0: 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1: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0: 他

0: 十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五十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五十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1: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战胜疾病，迎来健康。
0: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2: 个月呢，他怎么也比不吃强吧，对不对？用了就比不用强，你不能说等到我这病已经发生了，那个时候你再想买，咱讲话呢，他没这优惠了。说有没有这个高含量磷脂孢子油？那可能有，对不对？但是那个时候他就不是300多这回事了，不是200多这么回事了，是不是？得3000多了。所以说到那个时候，你说他就不是200-300块钱能给你解决问题的了。所以咱们赶上了嘛，是不是？就多备点，讲话了，以备不时之需呗，是不是？那么这个磷脂孢子油啊，我跟大伙说过了，不是说这东西啊就是我们肿块恶性病人的专属，心脑血管病人也适合，三高病人，就是高血压糖尿病的人也适合用啊，对不对？肺炎的、胃炎的、慢性肠炎的啊、肝炎、肾炎的，其实都适合吃。但大家知道，一般多数都是肿块病人，包括一些有钱人在用。怎么的呢？因为这东西它贵，离我们普通老百姓太远了。你像这个肿块病人呐，是不得不吃，对不对？他没办法啊，是不是？你别说3000、5000了，3万、5万块钱一盒，那不也得吃吗？得保命啊，得活着呀，啊！所以磷脂孢子油啊，这东西能延长人的寿命，所以有钱人都在吃，不在乎钱啊。那么其实啊，这磷脂孢子油啊，还有三个好处，还有其他药所做不到的三点。第一呢，就是抗硬化。那这个硬化指的就是什么呢？血管硬化。指的就是心脑血管硬化啊。很多人一听这硬化觉得太常见了，对不对？你就现在你上医院你去看病，大夫总说，哎呦，你这血管硬化了啊，动脉硬化啊，你得注意了。那么至于说怎么注意，很多大夫啊就一嘴带过了。所以你觉得啊，我也有硬化，他也有硬化，这么多上岁人都有硬化，那就没啥事儿。其实啊，就在你觉得他没事之前，很多人啊就已经突发心梗猝死走了，很多人就脑出血意外走了，很多人心脏主动脉夹层出血走了。你记住，人的生命啊只有一次，容不得意外。那么意外怎么出现的呢？意外怎么发生的呢？就是由于你这个血管硬化造成的。那正常人的这个心脑血管啊，它是有弹性的，有韧性的，大伙能明白啥意思吧？就跟那弹簧似的，那个弹簧就是有弹性有韧性，所以你看那个弹簧它就不容易折，对不对？包括那橡皮筋，当你血管内的压力增高时，这个血管能适用这种压力，就跟那橡皮筋似的，你说你撑呐、啊、它能撑开，你说拉呀它能拉开，对不对？完事儿呢，哎，不需要的时候它还能回去，是吧？所以它能适应你这个血压升高它的一个变化。你包括我们说心率加快，因为就是它有弹性。所以你看那年轻人有几个高血压的，对吧？很少很少，甚至几乎没有。你看那年轻人，你看有几个心率不稳的，有几个房颤早搏的，几乎没有，对吧？但你看咱们老年人多不？你看老年人血压高的多不？你看老年人这个心脏心律不齐的多不？那就是因为老年人的血管已经没有弹性没有韧性了，老百姓讲话硬了，不软乎了，

撑不开了，拉不开了。所以，当血压一高的时候，心率不稳的时候，这个血管压力啊就变大了。我讲话了，这个血压高不怕，怕就怕啥呢？血管硬化，就怕动脉硬化，对不？就像咱们家里接一根新买的那个胶皮水管子似的，啊，我们住家这个水压呀，一般基本上都是在两个压力左右，啊，有的达到两个半。所以你发现，你接上新买的那个胶皮水管子以后，你怎么用这个胶皮水管子，它都不带漏水的。为啥？你说新买的，对呀，它柔软呢，有韧性啊，有弹性啊，是不是？胶皮管上呢也没有裂，也没有眼儿，所以呢，这个水它就出不来。但你看老的那个胶皮管，它就不行了。啊，你用手一摸你就知道怎么的，梆硬梆硬的，是打弯也费劲呐，是捏也捏不动。讲话了，有的都赶上那个铁管子了，但是它还真没有铁管子那硬度，对不对？所以说，你接上水管以后，你会发现。通水以后啊，你稍微水压大一点，不是这儿漏了，就是那儿吃水了。所以人的这个心脑血管也是一个道理啊，不怕你这个血压高，不怕你心律不齐、房颤早搏，怕就怕啥呢？就怕你动脉硬化，尤其是这个上岁数人啊，就像这老化胶皮管子似的，一旦血压高了。一旦心律不齐了啊，一旦这个房颤早搏了，就很容易出现什么血管的破裂出血，很容易在动脉硬化的那个位置怎么的就裂开了啊，就裂口了，是不是就出血了？为啥脑出血发生的比例这么高呢？不是因为你这高血压病人多，而是因为你脑血管这个特性。第一，脑血管它比较细，对吧？第二呢，脑血管啊，它拐弯转角的地方特别多，所以血压一高，或者稍微季节这么一变，啊，就像现在似的，说上秋了，啊，早晚呢，你看它这个温度变化是不是就很大了？讲话了，早晚就凉了，晚上睡觉现在也不关窗户了，啊，夏天盖的那个薄毯子我也收起来了。都换成棉被了，对吧？为啥呀？天凉了，你要不晚上睡一觉，那腿就抽筋了。你知道这一冷，咱讲话了，这个血管啊，它就会收缩。那，这个血管呢，有弹性，它收缩没问题。刚才咱说了，你是抻呐，你是拉呀，啊，你是收缩呀，哎，它都能适应。怕就怕上年纪这波人，动脉硬化。心脑血管硬化，结果这一收缩，血管硬化那位置就容易裂。这一裂不要紧，血管里边是有压力的，这一下子脑出血了，一下子就脑梗了。你像我在哈尔滨那年，有一个同事姓邢，啊，我们都管他叫老邢老邢的。我们每周五下午都得开这个总结会。啊，总结这一周的病人情况。那个时候他是科室主任，就一天也忙，工作压力也大，完事他也得出诊啊，还得给我们组织开会，完病房有啥事吧也找他。他就是啊，有高血压，但是有个毛病不好，怎么的呢？他爱抽烟啊，完了之后呢爱吃肉，尤其爱吃那个溜三样，就自己一人啊他能吃一大盘子啊，反正长得个儿也高啊，当时就得有1米8多啊，大个。那几天呢就一直跟我说，说这两天这脑袋也不知道怎么的了，总是晕晕乎乎的。我说你那个血压测量没？吃降压药没？他说吃了。我说不行啊，你中午休息的时候啊我给你扎上几针。他说哎呀，我倒是想了，哪有那时间呢？这下午又开会。啊，从3点多开到5点多，开完会这不大家都离开吗？我就在他前面走，我就听着后边的护士喊说，那个邢主任你怎么的了？我这一回头，我就看那个老邢走路啊就不走直线了，

就往那个墙边上贴去了。我说老邢啊，老邢还没等抬头呢，自己就堆坐在地上了。这时候护士就要搀扶，我说别搀扶，别搀扶，赶紧给他放倒。我说谁有针？我合计我赶紧给他放血呀，啊，我就隐约感觉不好，就像脑出血，啊，因为这个时候你看他那个嘴唇啊，就那人中都歪了。等那个护士啊，把那车也推来，拿了一针，那老邢就已经不行了，整个人就已经昏迷了。啊，那天晚上我们科室没一个走的，老邢的老伴孩子都来了。到晚上11点多，嗯，老邢那个心率啊、血压呀，就全都不行了。啊，11:50这人就走了。有人说为啥不手术？没法手术，脑袋里边全是血。就脑袋里边这个压力太大了啊，我们专业讲叫啥呢，叫颅内压太高了。说怎么没打甘露醇呢？你打了都没用，那他已经出血了，打了都没用啊。这老邢当时啊再有个3年就退休了，所以你看人没了。所以大家你不要觉得说这脑出血离我很远，你不要觉得这心梗猝死离我很远，说白了这都是突发性的疾病，这说来就来。你看没事的时候啊咋都行啊，一旦说发病了那就是要命的。所以这病啊主要就看你有没有动脉硬化，就看你动脉硬化到了什么程度啊。你现在你说哪个医院一天没有脑出血患者，对吧？但话说回来了，你没有脑动脉硬化你就没有脑出血，你就没有这种意外的风险，就这么简单。任何一个脑出血患者不是因为血压高脑出血的，而是因为你有了动脉硬化。就像我常说的，那苍蝇不叮无缝的蛋呐，你没有缝啊，你就即使鸡蛋臭了那苍蝇它也不会来啊。怕就怕啥呀，那个蛋壳有裂缝了，那苍蝇一下子就找到了。所以你没有动脉硬化，你就即使血压再高你也不会脑出血。所以你看很多一直高血压的啊，甚至说这血压都能上到200的，你发现人家一辈子也没脑出血。而有的人40几岁甚至30几岁他就脑出血了。所以真正取决于你脑出血啊是动脉硬化是血管硬化。只要硬化到一定程度，它那个血管就容易裂。那它只要血管有裂，那一定会有脑出血。为啥有的人出血量少，而有的人出血量多呀？这就取决于你动脉硬化的程度。说白了，取决于你血管裂的范围、裂的程度、裂的那个口的大小。你动脉硬化越严重，你这个血管硬化越严重，你裂口它不就越大吗？你一旦脑出血，出血量它就多，那死亡率呢就高。所以为啥秋冬脑出血的发生和死亡率啊远远高于夏天呢？啊，甚至讲话呢，就是从现在开始啊，就是突然这个气候就变凉变冷了，就是早晚温差太大了，血管啊它就开始收缩，就咱老百姓讲话了，血管开始往里缩缩了。不是说你想说的，是温度低了它不自主的往里缩，本身你血管硬化，结果这么一缩血管裂了，可能你上厕所还用力呢，可能甚至有的讲话的打一喷嚏，可能说你喊了一嗓子，哪怕说买菜拎点东西一用劲儿，结果呢这一下脑出血了。所以不是说你生气啊天冷啊累着了血压高造成的脑出血啊，是因为本身你有动脉硬化啊，本身你心脑血管有硬化啊，完事呢再加上其他的一些诱因，就出现这么个脑出血的结果，就这么简单。有人说那我预防我治疗，我吃点阿司匹林，阿司匹林是抗凝血的啊，一般都在什么情况下吃呢？你比如我刚做完支架，我怕我支架位置啊再次形成血栓，再次有斑块聚集，所以我吃点阿司匹林
我预防我支架这位置凝血，我预防我支架这位置血栓凝聚。你说我拿这药抗动脉硬化，这他不管。但为啥说灵芝孢子油是最好的抗动脉硬化药呢？因为人的血管有三层，里边呢叫内皮，最外边呢叫血管外层，中间呢是血管平滑肌。所以为啥血管有弹性呢？靠的其实就是这个平滑肌啊。那么你像灵芝孢子油，这个油有一个好处啊，它渗透性强，软化性强，润滑性强，所以它能渗透到你血管平滑肌上面，它起到一个软化润化的作用。所以灵芝孢子油在预防和改善动脉硬化上它有一定的作用啊。你就这么想说，过去啊我想保养个机器零件，你是不是得用这个油脂或者油布啊给包裹上，它起到一个防腐润滑保养的作用。那么灵芝孢子油呢，它就有这么个作用，所以能防范我们心脑病患者出现心梗猝死，出现这个脑出血意外。同时呢，这灵芝孢子油还能强心强肾强脑，就这东西啊，就像那个生命的油一样，加强你的心脑肾，防止你出现心衰肾衰。所以灵芝孢子油不仅适合我们肿块恶性病人吃，那心脑血管病、三高病人、肝肾呐、肺子有炎症的病人同样适合吃适合用。以往是贵，对吧？讲话了咱们舍不得，觉得没必要，但现在我讲话了，你用去呗，对吧？你像这一盒灵芝孢子油，你一天吃两次，一次吃两粒，能让你吃半个月。你要一天两次，一次一粒，这一盒灵芝孢子油能用到一个月呢。你比如说已经确诊身上长结节呢，或者那不好的，那灵芝孢子油你就一天吃两次，一次吃两粒啊，你按照这个剂量服用。那包括已经出现心衰呀，或者是肾衰尿毒症的啊，或者是曾经有过白肺的，包括糖尿病有很严重的并发症的啊，冠心病也很重的，我都建议你一次两粒这么用啊，一天用上两次，你这么服用。所以这个灵芝孢子油给到大家现在是什么呢？成本价598一盒。我跟小辉商量了一下，完了之后小辉呢再出点钱给大伙做一补贴，大家一次性拿十盒灵芝孢子油，额外再多给你五大盒，这就相当于二送一。这多给你的五盒啊是我们给你的，那么一次性拿20盒灵芝孢子油的呢，额外再多给你20大盒的灵芝孢子油，相当于买一送一了吧，对不对？大概这一盒灵芝孢子油能合到299块钱啊，就这个钱吃高含量医用级的灵芝孢子油，那简直不太便宜了嘛，对不对？299，市场上这么高含量的啊，就像咱说灵芝三贴在28的，又含有麦角甾醇的，就没有低于3000的。所以也是因为老伴有这么病，让我认识这灵芝孢子油了，也是因为老伴这病，所以呢我想做点有意义的事儿，就是让天底下所有有病痛的人咱们都能吃上这个高含量医用级的灵芝孢子油。以往好几千，讲话了咱们舍不得啊，不是不想吃，对吧？这好东西好谁还不知道啊，是不是？你现在200多块钱，这不挺好吗？所以咱们不管市场上啊这么高含量的灵芝孢子油他们卖多少钱，咱们呢就按照这个成本价598一盒，然后呢一次性拿十盒，额外多给五盒，相当于二送一，相当于一盒要合到398块钱。一次性拿20盒呢，咱们额外多给你20盒，相当于一送一了啊。这么一算啊，相当于一盒灵芝孢子油才299块钱，就这价钱啊，这么高含量的天底下没有。299块钱你上药房

你顶多能买两根小葱炒。我讲话了，这灵芝孢子油不比那小葱炒强多了，所以这么低的价格，我不知道后续啊，这回人家灵芝协会会不会找上我啊？你这事不得了啊，对吧？人家已经找我一回了，所以大伙儿啊，你做好一个准备，什么准备呢？就是这活动啊，随时可能会没有，啊，随时可能会被人叫停，而且不会有下一回。讲话，今生就这一回，就这一次了，啊，最后一次，所以赶上了你就多备点，哪怕说没有这个肿块恶性病，我都建议你备上个10盒20盒，啊，因为这个灵芝孢子油。对咱们这个上岁数人太好了，对我们心脑，对我们肝肾，对预防这个息肉啦，或者呢不好的结节啦，太好了。所以呢，建议你多备点啊，甚至有条件的老两口一起用，同时呢，把孩子的那份也给他备出来，对不对？哪怕还是那话，一年就吃上1个月2个月，啊，他也比不吃强啊。你现在有的30、40岁、40、50岁。啊，心脑血管病猝死的、脑血栓的、脑溢血的、瘫痪卧床的，包括那个身上有肿块的，多多呀。所以一年哪怕你吃这么一回，它也能起到预防的效果啊。啊，以往这东西咱讲话了贵，讲话了咱们舍不得，对不对？你这回不是了，这回合200多块钱、300块钱，咱有这机会了，多备上点呗，对吧？尤其是身上有肿块或者那不好的，你现在买一盒灵芝孢子粉得多少钱，对吧？你得这么看，这叫灵芝孢子油啊，100克的粉才能出1克的油，这一粒高含量的灵芝孢子油，它是相当于100粒的灵芝孢子粉，而且咱们还是长白山仿野生的灵芝孢子油，还是高含量的。所以这就相当于什么呢？你花了比那灵芝孢子粉还便宜的钱，但是你吃着高含量的灵芝孢子油。所以有条件的还是那话，你备上点，对不对？给孩子也备点啊。这东西针对于肿块啊、恶性病啊，它能够有效的预防啊，能防能抗。以往这一盒几千块钱，咱舍不得。对不对？讲话了，咱没那经济实力，咱就是普通老百姓，啊，条件不够。但是你现在呢，讲话了，拿20盒的灵芝孢子油，就多给上你20盒，这就合到多少啊？299块钱一盒了，还舍不得吃吗？还舍不得用吗？所以趁这个机会呀，多备点。那为啥我这么劝你呀？因为过了这村就没这店了，就你再想用。没有了，啊，最后一次，最后一回，你像这活动还指不定哪天就让人给喊停了呢，所以大家得抓紧，啊，机会就这一次，你有那肿块恶性病的，你多备点，有这方面家族病史的，你也多备上几盒，便宜，有条件的就全家都用，对不对？给孩子、儿子、姑娘买点，一起吃，一起用，对不对？儿媳妇、姑爷子。用去呗，对不对？一起吃，一起用。你像现在这年轻人、中年人出现这个肿块恶性病的多多呀，所以啊，都预防着。我还是那话，不得是最好的，真事儿。所以你像这个高含量的灵芝孢子油，什么人吃最好啊？第一呢，就是患有肿块恶性病的人；第二呢，就是想预防这一类疾病的人。第三呢，就是有心脑血管病的这类患者。刚才我说了，心脑血管病患者怕什么呢？怕梗，怕心梗，怕脑梗，怕脑出血，怕衰，怕心衰呀、肺衰呀、肾衰呀。那么灵芝孢子油占了两样，第一呢，抗硬化，专门抗我们心脑血管硬化，尤其秋冬季节，今年我不知道你发现没，就格外的凉。就是这个天气啊，它这个温差变化的特别快，说凉刷一下立马就凉下来了。这个天呢明显能看得出来，早晚呢半夜呀凉得很厉害，所以为啥秋冬

0: 高发心梗脑梗意外猝死的多呀，就是因为冷啊，太冷了，这一冷啊，本身老年人的这个血管就硬化啊，这一冷血管就更硬了，所以这个血压马上就上来了。为啥脑出血呀？心梗的脑梗的为啥那么多呀？就是脑动脉硬化啊，血管硬化。所以你看，一整脑出血了，一整心梗了，一整心衰了。所以这个灵芝孢子油除了抗肿块预防肿块之外，有两点。第一，能抗硬化，能防止我们心梗脑梗猝死，防止脑出血、心脏等意外情况的发生。第二呢，就是能够帮助我们起到一个抗衰竭，防止心脑病人心衰、呼吸衰竭啊，包括肾脏衰竭，包括针对于高血压病人、糖尿病病人啊，灵芝孢子油能防止你这个肾出现衰竭，甚至出现肾衰、出现尿毒症啊。那么灵芝孢子油它就能够防止你心脑发生意外，防止你那个心肾出现意外啊。所以灵芝孢子油这好东西，所以这一次16号到23号八天时间，高含量的灵芝孢子油咱们直接就一步到位，成本价598一盒，一次性拿10盒灵芝孢子油的，额外多给你5盒，相当于二送一，合着398块钱一盒。一次性拿20盒灵芝孢子油的，就额外多给你20盒的灵芝孢子油，相当于一送一，相当于这一盒灵芝孢子油啊，就是299块钱一大盒，200多块钱，这天底下没有啊。这样的机会啊，就这一次，没有下一次了啊。200多块钱最后这一次，说实话能给大家整来这样的机会不容易，所以我只能说大家把握住，别错过了。记好报名电话，400-677-6211 400-677-6211啊，希望这个机会呢大家都能够把握住，那抓紧时间报名。
1: 好的，感谢杨老师。花不到孢子粉的钱，咱们就用上这高含量药用级的灵芝孢子油。再次把这个好消息给大家播报，9月16号到23号八天时间，原价3000多一盒的长白山仿野生灵芝孢子油，活动仅需598一盒，一次性拿10盒额外送5盒，一次性拿20盒额外送20盒，平均299一盒，相当于买一送一，299元吃药用级高含量的灵芝孢子油，这个价格这个品质可以说打破底价，几千块钱的药让大伙几百块钱没有压力的吃上用上，因此这次平均价299一盒的力度错过绝对不会再有，希望大家有需要的务必珍惜这次机会。报名专线您记好， 400-677-6211 400-677-6211。同时大家购买时也请认准栏目组统一活动专线，谨防上当受骗。好，休息一下，稍后我们走进空中门诊，给大家答疑诊病。
2: 他是杨大林，一名实打实的平民医者，从医半辈子，病房里的人间百态他见过太多，很多人病到最后不是不想治，是没有条件治。
0: 从医半辈子，最怕的就是患者有好药用不上，因为没钱最后放弃治疗。
2: 药好但老百姓够不着，每当看见病人那无助的眼神，作为一名大夫，他心里五味杂陈。上千元的灵芝孢子油在他手里直接达到几百元，有人劝他这么做得罪的不是一个人，而是一群人，是一个行业，可他却说，
0: 灵芝孢子油出厂价格是行业秘密，是不让公开的，可我也70多了，趁我还没糊涂，我就想为患者做点事儿，我就想让你们不再有病治不好，有药用不上。孢子油这次破价，天大的后果我来担。
2: 9月16号 到23号八天时间，千元零脂包子油咱们百元用，原价3000多一盒的长白山仿野生零脂包子油，活动仅需598一盒，一次性拿10盒，额外送5盒，平均398一盒，一次性拿20盒，额外送20盒，平均299一盒，相当于买一送一。299元吃药用级高含量的灵芝包子油，前无古人后无来者，行业破价仅此一次，错过再也没有。报名专线400-677-6211，400-677-6211。
1: 再次提示大家，9月16号到23号八天时间，原价3000多一盒的长白山仿野生灵芝包子油，活动仅需598一盒，一次性拿10盒，额外送5盒，一次性拿20盒，额外送20盒，平均299一盒，相当于买一送一。报名专线您记好 400-677-6211 400-677-6211。同时，大家购买时也请认准栏目组统一活动专线，谨防上当受骗。好，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3: 大林老师。
0: 哎，
3: 你好。
0: 你好。嗯、
3: 我家是辽阳的。
0: 啊。
3: 我叫孙花。
0: 啊，欢迎欢迎。嗯。
3: 我想问问你呀、啊，包子油对那个乳腺结 节管事儿不？
0: 管事儿啊。
3: 是啊、
0: 乳腺结 节啊，乳腺囊肿 啊，包括肿块啊，包括甲状腺结 节啊，肺结 节都管用啊。
3: 是的，我大姑姐吧，这不看我身体恢复的挺好嘛，完了知道我吃的这个包子油了，
0: 完
3: 她说的也想吃点儿。我大姑姐吧，今年吧快70岁了
0: 啊。
3: 前几年呢，就是这个胸吧难受，这检查出来那个乳腺增生。
0: 一般女同志都有、
3: 嗯、是吧，
0: 嗯，
3: 这不最近这几年嘛发展成结 节了
0: 啊，
3: 嗯，完了那个、嗯、做过那个穿刺检查，
0: 嗯，
3: 说是良性的没事儿，
0: 那是没事儿啊、嗯、
3: 但是那大夫说的良性的吧不手术也行，但身上长的东西吧总是他担心呐、
0: 嗯、
3: 这不看我嘛身体恢复不错嘛，
0: 嗯，
3: 也想用点这个包子油
0: 啊、
3: 嗯、这不你这活动吗，
0: 嗯、
3: 你看买的还合着一盒的药才200多，
0: 嗯，对，
3: 那让我帮问问你，
0: 啊、
3: 嗯，要是能用的话，嗯、我俩呢、嗯、一人定点，一人定20盒，
0: 啊，可以可以，你像这个乳腺增生啊，其实最早呢、
3: 嗯、
0: 是打这个乳腺炎来的，
3: 哦，
0: 那就是有炎症了，完了慢慢的呢增生了，增生时间长了呢，哎。它就慢慢的变成这个结 节了，那如果说、
3: 哦、
0: 这个结 节啊、
3: 嗯、
0: 时间再长的话，就是它也有可能说从这种良性的变成恶性的，
3: 哦，
0: 哎，它是有这个转变的、哦、但是你要说70多岁了查出有这个结 节咱就去做手术，那没那必要，你想这个手术一是啥，它伤身体，二一个创伤也大，
3: 对
0: 对
3: 对，
0: 不
3: 对？
0: 哎，所以说咱能用这种保守的治法，而且这种保守的治法对于结 节它是可以进行控制的啊、
3: 嗯。
0: 首先呢、
3: 哦，
0: 它能够帮助我们逐渐的减少对结 节呀、啊，包括增生啊、
3: 嗯，
0: 包括肿块的这个供氧，不给它提供营养，它慢慢不就干瘪了吗？
3: 哦，
0: 对不对？
3: 哦哦，
0: 哎，所以这个相对来说还是非常安全的。咱用的时候一定得用啥呢，这种医用级的，就比方说这个灵芝三贴的含量在25以上的啊、完了之后能抗炎的呢还得选择里边有麦角甾醇的，那咱们这个长白山仿野生的灵芝孢子油就完全符合
3: 啊，
0: 它只是说赶上咱们现在有活动了200多块钱，你要没有这个活动的话那是3000多呢这一盒，
3: 是
0: 哎，所以说为啥我说大伙儿你把握住这个活动机会呢？啊，
3: 对对对对，
0: 嗯、
3: 是我吧？对那个报纸油吧，我特别认可，
0: 是吧？
3: 嗯，这不我这最近这一年多嘛，给、
0: 嗯、
3: 我很多的惊喜呀、
0: 啊。
3: 我呢是有那个甲状腺结 节，左边呢 已经手术了。那会儿吧，彩超显示说我这个形状嘛不咋好，建议我手术。这不5年前呢，就是手术就切掉了。
0: 嗯，
3: 但之后呢，几年呢都挺好的。这不前年有一天早上起来，我就说我的右脖子怎么感觉有点难受呢？
0: 嗯，
3: 到病了，这一看呢有点肿。我到医院一看，说这边呢也长结节了，完了淋巴结呢也有点肿大，说现在呀这结节啊是接近1厘米了，
0: 哎呦啊，
3: 还说现在不手术呢，之后呢，也得手术，但呢我真的不想手术，我这左边吧，之前手术吧，我是那个微创，后来回家呢也疼了挺多天呢，
0: 那肯定啊。
3: 从院子回来呀，我就到那个药房啊买点那远见散结的药啊，说是效果也不明显，
0: 是
3: 啊，该难受啊还是难受。
0: 甲状腺结节啊，之所以长这东西它是很多因素的，身体的内环境不好呗，对不？
3: 对，
0: 所以说呢，我们得通过多方面啊去进行治疗啊。那咱们说你用上这个孢子油啊，这孢子油有什么好处？一，它能够帮助我们抗炎、抗硬化、抗肿块、抗结节、抗增生，另外一个呢，提高免疫力。所以对于咱们身上有结节、有囊肿、有肿块的，是相当好的了。它为啥贵呀？一是少，二是啥是好。所以咱赶上这机会了，能用咱就好好用用啊。
3: 那可不咋的，这不后来我这通过呀，收音机呀，认识您了。
0: 嗯，
3: 完了，你说那孢子油对结节、肿块有帮助？
0: 对呀、
3: 我就买回来了嘛。
0: 啊，
3: 孢子油我用上不到2月，觉得我这浑身吧有劲儿。这脖子呢来回转呢，头也不像早那么费劲儿了。疼呢也减轻了，吃饭呢往下咽东西也通畅了不少啊。
0: 哎，挺好。
3: 孢子油吧，确实好。孢子油我用了。半年吧，大半年，差不多就9个月的时候，去医院复查，说我呢左边那个手术那块吧保持挺好，右边的那个结节呢，竟然缩小了一小半儿，之前呢是0.9左右，那阵儿呢就剩下0.5了，跟我说呀，你下回啊再复查，要是再有缩小的迹象，那几乎就不用手术了，
0: 对呗。
3: 大林老师，你说我听到这个消息，给我高兴坏了。我跟你说，不是钱不钱的问题，真是少遭不少罪呀。
0: 对，
3: 我这最近呢状态可好了
0: 啊，
3: 等下次再复查呢，估计啊这结节啊还能小。
0: 心情好，这东西它就不容易长啊。
3: 你说我这心态呢一好呢，发现吧。身上的基础病呢也都好了一大半儿。
0: 是啊，
3: 你说这血压吧现在也稳定了，心脏呢也舒服了，就连我这湿疹呢都跟着好了。
0: 对，
3: 今年
0: 一定是这样的。
3: 还有换季的时候啊，就是爱犯。大夫说我的免疫力低，吃了不少提高免疫力的东西。还有换季的时候啊，就是爱犯。大夫说我的免疫力低，吃了不少提高免疫力的东西。该犯呢还是犯，
0: 是
3: 一直也没去根儿
0: 啊。
3: 这今年对呀，今年这湿疹竟然没犯，这孢子油啊不但对结节管事儿，还能提高免疫力，真挺好的。
0: 对，主要就是提高我们的免疫力，甚至说改变我们身体的内环境啊，
3: 对，
0: 让咱们这个身体呀能够健康起来啊。所以咱说了，不光说是身上有这病的啊，就是说没有这病。想提高免疫力，想预防的，包括家族里边有这方面遗传的，我都建议赶上这次活动多备点，包括说给家里边这些孩子们都备上。因为你看现在这个年轻的30-40岁的，有的就高血压、糖尿病、痛风，对不对？你包括说出现结节的都很多，所以说能提前预防这是最好的，对不对？
3: 是。
0: 而且这孢子油呢，它是防野生的啊，它不是那个加工合成的西药片子，它对身体没伤害，你就正常吃就行了。
3: 是，你争取要身体呀，我这身体越来越好。关键呢，你这价格呢便宜，而且呢还是那个高
0: 含量
3: 用级的孢。

0: 游。
1: 嗯，
0: 你不说这次活动是最后一回了吗？
1: 最后一回，
0: 是不是？
1: 啊，
0: 以后没有这个价格了，对不？
1: 是啊。
0: 啊，所以这回我得多买点啊。
1: 啊。
0: 再有我那个大姑姐也得给她订上。
1: 啊。
0: 咱俩呢，一共呢订40格的报纸油。
1: 可以。啊，
0: 行
1: 可以。嗯，你大姑姐那情况是完全可以用的。包括你
0: 啊，
1: 咱们呢，从治疗也好，从预防的角度来讲，都可以用啊。赶上这次活动，40盒再多送你40盒啊，一盒才合着299块钱，用去呗，对不？
0: 就是，是，
1: 哎，没有病是最好的了啊。
0: 对对对，
1: 嗯，
0: 那行，谢谢你，大林老师啊。
1: 没事，好嘞，
0: 一定帮我订的啊。
1: 好嘞，好，
0: 哎，
1: 好，
0: 再见，
1: 嗯，
0: 哎。
2: 9月16号到23号，8天时间。1000元灵芝孢子油，咱们百元用。原价3000多一盒的长白山仿野生灵芝孢子油，活动仅需598一盒，一次性拿10盒，额外送5盒，平均398一盒；一次性拿20盒，额外送20盒，平均299一盒，相当于买一送一。299元吃药用级高含量的灵芝孢子油，前无古人后无来者，行业破价仅此一次，错过再也没有。报名专线400-677-6211，400-677-6211。
3: 好，再次提示大家，9月16号到23号8天时间。原价3000多一盒的长白山仿野生灵芝孢子油，活动仅需598一盒，一次性拿10盒，额外送5盒，一次性拿20盒，额外送20盒，平均299一盒，相当于买一送一，错过绝对不会再有。希望大家有需要的务必珍惜这次机会。报名专线您记好：400-677-6211，400-677-6211。同时，大家购买时也请认准栏目组统一活动专线，谨防上当受骗。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大龄说病和您不见不散。
4: 关爱老人，就是关爱明天的自己。
5: 2012年，中国内地居民出入境人数已经达到8318万人次。
6: 妈妈，妈妈，我发现甲骨文了。
7: 你在哪儿发现的？这又不是在中国，怎么会有甲骨文呢？
6: 古代人写在乌龟背上不就是甲骨文吗？你看这上面明明写着今日到此一游呢。
5: 美好的言行也是亮丽风景，珍爱历史遗产，共创。向海而生，扬帆远航。FM91.7，长海之声。这里是黄海天然鱼舱，这里是海洋动物和鸟类的栖息地。从浅蓝到深蓝，向海而生，因海而兴。这里是 FM91.7 长海之声，来自北纬39度的海之蓝。
8: 海的故事，我们为您讲述；岛的呼吸，我们为您传递。这里是黄海北部的明珠，这里就是长海。长海人民广播电台 FM91.7，和你在一起。
2: 品牌飞跃，电台力量 FM91.7，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9: 成人里 就应该大操大办，宴席大摆，宾客如云，推杯换盏，鞭炮锣鼓声声入耳，多热闹。
10: 俭是持家修德之首，勤俭持家，清廉做事，厉行节约，不讲排场，不比阔气，以俭兴家，何以成人。最重要的是修身立德，勤俭廉洁，才能走好人生路。
11: 君子之行，静以修身，俭以养德，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我支持父亲。
10: 勤俭两字相辅相成，俭德之共也，耻恶之大也。历览前贤国与家，成由勤俭，破由奢。勤俭节约是中国人的一种传统美德，也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

0: 可能有分散性小阵雨，19日夜间局部有雾，风力不大，气温变化不大。18日20时到19日20时，多云渐晴，南部区域局部有分散性小阵雨，长海县各镇及周边海域东南风5-6级，气温21到24度。19日20时到20日20时，多云渐晴，局部有雾，雾浓时局部有毛毛雨，长海县各镇及周边海域东南风5-6级转偏南风5-6级，气温21到24度。大长山、小长山、广路多云渐晴，南部区域局部有分散性小阵雨，东南风5-6级。大长山气温21到24度，小长山气温20到22度，广路气温21到24度。张子、海洋多云渐晴，南部区域局部有分散性小阵雨，东南风5-6级。张子气温20到24度，海洋气温19到23度。24小时海岛交通信息早知道，长海机场航班信息通告，9月19日长海至大连航班无航班计划，如您有出行计划，可随时关注长海大长山岛机场公众号，查看最新消息。订票热线89881366。长海钓鱼岛港预报9月19日航班计划如下，长海鸳鸯港至皮口港航班7点执行第一班次，最后班次为16:05分，全天执行26个航班，期间执行鸳鸯港至多洛姆港航班一班，皮口港至长海鸳鸯港航班8点执行第一班次，最后班次为16点，全天执行25个航班。广鹿岛港将执行多洛姆至鸳鸯港的航班两班，开船时间为6:40和16点，请出行前再次与出发地港航客运站确认航班信息，如因天气、潮汐等原因导致航班调整或取消，以港口实时发布航班为准，详细航班信息可以通过89895000进行咨询。
1: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

0: 位于四川盆地西南缘，由大峨山、二峨山、三峨山、四峨山组成。我们通常所说的峨眉山，是指主峰海拔达3099米的大峨山。亿万年天地的雕琢，千百年文化的积淀，成就了峨眉山的古老、雄奇、秀丽、缥缈。这既是人们心灵的归属，也是最富诗意的栖居之地。1996年，峨眉山与毗邻的乐山大佛一同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成为世界遗产中不多的自然和文化双遗产。峨眉看似一座孤山，却有千种面貌。卓壮山、大火成岩省、生物避难所、峨眉武功、道教秘境、佛教圣地、云海佛光、温泉茶山避暑圣地。今天我们就来一起体验千面峨眉的万种风情。因为一座山诞生一座城，峨眉地区早期是古蜀国的领地，迄今已有3000多年历史。隋文帝初在峨眉山下设县，此后这一地区建制虽已几经变化，却从未脱离峨眉山相互依存的关系。1988年，峨眉县撤县立市，依山而立的城市逐渐发展，这里的人们始终守护着这座哺育和滋养了他们的峨眉山。
1: 公元720年，大唐开元盛世，英姿勃发的青年李白正满怀兴致地游历于蜀中山水，一路走来步伐名山大川，直到登临峨眉之巅，李白终于邂逅了心中的绝世之美。峨眉山从此化为李白记忆里永远的心山。

山经过数千万年的地质演变和数次强烈的地壳运动，形成了各种类型的岩型和构造。按国际划分十三类地质岩的标准，峨眉山精确是中晚凹陶自流一分，其余地层在峨眉山均有出入。

0: 在数千年前开始留下人类的足迹。当超凡的乐山大佛终于示现人间，他们的故事也越来越精彩。直到1996年，一个新的身份将峨眉山乐山大佛推向又一次高光时刻。
1: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巴黎，他在巴黎主席团审批我们全票通过，审批过又在年底在墨西哥的美利达世界遗产大会上进行全体成员的评比，这个峨眉山又评比通过了。
2: 我们的自然和文化融合得非常好，哎，这个是中国在世界上独树一帜的，宗教建筑选址选得非常好啊，非常独特的景观，就是因为我们的峨眉山的地质条件决定的。乐山大佛它处在一个三江交汇的地方，对它的宗教的含义、精神的含义就更好的解释和提升。自然和文化的融合，这是中国的特色。
0: 世界遗产委员会在评语中写道，公元一世纪，在四川省峨眉山景色秀丽的山巅上落成了中国第一座佛教寺院。随着四周其他寺庙的建立，该地成为佛教的主要圣地之一。许多世纪以来，文化财富大量积淀，最著名的要数乐山大佛，它是8世纪时人们在一座山岩上雕凿出来的，俯瞰着三江交汇之所。佛像身高71米，堪称世界之最。峨眉山还以其物种繁多、种类丰富的植物而闻名天下，从亚热带植物到亚高山针叶林，可谓应有尽有。有些树木

1899年的初夏时节，一个英国人在这片山中邂逅了一片花海。他的名字叫威尔逊，曾前后四次深入中国西南腹地，收集了65000多份植物标本，并将1593份植物种子和168份植物切片带回西方，被称为打开中国西部花园的人。正是在峨眉山的花海中，植物猎人威尔逊发现了一种前所未见的杜鹃。阿叶杜鹃是峨眉山特有的珍稀物种，而以峨眉或金柄命名的类似特有物种约有106种。高达96%的森林覆盖率，也为当今世界亚热带山地保存了最为完好的原始植被。

0: 热带、亚热带常绿树种可以向上一直延伸至海拔2400米，而属于寒温性、温性的冷杉、铁杉等，则向下分布至海拔1500米，与温性树种连成一体。色彩斑斓的针阔混交林带，仿佛一曲森林的交响。
1: 目前呢，我们中国一共大概有3万多种植物，而峨眉山呢，大概有280棵，3700多种，占中国植物物种总数的1/10。那么植物的多样性起来了之后呢，相应的取食植物的这些动物的多样性也就跟着起来了。
0: 2004年起，四川农业大学的徐怀亮教授就开始了对峨眉山藏球猴野生种群的长期监测。
2: 小猴子数量有点偏多，看起来它可能就是一个猴子的家族。
3: 李先生，你可以把这个我们照个照片，
2: 从形状来看的话，这个可能是一个亚成体的猴子，而且它拉的时间应该不久。这个小心点，这个。
0: 将近20年的守候，他对峨眉山的动物世界了如指掌。
2: 整个峨眉山继前期那段调查，动物总位就达到2300多种，其中有60多种就属于国家重点保护的动物。比如我们现在这个藏球猴，它都是国家二级保护动物。整个这个峨眉山这一带，它目前我们都要了解的话，它猴群大概有个15群，600多只。
4: 当峨眉仙山邂逅西来佛法，这片仙风幽灵间便留下了丰富的佛教文化遗产。得天独厚的自然景观和深厚的人文积淀，更让峨眉成为享誉中国、影响世界的佛教圣地。相传一位叫做蒲翁的采药老人上山采药的时候，碰见了一只鹿，便一路追随，追着这只鹿上了山顶。追到山顶时，鹿突然消失不见了。这时一只五色光环从云中喷薄而出，恍惚间蒲翁看到了普贤菩萨现于光中。此事传开后，地方官员将此上报朝廷，此后峨眉山逐渐成为普贤道场。
0: 宋太祖赵匡胤派遣以僧人继业为首的僧团去印度访问，回国后继业奉诏来到峨眉山营造佛寺，译经传法，并铸造重62吨、高7.35米的巨型普贤铜佛像，供奉于今万年寺内，成为峨眉山佛像之宝。自那以后，峨眉山日渐受到皇室的礼遇，而在民间，前往峨眉山参礼普贤菩萨也渐成民俗。南宋诗人范成。

元代的时候，有一个僧人叫子空，是印度僧人。佛教文献记载后，他专门要到四川来，要始终来朝这个普贤具象。原来他在印度那时候，他是学空中的，就学印度佛教的那套义理的。他从峨眉山坐禅三年下去之后，他就把自己变成了一个禅僧，他就提了一条禅杖，现在就开始往云南走，出名的就被到了大都，很多皇室啊、贵族啊都拜他为师。后来他又被派遣到了高丽，然后在那里呢，他又收了很多徒弟。大概在明代的时候，峨眉山实际上就发展成了一个佛教。

教文化自传入中国，历经朝代兴替，不断发扬光大。留存至今的重要建筑、雕塑、石刻依然熠熠生辉。从峨眉山向东而行，世界最大的弥勒佛像乐山大佛与峨眉山遥相呼应，共同作为建筑与景观的杰出范例，展现出人类历史上的重要阶段。

0: 不理你，会不会时间一长的转角就来了两股，你就该讲上山，该讲西路了。
1: 把这儿听到以后，他们两个相当激动，稀里哗啦又说接着是个神奇的地方。他接着不相信这个是人工开凿出来的，因为庐山人唐代就能够搞出这样大的工程，简直不得了。第二个呢，就希望我们现代的人要把它保护好。
2: 乐山大佛不仅是信仰的产物，也是智慧的结晶。古时岷江、青衣甲、大渡河三江交汇处水势汹猛，每当夏汛江水暴涨，常常造成船毁人亡的悲剧。唐朝开元盛世之初，海通禅师希望修建大佛，以此镇江安澜。

0: 清虚东来，岁岁绵延。落入江中的石头垫高了河床，让三江汇流之处不再激流暗涌。然而海通禅师并没有等到大功告成的那一天。
1: 海通法师开凿这个洞府以后呢，可能就搞了十多年，只把洞府的头部开凿出来以后呢，他就圆寂了嘛。到开元二十几年吧，接纳基督是张头结行来技术开凿，但他开凿了大概也就是几年的时间，已经没完工，把这个洞府的旧部呢就停了，因为他调走了一阵洞威高来当接纳西藏基督寺以后，他来接手。他本来也是个佛教的信仰者，拿了一年的工资，然后呢也把朝廷的这个马月之税也拿来用了，把道府最终开凿完工了，并且他把这个整个介绍道府的过程呢还刻了一个碑。
0: 公元803年，大唐贞元19年，大佛终于建成。时光已随江水流去了90年，它是历经三代人前赴后继完成的浩大工程，是数以千计无名工匠穷毕生之力造就的天下奇观。乐山大佛有云冈大佛的3倍高，比阿富汗巴米扬大佛高18米。这尊世界上现存最高的摩崖石刻弥勒大佛，是中华文化的自信表达，也是工程技术的古代典范。
1: 就那里是12月6号，在墨西哥会召开那个世界遗产大会，就是峨眉山景区管委会的主任，他代表我们这个世界遗产，他也参与了。但他是在人事庭审通过以后是打了电话回来，
2: 齐耀华教授他说，你每一个寺庙都可以做一个单位遗产来提名，这些寺庙啊，它的文物和佛教文化结合在一起，如同戒指，像战士一样，非常有价值。因此你们应该把它保护好，你们要非常大方的推向全世界。
0: 峨眉山全山共有27座寺庙，建筑面积近20万平方米。这些寺庙大多依山而建，其选址、设计、建造

距今已有1623年的历史。明神宗皇帝下旨，在寺内修建了一座印度佛寺风格的无量殿。除殿门外，全殿找不到一木一钉，墙壁、门楣、额房全部用砖块砌成，穹隆状的殿顶也是青砖垒砌。

白曾经留下了一首诗：蜀身抱绿旗，西下峨眉峰，为我一挥手，如听万壑松。就说我们在峨眉山出家的师父来讲呢，在这里生活出家20多年，确实感觉是为我一挥手，如听万壑松。他不光把这个古琴的画面感描述了，当然也。

星移，时光飞逝。到了宋代，有人更钟爱这大佛身侧的凌云寺。苏轼曾伫立于凌云崖上，追慕新鲜。

0: 上个世纪80年代，人们偶然发现凌云山周围的几座山峰恰巧组成了一个仰面而卧的巨型顺佛。而大佛正好坐于睡佛心中，睡佛怀拥大佛，坐东面西，与峨眉山遥相呼应。如此盛景是佛教文化的神奇视线，还是山水人文的天地感应？
1: 大江奔流，千年一瞬，一代代中国人以开放的胸怀融汇外来文化，以古老的智慧达成天地人的和谐，以世代坚守传承文明的薪火。乐山大佛与峨眉山也因此深深铭刻进人类的共同

0: 消费新主张，逛街新时尚，天天快乐购，生活好享受。Let's go！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方晴。首先，我们也是请出我们的好朋友大麦。大麦你好，
2: 方晴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啊，我是您的老朋友大麦。确实啊，那这段时间呢，大家会感觉到比较干燥啊，这个皮肤干燥，嗓子也跟着干燥。那一部分呢，是因为这个季节本身就比较干。那另外一部分原因呢，就在于我们感觉到身体的不适哈。那嗓子干呐，包括肺部不舒服呀，我们都想在生活当中能够吃点东西来调节调节。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来给您团购一款咱们居家必备的这样的一款好的产品，就是我们人人都喜欢人人都爱喝的蜂蜜。很多朋友对于这个蜂蜜的评价是非常高的，像女士朋友到了一定的年纪，我们都希望自己的皮肤能够水润，那怎么办呢？可以在家准备一些蜂蜜去喝。那像家里有一些老年朋友的，是不是想要增进一下食欲啊？是不是想要促进一下我们的消化吸收？那这个时候家里也可以准备一些蜂蜜去喝。那再有呢，就是刚才提到的，您觉得嗓子不舒服呀，干咳呀，而且干咳的这个持续的时间还比较久的，您可以尝试着我们每天来喝一杯蜂蜜。其实蜂蜜的好处非常多，在古代的一些典籍当中记载这个蜂蜜啊，它的效果呀，对身体的好处呢可谓是多的多了。但是很多朋友就发现了，你看这蜂蜜挺好买的，超市里啊有卖的，一些土产品的这个特产店也有卖的，但是同样是蜂蜜，为什么这个价格就不一样呢？那最近呢，大麦在家没少看电视，看到了一些电视购物啊，我就其中发现了进口的一些好的蜂蜜都要卖到成百上千块钱，同样是蜂蜜，那这价格差别怎么这么大呢？那什么东西我们都知道，它都分三六九等，怎么去评判这个蜂蜜的好坏呀？第一点，是不是调和蜜啊？这里边掺没掺水呀？加没加糖啊？是不是各式各样的蜂蜜掺在一起了？这调和蜜的价格呢，肯定便宜，就像咱们在市场上买这调和油一样。那么第二点呢，就是什么样的蜜蜂、什么样的树种、花种采出的蜂蜜酿出的蜂蜜，营养价值不同，口感不一样，它的价格自然而然也不一样。所以大麦在这里啊，提醒各位，咱同样是花钱，您干嘛不买点这品质更好的、营养价值更高的蜂蜜去喝呀？所以今天在节目当中为您推荐的是来自于咱东北的特产，昼夜温差特别大啊，这极限环境下生长的黑蜂雪蜜。您一听这名儿就知道，什么样的小蜜蜂采的呀？是黑蜂。那采的是什么花、什么树啊？椴树，这个椴树动辄几百米高啊，只有这个黑蜂能在恶劣的条件下飞上去把这蜜啊采下来，那最后呢酿成这乳白颜色，就像雪花一样晶莹剔透的黑蜂雪蜜。我们

0: 民间呢也把这款蜂蜜呢叫做椴树蜜。今天给您推荐的是波美度达到42度百分百纯的椴树蜜，不添一滴水，不加一粒糖，让您吃的更健康，更加的清新。那原价这半斤一罐的黑蜂雪蜜椴树蜜啊，我们的专柜价格是五瓶就要卖到199了，那平均一瓶呢将近40块钱。今天在节目当中，既然您需要，既然这个季节适合大家来喝，咳咳咳的嗓子不舒服的啊，那咱们想要购买的话199元，您买一组我再给大家送一组，也就是说199您在超市里买五瓶的价格，今天通过咱们团购节目，您可以喝到肚子里的是足足的10瓶五斤装。
1: 然后大麦这样哈，其实我也是对比了很多咱们网络的价格，今天这个咱们纯的椴树雪蜜这个价位真的是非常优惠了，但是咱们节目组也是，咱就给大家再加一组，
0: 加多少，
1: 今天就是15瓶，咱买一组赠一组再赠一组，今天整整15瓶只要199块钱。大麦你先别说话哈、啊，
0: 这咋还不让人说话了，
1: 我们
0: 那咱送就送呗，那咱们今天这样啊，就是买五瓶，原价是199，我们买五加五再给您赠送五瓶，得到手的我们实打实的能喝在自己肚子里的这款纯的椴树蜜啊是15瓶，还是给您做到199的这个价格，大家开开心心的，我能不让吗？平均一罐才给您合到12块钱，
1: 今天就是这个力度，咱就是喝出去了啊！我们场外热线400-166-9984，400-166-9984。
0: 蜂蜜呢，对于很多家庭来讲呢，也是这么多年的一个刚需，因为我们对于这个蜂蜜的需求是不一样的。你看很多的那个面膜啊、护肤品、营养品当中都有这个蜂蜜的成分，
1: 嗯、
0: 那大家还不如说我直接我就喝点这纯的蜂蜜呢，而且这个蜂蜜特别的清香、清新，还好喝，这是第一点。那对于老年朋友来讲呢，是都希望有一个好的胃口的，比如说我们吃完东西像不消化呀、饱嗝啊、胀气呀、严重影响到我们身体健康的。那蜂蜜呢，大家也都知道，我们饭前喝、饭后喝、早上喝、晚上喝都是可以的，所以每个人对于这个蜂蜜的需求不一样，但是有一点是我们家里都需要，再加上最近这天气也干燥啊，造成了可能很多朋友现在嗓子依然不舒服，我身边的很多同事包括我自己都是感觉嗓子干干的、干咳、发痒，甚至是一些朋友可能肺不太好，哎，之前这吸烟，有这种吸烟的习惯，现在也戒掉了。我也建议您，咱们可以喝点这个大自然的馈赠，来自于我们东北的土特产啊，椴树蜜、黑蜂雪蜜。我们每天在家冲水喝、泡茶喝、沏茶喝都是可以的。那么今天刚才方清也提到，相当于给您送个福利，家里需要蜂蜜的、需要好蜂蜜的朋友，今天199元买一组送一组，再给您送一组，一共是15瓶啊。这15瓶我算了一下，将近8斤呐、啊，7.5斤的椴树蜜啊，平均一罐才给您合到12块钱，还免费给您送货到家。咱收到货了以后，你会发现这椴树蜜为什么它纯，为什么不加水？因为它是固体结晶状态的蜂蜜，那一瓶一瓶的，满意了咱们付款留下，不满意无条件拒收，我们也是分文不取的。想要订购的朋友，抓住机会啊，赶紧来打电话。
1: 没错，我们场外热线400-166-9984，400-166-9984。尤其在这个季节，咱们可以冲一杯蜂蜜水，里边泡点这个金银花，
0: 或者泡一些酸奶呀、啊，做一些大枣啊，都是可以的啊。那么今天刚才方清也提到，相当于给您送个福利。
1: 现在距离节目结束还有不到2分钟的时间了，抓紧时间来拨打我们的场外电话400-166-9984，400-166-9984。
0: 并且您收到货了以后呢，也可以跟家里正在喝的一些蜂蜜，咱们做一个对比。大多数价格比较便宜的，我们买到的都是一些槐树蜜呀、槐花蜜呀、甚至是一些调和蜜，这种蜂蜜呢含水量是比较高的啊，这瓶子一倒了，这蜂蜜全流出来了，而且它的味道不是那种大自然的天然的清新清甜，而是有一点点这个刺激舌头、刺激味蕾的这种甜精的甜度，这都是加糖的，在配料表你也能看得到。所以同样是花钱，咱就买点健康的，买点好的蜂蜜给家里人去喝，孩子老人咱都能喝吗？都是蜂蜜对咱们人体的好处，而且富含大量的果糖、葡萄糖，还能够帮助大家来补充营养。今天这款纯的椴树蜜啊，这市场上都40来块钱一瓶呢，我们给您做到了199，买五瓶送五瓶，再给您送五瓶，一共整整15瓶，全家人都可以喝的纯的椴树蜜，免费送货上门。想要订购的没时间了，大家赶快来打电话。
1: 是的，我们场外热线400-166-9984，400-166-9984。
2: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

0: 里是文旅中国节目，大家好，我是龚杰。下半时段的文旅中国，我们将继续探访世界文化遗产峨眉仙山。乐山大佛的保护几乎是在建成的同时就已经开始了。千年前的唐人建造了一座宏伟的阁楼，为大佛遮风避雨。今天历经洪水、地震、风化、雨水侵蚀等侵害的大佛，除了要面对一些老问题，还要面临着大规模的游客数量、酸雨等新的挑战。如何更有效地保护好世界遗产，需要人类共同的努力。作为文化与自然双遗产，峨眉山、乐山大佛的保护势必面临着更大的挑战，其中不仅涉及到地质水文、气候环境、动植物种群的研究，也牵扯到对传统建筑和在地文化的守护。
1: 乐山大佛所在的凌云山，山体为红砂岩，这种岩石结构疏松，并于开凿的同时也容易风化。
2: 粉末状风化是乐山大佛最常见的一种风化形式。此外，山间的渗水通过这种溶蚀作用也会加速它的风化，还有它本体会滋生一些微生物，微生物在腐败后吸附的有机酸也会加速它的风化。
1: 此次维修动用了众多科技设备，对九曲栈道区域的岩体和石窟进行基础数据采集，以便找准病因，对症下药。
2: 在治理乐山大佛风化的时候，我们要优先考虑到病害机理的一些研究，来探索出一种更加匹配于乐山大佛的新型材料。
1: 石质文物保护的关键技术在于材料，古人摸索出用石灰、炭灰、麻纤维等混合而成的锤灰来修补大佛。1914年以来，乐山大佛先后经历了7次较大规模的表面修缮。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科研人员不断对修缮材料进行改良，每次修缮都会按照部位选取专家确定的试验块，调配特定材料。人们正尝试以先进的技术和系统的保护理念，让大佛以更好的状态长存人间。
3: 我们在保护的时候，实际上也非常注重这种自然和文化的共同保护。我们不是说自然就保护自然啊，文化就保护文化。我们在文化遗产修复的时候也非常考虑，非常注重它的自然环境。当然这种自然环境还包括山体本身呢，很多人都认为乐山大佛这个山就是像一个睡佛的形象，所以这个山上面植被的保护啊，我们景观视线的控制都非常重要。你不能在某个地方突然高起来一个建筑，那整个自然的地形破坏了，文化的含义也就受到影响了。
1: 今天当我们面对这份人类共同的遗产，保护不仅是一份世代相传的责任，更需要世界的广泛参与。
4: I'm always delighted to come to China and visit our projects. The plant diversity that you have in your location is absolutely amazing. So Magnolia omeyensis is really a target species, really a priority candidate for conservation action.
5: And this is our monitoring data in 5 years.
1: 多年来，瑞士生物学家约阿希姆·格拉茨菲尔德代表的国际植物园保护联盟在全世界参与了500多种树木的保护。把约阿希姆和

九八六年中国木兰科专家要起一本中国木兰科的专著，当时就委托我们山野生动物保护协会的成员单位在我们山帮他起。

0: 息，最后几天都要放弃的时候，突然看见路旁有个花瓣，大家抬头往树上看，看到一棵树上开满了花，就是我们要找的我们的单行不难。
1: 此次发现的峨眉拟单行木兰数量已不足百株。1999年，峨眉拟单行木兰作为中国一级野生重点保护植物，被国务院正式批准列入中国重点野生保护植物名录。李策红和同事们花了近20年时间，成功实现了峨眉拟单行木兰的人工繁育。2016年，国际植物园保护联盟与四川省自然资源科学研究院峨眉山生物站合作，将人工繁育的峨眉拟单行木兰树苗投放野外。
0: 峨眉拟单行木兰在野外的种群，它实际上疫情本身的种群大概只有2个点，我们现在把它增加到8个点，我们每年要进行检测，就看它长势如何。但我们发现我们长得最好就是3年时间，它苗子从不到1米，现在接近4米高。

0: 青梅竹俄维尼单性木兰为地球的生物多样性保留了更多见证。然而要在遗产地恢复植被分布的原始景观，则是更长期的挑战。
1: 我每天早上起来要到广东的市区，可能开这个手机是用把那个辐射表那个玻璃罩伸开，所以有冷气凝，让它那个冰区自然融化以后。
0: 值完夜班的王慧兵第一时间去查看室外的气象设备。
2: 好的，
0: 这是他在金鼎工作的第25个年头。
1: 那我们看整个山脉的走向呢，是南北走向，然后东高西低，东边是垂直落差大到近2000米的悬崖嘛。这里地形的话，就是山脚下的话，山顶上的温度相对的话就是近14度，直接导致它的植被啊、叶子垂直变化。

0: 校管理的基础性工作。峨眉山气象站每天24小时自动观测，提供实时温度、降水、空气质量、污染物等环境监测数据。
1: 峨眉山所在的这个大区域叫做华胥雨屏带，它是中国乃至世界生物多样性的一个热点区域。这个气候变化它会影响这里的动物植物它的种类还有群落的一些组成。十多年的观测来看，在峨眉山顶顶大气污染是在降低的，空气是在改善的。
0: 科研人员通过不间断的气候环境监测，揭示出不同海拔高度的植物与其特定气候环境之间的相关规律，为峨眉山的原始植被恢复提供了重要的基础数据。
2: 我们有眼以前的数据和今年的数据，再跟10年的数据去比，如果是自然的过程，我们不会去过多去干扰它。表面是人为已经把它破坏掉了，我们不去修复它，
3: 把这种原生态的本地的主要的不同海拔优势的乔木树种，把它组合起来，看看能不能造峨眉山本来的面目。
0: 为了找到最适合适应地的乔木组合，9年来，郝国倩每年都到峨眉山做植物资源调研。他在峨眉山采集了59种乔木种子，送到附近的育种基地，希望能从中挑选出适合移栽的小树苗。
3: 从种子的采集到萌发，到长成小苗，到长成了。

0: 每一个过程我们都在观测，所以这个过程是非常漫长。
1: 然而4000多粒种子的萌发率只有10%，这些幼小的树苗是绿色生命的萌芽，也是遗产保护工作的希望所在。遗产地的保护不仅基于对自然环境的科学研究，也离不开对在地文化的精心守护。2019年，乐山大佛景区面向全社会公开招募了1216名乐山大佛守护人。守护者们计划通过网络推出以大佛为主题的摄影作品。守护者们精心挑选出满意的作品供宣传使用。对他们来说，让更多人知道大佛、喜爱大佛，就是最好的守护。作为文化与自然双遗产的峨眉山乐山大佛，它的保护工作千蛇万千，它离不开每个市民的热心关切，更离不开各个专业领域的合力保护。
2: 这个木头啊，表面上已经空了，就是白蚁活动的痕迹，木材已经被吃掉了，然后表面已经。
1: 峨眉山中低山区潮湿的环境使得木结构建筑容易滋生白蚁，导致糟朽。寺院每月都要清理白蚁，尽量延长建筑的寿命，但随着时间的流逝，整体大修也势在必行。2021年12月，峨眉山最新一期的古建筑维护开始了。来自北京的专业团队将对洪春平的寺院来一次全面批，
3: 是把这块都要按原始的这种结构给恢复回去。
4: 这个建筑群落呀，整个几乎都是2层高的，大雄宝殿是3层高的，挑高几乎是每层都在3米多，3层高的可能就将近10米多。这是到室内的屋面的挑顶，到几呢可能会再增上几米。我们的主要目标呢是修缮之后的近10年必须达到不能影响相关的结构安全、建筑的延续性和文化历史信息的延续做得更好。
5: 行，走。我得站着这边。
6: 黄金里边。黄金乾隆53年，
7: 典型的南方的建筑的一个特征。
6: 船子和闽条的表面有雨渍，还有开裂的现象。缝深约有3公分，缝宽约有1.5厘米。
5: 并有虫卵，
6: 有虫卵。

0: 经过7个月的勘查论证，洪春平的修缮方案才最终确定并获得了国家审批。
1: 因为浦前店它整体的木构件过去使用的是铁杉木，然后这个地方呢后来是化为了楠木，现在这次楠木也遭修了，然后我们在这次修缮的时候呢就把楠木也给它换回铁杉木，最后达到一个就是修旧如旧的一个目的。
2: 石师傅好，
3: 好，孙老师好，
2: 今天是来检查四院的消防安全。
3: 好，欢迎检查。哎，因为我们今天上
0: 年纪稍长的峨眉山人都还记得1972年的一场大火让金顶华藏寺化为灰烬。
4: 我们古建筑木结构保护啊，
0: 对木结构的古建筑来说，防火是重中之重。
4: 就比如说像这个木床啊，木构件要看一下有没有遭朽。
0: 近20年来，恢复华藏寺成为峨眉山文化传承的重要工作。2021年10月24日，随着观音殿的落成，由明代宝坛禅师开创的以金顶、银顶、宝顶为主体的华藏寺寺院建筑群涅槃重生。在此基础上，还新建了朝拜大道和十方普贤圣像。按照世界遗产公约的要求，实现了历史与现实交相辉映，人文与自然相得益彰，成为世界遗产保护的一个中国样本。人世浮沉，清流不住，悠悠千载不过虚云。

0: 个茶是我那个峨眉山本地的嘛，
1: 在峨眉山的海拔最高的茶，九老洞尊水，先生四川茶，茶性即心性，只要心柔和，茶亦柔和。
2: 当禅与茶相遇，尘世与佛法便于劳作中圆融一味。
1: 寺院自古以来，僧人要劳作，这是一种修行。劳作之余，泡一泡茶。采茶的时候，想着如何采茶；喝茶的时候，享受这一杯茶。这就是禅。
2: 一向为禅，心境为定。在僧人眼中，禅机并不神秘。
3: 翠竹黄花皆是禅。像我们的永寿大和尚也说过，在生活中修行，在修行中生活，就是我们的日常的行住坐卧皆是修行。出家人也是服务于社会嘛，像我们把寺院的环境做好以后，给信众游客一个好的环境过来。

0: 千百年的修习传扬，成就了峨眉山的钟灵毓秀。这里不仅是佛教文化的巍巍道场，也是峨眉武术的发轫之地。
1: 我们的峨眉武术啊，它是源于春秋战国时期，形成于宋代，鼎盛于明清，发展于现代。峨眉武术的流派，它与少林武当就有了不同。峨眉武术是刚柔并济，
0: 守护也是传承。每个周末，王超都会在这里教授武术。
1: 我呢是从7岁开始习武，今年呢是60岁了。武术给我带来了数不清的快乐。未曾习武先习德，要学会你的优秀传统文化。希望弟子要把峨眉武术这个技艺代代相传，把它发扬光大。
0: 峨眉仙山滋养了丰厚的在地文化，也养育出勤劳质朴的峨眉人。以产地保护与社区可持续发展的双向推动，让今天峨眉人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2: 因为佛教呢，叫如来不叫佛，叫佛不叫如来。
3: 90年以前呢，我曾经抬过滑竿，升到世界遗产成功以后，我改行了，做导游去了。做起来导游以后呢，我们收入就高一点了，我们生活水平就逐渐的提高，住宿条件改善了。我们也参加了我们景区的志愿者协会，为景区的保护做出一点贡献。
4: 我在这里已经工作了7年，
5: 我们下野清理垃圾一共是4个人。
0: 对生活在这里的人们来说，保护环境是一份发自内心的珍视。
5: 每次下去最多只能带50斤，因为多了你就爬不上来。现在的垃圾比往年来说相对来说降低了1半以上，游客的素质也在提升。我们也呼吁大家爱护环境卫生，因为峨眉山不仅仅是中国，是世界人民的峨眉山。
0: 26年来，峨眉山核心景区4700多村民自愿下山，拆除富裕12万余平方米，本地就业超8000人。

0: 叫雷启红，我来自黄湾镇桅杆村七组。2009年大学毕业过后，在深圳去工作了一年，但是回来了。我们山自然环境越来越好，一年比一年挣得更多。
1: 我叫林秋文，是峨眉山是黄湾本地人。在经营民宿之前，我也做过服装业，然后护肤品业，做过微商。来来往往的游客也是挺好的评价。峨眉山呢，风景很好，环境很好，人也很好。
2: 2019年9月25日，全新创制的实景演绎《只有峨眉山》的全球公演，不仅带出又一波热门话题，

0: 一年的造化让峨眉山仙气十足，1200年的凝视，乐山大佛法相庄严。那么世代不断的守护与传承，则书写了前所未有的保护功绩，将人类的记忆深刻于大地，让世界的瑰宝绽放愈发动人的光彩。而这并非终点，未来这片灵山佛土仍将承载。
1: 向海而生，扬帆远航。FM91.7，长海之声。春的浪漫，夏的炽烈，秋的收获，冬的静谧。听海岛四季的时光轮转，品长海之汪深蓝的独特意韵。一切尽在 FM91.7，长海之声。
2: 我喜欢摇下车窗的洒脱，好心情跟着调频来诉说，这就是917长海之声。
3: 清爽的海风带来温柔的问候，每当阳光从枝叶的间隙中洒落，点滴温暖都会让我怦然心动，期待不期而遇的小美好。
2: 因为用心生活，总会变得不同。长海人民广播电台 FM91.7，
3: 和你在一起。
4: 品牌飞跃，电台力量 ，FM91.7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0: 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你我共筑清风辽宁。
1: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2: 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1: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2: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

0: 不回头。他用51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1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1: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战胜疾病，迎来健康。
0: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2: 大林说病，看好你的病。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林说病》节目。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首先把这个喜讯告诉给大家，9月16号到23号8天时间，原价3000多一盒的长白山仿野生灵芝孢子油活动仅需598一盒，一次性拿10盒额外送5盒，一次性拿20盒额外送20盒，平均299一盒，相当于买一送一，299元吃药用级高含量的灵芝孢子油，这个价格，这个品质可以说打破底价，几千块钱的药让大伙几百块钱没有压力的吃上用上。因此这次平均价299一盒的力度，错过绝对不会再有，希望大家有需要的务必珍惜这次机会。报名专线您记好 ,400-677-6211, 400-677-6211。好，接下来时间有请大林老师，您好。
3: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大林，非常高兴今天又有时间跟大伙相聚了。在昨天呢，我接到一电话，那电话那头啊，是一位30多岁的年轻女同志，说杨大夫啊，她说我今年34岁，但是我已经抗病600多天了。他说我现在已经回到老家了。我就问他，我说那你家是哪儿的呀，老家呀，哪儿的呀？他说老家是沈阳的。我说那你以前在哪儿啊？他说我在这个北京啊，在北京已经北漂了8年了，手术都是在北京做的。就我从来没想到有一天会有这么个病找在我头上。他就跟我说，他说你看我大学毕业跟男朋友啊就留在北京了，为了治病，现在这房子也已经卖了。他说北漂那几年呢，就经常的加班熬夜，一加班就加班到深夜，年轻啊也没感觉怎么的，为了多攒点钱，这些年呢一直也没要孩子。他说打前年开始啊，就明显感觉这身体的免疫力不行了，那频繁的感冒，频繁的有病，频繁的出入医院。突然有一天啊，在深夜呢，就感觉这个胸部啊一跳一跳的疼啊，甚至疼的都受不了了，所以就和爱人啊上医院做了个急诊检查。这一查不要紧，发现是肿块啊。他说当时我知道这个病情的时候，我都傻眼了啊，怎么会出现这么个情况呢？我才30岁出头啊，我怎么会得这病呢？这病怎么能找上我呢？他说当时呢大夫就建议说你赶紧手术吧。他说手术做了4个多小时，当时诊断是左侧乳腺浸润性恶性病，大夫说左侧乳房啊必须得给你全部的切除啊，必须得切得干干净净的。那大夫说完，我当时我就懵了啊，我就哭了。人大夫就劝我说你现在呀最主要的是啥呀，先保住你的命，手术后我也来不及悲伤，就开始了漫长的靶向药物治疗。我这头发就全掉了，脸上出现了很多黑色的斑点，面部也开始变得浮肿，整个人看起来胖头胖脸的，就连喝水都吐。

细胞低的都不到2000了。为了提升这白细胞，得打这个生白细胞的针剂啊。他说打完这针剂以后，这骨头关节疼的让我昼夜难眠，疼的是一宿一宿睡不着觉啊。我爱人就不停地安慰我，那个时候啊，他把工作也放下了，就全程陪护，一个人照顾我。他跟我说，我从北漂的白领到了身患恶性病的患者，我不知道以后我该何去何从啊。我开始看书，我开始研究，我开始了解这个病，说这个肿块病人呐，吃这个菌类食物比较好，那菌类当中最好的呢就属这灵芝，所以一开始呢买灵芝吃，后来病友之间交流啊，开始吃灵芝孢子粉，后来有一位老大姐就说最好的是灵芝孢子油啊，比那灵芝孢子粉好多了。但是他说当时啊，我跟爱人已经抗病一年多了，我们俩都没有收入来源了，这每个月的房贷还款是我们最大的压力。所以当时父母也说回来吧，啊，回来吧，最起码有个人照顾啊，最起码呢也能减轻些你们的家庭负担。说就这样啊，我们卖了北京五环外的房子，还了房贷，我们回了沈阳。啊，这个灵芝孢子油啊，老公在网上给我买的，一瓶3000多呢，说含的那个灵芝三萜含量最高，另外还有麦角甾醇，他说到现在病情稳定的挺好啊。大夫说你就数日子，过了3年算一道坎儿，过了5年是第二道坎儿，你等过了7年，基本上你就安全没事了。所以他跟我说杨主任呐，我现在我不想别的，住多大的房子啊，有个体面的工作呀，啊，穿什么名牌啊，开什么车呀，上哪旅游啊，我都不考虑啊，我现在呀我就想好好活着。没病的时候呢体会不到这些，这有病了就想好好活下来。这姑娘说就哭了。我说孩子咱别哭，我说这一晃抗恶性病2年了，再努努力啊，第一个3年咱就扛过来了，对不对？第一个3年抗战咱就胜利了。我说人呐，什么都是命，那有的人呢是先苦后甜，有的人呢是先甜后苦啊。我说你呀，你就属于什么呢，先苦后甜的那种，没事会好起来的，会越来越好的。我说孩子，可能我比你的父亲都大，我说我也不会骗你，就咱们这个灵芝孢子油，你别看最终合个200多块钱300块钱啊，但是这市场上的零售价是3000多一盒的灵芝孢子油，这是长白山仿野生的灵芝孢子油啊，这是灵芝三萜含量在25以上，甚至达到28的，同时还有麦角甾醇医用级药用级的灵芝孢子油。这姑娘就说我知道啊，我之前我了解了啊，所以我想多订点，但是我怕你这边不同意。我说孩子没啥不同意的，那就我这块再难，我这块我该帮你的我肯定要帮你啊。我说孩子你这块呢，我说我也给你开绿灯，我临床见过有先发乳腺恶性病的，后期好了也能生孩子，所以我说你也别给自己那么大的压力，对吧？先把自己身体养好，你现在就不管干啥，你没有个好身体可不行啊。你说我是科学家，那你没有身体，你再厉害你能怎么的？所以一定是先把身体养好。我说我也是这样的患病者家属，如果没有你大姨得这么个病，
我也不可能认识这灵芝孢子油，也不可能接触这东西啊。如果你大姨没有这病，我也不可能认识这么多患这样病的患者。所以啊，孩子啊，赶上了，这都是缘分。那、啊、过去这一盒灵芝孢子油，你像这么高含量的，那都得在3000以上。咱们现在啊，有这么个机会是吧？能给大家争取到合200多块钱，赶上这机会了啊，就像你想的多备点，这是正确的，那、啊、这是一个正确选择。尤其我说像有你这样疾病的，所以啊，我也想跟大家伙说啥呢？啊，就我还是那句话，你永远不知道明天和意外哪一个先来。就没有查出这病之前，谁也不会想到说自己还能得上这病，对不？啊，这病他还能找上我，你说谁知道，对不对？一旦找上了，你看新闻也好，你看网上也好，啊，你看那视频也好，就那么多英年早逝的，啊，那么多孩子还小的，有的撇下年迈的父母走了，啊，有的撇下年幼的孩子走了，有的扔下了过了大半辈子的老伴走了，有的呢为了治病家里欠了一身的债，有的年迈父母还帮着还债，啊，有的妻子没日没夜得帮着还债，有的年幼的孩子只能辍学啊，帮着还债。所以一个病导致一个家庭的不幸，所以这就是我常说的，你永远不知道这个明天和意外哪个会先来啊。这就是很多人一直问的，说杨主任呐、啊，我也没有肿块，我也没有这恶性病，我用吃这灵芝孢子油吗？我觉得是这样的，如果说这东西啊3000多5000多一盒，我觉得你不应该吃，为啥？太贵了，对不对？讲话了，那咱们有些人一个月退休金可能都没有3000多啊，有的可能就1-2000块钱，对吧？就年轻人很多收入有的可能都没达到5000呢，所以我觉得要是3000多5000多，那咱说你为了预防，我觉得没那必要。但如果说这东西要是合到300来块钱，我觉得咱每个人都应该吃了，哪怕说一年我就吃上那么1-2个月，对不对？哎，我就吃一个月，那也是吃了都比不吃强，因为谁也不知道明天和意外究竟哪一个会先来，对不对？你等发现的时候，查出来的时候，咱讲话了，那就晚了。所以平时没事的时候，咱赶上这个低价了，是吧？你就吃上点，你预防着。那、你比如说我家里边啊，长辈有这方面的疾病，或者身上长过结节的，长过息肉的，经常有出现炎症的，啊，年轻的时候可能抽烟喝酒，那你现在啊，这个灵芝孢子油呢，我也建议你吃点，怎么的呢？就当预防了。我讲话了，不贵，对不对？300多块钱不算啥。如果这东西要是3000多5000多，哪怕就1000块钱，啊，我都不这么劝你。你这给大伙逼了，他不自主的往里说。本身你血管硬化，结果这么一说，血管裂了，可能你上厕所啊用力呢，可能甚至有的讲话了打一喷嚏，可能说你喊了一嗓子，哪怕说买菜拎点东西一用劲儿，结果呢这一下脑出血了。所以不是说你生气啊、天冷啊、累着了、血压高造成的脑出血啊，是因为本身你有动脉硬化啊，本身你心脑血管有硬化啊，完事呢再加上其他的一些诱因，就出现这么个脑出血的结果，就这么简单。有人说，那我预防我治疗，我吃点阿司匹林，阿司匹林是抗凝血的啊，一般都在什么情况下吃呢？你比如我刚做完支架，我怕我支架位置啊再次形成血栓，再次有斑块聚集，所以我吃点阿司匹林，我预防我支架这位置凝血，
我预

往我支架这位置血栓凝聚。你说我拿这药抗动脉硬化，这他不管。但为啥说灵芝孢子油是最好的抗动脉硬化药呢？因为人的血管有三层，里边呢叫内皮，最外边呢叫血管外层，中间呢是血管平滑肌。所以为啥血管有弹性呢？靠的其实就是这个平滑肌啊。那么你像灵芝孢子油，这个油有一个好处啊，它渗透性强，软化性强，润滑性强，所以它能渗透到你血管平滑肌上面，它起到一个软化润化的作用。所以灵芝孢子油在预防和改善动脉硬化上它有一定的作用啊。你就这么想说，过去呀，我想保养个机器零件，你是不是得用这个油脂或者油布啊给包裹上，它起到一个防腐润滑保养的作用。那么灵芝孢子油呢，它就有这么个作用，所以能防范我们心脑病患者出现心梗猝死，出现这个脑出血意外。同时呢，这灵芝孢子油还能强心强肾强脑，就这东西啊，就像那个生命的油一样，加强你的心脑肾，防止你出现心衰肾衰。所以灵芝孢子油不仅适合我们肿块恶性病人吃，那心脑血管病、三高病人、肝肾呐、肺子有炎症的病人同样适合吃适合用。以往是贵，对吧？讲话了咱们舍不得，觉得没必要，但现在我讲话了，你用去呗，对吧？你像这一盒灵芝孢子油，你一天吃两次，一次吃两粒，能让你吃半个月。你要一天两次，一次一粒，这一盒灵芝孢子油能用到一个月呢。你比如说已经确诊身上长结节啦，或者那不好的，那灵芝孢子油你就一天吃两次，一次吃两粒啊，你按照这个剂量服用。那包括已经出现心衰呀，或者是肾衰尿毒症的啊，或者是曾经有过白肺的，包括糖尿病有很严重的并发症的啊，冠心病也很重的，我都建议你一次两粒这么用啊，一天用上两次，你这么服用。所以这个灵芝孢子油给到大家现在是什么呢？成本价598一盒。我跟小辉商量了一下，完了之后小辉呢再出点钱给大伙做一补贴，大家一次性拿十盒灵芝孢子油，额外再多给你五大盒，这就相当于二送一。这多给你的五盒啊是我们给你的，那么一次性拿20盒灵芝孢子油的呢，额外再多给你20大盒的灵芝孢子油，相当于买一送一了吧，对不对？大概这一盒灵芝孢子油能合到299块钱啊，就这个钱是高含量医用级的灵芝孢子油，那简直不太便宜了嘛，对不对？299，市场上这么高含量的啊，就像咱说灵芝三贴在28的，又含有麦角甾醇的，就没有低于3000的。所以也是因为老伴有这么病，让我认识这灵芝孢子油了，也是因为老伴这病，所以呢我想做点有意义的事，就是让天底下所有有病痛的人咱们都能吃上这个高含量医用级的灵芝孢子油。以往好几千，讲话了咱们舍不得啊，不是不想吃，对吧？这好东西好谁还不知道啊，是不是？你现在200多块钱，这不挺好吗？所以咱们不管市场上啊这么高含量的灵芝孢子油他们卖多少钱，咱们呢就按照这个成本价598一盒，然后呢一次性拿10盒，额外多给5盒，相当于二送一，相当于一盒要合到398块钱。一次性拿20盒呢，咱们额外多给你20盒，相当于一送一了啊。这么一算啊，相当于一盒灵芝孢子油才299块钱，就这价钱啊，这么高含量的天底下没有。299块钱你上药房你顶多能买2根小虫草，
我讲话了这。

灵芝孢子油不比那小葱烤强多了，所以这么低的价格，我不知道后续啊，这回人家灵芝协会会不会找上我啊？你这事不得了啊，对吧？人家已经找我一回了，所以大伙儿啊，你做好一个准备，什么准备呢？就这活动啊，随时可能会没有啊，随时可能会被人叫停，而且不会有下一回。讲话，今生就这一回，就这一次了啊，最后一次。所以赶上了你就多备点，哪怕说没有这个肿块恶性病，我都建议你备上个10盒20盒啊，因为这个灵芝孢子油对咱们这个上岁数人太好了，对我们心脑，对我们肝肾，对预防这个息肉啦，或者呢不好的结节啦，太好了。所以呢建议你多备点啊，甚至有条件的老两口一起用，同时呢把孩子的那份也给他备出来，对不对？哪怕孩子的话一年就吃上1个月2个月啊，他也比不吃强啊。你现在有的30-40岁40-50岁啊，心脑血管病猝死的，脑血栓的，脑溢血的，瘫痪卧床的，包括那个身上有肿块的，多多呀。所以一年哪怕你吃这么一回，它也能起到预防的效果啊。啊，以往这东西咱讲话了贵，讲话了咱们舍不得，对不对？你这回不是了，这回和200多块钱300块钱，咱有这机会了，多备上点呗，对吧？尤其是身上有肿块或者呢不好的，你现在买一盒灵芝孢子粉得多少钱，对吧？你得这么看，这叫灵芝孢子油啊，100克的粉才能出1克的油。这一粒高含量的灵芝孢子油，它是相当于100粒的灵芝孢子粉，而且咱们还是长白山仿野生的灵芝孢子油，还是高含量的，所以这就相当于什么呢？你花了比那灵芝孢子粉还便宜的钱，但是你吃着高含量的灵芝孢子油。所以有条件的还是那话，你备上点，对不对？给孩子也备点啊，这东西针对于肿块啊、恶性病啊，它能够有效的预防啊，能防能抗。以往这一盒几千块钱咱舍不得，对不对？讲话了，咱没那经济实力，咱就是普通老百姓啊，条件不够。但是你现在呢，讲话了，拿20盒的灵芝孢子油就多给上你20盒，这就合到多少啊？299块钱一盒了，还舍不得吃吗？还舍不得用吗？所以趁这个机会啊，多备点。那为啥我这么劝你啊？因为过了这村就没这店了，就你再想用没有了啊，最后一次，最后一回。你像这活动还指不定哪天就让人给喊停了呢，所以大家得抓紧，那机会就这一次。你有那肿块恶性病的，你多备点。有这方面家族病史的，你也多备上几盒，便宜有条件的就全家都用，对不对？给孩子儿子姑娘买点，一起吃一起用，对不对？儿媳妇姑爷子用去呗，对不对？一起吃一起用。你像现在的年轻人中年人出现这个肿块恶性病的多多呀，所以啊都预防着。我还是那话，不得是最好的，真事儿。所以你像这个高含量的灵芝孢子油，什么人吃最好啊？第一呢，就是患有肿块恶性病的人；第二呢，就是想预防这一类疾病的人；第三呢，就是有心脑血管病的这类患者。刚才我说了，心脑血管病患者怕什么呢？怕梗，怕心梗，怕脑梗，怕脑出血，怕衰啊，怕心衰呀、肺衰呀、肾衰呀。那么灵芝孢子油占了两样，第一呢抗硬化啊，专门抗我们心脑血管硬化，尤其秋冬季节啊，今年我不知道你发现没，就格外的凉啊，就是这个天气啊，它这个温差变化的特别快，说凉刷一下立马就凉下来了啊，这个天呢明显能看得出来啊，早晚呢半夜呀凉得很厉害。所以为啥秋冬高发心梗脑梗意外猝死的多呀，就是因为冷。

0: 啊，太冷了。这一冷啊，本身老年人的这个血管就硬化啊，这一冷血管就更硬了，所以这个血压马上就上来了。为啥脑出血呀？心梗的、脑梗的，为啥那么多呀？就是脑动脉硬化啊，血管硬化。所以你看，一整脑出血了，一整心梗了，一整心衰了。所以这个灵芝孢子油除了抗肿块、预防肿块之外，有两点：第一，能抗硬化，能防止我们心梗、脑梗猝死，防止脑出血、心脏等意外情况的发生；第二呢，就是能够帮助我们起到一个抗衰竭，防止心脑病人心衰、呼吸衰竭啊，包括肾脏衰竭，包括针对于高血压病人、糖尿病病人。啊，灵芝孢子油能防止你这个肾出现衰竭，甚至出现肾衰，出现尿毒症啊。那么灵芝孢子油它就能够防止你心脑发生意外，防止你那个心肾出现意外啊。所以灵芝孢子油这好东西，所以这一次16号到23号八天时间，高含量的灵芝孢子油咱们直接就一步到位，成本价598一盒，一次性拿十盒灵芝孢子油的，额外多给你五盒，相当于二送一，合着398块钱一盒。一次性拿20盒灵芝孢子油的，就额外多给你20盒的灵芝孢子油，相当于一送一，相当于这一盒灵芝孢子油啊，就是299块钱一大盒，200多块钱，这天底下没有啊！这样的机会啊，就这一次，没有下一次了。啊，200多块钱，最后这一次，说实话，能给大家整来这样的机会不容易，所以我只能说大家把握住，别错过了。记好报名电话：400-677-6211，400-677-6211。啊，希望这个机会呢，大家都能够把握住，那抓紧时间报名。
1: 好的，感谢杨老师。花不到孢子粉的钱，咱们就用上这高含量药用级的灵芝孢子油。再次把这个好消息给大家播报，9月16号到23号八天时间，原价3000多一盒的长白山仿野生灵芝孢子油活动仅需598一盒，一次性拿10盒额外送5盒，一次性拿20盒额外送20盒，平均299一盒，相当于买一送一，299元吃药用级高含量的灵芝孢子油，这个价格，这个品质可以说打破底价，几千块钱的药让大伙几百块钱没有压力的吃上用上，因此这次平均价299一盒的力度错过绝对不会再有，希望大家有需要的务必珍惜这次机会。报名专线您记好：400-677-6211，400-677-6211。同时，大家购买时也请认准栏目组统一活动专线，谨防上当受骗。好，休息一下，稍后我们走进空中门诊，给大家答疑诊病。
2: 他是杨大林，一名实打实的平民医者，从医半辈子，病房里的人间百态，他见过太多。很多人病到最后，不是不想治，是没有条件治。
0: 从医半辈子，最怕的就是患者有好药用不上，因为没钱，最后放弃治疗。
2: 药好，但老百姓够不着。每当看见病人那无助的眼神，作为一名大夫，他心里五味杂陈。上千元的灵芝孢子油在他手里直接达到几百元，有人劝他这么做得罪的不是一个人，而是一群人，是一个行业，可他却说，
0: 灵芝孢子油出厂价格是行业秘密，是不让公开的，可我也70多了，趁我还没糊涂，我就想为患者做点事儿，我就想让你们不再有病治不好，有药用不上。孢子油这次破价，天大的后果我来担。
2: 9月16号到23号八天时间，千元灵芝孢子油咱们

0: 百元用，原价3000多一盒的长白山仿野生灵芝孢子油，活动仅需598一盒，一次性拿10盒，额外送5盒，平均398一盒；一次性拿20盒，额外送20盒，平均299一盒，相当于买一送一。299元吃药用级高含量的灵芝孢子油。前无古人，后无来者，行业破价，仅此一次，错过再也没有。报名专线：400-677-6211，400-677-6211。
1: 再次提示大家，9月16号到23号8天时间，原价3000多一盒的长白山仿野生灵芝孢子油。活动仅需598一盒，一次性拿10盒，额外送5盒；一次性拿20盒，额外送20盒，平均299一盒，相当于买一送一。报名专线您记好：400-677-6211，400-677-6211。同时，大家购买时也请认准栏目组统一活动专线，谨防上当受骗。好。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2: 大林老师。
3: 哎，
2: 你好。
3: 你好。
2: 我家是辽阳的。
3: 啊。
2: 我叫吴春花。
3: 啊，欢迎欢迎。
2: 我想问问你呀，孢子油对那个乳腺结节管事儿不？
3: 管事儿啊。
2: 是啊。
3: 乳腺结节啊，乳腺囊肿啊，包括肿块啊，包括甲状腺结节啊，肺结节都管用啊。
2: 是啊。我大姑姐吧。这不看我身体恢复的挺好吗？完了知道我吃的这个孢子油了，完他说的也想吃点儿。
3: 嗯，
2: 我大姑姐吧，今年吧快70岁了。
3: 啊，
2: 前几年呢，就是这个胸吧难受，检查出来那个乳腺增生。
3: 一般女同志都有。
2: 是吧？
3: 嗯。
2: 这不最近这几年嘛，发展成结节了。
3: 啊。
2: 嗯。完了，那个做过那个穿刺检查，说是良性的，没事儿。
3: 那是没事儿啊。
2: 但是那大夫说的良性的吧，不手术也行，但身上长的东西吧，总是他担心呐。这不看我嘛，身体恢复不错嘛，也想用点这个孢子油
3: 啊。
2: 这不你这活动吗？你看买的还合着一盒的药才200多。
3: 嗯，对。
2: 那让我帮问问你，要是能用的话。我俩呢，一人定点，一人定20盒。
3: 啊，可以可以。你像这个乳腺增生啊，其实最早呢是打这个乳腺炎来的。
2: 哦。
3: 那就是有炎症了，完了慢慢的呢增生了。增生时间长了呢，哎，它就慢慢的变成这个结节了。那如果说这个结节啊时间再长的话。就是它也有可能说从这种良性的变成恶性的，
2: 哦，
3: 哎，它是有这个转变的。但是你要说70多岁了查出有这个结节，咱就去做手术，那没那必要。你想这个手术，一是啥，它伤身体；二一个创伤也大。
2: 对对，
3: 对不
2: 对？
3: 哎，所以说咱能用这种保守的治法，而且这种保守的治法对于结节它是可以进行控制的。啊，首先呢，它能够帮助我们逐渐的减少对结节呀、包括增生啊、包括肿块的这个供氧，不给它提供营养，它慢慢不就干瘪了吗？
2: 哦，
3: 对不对？
2: 哦哦，
3: 哎，所以这个相对来说还是非常安全的。咱用的时候一定得用啥呢？这种医用级的，就比方说这个灵芝三贴的含量在25以上的。啊，完了之后能抗炎的呢，还得选择里边有麦角甾醇的。那咱们这个长白山仿野生的灵芝孢子油就完全符合。
2: 哦，
3: 那它只是说赶上咱们现在有活动了，200多块钱。你要没有这个活动的话，那是3000多呢，这一盒。
2: 是。
3: 哎，所以说为啥我说大伙儿你把握住这个活动机会呢？啊？
2: 对对对对，是我吧？对那个孢子油吧，特别认可。
3: 是吧？
2: 这不我这最近这一年多嘛，给我很多的惊喜呀、
3: 啊。
2: 我呢是有那个甲状腺结节，左边呢已经手术了。那会儿吧，彩超显示说我这个形状嘛，不 不咋好，
3: 嗯，
2: 建议我手术，
3: 嗯，
2: 这不五年前呢，就是手术就切掉了，
3: 嗯，
2: 但之后呢，几年呢都挺好的，
3: 嗯，
2: 这不前年有一天早上起来，
3: 嗯，
2: 我就说我的右脖子怎么感觉有点难受呢，
3: 嗯，
2: 照镜子这一看呢有点肿，我到医院一看，说这边呢也长结节了，哎，
3: 啊、
2: 完了淋巴结呢也有点肿大。
3: 啊，
2: 说现在呀，这结节啊，是接近一厘米了。
3: 哎呦，
2: 哎、说现在不手术呢，之后呢，
3: 嗯，
2: 也得手术。
3: 嗯，
2: 但呢，我真的不想手术。
3: 啊、
2: 我的左边吧，之前手术吧，
3: 嗯、
2: 啊，我是那个微创、
3: 啊，
2: 后来回家呢，也疼了挺多天呐。
3: 那肯定啊。
2: 从、医院这回来呀，我就到了那个药房啊，买点那远见散结的药啊。
3: 嗯。
2: 这是效果也不明显。
3: 是啊。
2: 该难受啊。还是难受。
3: 嗯，甲状腺结节啊，之所以长这东西，它是很多因素的，身体的内环境不好呗，对不？
2: 对对对。
3: 哎，所以说呢、嗯，我们得通过多方面啊去进行治疗啊。那咱们说，你用上这个孢子油啊、
2: 嗯，
3: 这孢子油有什么好处？一，它能够帮助我们抗炎、抗硬化、
2: 嗯、
3: 抗肿块、抗结节、抗增生啊、嗯。另外一个呢，提高免疫力。所以，对于咱们身上有结节、有囊肿、有肿块的，是相当好的了啊！它为啥贵呀、
2: 啊？
3: 啊，一是少，二是啥是好。所以咱赶上这机会了，能用咱就好好用用啊！
2: 那可不咋的，这不后来我这通过呀，收音机呀认识您了，
3: 嗯，
2: 完了你说那孢子油对结节、肿块有帮助，
3: 对呀，
2: 我就买回来了嘛。
3: 啊，
2: 孢子油我用上不到俩月，觉得我这浑身吧有劲儿。嗯，这脖子呢、
3: 嗯、
2: 来回转呢，哎、
3: 嗯，
2: 头也不像早那么费劲儿了，哎、
3: 嗯，
2: 疼呢也减轻了，吃饭呢往下咽东西也通畅了不少啊。
3: 哎，挺好。
2: 孢子油吧、
3: 嗯，
2: 确实好。
3: 嗯。
2: 孢子油我用了，半年吧，大半年，差不多就九个月的时候，去医院复查，说我呢左边那个手术那块吧保持挺好，
3: 嗯、
2: 右边的那个结节呢，哎。竟然缩小了一小半儿
3: 啊！
2: 之前呢是0.9左右，
3: 嗯、
2: 啊，那阵儿呢就剩下0.5了。跟我说呀，你下回啊、
3: 嗯、
2: 再复查，要是再有缩小的迹象，
3: 嗯、
2: 那几乎就不用手术了，
3: 对呗？
2: 嗯，大林老师，你说我听到这个消息，给我高兴坏了。
3: 啊，
2: 我跟你说，不是甜不甜的问题，
3: 嗯、
2: 这真是少遭不少罪呀。
3: 对、
2: 嗯，我这最近呢状态可好了
3: 啊！
2: 等下次再复查呢，估计啊这结节啊还能小。
3: 哎，心情好，这东西它就不容易长啊。
2: 你说我这心态呢一好呢，
3: 嗯、
2: 啊，发现吧身上的基础病呢也都好了一大半。
3: 是啊，啊
2: 你说这血压吧、嗯、现在也稳定了，
3: 嗯、
2: 心脏呢也舒服了，
3: 嗯
2: 嗯，就连我这湿疹呢都跟着好了。
3: 嗯、对，
2: 今年
3: 一定是这样的。这个湿疹特别受我们情绪影响、
2: 嗯、
3: 啊！
2: 对对对，
3: 嗯
2: 嗯，这以前夏天吧严重，还有换季的时候啊、
3: 嗯、
2: 就是爱犯，
3: 嗯
2: 嗯，大夫说我的免疫力低，
3: 啊、
2: 吃了不少提高免疫力的东西，该犯呢、
3: 啊、
2: 还是犯，
3: 是、啊
2: 哎、一直也没去根儿
3: 啊。
2: 那今年对呀、啊，今年这湿疹竟然没犯，这孢子油啊、
3: 嗯、
2: 不但对结节管事儿，
3: 嗯，
2: 还能提高免疫力，真挺好的。
3: 哎，对，主要就是提高我们的免疫力，甚至说改变我们身体的内环境，啊，
2: 对 对，
3: 让咱们这个身体呀、啊、能够健康起来，啊，
2: 嗯嗯、
3: 所以咱说了，不光说是身上有这病的，啊，就是说没有这病啊，想提高免疫力，想预防的，包括家族里边有这方面遗传的，我都建议赶上这次活动多备点，包括说给家里边这些孩子们都备上。啊，因为你看现在这个年轻的三四十岁的，有的就高血压、
2: 嗯、
3: 糖尿病、痛风，对不对？
2: 嗯、
3: 你包括说出现结节的、
2: 嗯、
3: 都很多，所以说能提前预防这是最好的，对不对？
2: 是是，
3: 哎，而且这孢子油呢，它是仿野生的啊，它不是那个加工合成的西药片子，它对身体没伤害，你就正常吃就行了。啊，
2: 是，身体呀，身体呀，我这身体越来越好。关键呢，你这价格呢便宜，
3: 嗯、
2: 而且呢还是那个高
3: 含量
2: 用级的孢子油。
3: 嗯、
2: 哎，你不说这次活动是最后一回了吗？
3: 最后一回，
2: 是
3: 啊，
2: 以后没有这个价格了，对不？
3: 是啊，
2: 所以这回我得多买点啊。

0: 啊，
1: 再有我那个大姑姐也得给她订上，咱俩呢一共呢订40格的豹子油，
0: 可以
1: 啊，
0: 行，可以，你大姑姐那情况是完全可以用的，包括你
1: 啊，
0: 咱们呢从治疗也好，从预防的角度来讲都可以用啊，赶上这次活动40盒再多送你40盒啊，一盒才合着299块钱，用去呗，对不？
1: 就是是，
0: 哎，没有病是最好的了啊！
1: 对对对，
0: 嗯，
1: 那行，谢谢你，大林老师啊，
0: 没事，好嘞，
1: 一定帮我
0: 进的啊，好嘞，谢谢
1: 老师，
0: 好，
1: 哎，
0: 再见，嗯，
1: 哎，
2: 9月16号到23号，8天时间，千元灵芝包子油，咱们百元用，原价3000多一盒的长白山仿野生灵芝包子油。活动仅需598一盒，一次性拿10盒，额外送5盒，平均398一盒；一次性拿20盒，额外送20盒，平均299一盒，相当于买一送一。299元吃药用级高含量的灵芝包子油，前无古人，后无来者，行业破价，仅此一次，错过再也没有。报名专线：400-677-6211，400-677-6211。
3: 好，再次提示大家，9月16号到23号8天时间，原价3000多一盒的长白山仿野生灵芝孢子油，活动仅需598一盒，一次性拿10盒，额外送5盒，一次性拿20盒，额外。
2: 向海而生，扬帆远航。FM91.7，长海之声。这里是黄海天然鱼仓，这里是海洋动物和鸟类的栖息地。从浅蓝到深蓝，向海而生，因海而兴。这里是 FM91.7 长海之声，来自北纬39度的海之蓝。品牌飞跃，电台力量， FM91.7 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长风破浪，海纳百川，长海之声 FM91.7 长海新闻正在播出。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长海新闻，我是主持人尹涵。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长海县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召开学习会议；长海县信访工作会议要求切实把群众合理合法诉求解决到位，全力维护社会大局持续稳定；长海县科学施策守护斑海豹娜娜回归野性。以下是详细内容。记者穆旭林报道，9月16号，长海县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召开学习会议，长海县委书记王文伟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经济思想，强调要常态化落实过紧日子要求，节约高效用好财政资金，要坚持规范理财与主动服务并重，聚焦医疗、教育、交通等民生短板，筑牢基层三保底线，加快财政及债券资金拨付使用，高效推进长海大桥等重点民生项目落地。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论述，强调要将意识形态工作纳入党建责任制、民主生活会和述职评议，做到同部署、同落实、同考核，要防范化解网络安全领域风险，强化主流思想舆论网络传播，创新传播方式，紧盯社会热点、民生矛盾，做好线上管控、线下溯源，构建大网信工作格局。会议学习贯彻关于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以及关于民族宗教工作、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论述，学习贯彻党委党组网络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实施细则、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记者于刚报道，9月17号，长海县委书记王文伟主持召开信访工作会议，落实中央及省市信访工作会议精神，深入分析当前形势，研究解决突出问题，推动信访工作提质增效。会议强调，各镇各部门要聚焦源头治理，立足村、社区、基层前沿阵地，开展常态化入户走访，精准摸排群众。

0: 决依法打击缠访闹访、扰乱公共秩序等违法违规行为，全力维护规范有序、平稳可控的信访环境，要切实把群众合理合法诉求解决到位，全力维护全县社会大局持续稳定。本台消息，勿忘918，牢记历史，珍爱和平。9月18号上午9时18分，长海上空响彻防空警报，长达三分钟的警报长鸣警醒后人，落后就要挨打，发展才能强大。历史并未走远，警钟永远鸣响。历史警示我们人类命运休戚与共，只有平等相待、和睦相处、守望相助，才能维护共同安全，消弭战争根源，不让历史悲剧重演。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人类和平与发展的崇高事业必将胜利。本台消息，9月16号2026年大连五一奖表彰大会举行，大会对全市各行各业勇于担当、奋勇争先、干事创业的先进集体和劳动者进行表彰。长海县獐子岛镇人民政府会计杨瑶，长海县人民医院内二科主任顾健，状元海生态苗业许春武荣获大连五一奖章。长海县通泰海上客运有限公司通泰二号客轮荣获大连工人先锋号表彰。
1: 长山群岛国家旅游度假区奋力开创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美好未来，为辽宁全面振兴新突破注入长海澎湃动能。您正在收听的是长海人民广播电台长海新闻。
0: 记者任思良报道，今年夏天斑海豹娜娜成为长海县的海岛顶流，网上热点，可过度亲近正在消磨它的野性。9月6号娜娜被引导者一致出人意料的回归，促使长海县连夜启动新一轮保护行动。斑海豹娜娜今年4月出人意料的回归，促使长海县连夜启动新一轮保护行动。斑海豹娜娜今年4月放归大海，6月起频繁现身长海县大长山岛海域，爬浮桥、上快艇，与人亲近互动，迅速走红网络，但长期投喂、触摸、围堵，可能导致它丧失自主捕食能力。经多轮科学评估，9月6号娜娜被温和转移至海洋岛以东海域，那里饵料充足，正处在斑海豹天然洄游路线上。然而仅6天后，9月13号晚，娜娜又自行游回大长山岛。游客廖长鱼
2: 看见他的感受，这个难以言表，就是说跟我们在动物园呀、海洋馆呢看到的感觉确实是不一样的，感觉非常好。包括我来这个地方也第一次来，大山这个景色特别好，水也特别好，包括沙滩特别干净。这次没白来。
0: 娜娜对长海的情有独钟，促使长海县重新思考人与野生动物如何保持恰当距离。目前保护工作已全面展开，几名身穿志愿者马甲的年轻人守在附近，自愿承担起留意娜娜动向、劝导游客不要投喂、不要靠得太近的任务。与此同时，相关部门定制娜娜科普介绍及保护提示牌，引导游客文明观赏，保持安全距离亲近。志愿者刘小汉：
3: 我们会及时劝阻那些对于斑海豹娜娜影响斑海豹娜娜的直播博主和触摸斑海豹娜娜的一些游客。后续我们志愿者依然会坚守这片海域，为我们斑海豹娜娜创造一个安静祥和的生活环境。
0: 从导宠到送归，娜娜的每一次去留都牵动人心。爱她最好的方式不是靠近，而是远远守护，不投喂、不触摸、不围观、不伤害，让斑海豹真正找回属于原有的野性。长海县海洋发展局局长张勇：
4: 我们从这个不出没、不投喂、不惊扰、不围观啊，这个四不原则吧，来给游客做一个大量宣传。不自搞一道铁树，不允许围观的，不允许看。至于娜娜在日常海滩跟游客这种，她特别喜欢亲近人类嘛，我们也是尽量的做好这个加密这个巡查，做好宣传。只要你不。

0: 伤害它。所以下一步我们现在主要是从全面保护的角度，让它更适应和喜欢这个地方。作为我们山海县一个非常亲切一个形象吧，来为我们山海县这种宣传，生态好的这种宣传也会添砖加瓦的。
1: 下面播发一组简讯。9月17号，省法院召开新闻发布会，通报启动集中打击聚职犯罪专项行动方案。自今年9月起，省委政法委、省法院、检察院、公安厅联合开展为期一年的集中打击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犯罪专项行为。针对拒不执行生效判决裁定的犯罪行为，将打出依法惩戒的组合拳。近日，国家卫健委等四部门印发通知，明确2026年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经费人均财政补助标准为99元，重点面向老年人、儿童、孕产妇等群体，落实家庭医生签约服务、慢性病管理、妇幼保健等基层公共卫生服务。今天的长海新闻就是这些，感谢您的陪伴。更多内容请关注长海融媒手机客户端、抖音号、视频号。再会。
2: 穿越千年历史，笑谈江湖风云，评书听天下，每日午间准时开讲。
3: 郭爷当时心里边这个着急呀，敌人这一次戒备森严，看守的这么严格，即便是西直门车站的站长也不让进入警备区，不能够进入警备区，不能够接近这个军火列车，怎么能够侦查清楚了车上边到底装的是什么军火呢？这可怎么办呢？郭燕、宋承文两个人一再的跟这个哨兵解释，说我们就是要见一见你们的队长，既然来到我们这个地方了，我们要尽一尽地主之谊，我们问一问还有什么样的要求。什么样的要求也没有，就是不准进去，任何人不准进入警备区，这是命令。这个哨兵啊跟郭燕、宋承文这正嚷嚷呢，只见从那边走过来这么一个日本军官。这个日本军官来到郭燕的面前，郭燕这么一看，这个人怎么这么眼熟啊？这个军官呐，马上就认出郭燕来了。哎呀，老朋友，我们又见面了。他这一说话，郭燕马上想起来了，是认识的。谁呀？就是郭燕化妆成严飞，奔往正定车站，不是拿着十路甲子的名片，上了这么一截儿装甲铁道巡道车，遇见那个日本小队长，感情他升了官了。他是带领着部队押解着这个军火列车，他是队长。郭爷赶快就把这番意思跟他一讲，我现在已经调入西直门车站，是西直门车站的站长，听说太君来了，我们特意的向你们表示慰问，看有要求没有。摇喜摇喜，里边请里边请。嗨，郭燕万也没有想到啊，就这么顺利的通过了。于是啊，这位日本军官就带领着他们人就从这趟列车的头一直走到尾，上这个首车。这个队长呢就在首车上边休息，就从旁边这么一走的功夫，郭燕的两只眼睛就跟照相机一样，那真是啊，行家一伸手便知有没有啊。尽管呢、啊、这个扇布扇得特别严实，但是凭着郭燕的经验这么一看，就知道哪节车上面装的是炮，哪节车上面装的是子弹，就把这些情况全都记在心里边了。前后一共是13节，上了最后的首车以后，这位小队长热情的招待他们两个人，寒暄了一番。郭燕呢，哎，也是假装的问寒问暖吧，问一问贵军来到了西直门火车站，看还有什么要求。 这位小队长一再跟他说，什么的要求全都没有，我们是执行任务，这次命令特别的严格，不让你们的员工进入我们的警备区，今天我们见面了就算可以了，如果有什么特殊要求的话，我会到站里边去找你们去协商，去请你们帮助我们。好好好，既然这样的话就不打扰你们了，就不打扰你们了。于是郭燕跟宋承文两个人就离开了西六道，也就是这个警备区，又返回了车站。回到车站以后啊，郭燕是左思右想啊，得赶快把这个情况向老家报告啊。赵宁同志曾经嘱咐过自己呀，这件事情特别重要，一定要把敌人的情况摸清楚了，这一次的情况是非常的紧要。郭燕回到家里边，赶快叫着方秋平奔往了柳德泰的家中，就把侦查到的这些一切情况向柳德泰做了报告。两天过后，他下班刚一回家，方秋平就告诉他说，咱们赶快动身，得上老柳家里边去，赵宁同志来了。是吗？两个人急急忙忙的来到皮库胡同柳德泰的家中，柳嫂子给他们沏好了茶等着他们呢，一看赵宁同志也在这儿呢，周世贵全都在这儿呢。见面以后，赵宁同志向他们表示了，就是根据地的同志们祝贺他们新婚。赵宁同志告诉他们，你的情报特别重要，一个是你侦查好了敌人的秘密列车，不过你那个行动可太冒险了，你确实是没有想到啊，一个新郎官怎么能够在半夜返回车站呢？嗯，今后工作一定要多加小心。尽管说这不是批评吧，但是这也是提醒他一下。至于说这个军火列车，现在领导上希望你能够摸出他在西直门火车站到底能够停多长时间，什么时间开往蒙江，要把确切的时间提供出来。领导上打算派部队在青龙桥那个地方设下伏击圈，这一次啊，肯定敌人还会派这个神风号秘密列车在前边开道，要连敌人的神风号秘密列车以及他的军火列车一块全都给歼灭了。他们商量了半天，认为这件事情非常困难呢，直到现在没有得到任何通知，不知道什么时候敌人能够命令这个车开往蒙江。一旦得到了命令，是不是可以通过电台跟家里联系，这样比较快呢？赵宁同志想了想，认为对，我们那部电台由齐日文同志取走以后，原来是设在了亨达导航的三楼上边，时间太长了，所以呢我们后来把它转移了，转移到张子英同志的手里。张子英同志牺牲了以后，我们派来了新的电报员，现在已经在一个照相馆里边隐蔽起来了，可以通过我们的电台和老家联系。不过又想了想啊，就是这样的话也来不及呀，要调动部队在青龙桥那地方设下伏击圈。好吧，暂时这么决定，如果有什么变化的话，咱们及时的再研究。反正组织上命令我在北平要待一段时间，要等候着消灭这个秘密列车。好，就这样吧。结果呀，郭燕、方秋平急急忙忙的返回了家中。郭燕跟方秋平也商量半天呢，到底想什么办法能够及时的把发车的时间能够通知给老家呢？用什么样的方法最合适呢？第二天，郭燕也就是刚一上班，宋承文 又拿了一道命令找到了郭燕。严站长，您看，这又是军运部的一道命令，是吗？拿过来我看一看。郭燕接过命令，这么一看，上面写的特别清楚，143次军火列车，没有佐藤正男的命令，任何人不准私自调动。也就是说呀，就是这部列车到底什么时候出发，都等着临时佐藤正男下手谕。没有佐藤正男的手谕，没有佐藤正男的命令，任何人不能下命令调动这个军火列车。当天晚上，郭燕跟方秋平两个人急急忙忙的又来到柳德泰的家中，通知了周世贵，周世贵也来了，赵宁同志也在场，又仔细的商议了一番，咱们到底怎么办呢？情况这么紧急，看起来敌人呢是不到时候不下命令，比如说吧，让今天晚上20点钟发车，这个时候我们就是动作再快，用电报跟老家联系，调动部队在青龙桥那个地方设下伏击圈，恐怕也来不及呀。而且还有兄弟部队要配合我们行动，这可怎么办呢？最好的方法就是这部列车能够听从我们的指挥，我们让它什么时候开什么时候开，我们要掌握消灭这个军火列车的主动权。郭燕听完了以后连连摇头啊，看起来这件事情非常困难啊。为这件事情，华北铁路株式会社军运指挥官佐藤正男已经下了命令了，没有佐藤正男的手谕，任何人不能够动用这部列车。这可怎么办呢？猛然间周世贵呀，用这手一拍脑袋，哎，有办法了。哦，老周有什么办法？嗨，我怎么把这个重要的情况给忘了呢？什么情况啊？佐藤正男呐，他已经带领着不少高级官员坐专列回满洲了。回满洲干什么呀？要迎接他们的特使到华北来视察嘞。大概其得走多少天呢？恐怕多快也得3-4天的时间呢，没有3-4天的时间肯定他回不来。你看我是这么想的，能不能够咱们伪造这么一张佐藤正男的手谕，咱们给他来个假传圣旨。哎，赵宁一听这个方法太好了，对呀，咱们可以给他来这么一个假传圣旨。对对对，哎，老周啊，你有办法吗？当然有办法了，这就得看王小晨的了。看王小晨的，对，王小晨现在仍然是站长室的播音，接着田中信雄，也就是新上任的前门火车站的站长，不在办公室的时候，那儿有不少过去佐藤正男的命令，可以拿出一张来，然后咱们就按照他的笔迹，按照那个命令的形状，咱们伪造的一道命令，看怎么样。好，就这么办，你赶快行动好吧。散会以后，郭燕、方秋平又返回了草场胡同他们的新居，周世贵呢急急忙忙的返回了前门火车站。来到前门火车站以后，周世贵悄悄的把王小晨叫进了他的办公室。王小晨就知道有事啊，周站长有什么事情？小晨呐，这次可要用着你了。周站长您说吧，有什么事情啊？周世贵就赶快把这件事情跟王小晨这么一讲，王小晨听完了以后这个高兴啊，行，您放心吧，这件事儿我完全可以办到。 你可千万要小心。周站长。

您放心吧，干这点事儿算什么，我早就加上小心了。您没看吗？从这个田中信雄一来，我就小心翼翼地伺候他，他呀对我完全信任。他现在出门啊，也跟过去的小野站长一样，根本就不防备我了，甚至于有的时候连那个抽屉全都不上锁。佐藤正男的命令那有好几份呢，我随便拿出一份来就完全可以了。好，你可千万要小心啊。是，我知道了。于是就在这天晚上，这田中信雄啊上外边听戏去了。王小成一看这是大好时机呀，在外边看了看四下无人，赶快把站长室的门锁好了，自己在里边悄悄的就把这个田中信雄的抽屉给撬开了，从里边找了找，找了这么一件啊，也就是过去佐藤正男下过的命令，把这个命令拿出来以后藏在自己身上，又把这个抽屉照原样给关好了，赶快的出了站长室的门，一看四下无人，立刻上楼来到周石贵的房间，就把这条命令交给了周石贵。周石贵拍了拍的肩膀，小陈啊小陈，你可是立了大功了。于是周石贵又到王府井亨达利表行找到了齐志文，齐志文想尽了一切办法，用最快的速度复制了这么一份佐藤正男的命令，也就是命令143次军火列车就是在明天晚上20点整从西直门的火车站开出，开往蒙江，这么一道手令。把这个手令复制完了以后，赶快交给了柳德泰，柳德泰来到了草场胡同，交给了方秋平，方秋平转交给郭燕。这一天呢，郭燕就揣着这个命令，当然了，周世贵一再嘱咐他千万千万要小心，不要打草惊蛇，同时也告诉郭燕跟方秋平，就是这个军火列车只要从西直门火车站往外这么一发，往外这么一启动，一行动了，让郭燕跟方秋平两个人赶快撤退，组织上已经安排好了，马上离开西直门火车站，要返回老家，这一切全都准备停当了。你想想郭燕的心情能够不激动吗？这是多么一次重大的任务啊！老家那边已经做好了一切准备，跟友军已经商量好了，就在青龙桥那个地方，今天夜里边已经设下埋伏，只要是这部军火列车一开入我们的伏击圈，包括那个神风号秘密列车肯定的会遭到袭击。郭燕呐，这一天白天呐，您想想，他总觉得时间过得太慢，一会儿看看表，一会儿看看表，也就刚到10点钟的时候，电话铃响了。郭燕抄起电话这么一听，啊，可把郭燕急坏了，发生了突然情况，谁给他来的电话呢？前门火车站的王小晨。王小晨告诉他说，就是那位严飞，他的父亲严汝莹带领着严飞的未婚妻李仙小姐，就是那位美丽的天仙，已经坐火车来到前门火车站，让他马上去接他们去。郭燕放下电话以后一想，这可怎么办呢？这个严汝莹啊严汝莹，你怎么早不来晚不来，偏偏在这个时候来呢？你说怎么办吧？严飞的父亲来了，自己扮演的就是严飞，亲父亲来了，能够不到前门火车站去接待，能够不到前门火车站去迎接他了。

老人家吗？而且他还把那漂亮的天仙给带来了，逼着他完婚。哎，这件事可怎么办呢？一旦他要找到了西直门火车站，只要是一见面，人家亲生父亲能不认识自己亲生儿子吗？在这个关键时刻，只要一被人家给认出来，一切计划呀，还要假传圣旨啊，还要下命令啊，还要调动车辆啊，我这个假严飞马上就要露馅了。哎呀，怎么办呢？坐在办公室里边抽上烟了，一颗接着一颗呀，正抽着烟呢，屋门一响，进了一个人，谁呀？宋成文。哎呀，老同学，我已经听说了，老伯父已经从新京来了，你怎么还坐在这儿啊？赶快去接一接去吧，啊，这儿我盯着，你赶快去吧。哎呀，老同学，我这正为难呢，有什么事为难呢？不单是我父亲来了，你看，他把那位丽仙小姐也给带来了。你说这可怎么办呢？哎，反正你们这个生米已经做成熟饭了，他还有什么办法？那非得大闹一场不可。你说我这个脸面，这应该怎么办？嗨，老同学呀，老同学，这点事都把你给难住了吗？哎，你有什么好办法？你呀，赶快回家，让嫂夫人去接去呀！啊，你父亲再厉害，跟儿媳妇还能怎么样啊？再者说呀，那位丽仙小姐一见着嫂夫人，知道你们生米已经做成熟饭了，她也就死了这份心了，是不是？这不是完全可以吗？就说你已经出差了，让嫂夫人先把他们给稳住了，不就行了吗？这郭岩一听，嗨，要说这宋成文这鬼点子还真够多的。好好好，你先盯一盯，我马上回家一趟啊！哎，骑我自行车去。骑车去比坐电车反而倒快啊！快去，好吧。于是郭燕呢，就骑着宋成文的自行车，急急忙忙的回到了草场胡同。见到方秋平以后，把这件事情这么一讲，方秋平告诉他说：“你放心吧，咱们要走的东西，我都规置好了，全都准备停当，我现在就应付这个局面，啊，好。”就这样，于是郭燕又赶快骑自行车回到了西直门火车站。这方秋平啊，急急忙忙的就奔往了前门火车站。来到前门火车站，这么一看，周世贵啊，正在跟这个严飞他父亲严汝莹，还有那个丽仙小姐正在那周旋呢。一看方秋平来了，赶快给他们介绍说：“这就是严飞严站长的太太。”啊，严飞的父亲严汝莹一听，什么？我儿子感觉都结婚了，这站在面前的，这就是我的儿媳妇啊！嗨，这么大的事儿都没跟我这个当老父亲说一声，这个孩子真是忤逆不孝，太不像话了。可是在前门火车站也没办法发火啊。那位丽仙小姐一听啊，感情这严飞已经结婚了，哎呀，把嘴一咧，她哭开了。严汝莹还一再劝她，在人家车站不要哭，赶快回家吧。于是方秋平雇上了洋车，把这个两个人带到了草场胡同他们的新居。本来这严汝莹啊，想一进门就发一通脾气。进门抬头这么一看，严汝莹傻了，怎么？墙上边挂着一幅大照片。这照片上边三个人，中间就是正定车站那位中村站长，两边一边是他儿子严飞，一边就是方秋平。如果说这老人要是仔细看一看的话，完全可以辨认出来，这不是他儿子。你想，亲生父子，那能够看不出来吗？方秋平心里也着急呀，
万一他看出破绽来怎么办？

眼瞅这老人呐，一步一步的往相片这走过来，抬头仔细观看这颜如莹。进门这么一看，墙上边啊挂着这么一幅大幅的照片，中间是中村站长，两边一边是郭燕，一边是方秋萍。方秋萍一看他看这相片，心情特别的紧张。为什么呀？不管这郭燕如何像这个严飞，毕竟他不是严飞呀，还是有区别的。现在严飞的亲生父亲来了，仔细要看这相片，万一要是看出破绽来，这可怎么办呢？真没有想到，这位严汝莹啊，看这相片啊，没仔细观察郭燕，他看什么呢？他看中间的日本人呢。怎么？他一看这照片的意思，他全都明白了。看起来我儿子跟这位小姐结婚，都是这日本人给保的媒呀。这日本人到底是什么军衔啊？他是什么样的官阶呀？我惹得起惹不起？他心里边净想这个了。他这一看这相片儿，就那位美丽的天仙呐，扑通往地下这么一坐，咧开大嘴，露出这一嘴的芝麻牙来，嚎啕大哭啊！你们老严家可缺了德了，这是干啥呀？这不是欺负人吗？让我们可怎么办呢？说好了跟俺们结婚，为什么不跟俺们结婚呢？好吗？他是连哭带喊呐。他这么一喊一哭，反而给方秋萍抓住了机会。方秋萍当时也急了，你来到我家里边瞎嚷嚷什么？你是干什么的啊？我丈夫凭什么跟你结婚呢？你到底要干什么呀？反正我们已经结了婚了，你能把我们怎么样啊？要是这样的话，我不管你们了，等着你儿子回来，让你儿子自己处理吧。说着话呀，方秋萍一伸手把准备好的东西往手里这么一滴了，人家走了，把这颜汝莹跟这美丽的天仙呢，全都给撂在这儿了。不说这个颜汝莹跟这个丽仙小姐在这儿如何的哭，如何的喊，单说郭燕回到了西直门的火车站以后，心想啊，今天的事情怎么这么难呢？一会儿看看表，一会儿看看表，时间怎么会过得这么慢呢？赶快的呀，我好下命令，调动143次列车，调动神风号装甲巡道车，只要这两部车往外这么一开，大功就算告成了。一直等到了晚上6点钟，郭燕心想，行了，我可以找值班员下命令了。对呀，这就是车站的规矩，站长不能够直接的调度室下命令，必须得值班员，值班员就是宋承文。郭燕正想着呢，宋承文这个家伙太不好对付了，我用什么方法对付他呢？正在这个功夫，电话铃响，郭燕抄起电话这么一听，这回呀更着急了。怎么？谁给他来的电话呀？前门火车站的周世贵，这不是要急死人了吗？到底发生什么样的变化了呢？他哪知道啊？周世贵原来想的很好，就是佐藤正男呢带着不少的高级日本军官返回满洲做专列，去迎接他们的特使。原来计划呢，怎么也得3-4天以后才能够返回。刚才田中信雄突然间接到了电话，就是这位特使跟着这些高级官员急切的返回北平，马上就要进入北平，就要来到前门火车站了。如果说佐藤正男一回到北平，这个假传圣旨的戏就没有办法再演了，马上就会露馅，这可怎么办呢？

所以周世贵立刻用电话通知郭燕，原来计划暂停。电话是打完了，周世贵是心如火焚呐。你想想，老家那方面已经行动了，不仅是游击队行动了，而且还通知了友军，在青龙桥那个地方已经设下了伏击圈。如果说这次袭击的行动要是一暂停的话，整个全盘计划全都完了，这可怎么办呢？用什么办法能够阻止佐藤正男，不能够让他返回北平呢？周世贵呀，在办公室里边来回的走动，想来想去，这可怎么办呢？哎，猛然间，周世贵想起了另外一条线。这条线呢，轻易周世贵都不用，也可以说吧，是养兵千日，用兵一时。现在已经到了动用这一条线的时候了，只有用。于是周世贵赶快打电话通知柳德泰，柳德泰开车来到了前门火车站，见到了周世贵，周世贵马上写好一张纸条交给了柳德泰，告诉柳德泰说，你现在用最快的速度要赶到马家铺，那儿有个搬道房，我们自己同志叫李贵接头暗号，我告诉你，你把这个条交给李贵就完成任务了。好，我知道了。柳德泰啊，把这纸条往怀里边这么一揣，这部汽车开得这快，在抢时间呢，一定得抢在火车的前边，赶到马家铺这个搬道房。周世贵心里边也很着急呀，柳德泰能不能够抢在火车的前边啊？也就是说呀，当这个柳德泰开着汽车，哎，到了马家铺搬道房的时候，时间已经啊很晚了，他再晚来20分钟，这个列车呀就要通过这个地方。柳德泰把汽车停稳以后，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就跑向了这个搬道房。搬道房的李贵同志看有一个人冲他跑过来，就知道有紧急的情况，迎过来，两人简单的把暗语这么一对，接上头了。柳德泰立刻把周世贵写的纸条递给了李贵，李贵接过来这么一看，告诉柳德泰说，你转告老周，我保证完成任务。好，知道了。柳德泰赶快开车往回返。也就是李贵刚刚接到这个纸条，功夫不大，搬道房的电话响了，通知他搬道，专列要从这儿通过，从3道改4道。这李贵啊，放下电话以后微微一笑，本来是3道改4道，他呀把这个道岔这么一搬，搬到什么地方啊？3道跟4道中间哪道也不是，而且在这个铁道中间，从旁边捡了一块闸瓦往中间这么一塞，把这道岔弄好了以后，李贵赶快转移了，跑了。那边呜，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您想想啊，飞快的列车通过这儿，原来是3道改4道，现在哪道也不是，就在中间，这铁轨错着歪呢，车轮上不了车道啊，那还不翻车呀？一下这机车往那边水沟噗就扎下去了，眼看着后边的这些车厢哗就横过来了，车压车，车挤车，车靠车，整个的车全都翻了。就这一下，除去那个日本特使以外，包括佐藤正男在内，14名日本的高级军官全都遇难了。

丰台的日本宪兵队，这些特务警察听到这个消息，赶快的往马家铺跑。前门火车站这儿，田中信雄听到这个消息以后，马上找周世贵，叫着周世贵一块儿也得赶往马家铺。周世贵借这个机会，赶快的打电话通知郭燕，照原计划执行，照原计划执行。那是佐藤正男已经死了，抓紧时间赶快的假传圣旨，用他这个手谕调动车辆。周世贵跟着田中信雄来到了马家铺，这么一看，心里边是暗暗的高兴啊，这一次李贵完成任务完成的太漂亮，但是不知道李贵的下落到底怎么样，到底跑了没有啊，千万千万不要被敌人抓住啊。不说李贵的情况，郭燕在西直门火车站得到这个消息，心里边特别高兴，掏出怀表了一看，现在已经是7:20了，必须得马上抓紧时间行动了，要上值班室找值班员，也就找宋承文，让他立刻通知调度室下达佐藤正男的命令。哎呀，宋承文要是捣乱怎么办呢？他要是不执行这个命令怎么办呢？宋承文可太狡猾了，万一他看出这道命令是假的，我又应该怎么办呢？哼，郭燕呐，就从自己床这儿褥子底下拿出了一把匕首，往后腰这儿这么一插，到了关键时刻，我只好下手。今天就是干掉这个宋承文，也得保证把这个命令给下达下去。郭燕定了定神，做好了一切准备，拿着这道命令就奔往了值班室。来到值班室这么一看，哎，巧劲儿，屋里没人。郭燕一看，这可是大好时机呀，走过来伸手刚要抄这个电话给调度室下命令，就在这个功夫门开了，老同学找我有事儿吗？宋承文单单在这个功夫从外边进来了。郭燕一看是他，这手马上收回来了。啊，哦，老同学你到什么地方去了？啊，我去趟厕所，有什么事情啊？给你命令。说着话呀，把这道命令就给递过去了。宋承文接过命令以后是左看右看，怎么，老同学还不放心吗？宋承文抬头看了一眼也不说话，掏出钥匙把抽屉打开，从里边又拿出这么一道过去佐藤正男下过的命令，两个命令往一块对照比较了一番。老同学，你是怀疑我给你的命令是假的吗？哎，老同学，办这样的事情不得不多加小心呐，一旦有什么差错的话，你跟我咱们全都吃罪不起呀。 啊， 啊143次车，这不是一般的车，你也知道，对不对？对比了一下，宋承文呐，认为没有什么差错，然后把那道命令往抽屉里一放，从抽屉里边又拿出一个小本来，一边翻着小本儿，一边抬头看着郭燕，下命令得有密码，没有密码调度室是不接受命令的。哎呀，郭燕听完这句话呀，心想我怎么这么疏忽啊，嗨，本来这都是一般常识，谁都知道啊。值班员给调度室下命令要有密码，

0: 什么密码？你比如说吧，昨天那个命令下到133号，那么今天你要下命令的话，得接着来144号命令。哎，人家呢才能够接受你的命令。如果说不是，你说的号码不对，121号，这不对啊，昨天的命令啊，人家调度室也不接受。153号，差着好几号呢，这也不对，人家也不接受。我怎么把这件事情给疏忽了？多亏刚才我没打电话呀，我要打电话的话，我不知道密码，下错了命令，反而会引起敌人的怀疑，这道命令也不能够执行啊。眼瞅着宋承文把本翻了翻，然后抄起电话来，命令，命令，148号命令，143次列车，今晚20点，西直门发车，方向蒙江，方向蒙江。命令，命令，149号命令，神风号装甲巡道车，今晚20点，随143次列车同时发往蒙江，同时发往蒙江。然后啪，把电话往下这么一放。这样，这道命令啊，才算下达完毕。郭燕这心里边踏实多了，心想啊，宋承文呢，宋承文，你总算是没有看出破绽来，只要列车往外边这么一发，嗯，我就算是大功告成了。好，老同学，你忙吧，啊，我走了。好，你慢走。郭燕呢，离开了值班室，返回了站长室。如果说按照赵宁同志的安排，郭燕应该马上离开西直门火车站。但是郭燕心想呢，我必须得亲眼看着这个列车开走，我必须得亲自眼看着神风号这个装甲巡道车以及143次军火列车开出西直门火车站往北开下去，我心里边才能够放心呢。对，于是他呀就来到西边站台那儿看着，功夫不大，眼瞅着都挂上机车了，一会儿的功夫就听见呜，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掏出怀表的一看，整整的是8点整。郭燕心情特别的振奋呐，大功告成了，敌人的军火列车还有神风号秘密列车只要一开到青龙桥，就会受到我们自己部队的迎接，很好的通缉他们，这一回看你还往哪儿跑。当然了，这个列车开到青龙桥那个地方就进入了伏击圈，哭哭哭哭哭哒哒哒哒哒哒哒哭哭哭哭。神风号以及143次军火列车都被我们歼灭了，这都是后话。郭燕看车已经开出了西直门火车站，赶快回到自己的站长室，赶快的把屋子里边的东西简单的收拾收拾，什么公文呐、该撕的撕毁啊，该带走的东西带走，都归置完毕了。郭燕呐，一提了自己的小箱子，伸手一拽门，抬头一看，啊，门口站着一个人，谁呀？还是宋承文。 宋承恩瞪着眼睛瞅着他，也不用让，宋承恩走进了战争室，一反手把这门关上了。郭燕心想，这小子要干什么呀？哦，严站长，你这就打算要走吗？啊，呵呵，就这么简单吗？你是别跟我演戏了，你以为我没有看出来吗？实话告诉你说吧，在丰台火车站，我一上车就已经认出来了，你不是严飞，我跟严飞是老同学了，我能够不知道吗？他的腿骨折过，他的生活习惯，他的一切一切，我都特别了解。你呀，扮演的还算不错，但是你瞒不过我宋承恩、郭燕。啊？郭燕一听，怎么？他连我是谁他都知道，他到底是什么人呢？郭燕呐，伸手悄悄的，刚要从后腰这儿拔这个匕首。宋承文冲他微微一笑，干什么？要掏家伙吗？嗯，你看看这是什么东西。说着话，宋承文那么一伸手，从上衣兜里边唰拽出一块怀表来。郭燕眼前这么一亮，金壳金链啊，这个怀表是翠杠金链艾尔进美国进口的怀表，你好好看看吧。递给了郭燕，郭燕接过来仔细这么一看，啪，把这怀表翻过来这么一瞧，确实有四个同样大小的三角。郭燕心里边特别清楚，整个晋察冀铁路工作委员会这样的怀表只有四块啊，在齐志文那儿看见过一块，在周世贵那儿看见过一块，他在特子监被关押的时候，解救他的那个伪治安军的军官手里边有这么一块，现在宋承文拿出来的，这是第四块怀表。怎么？你这个表游丝断过，谁给接的？赵先生给接的游丝。听到这儿啊，郭燕赶快上前把他给抱住了。你原来是自己同志啊？不是自己的同志，你在西直门火车站能够待得这么稳当吗？啊？那天晚上，侦察敌人的神风号，如果不是我掩护你的话，你能够那么顺利吗？嗯？你赶快走吧，组织上让我通知你，方秋平同志已经坐车在下午奔往了望都，在那儿等着你呢。另外，你赶快奔往丰台，由冯大明同志负责掩护你，有车送你，在望都下车，那儿有老家的人接应你。谁接应我呀？你认识，就是跟你在狱中的一块的吴通、关胜奇两个人。啊，他们两个人接我，事不宜迟了，你赶快走吧。哎呀，老宋，我走了以后你怎么办呢？我还有任务，我还要继续的接替你的职务。怎么？你留下来不危险吗？你假传圣旨，有那一道佐藤正男的假手令，佐藤正男现在又死了，无证可查，有什么关系呢？再说呀，是佐藤正男亲自把正定车站的副站长严飞调到了西直门火车站当站长，责任都是他的责任，跟我这个值班员也有什么关系呢？我不会暴露身份的，同志，我要坚守这个岗位，我们再见。好，再见，再见。
1: 向海而生，扬帆远。

0: 扬帆远航。 FM 91.7长海之声。这里是黄海天然鱼仓，这里是海洋动物和鸟类的栖息地，从浅蓝到深蓝，向海而生，因海而兴。这里是 FM 91.7长海之声，来自北纬39度的海之蓝。
1: 这里有鲜活资讯，有温情的人文故事，更有跨越山海的浪漫之旅。立足长海，传递深情。FM 91.7长海之声，和你在一起。
2: 品牌飞跃，电台力量 ，FM 91.7和你在一起。县城腰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3: 他一生致力于提高水稻产量，是他毕生的追求。
4: 中国的饭碗要牢牢地捧在自己手上去，我们要担当起来，为生产粮食、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做我们的努力。
3: 面对餐饮浪费，他也曾痛心疾首。
5: 现在呢，我要建议政府要出台把浪费当成一个可耻的行为，当成一个犯罪的行为来限制它。
3: 制止餐饮浪费，人人大有可为。
6: 吃光盘中餐呢，不仅是一种美德，更是一种社会责任。
7: 杜绝铺张浪费，尽自己的能力吧，尽可能的带动身边的一些人
3: 居安思危，别让浪费吞噬原来的努力与美好。
2: 一页纸记录的是书中的乾坤，
8: 一段声音留存的是阅读的温度，
2: 记录书中的力量与美好，
8: 让文字成为时光最美的注脚。
2: 开卷有声，
9: 最近读了一本特别有启发的书，静心，今天分享给大家。生命活到极致，一定是简和静；美到极致，便是素和雅。人这一辈子最难得的不是快乐，而是平静。当你不再急着向生活索取什么，不再执着于非要一个结果时，反而一切都顺了。这就是所谓的道。筷子喝不了汤，勺子吃不了面，凡事万万不可强求。命里属于你的，岁月自会递到你手中；命里没有的，即便费尽心机，也只是一场空。得到的未必是福，失去的未必是祸。人生各有渡口，各有归舟。世间所有的安排，其实都有它的道理。慢慢来，该相逢的自会相逢。失之东隅，收之桑榆。学会尽人事，听天命。得之我幸，失之我命。学会把期望放轻，把行动做实。不必求事事如意，但求件件心安。心若沉静，万物皆安；人若简静，岁月从容。朋友们一定不要错过这本静心，它将智慧讲进了每个人的心坎。走过半生才懂，平静才是内心最终的归处。静中生慧，素中养雅。只要内心足够平静，外界的纷纷扰扰就会鸦雀无声。心态永远是你最好的风水，人静则安，事静则顺。愿我们在这个喧嚣的世界里都能守住一份简静，落落大方，好好生活，好运定会与你撞个满怀。强烈建议所有性子软的女生都去读莫言。今天分享晚熟的人，其实所有伤害你的人都是故意的，他在伤害你之前就已经权衡利弊，他不断的对比，最后选择了伤害你。因为伤害你，他付出的代价最小，会获得更大的利益，这确实是真相。

0: 自己揣着私心，却苛求别人大度。本性善良的人都比较晚熟，并且是被猎人催熟的。后来虽然开窍了，但仍然善良与赤诚，不断寻找同类，最后变成一个孤独的人。所以不要怕得罪人，因为得罪人比得抑郁症划算得多。当我们凶狠地对待这个世界的时候，才会发现这个世界突然变得温文尔雅了。
1: 闲听书中趣事，静享耳畔时光，欢迎收听天天听书
2: 第354集，惠妃梦魇。武惠妃听到这些传言，就少了李林甫的从容，日益变得惶恐起来。还在三数人被赐死的当晚，李隆基入南薰殿与武惠儿共进晚膳。武惠儿事实已知三数人被赐死的讯息，他第一时间的感觉是，皇帝怎么了？将他们三兄弟流放即可，为何要将他们赐死呢？李隆基这晚没有胃口，仅浅浅地喝了几口粥后就停住不食。武惠儿轻声劝道，
3: 陛下，长夜漫漫，若仅食数口粥，如何能挨过长夜呢？
2: 李隆基摇摇头，眼中沁出泪花，叹道，
4: 唉，今日朕赐死三子，父子连心呐，他们现在已成皇权之人，这让朕于心何忍呐？
2: 武惠儿得知三兄弟的死讯，未见到李隆基的时候，心中还想着皇帝毕竟为皇帝，其心硬竟然如斯，一日杀三子，常人哪有如此手段？待看见皇帝动了真情，方悟天下并无铁石心肠之人，急忙上前安慰。
3: 陛下，他们已成皇权之人，为之伤悲终归无益。唉，且不知道陛下要赐死他们，若早一些知道，定然阻拦陛下。其实，将他们流放外地就可以了。
2: 武惠儿如此说话，李隆基听来并不觉得悦耳，反而有了一些生厌的感觉，暗暗想到，太子之位如今空置，岂不是最合你的心意？张九龄当初将牛贵儿转述惠妃之话告诉皇帝，使李隆基洞悉了武惠儿的真实心计，由此开始有了对武惠儿的警惕之心。然他有时候又想，自己与惠儿恩爱多年，他作为母亲替儿子谋一些事亦属常理，心思随之模糊起来。武惠儿从座中将李隆基搀起，二人相携走向寝殿。李隆基此时忽然大发感叹，说道，
4: 天家无亲，皇家岂有私事？看来李林甫说的不对啊，若是寻常人家，哪能有为父者一日杀三子的吗？
2: 武惠儿感到无法回答，于是选择默然以应。李隆基又道，
4: 其实朕又怎么忍心杀了自己的亲生儿子呢？然他们已有结党之嫌，今后时日方长，为了天下，为了其他儿子的安定，朕唯有硬起心肠将他们赐死。由此看来，皇家无私事啊。
2: 武惠儿近来知道言多必失的道理，此时在李隆基面前不敢多话，唯有小心侍奉为上。李隆基今日心情不好，闷闷地坐了一会儿，倦意不觉涌了上来。武惠儿见状，亲自替其宽衣，将之扶上榻中睡下。李隆基头及枕上，不觉沉沉睡去。武惠儿一面令宫女将灯火熄灭，一面脱衣。

0: 衣入被。他此时尚无睡意，就瞪眼在那儿胡思乱想。恍惚间，黑暗中影影绰绰走来了三个人。这三人皆身穿织布长衣，头上长发随意四散。他们到了武慧儿面前，一言不发，环形相围。其中一人缓缓说道：“
1: 武慧妃，我们兄弟即将上路，想起你对我们的诸般关爱，就来瞧你一回。”
0: 武慧儿听出此声音系光王李居所言，那么另外二人即是太子李英和鄂王李瑶了。他心中此时非常清楚，这三人已死了，恐惧感顿生，故作镇静地说道：“
2: 你们走就走了，与我却不相干。”
0: 李瑶阴恻恻地说道：“
3: 如何不相干了？我那府中的仆人诬告我等，莫非不是你的功劳吗？你如此处心积虑地谋害他人性命，当有果报。”
0: 三人中以李居的性格最为火爆，大声说道：“
4: 如此贱人，不用多与他费口舌。贱人，走吧，随我们到阎王面前说个明白。”
0: 武慧儿听到阎王之名，顿时惊慌起来。他忽然弹身而起，拔足狂奔，三兄弟在后不疾不徐地追赶。跑到太极宫之中，武慧儿看到宫门边站立着一位盛装妇人，观其模样似为则天皇后，顿时大喜，狂呼道：“
5: 则天皇后救我！则天皇后救我！”
0: 及至武慧儿行到那名妇人面前，惊异地发现此人并非则天皇后，赫然为先入冷宫再逝去的王皇后。王皇后冷冷地说道：“
6: 贱人，你终于有今天了。玩弄诡计可以逞凶一时，终有果报的时候。走吧，我们需到阎王面前分辨一番。”
0: 他说完此话，即张开双臂上前来捉武慧儿。后有三兄弟追击，前有王皇后拦抱，武慧儿惊恐不已，她无法挣脱，喉间蹦出凄厉的惨叫声。如此一叫，武慧儿从梦中惊醒，只觉得周身冷汗涔涔，心脏狂跳。枕边的李隆基犹在酣睡，武慧儿渐渐明白自己刚才处于噩梦之中，心中逐渐放下。此时殿内一片漆黑，也不知此时为何时辰。武慧儿不敢扰了李隆基的睡眠，只好一动不动挨过难熬的时辰。武慧儿此后再也无法入眠，一遍遍回味刚才的梦境，心中忽然收紧。莫非神鬼之事并非虚妄吗？这三兄弟不肯当即步过奈何桥，却来缠绕自己，看来他们心中的怨恨难以平复啊。再说了，王皇后自死后从未入过自己梦中，何以三兄弟一死他就及时出现了呢？想是他知道有了帮手，由此胆气欲壮。武慧儿思来想去，觉得没有必要与死人较真，天明之后可差牛贵儿换来太常寺的巫师，设法祭奠一番也就是了。及至杨回将宫外的流言转述至武慧儿，他闻言后心中更为惊恐。此前太常寺的巫师到宫中施法一遍，然毫无用处。武慧儿夜里入睡后，还是常常梦到那帮人前来索命。如今天下人言汹汹，将三数人被杀归罪到武慧儿身上，他心中由此又多了一层心思。月余之后，武慧儿受此折磨日渐消瘦，言语一日比一日少，他不敢将自己的心思向李隆基诉说，只好强压心底，如此更增其病状。第355集，惠妃逝世。李隆基并未注意到武慧儿的这些变化。高力士为内官之首， 当然有人将武慧儿的性情变化告知了他。高力士又有意无意地接触武慧儿几回，大致明晓了他的心思。李隆基这日在勤政楼阅罢奏书，起身欣然道：
7: 好啊，看来这李林甫确实有励志之才，其离改户部杜之只服不过数月，户部所收税赋较之去岁就增加了一成啊，可谓是效果卓著啊。
0: 高力士看到皇帝心情甚好，近日已渐渐走出赐死三数人的阴影中，现在又将全部奏书阅完，距离午膳正好有一段闲暇时刻，遂小心翼翼躬身说道：
8: 啊，陛下近日可曾感觉惠妃有异状吗？
0: 李隆基思索了一下说道：
7: 啊，她似乎有些消瘦，话也越来越少。高将军可曾宣太医替他瞧过？
8: 哦，已瞧过数次了，太医们实在找不出其病因，可谓一筹莫展。臣妾以为惠妃之病在于其心事太重，药石对她其实无用。
0: 高力士跟随李隆基多年，与常人相比他说话还算直接。
7: 心病？莫非他还在思虑储位之事？
8: 太子婴被废，惠妃当然想立寿王为储，然瞧他如今的光景，其对储位并未思虑太多，主要还是惧怕焦虑所致。
7: 哼，他有什么好惧怕的？
8: 臣听说惠妃曾让太常寺巫师入宫施法以去除心魔，如今宫外传言将三数人赐死归罪于惠妃身上，惠妃会不会思虑太多，由此堕入了魔怔？
0: 李隆基此时回味起武慧儿近日的种种行为，再思高力士所言，顿时恍然大悟。
7: 是了，果然如此。哎，慧儿平时敏悟果决，她为何就绕不开这桩事呢？高将军，你需想个法子让他脱开此魔障。哎，朕这些日子也有些粗心了，慧儿又不向朕诉说，以致今日方知。
8: 惠妃的心病若想去除，须当自解，臣再召太常寺巫师，让其立三数人牌位，再写上当时前去赐死的官员名字，让他们当着惠妃之面做法。所谓冤有头债有主，三数人心有戾气，自该找那些吊杀之人言语，不该缠着惠妃以致阴魂不散。
0: 如此做法是否有效，李隆基心中实在没底。高力士提出的这个办法明显是个馊主意，如此转移三数人的目光，惠妃的心病就能医好吗？李隆基再叹息道：
7: 去除魔症也只有使这法儿了。高将军，如今天气渐凉，可入骊山温泉宫住上一段时间，那里温泉滋润，惠儿若离开京城静养一段，对其心病当有裨益。
0: 武慧儿因经济而病，可见其心中甚是脆弱。此前许多人说武慧儿酷似则天皇后，三数人被杀，这种传言愈发甚嚣尘上。如今武惠妃发病， 说明其心智和手段与则天皇后相较差别甚远。

0: 得此等传言不攻自破。李隆基此时顿将对武惠儿的警惕之心抛到九霄云外，心绪化为浓浓的怜惜之意，急切盼望他的病情好转。太常寺的巫师此后奉诏入宫祈请，奈何祈请数月终无效果。李隆基得知了武惠妃的病情，从此变得呵护备至。这一日，长安的初雪降临。
1: 李治，我此前多次让你入温泉宫静养一段，你却屡屡却之。此次不许再推辞，我们明日就出行。
0: 武惠儿此时身子已十分虚弱，目光散漫无力。他想，温泉宫比京城中温暖许多，又得温泉滋润身体，对自己的病说不定大有好处，遂答应前往。他又向李隆基提出一个要求，即允准寿王李瑁夫妇随行。李隆基当然满口答应。武惠妃一路颠簸到了温泉宫，起初几日得温泉滋润，皮肤有了颜色，进食也稍多一些。李隆基见状大喜。然十日之后，武惠妃又恢复了离京时的状态，进食日少，身体日瘦。李隆基每日前来探视一回，其他时候既有其他妃嫔陪侍。李隆基这日起床之后，高力士向他禀报道：
2: 陛下，惠妃的身子恐怕不大好啊。昨晚惠妃后半夜忽然大喊大叫，竟然脱力昏了过去，太医忧心忡忡，认为此地不宜久留。
1: 这些日子惠儿入温泉宫后渐趋平静，怎么又大喊大叫起来了？
2: 啊，臣听惠妃身边的宫女说，惠妃夜里喊叫之时，既提及三庶人名字，又提废后王室之名。哎，看来其魔症依然未除。
1: 哎，我之所以劝惠儿前来此处，就是让她忘却那些记忆。没想到这几个鬼魂不依不饶的，竟然追到这里了。也罢，我们过去瞧瞧惠儿。
0: 武惠儿的寝殿里人影幢幢，她夜里昏厥过去，令众多宫女、太监与太医在这里忙乱不已。寿王李瑁夫妇一大早闻知此讯，也急忙前来侍候。经过一番手忙脚乱的救治，武惠儿终于清醒过来，脸色苍白，头发蓬乱，显得憔悴无比。他此时看到李瑁夫妇侍立床边，叹道：
3: 唉，毕竟活过来了。瑁儿，我们母子所幸还能相见。
0: 李瑁闻言眼泪不觉涌出，杨玉环也陪着垂泪不已。这时就听门外高力士喊道：
4: 圣上驾到。
0: 李隆基与武惠儿相会之时，外人力不得同视，虽李瑁夫妇亦得回避，只不过今日李隆基来的性急，其他人躲避不及，只好顺势侍立一旁，并敛身顶气。李隆基大步走入室中，目光忽然触到李瑁身边的杨玉环，心间不由大震。此女新婚时身材纤弱，哪成想数年过去，竟养得如此珠圆玉润，光彩照人。李隆基毕竟关注武惠儿的病情，心中起念一闪而过，目光很快就移到武惠儿的面庞之上。武惠儿看到皇帝前来，干涸的眼泪又涌了出来，她涕泪连连地说道：
3: 陛下，妾只怕不能好了。妾刚才想了，妾不想将此身子

0: 寄于此骊山之中，还想回到京城，最为安心。
1: 哎，你身子如此虚弱，哪儿经得起鞍马之劳？慧儿，还是在这里降息数日吧。
0: 不妨的，此去长安不远，让车儿慢慢行走，那是无妨的。
1: 哎，
2: 李隆基叹息了一声，扭头唤高力士，令他速去安排，午后即车驾还京。武惠儿回到兴庆宫南薰殿，夜夜梦见前来索命之人，如此又强熬了十余日，终于油尽灯枯，和睦而逝。
3: 天天听书，稍后继续。
4: 消费新主张，逛街新时尚，天天快乐购，生活好享受。Let's go！
5: 天天快乐购，生活好享受，欢迎大家收听生活服务类节目《天天快乐购》。大家好，我是梁晨。那今天节目中啊，为您邀请到的是美食达人多多做客直播间哈。多多你好，
6: 梁晨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多多。今天多多也有好消息要跟大家来分享，秋季美食节也正式的跟大家见面了。
5: 哎呦，那太好了，真的是我们有口福了哈，
6: 是吧？而且接下来的这一段时间内，大家可以好好的期待期待，我们将会为大家陆续的推出全国各地的优秀的美食，让大家可以，最重要的一点，足不出户就能够品尝到好吃的东西。
5: 哎呦，那真的是太好了，
6: 是不是？给大家做到的全新的套组升级，价格不变的情况下，我们的套组更加丰富了。
5: 哎呦，
6: 不管是咱们自己吃啊，还是说这个串门啊，是吧？走亲访友啊，这个美食都让大家少不了啊。
5: 哎呦，
6: 那今天先来的第一样，那绝对是咱们节目当中的王牌啊，王炸产品，
5: 王炸产品
6: 必须的。那今天的这份美食就是来自于我们的哈尔滨的
5: 红肠，是吧？
6: 没错了，哈尔滨的红肠。而且今天必须跟大家说，其实现在的红肠真的市场非常的广，大家其实几乎是随处可见，随处可以吃得到，对不对？但是如果真的想吃到地道的哈尔滨的老红肠的味道，今天这档节目大家真的一定要多多的来关注了啊，
5: 千万不要错过，不要关掉我们的收音机啊。
6: 没错，可以说手慢无的这样的一档节目。那今天在节目当中，多多就把我们哈尔滨的啊非常地道的老工业老品牌，我们哈中联的哈尔滨红肠给大家带过来了，
5: 是我们的老朋友，
6: 真的是
5: 好久都没有给我们再介绍这个了。
6: 哎呀，这是我明白啥意思了，这是说好久没来呗，
5: 对，
6: 就说有点想了呗。理解理解，非常理解。因为今天我来的时候，陈哥就说，哎呀，今天红肠啊，
5: 哎呦，
6: 怎么说今天哈，为啥要跟大家分享哈中联的哈尔滨的老品牌的红肠呢？因为人家的这种传统的工艺，还有他这种烘烤熏制的技艺，是其他的任何地方，真的是除了哈尔滨，其他任何地方都做不出来的。
5: 对，
6: 因为他真的能够去，首先第一点，精选到他的原材料，真的是三分肥七分瘦的选材原则，肉都是挑选的这种前腿和后腿的排酸肉，你在嚼的时候觉得，哎，这个肉不柴，特别嫩，而且关键是肥瘦适中，这真的是第一点。第二点，它的味道特别的地道，特别特别的好吃。为什么？因为它全部都是采用的这种果木熏烤的，嚼到嘴里面之后，真的是配合着肉香，太好吃了。
5: 嗯，而且就像我们吃这羊肉串一样，羊肉串它就得是烤的好吃。
6: 对呀，
5: 你炸的什么的都比不了烤的味道。
6: 是不是？就这个品牌来讲的话，去哈尔滨大家带的话，就也就那么几大的品牌，对吧？其中哈中联就是我们值得信赖的一个。那也不多说了，今天是我们首档秋季美食节的第一档的美食，那肯定首档首播，价格一定是非常超值的。为什么这么说？因为也是双节嘛，
5: 对
6: 吧？
5: 对
6: 对
5: 对，
6: 也得让大家吃得好，吃得满足，吃得超值，然后关键是还能吃得地道吗？
5: 我得想少花钱。
6: 您可以去各个的网上的平台也好啊，包括像是哈尔滨当地去问啊，了解都能知道啊。现在基本上哈尔滨红肠的话，一斤的价格大概在50到60左右啊。那今天给大家带过来这一款我们的哈中联的这一款哈尔滨红肠的话，一斤是58块钱的一个价格，正常来说的话，就是大家自己去买一斤啊，58。那今天来给大家做一个团购啊，大家可以来想一想，今天的这个价位以及今天的这个套组，绝对让大家非常超值了。
5: 我们来
6: 首先，
5: 听听啊、
6: 我们这是一袋是一整斤装的啊，大概是3大根的这样的一个红肠，那么。

0: 这一袋一斤装的话，市面上您自己去买是58，今天团购价格4袋4斤的我们的这个果木的大红肠只需要199块钱，您自己去买的话将近要快300块钱了。
1: 嗯，
0: 但是我们今天只需要199块钱就带回家。除此之外，别着急，
1: 嗯，
0: 啊，除此之外
1: 还有
0: 赠品
1: 是
0: 吧，那必须的，嗯，除此之外再加赠给大家我们这个哈中联最近这几年特别火爆的一个叫做鹅肝肠，
1: 嗯，
0: 是用鹅肝做的，这个成本更高了，哦，大家都知道高档的西餐才会有鹅肝对吧，
1: 嗯，
0: 今天给大家做一个鹅肝肠是免费加赠给大家一斤的鹅肝肠，
1: 嗯，
0: 然后
1: 还没完，还有
0: 当然了
1: 啊，我刚想说，嗯，我说你这套组跟上回是一样的
0: 这回，
1: 我觉得你再给我们点吧。
0: 当然了，必须的，这回还有额外的礼物。除此之外，因为很多朋友说，哎，那我们的那个主品的一斤装的那个可能有点多，
1: 嗯，
0: 平时随出门什么的携带起来好像不是很方便。没关系，对，再免费的加送给大家10根啊，
1: 嗯，
0: 整10根的独立包装的经典的，也是哈中联的哈尔滨红肠，
1: 哦，
0: 这是单独包装的，这是一根就直接是一个包装的。那么这加送给大家10根，所以说今天的这个套组，陈哥怎么样？
1: 哎呀，这个好，而且就是你最后这个哈，你可以随吃随带的。
0: 对，我再跟大家说一下，今天只需要199块钱，
1: 嗯，
0: 4袋4斤的我们的这个哈中联的哈尔滨红肠，让您带回家，加赠给您1斤的鹅肝肠，
1: 哦，
0: 再加赠给您10根的我们的独立包装的经典的哈尔滨红肠，
1: 哎，
0: 所以想要订购，把握住机会啊！
1: 哎呀，那想要订购的话，大家抓紧时间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啊，
2: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1: 肠，我跟你说，你只要一打开袋儿，
0: 这个味道
1: 小味儿腾一下就出来了，
0: 是吧？而且关键是什么？咱们是正宗的呀，哈中联的哈红肠啊，
1: 嗯，
0: 对不对？
1: 就是那种排大队才能买得到
0: 的，
1: 啊。
0: 是
1: 的
0: 呀，你就别说主品了啊，就是真的是这个赠品，这十根的我们的这个独立包装的哈中联的这个经典红肠，赠品都200块钱，正常您去买的话都下不来。
1: 嗯，
0: 但今天199，我们是4袋4斤的啊，正常的这个哈尔滨的红肠，然后加送给您1斤的鹅肝肠，再送给您10根的独立包装的红肠，所以想要订购，把握住机会啊！
1: 哎，想要订购的话呢，抓紧时间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啊，
2: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0: 很多朋友说，哎，我不怎么愿意吃红肠，或者说以前吃的不地道，还有一个原因是觉得吃那个肠齁咸，
1: 嗯，真是啊，
0: 是不吃到不好的那种。
1: 哎，没啥别的味儿，但是咱这个不会是这样的，
0: 嗯。对
1: 的，啊，
0: 这个我跟大家说，正宗的地道的这个老哈尔滨红肠，绝不会说用各种各样的调料去掩盖它原本的果木熏烤过之后的这种红肠的味道。
1: 嗯，
0: 所以说这个红肠就是您空嘴吃，配着点小啤酒啥的，绝对不会说是齁嗓子或怎么样。
1: 嗯，
0: 这才是正宗的好品质的红肠，大家真的可以放心啊！今天199块钱，不到200块钱的价格，
1: 嗯，
0: 您能带回家的是4斤的经典的果木红肠。
1: 嗯，
0: 然后再加赠给您1斤的鹅肝肠，
1: 嗯，
0: 然后还有就是我们加赠给10根的啊，整10根的我们的这个独立包装的这个也是哈尔滨的经典的红肠，小订购把握住最后的机会啊！
1: 哎，想要订购的话呢，抓紧时间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啊，
2: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0: 嗯，
1: 其实咱这肠啊，你一掰开，你一看，你真能看到肉在里面，可不是说里面全是那种粉面
0: 了。嗯，
1: 啊，
0: 是的，而且关键是什么呢？大家拿回家之后吃法也非常多。现在就是让大家快速的，更多的人能把最后的这17-18套的样子，
1: 嗯，
0: 大概的这个名额能够抢回家，199块钱6斤半的红肠啊，让您带回家，
1: 嗯，
0: 而且是地道的哈中联品牌的老哈尔滨味道的哈尔滨红肠，
1: 排大队才能买到的那种的，啊，
0: 没错，给您送到家门口去，
1: 嗯，
0: 所以说想要订购，把握住我们最后的这个机会啊！
1: 哎，想要订购的话呢，抓紧时间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啊，
2: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3: 欢迎继续收听《天天听书》
4: 第355集，惠妃逝世。李隆基并未注意到武惠儿的这些变化。高力士为内官之首，当然有人将武惠儿的性情变化告知了他。高力士又有意无意地接触武惠儿几回，大致明晓了他的心思。李隆基这日在勤政楼阅罢奏书，起身欣然道：
5: 好啊，看来这李林甫确实有励志之才，
3: 去里改户部。

0: 度之只服不过数月，户部所收税赋较之去岁就增加了一成啊，可谓是效果卓著啊。
1: 高力士看到皇帝心情甚好，近日已渐渐走出赐死三数人的阴影中，现在又将全部奏书阅完，距离午膳正好有一段闲暇时刻，遂小心翼翼躬身说道：
2: 啊，陛下近日可曾感觉惠妃有异状吗？
1: 李隆基思索了一下说道：
0: 啊，她似乎有些消瘦，话也越来越少。高将军可曾宣太医替他瞧过？
2: 哦，已瞧过数次了，太医们实在找不出其病因，可谓一筹莫展。臣妾以为惠妃之病在于其心事太重，药石对她其实无用。
1: 高力士跟随李隆基多年，与常人相比他说话还算直接。
0: 心病？莫非他还在思虑储位之事？
2: 太子婴被废，惠妃当然想立寿王为储，然瞧他如今的光景，其对储位并未思虑太多，主要还是惧怕焦虑所致。
0: 他有什么好惧怕的？
2: 臣听说惠妃曾让太常寺巫师入宫施法以去除心魔，如今宫外传言将三数人赐死归罪于惠妃身上，惠妃会不会思虑太多，由此堕入了魔怔？
1: 李隆基此时回味起武惠儿近日的种种行为，再思高力士所言，顿时恍然大悟。
0: 是了，果然如此。哎，惠儿平时敏悟果决，他为何就绕不开这桩事呢？高将军，你去想个法子让他脱开此魔障。哎，朕这些日子也有些粗心了，惠儿又不向朕诉说，以致今日方知。
2: 惠妃的心病若想去除，须当自解，臣再召太常寺巫师，让其立三数人牌位，再写上当时前去赐死的官员名字，让他们当着惠妃之面做法。所谓冤有头债有主，三数人心有戾气，自该找那些吊杀之人言语，不该缠着惠妃以致阴魂不散。
1: 如此做法是否有效，李隆基心中实在没底。高力士提出的这个办法明显是个馊主意，如此转移三数人的目光，惠妃的心病就能医好吗？李隆基再叹息道：
0: 去除魔症也只有使这法儿了。高将军，如今天气渐凉，可入骊山温泉宫住上一段时间，那里温泉滋润，惠儿若离开京城静养一段，对其心病当有裨益。
1: 武惠儿因经济而病，可见其心中甚是脆弱。此前许多人说武惠儿酷似则天皇后，三数人被杀，这种传言愈发甚嚣尘上。如今武惠妃发病，说明其心智和手段与则天皇后相较差别甚远，则此等传言不攻自破。李隆基此时顿将对武惠儿的警惕之心抛到九霄云外，心绪化为浓浓的怜惜之意，急切盼望他的病情好转。太常寺的巫师此后奉诏入宫祈请，奈何祈请数月终无效果。

0: 李隆基得知了武惠妃的病情，从此变得呵护备至。这一日，长安的初雪降临，李隆基抚摸他那消瘦的面庞，怜爱地说道：
1: 惠儿，初冬已至，我此前多次让你入温泉宫静养一段，你却屡屡却之，此次不许再推辞，我们明日就出行。
0: 武惠儿此时身子已十分虚弱，目光散漫无力，他想温泉宫比京城中温暖许多，又得温泉滋润身体，对自己的病说不定大有好处，遂答应前往。他又向李隆基提出一个要求，即允准寿王李茂夫妇随行，李隆基当然满口答应。武惠妃一路颠簸到了温泉宫，起初几日得温泉滋润，皮肤有了颜色，进食也稍多一些，李隆基见状大喜。然十日之后，武惠妃又恢复了离京时的状态，进食日少，身体日瘦，李隆基每日前来探视一回，其他时候既有其他妃嫔陪侍。李隆基这日起床之后，高力士向他禀报道：
2: 陛下，惠妃的身子恐怕不大好啊，昨晚惠妃后半夜忽然大喊大叫，竟然脱力昏了过去，太医忧心忡忡，认为此地不宜久留。
1: 这些日子惠儿入温泉宫后渐趋平静，怎么又大喊大叫起来了？
2: 啊，臣听惠妃身边的宫女说，惠妃夜里喊叫之时，既提及三庶人名字，又提废后王氏之名。哎，看来其魔症依然未除。
1: 哎，我之所以劝惠儿前来此处，就是让她忘却那些记忆。没想到这几个鬼魂不依不饶的，竟然追到这里了。也罢，我们过去瞧瞧惠儿。
0: 武惠儿的寝殿里人影幢幢，她夜里昏厥过去，令众多宫女、太监与太医在这里忙乱不已。寿王李茂夫妇一大早闻之此讯，也急忙前来侍候。经过一番手忙脚乱的救治，武惠儿终于清醒过来，脸色苍白，头发蓬乱，显得憔悴无比。他此时看到李茂夫妇侍立床边，叹道：
3: 唉，毕竟活过来了，茂儿，我们母子索性还能相见。
0: 李茂闻言眼泪不觉涌出，杨玉环也陪着垂泪不已。这时就听门外高力士喊道：
4: 圣上驾到。
0: 李隆基与武惠儿相会之时，外人力不得同事，虽李茂夫妇亦得回避，只不过今日李隆基来的性急，其他人躲避不及，只好顺势侍立一旁，并敛身屏气。李隆基大步走入室中，目光忽然触到李茂身边的杨玉环，心间不由大震。此女新婚时身材纤弱，哪成想数年过去，竟养得如此珠圆玉润，光彩照人。李隆基毕竟关注武惠儿的病情，心中起念一闪而过，目光很快就移到武惠儿的面庞之上。武惠儿看到皇帝前来，干涸的眼泪又涌了出来，他涕泪连连地说道：
3: 陛下，妾只怕不能好了，妾刚才想了，妾不想将此身子寄于此骊山之中，还想回到京城最为安心。
1: 哎，你身子如此虚弱，哪儿经得起鞍马之劳，惠儿，还是在这里降息数日吧。
3: 不妨的，

0: 此去长安不远，让车儿慢慢行走，那是无妨的。
1: 李隆基叹息了一声，扭头唤高力士，令他速去安排，午后即车驾还京。武惠儿回到兴庆宫南薰殿，夜夜梦见前来索命之人，如此又强熬了十余日，终于油尽灯枯，和睦而逝。第357集，李亨为楚。百叶木芙蓉在暮色中开得正浓，该花顾名思义，叶子生得极为繁茂，阔如蒲扇，密密匝匝的镶满枝干，最顶处方绽放出一朵粉红色的荷花状花，共有六盆摆放在一起，竟然成为一片小树林。青叶的清新之气与花的馥郁浓香混同一体，随晚间的清风漫舞，由此弥漫四周。主仆二人绕丛而观，李隆基观之，心情渐渐舒展，啧啧赞道：“
2: 哎呀，会稽至长安何止千里，将如此大棵的花儿搬运至此，为师不易啊。
3: 若无裴侍中疏通漕运，这些江南的稀罕之物肯定难以看到。如今漕运通畅，关中粮草已然无余，顺手捎来几盆花让陛下欣赏，实为举手之劳了。”
1: 裴耀卿此前主持的运粮关中之事大获成功，此后不管关中发生何种灾害，那些江南之粮可以源源不断输入关中，李隆基再也不用率领百官前往洛阳救食，由此彻底摆脱了逐粮天子的讥称。李隆基闻言大为欣喜，说道：“
2: 是啊，自开元以来办了多少难事儿啊，这运粮关中可谓是锦上添花，裴耀卿办成此事也不枉其为相一任。”
1: 李隆基说完又开怀大笑了数声。高力士一直在观察着皇帝的神色，李隆基先是开颜，继而发出会心的笑声，足证其心情与刚才相比大有改善。高力士去准这个时机，开口言道：“
3: 啊，是啊，陛下英明无比，又有能臣辅佐，则天下再无难事。然如今有一件大事，并无难处，陛下为何一直拖延未定呢？”“
2: 是何大事？”“
3: 啊，太子未定，极为大事啊。”
1: 李隆基闻言，脸色顿时一暗，那些莫名的心事又搅动了上来。他看了高力士一眼，叹道：“
2: 唉，高将军随朕多年，难道还不明白朕之心事吗？这太子之事又如何无有难处了？”
1: 武惠儿当初为了替自己的儿子谋取太子之位，不惜采取卑劣手段罗织太子李英结党的证据，武惠儿有心栽柳，不料想牵动了李隆基的心事，由此痛下杀手，一日连杀三子，彻底铲除了这个可能图谋不轨的萌芽。此后李林甫数次谏言，立寿王李瑁为楚。李隆基又想起武惠儿当初找张九龄的情景，再看到李林甫如此积极，心中其实不想立李瑁为太子，然究竟立何人为太子，他心中并无目标。恰值武惠儿病情延续数月乃至身死，此事就被耽搁了下来。李隆基的心绪其实陷入一种偏执之中，他不想立李瑁，又碍于武惠儿之面和李林甫之情，不想直接拒绝，心中由此忧患不乐。高力士此时率然说道：“
3: 哎，陛下何必如此虚劳圣心？但推掌而立，谁敢复争？
1: 此句话顿时点醒梦中之人。当初立李英为太子，而未立长子李从，冠冕堂皇的理由为李从幼时狩猎时曾被野兽抓伤脸庞，由此破相，则无太子之疑。高力士现在说推掌而立，那么李从破相依旧，无祭祀资格，次子李英被废赐死，如此就轮到三子忠王李亨了。李亨生于景元二年，也就是公元711年，其生母杨氏。其实李隆基为东宫太子，太平公主尚以哥哥睿宗皇帝之势，手下爪牙众多，就是东宫之中也多有太平公主的耳目，他们朝夕洞察，将太子的一举一动报与太平公主。某日李隆基得知杨氏怀孕了，他当即大惊失色，生怕被姑姑得知后再告知父皇，以此举证自己沉湎声色，不足为太子。李隆基召来张悦密商，张悦心领神会，从宫外寻来三贴去胎药交由李隆基。谁知李隆基亲手熬药，但其三主皆腹，杨氏腹中的胎儿因此保全。后来足月而生，成为李隆基的第三个儿子，是年28岁。李亨被封为忠王，此前历任安西大都护、朔方节度大使、单于大都护、河北道行军元帅等职。不过亲王为任，相为荆州遥领。李隆基闻言先是思索了一会儿，继而击掌赞道：“
2: 啊，汝言是也，汝言是也。对啊，朕此前为何就想不起来呢？”
1: 高力士微笑不语。人皆有私情，对儿女也有厚薄之分。李英当初被立为太子，其中肯定有母亲赵丽妃正当专宠的功劳。李瑁以十八子之身份跃入李隆基眼帘之中，还是母亲得其宠爱的原因。相比而言，李亨之母杨氏早被李隆基遗忘，那么李亨也就变得默默无闻了。李隆基又道：“
2: 你提醒得好啊。对啊，亨儿仁孝无比，又好学不倦，此前又不和那几个逆子混在一处，实为稳妥。好，好，好，好，还是我
3: 请回吧，臣让他们过来找路吧。”
1: 李隆基今日由于终于想通了立储的事，心中大为妥帖，周身变得轻松起来，脸含微笑答道：“
2: 好啊，让他们过来。哦，对了，你过会儿将五贤仪也送过来。”
1: 高力士看到皇帝终于答应招妃，心想今日不虚此行，嘴角间露出不易察觉的微笑。李隆基一旦想通了太子人选，就立刻付诸实施。开元26年6月初3，李隆基下诏立李亨为皇太子。7月初9，李隆基率领百官亲御宣政殿，在这里举行了隆重的册太子典礼。再过10日，又下制册立忠王妃为氏为太子妃。自开元24年武惠儿向太子李英发难至今，已历3个年头。此前默默无闻的忠王李亨一跃而成为皇太子，则储位之事从此尘埃落定。
4: 听众朋友，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天天听书。一页纸记录的是书中的乾坤，
5: 一段声音留存的是阅读的温度，
4: 记录书中的力量与美好，
5: 让文字成为时光最美的注脚。
4: 开卷有声，
6: 活在当下，尽兴体验生命每一刻。 最近读了一本特别有启发的书，你只是来

0: 你体验生命的，分享给大家。你只是来体验生命的，你什么都拥有不了，也什么都留不住，不需要证明什么，更没有什么事是非实现不可的。你能做的就是大胆去尝试，用心去收获，认真去感受，最后坦然放下所有执念。我们来到这世间，本就是为了感受四季流转，看花儿慢慢绽放，看溪水缓缓流淌，看朝阳破晓升起，看夕阳温柔落幕，经历诸多有趣的事情，遇见那些难忘的人，把平凡的日子过出别样的滋味。生活本就是沉闷的，但跑起来就会有风自然扑面而来，所以请尽情地去享受吧。地球只是一座大型游乐场，我们手里的门票也才短短几十年，那些你以为自己牢牢拥有的东西，也只是暂时的体验卡而已。人生短短三万天，真正值得铭记的，从来都只是几个闪光的瞬间。无论你此刻正站在人生高峰，还是深陷低谷泥潭，不管你的生活是繁花似锦、顺遂如意，还是荆棘丛生、满是坎坷，生活不就是这里哭一会儿，那里笑一笑，有的故事精彩，有的故事糟糕吗？这个世界我们只来一次，玩完就走了。人生看似很长，其实一晃人就老了，再一晃就不知道去哪儿了。所以一定不要错过这本你只是来体验生命的。求学和工作是不同的体验，单身和恋爱是不同的体验，未婚和已婚是不同的体验，有娃和没娃是不同的体验，年轻和衰老也是不同的体验。无所谓好与不好，每个阶段都有它的意义。在这趟短暂又珍贵的生命旅程里，最最重要的从来不是追逐遥不可及的远方，而是认真感受当下的滚烫，去吹清晨的微风，去晒午后的暖阳，去观天边云卷云舒，去看枝头树叶摇晃，去闻草木花香，去听蝉鸣鸟叫欢快乐章，去赏落日余晖，观明月星辰，细品岁月里的小欢喜，感受人间烟火的小美好。人生不过几十年的热乎劲儿，别总等自己退休，等孩子长大，等功成名就，等来日方长。真正的美好从来不在等不到的以后，而在触手可及的当下。清晨一杯温热的豆浆，傍晚拂过脸颊的晚风，深夜为自己亮起的那盏灯火，都是我们能牢牢握在手心的幸福。人间万般美好，不过活在当下，不负朝夕。愿我们都能以温柔待日常，以坦然赴余生，心怀热爱，尽兴生活。人间一趟，不留遗憾，尽情体验。
1: 与海洋拥抱，与浪漫牵手，情系大连长海。

0: 向海而生，扬帆远航。FM 91.7，长海之声。春的浪漫，夏的炽烈，秋的收获，冬的静谧。听海岛四季的时光轮转，品长海之汪深蓝的独特意蕴，一切尽在 FM 91.7，长海之声。
1: 海的故事，我们为您讲述；岛的呼吸，我们为您传递。这里是黄海北部的明珠，这里就是长海，长海人民广播电台。

0: FM 91.7，和你在一起。品牌飞跃，电台力量 ，FM 91.7和你在一起。县城腰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1: 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0: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1: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0: 他从乡村到省城，再到京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1: 咱农村人出人头地不易，我很幸运，不仅出来了，还安家在省城京城。
0: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1: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战胜疾病，迎来健康。
0: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2: 大林说病，看好你的病。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林说病节目。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首先把这个喜讯告诉给大家，9月16号到23号8天时间，原价3000多一盒的长白山仿野生灵芝孢子油活动仅需598一盒，一次性拿10盒额外送5盒，一次性拿20盒额外送20盒，平均299一盒，相当于买一送一。299元吃药用级高含量的灵芝孢子油，这个价格，这个品质可以说打破底价，几千块钱的药让大伙几百块钱没有压力的吃上用上。因此这次平均价299一盒的力度，错过绝对不会再有，希望大家有需要的务必珍惜这次机会。报名专线您记好 400-677-6211 400-677-6211。 好，接下来时间有请大林老师。您好。
3: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大林，非常高兴今天又有时间跟大伙相聚了。在昨天呢，我接到一电话，那电话那头啊，是一位30多岁的年轻女同志，说杨大夫啊，她说我今年34岁，但是我已经抗病600多天了。说我现在已经回到老家了，我就问他，我说那你家是哪儿的呀？老家呀，哪儿的呀？他说老家是沈阳的。我说那你以前在哪儿啊？他说我在这个北京啊，在北京已经北漂了8年了，手术都是在北京做的。就我从来没想到有一天会有这么个病找在我头上。他就跟我说，他说你看我大学毕业跟男朋友啊就留在北京了，为了治病，现在这房子也已经卖了，

频繁的出入医院。突然有一天啊，在深夜呢，就感觉这个胸部啊一跳一跳的疼啊，甚至疼的都受不了了，所以就和爱人啊上医院做了个急诊检查。这一查不要紧，发现是肿块啊。他说当时我知道这个病情的时候我都傻眼了啊，怎么会出现这么个情况呢？我才30岁出头啊，我怎么会得这病呢？这病怎么能找上我呢？他说当时呢大夫就建议说你赶紧手术吧。他说手术做了4个多小时，当时诊断是左侧乳腺浸润性恶性病。大夫说左侧乳房啊必须得给你全部的切除啊，必须得切得干干净净的。那大夫说完我当时我就懵了啊，我就哭了。人大夫就劝我说你现在呀最主要的是啥呀，先保住你的命。手术后我也来不及悲伤，就开始了漫长的靶向药物治疗。我这头发就全掉了，脸上出现了很多黑色的斑点，面部也开始变得浮肿，整个人看起来胖头胖脸的，就连喝水都吐，白细胞低的都不到2000了。为了提升这白细胞得打这个生白细胞的针剂啊。他说打完这针剂以后，这骨头关节疼的让我昼夜难眠，疼的是一宿一宿睡不着觉啊。我爱人就不停地安慰我，那个时候啊，他把工作也放下了，就全程陪护，一个人照顾我。他跟我说我从北漂的白领到了身患恶性病的患者，我不知道以后我该何去何从啊！我开始看书，我开始研究，我开始了解这个病。说这个肿块病人呐，吃这个菌类食物比较好。那菌类当中最好的呢，就属这灵芝。所以一开始呢，买灵芝吃。后来病友之间交流，啊，开始吃灵芝孢子粉。后来有一位老大姐就说，说最好的是灵芝孢子油啊，比那灵芝孢子粉好多了。但是他说当时啊，我跟爱人已经抗病1年多了，我们俩都没有收入来源了，这每个月的房贷还款是我们最大的压力。所以当时父母也说，说回来吧啊，回来吧，最起码有个人照顾啊，最起码呢也能减轻些你们的家庭负担。说就这样啊，我们卖了北京五环外的房子，还了房贷，我们回了沈阳啊。这个灵芝孢子油啊，老公在网上给我买的，一瓶3000多呢，说含的那个灵芝三萜含量最高，另外还有麦角甾醇。他说到现在病情稳定的挺好啊。大夫说你就数日子，过了3年算一道坎儿，过了5年是第二道坎儿，你等过了7年基本上你就安全没事了。所以他跟我说，说杨主任呐，我现在我不想别的，住多大的房子啊，有个体面的工作呀，啊，穿什么名牌啊，开什么车呀，上哪儿旅游啊，我都不考虑啊。我现在呀，我就想好好活着，没病的时候呢体会不到这些，这有病了就想好好活下来。这姑娘说说就哭了。我说孩子咱别哭，我说这一晃抗恶性病2年了，再努努力啊，第一个3年咱就扛过来了，对不对？第一个3年抗战咱就胜利了。我说人呐，什么都是命，那有的人呢是先苦后甜，有的人呢是先甜后苦啊。我说你呀，你就属于什么呢，先苦后甜的那种，没事会好起来的，会越来越好的。我说孩子，可能我比你的父亲都大，我说我也不会骗你，就咱们这个

灵芝孢子油，你别看最终合个200多块钱、300块钱啊，但是这市场上的零售价是3000多一盒的灵芝孢子油，这是长白山仿野生的灵芝孢子油啊，这是灵芝三萜含量在25以上甚至达到28的，同时还有麦角甾醇医用级药用级的灵芝孢子油。这姑娘就说，我知道啊，我之前我了解了啊，所以我想多订点，但是我怕你这边不同意。我说孩子没啥不同意的啊，就我这块再难，我这块我该帮你的我肯定要帮你啊。我说孩子你这块呢，我说我也给你开绿灯，我临床见过有先发乳腺恶性病的，后期好了也能生孩子，所以我说你也别给自己那么大的压力，对吧？先把自己身体养好，你现在就不管干啥你没有个好身体可不行啊。你说我是科学家，那你没有身体你再厉害你能怎么的？所以一定是先把身体养好。我说我也是这样的患病者家属，如果没有你大姨得这么个病，我也不可能认识这灵芝孢子油，也不可能接触这东西啊。如果你大姨没有这病，我也不可能认识这么多患这样病的患者。所以孩子啊，赶上了，这都是缘分啊。过去这一盒灵芝孢子油，你像这么高含量的那都得在3000以上，咱们现在啊有这么个机会，是吧，能给大家争取到合200多块钱，赶上这机会了啊，就像你想的多备点，这是正确的啊，这是一个正确选择。尤其我说像有你这样疾病的，所以啊我也想跟大家伙说啥呢啊，就我还是那句话，你永远不知道明天和意外哪一个先来，就没有查出这病之前，谁也不会想到说自己还能得上这病，对不啊，这病他还能找上我，你说谁知道，对不对？一旦找上了，你看新闻也好，你看网上也好啊，你看那视频也好，就那么多英年早逝的啊，那么多孩子还小的，有的撇下年迈的父母走了啊，有的撇下年幼的孩子走了，有的扔下了过了大半辈子的老伴走了，有的呢为了治病家里欠了一身的债，有的年迈父母还帮着还债啊，有的妻子没日没夜得帮着还债，有的年幼的孩子只能辍学啊帮着还债。所以一个病导致一个家庭的不幸，所以这就是我常说的，你永远不知道这个明天和意外哪个会先来啊。这就是很多人一直问的，说杨主任呐，我也没有肿块，我也没有这个恶性病，我用吃这灵芝孢子油吗？我觉得是这样的，如果说这东西啊3000多5000多一盒，我觉得你不应该吃，为啥？太贵了，对不对？讲话了，那咱们有些人一个月退休金可能都没有3000多啊，有的可能就1-2千块钱，对吧？就年轻人很多收入有的可能都没达到5000呢，所以我觉得要是3000多5000多，那咱说你为了预防，我觉得没那必要。但如果说这东西要是合到300来块钱，我觉得咱每个人都应该吃了啊，哪怕说一年我就吃上那么1-2个月，对不对？哎，我就吃一个月，那也是吃了都比不吃强，因为谁也不知道明天和意外究竟哪一个会先来，对不对？你等发现的时候，查出来的时候，咱讲话了那就晚了。所以平时没事的时候，咱赶上这个低价了，是吧，你就吃上点，你预防着。那你比如说我家里边啊长辈有这方面的疾病，或者身上长过结节的，长过息肉的，经常有出现炎症的啊，年轻的时候
可能抽烟喝酒，那你现在啊，这个灵芝孢子油呢，我也建议你吃点，怎么的呢，就当预防了。我讲话呢不贵，对不对？300多块钱不算啥，如果这东西要是3000多5000多，哪怕就1000块钱啊，我都不这么劝你。你这给大伙现在都合到200多块钱了，我讲话呢你就闭着眼睛用，闭着眼睛吃。我不仅说建议大家闭着眼睛用，闭着眼睛吃，而且甚至我都建议大家给孩子也备上点。你像我这岁数的孩子是不是也都得在个40-50岁了，对不对？你就比我岁数大的，可能孩子现在都50多岁了，对吧？比我小的孩子是不是也得30岁往上了？就这部分人现在这个生活压力都特别大啊，甚至讲话了都焦虑内卷内耗，而且大部分人呢生活还不规律，还不像咱们年轻那时候啊，吃点啥呀，是不是注意点啊，晚上早点睡呀，早上早点起呀，不是。就这一部分人呢，你看着没，动不动都是熬夜的，一整焦虑了啊，一整上火了，一整跟孩子操心了，所以得病的都特别多。你有条件呢，你除了说你们老两口吃点以外，给孩子也备上点啊。我还是那话，哪怕一年孩子就吃上他1个月2个月呢，他怎么也比不吃强吧，对不对？用了就比不用强。你不能说等到我这病已经发生了，那个时候你再想买，咱讲话呢他没这优惠了。说有没有这个高含量灵芝孢子油，那可能有，对不对？但是那个时候他就不是300多这回事了，不是200多这么回事了，是不是得3000多了？所以说到那个时候，你说他就不是200-300块钱能给你解决问题的了。所以咱们赶上了嘛，是不是就多备点，讲话了以备不时之需呗，是不是？那么这个灵芝孢子油啊，我跟大伙说过了，不是说这东西啊就是我们肿块恶性病人的专属，心脑血管病人也适合，三高病人就是高血压糖尿病的人也适合用啊，对不对？肺炎的胃炎的慢性肠炎的啊，肝炎肾炎的其实都适合吃。但大家知道一般多数都是肿块病人，包括一些有钱人在用，怎么的呢？因为这东西它贵，离我们普通老百姓太远了。你像这个肿块病人呢，是不得不吃，对不对？他没办法啊，是不是？你别说3000-5000了，3万-5万块钱一盒，那不也得吃吗？得保命啊，得活着呀，啊！所以灵芝孢子油啊，这东西能延长人的寿命，所以有钱人都在吃，不在乎钱儿啊。那么其实啊，这灵芝孢子油啊，还有三个好处。还有其他药所做不到的三点。第一呢，就是抗硬化。那这个硬化指的就是什么呢？血管硬化，指的就是心脑血管硬化啊。很多人一听这硬化觉得太常见了，对不对？你就现在你上医院你去看病，大夫总说哎呦你这血管硬化了啊，动脉硬化啊，你得注意了。那么至于说怎么注意，很多大夫啊就一嘴带过了。所以你觉得啊，我也有硬化，他也有硬化，这么多上岁人都有硬化，那就没啥事儿。其实啊，就在你觉得他没事之前，很多人啊就已经突发心梗猝死走了，很多人就脑出血意外走了，很多人心脏主动脉夹层出血走了。你记住，人的生命啊只有一次，容不得意外。那么意外怎么出现的呢？意外怎么发生的呢？就是由于你这个血管硬化造成的。那正常人的这个心脑血管啊，它是有弹性的，有韧性的。大伙能明白啥意思吧？就跟那弹簧似的，那个弹簧就是有弹性有韧性，所以你看那个弹簧它就不容易折，对不对？包括那橡皮筋儿，当你血管内的压力增高时，
这个血管能适

0: 用这种压力，就跟那橡皮筋似的，你说你撑呐、啊，它能撑开；你说拉呀，它能拉开，对不对？完事儿呢，哎，不需要的时候它还能回去，是吧？所以它能适应你这个血压升高它的一个变化。你包括我们说心率加快，因为就是它有弹性，所以你看那年轻人有几个高血压的，对吧？很少很少，甚至几乎没有。你看那年轻人，你看有几个心率不稳的，有几个房颤早搏的，几乎没有，对吧？但你看咱们老年人多不？你看老年人血压高的多不？你看老年人这个心脏心律不齐的多不？那就是因为老年人的血管已经没有弹性，没有韧性了。老百姓讲话硬了，不软乎了，撑不开了，拉不开了。所以当血压一高的时候，心律不稳的时候，这个血管压力啊就变大了。我讲话了，这个血压高不怕，怕就怕啥呢？血管硬化，就怕动脉硬化，对不？就像咱们家里接一根新买的那个胶皮水管子似的啊。我们住家这个水压呀，一般基本上都是在两个压力左右，那、啊、有的达到两个半。所以你发现你接上新买的那个胶皮水管子以后，你怎么用这个胶皮水管子它都不带漏水的。为啥？你说新买的，对呀、啊、它柔软呢、啊、有韧性啊，有弹性啊，是不是？胶皮管上呢也没有裂，也没有眼儿，所以呢这个水它就出不来。但你看老的那个胶皮管它就不行了啊，你用手一摸你就知道怎么的，梆硬梆硬的，是打弯也费劲呐、啊、是捏也捏不动。讲话了，有的都赶上那个铁管的了，但是它还真没有铁管的那硬度，对不对？所以说你接上水管以后，你会发现通水以后啊，你稍微水压大一点，不是这儿漏了，就是那儿吃水了。所以人的这个心脑血管也是一个道理啊，不怕你这个血压高，不怕你心律不齐房颤早搏，怕就怕啥呢？就怕你动脉硬化。尤其是这个上岁数人啊，就像这老化胶皮管子似的，一旦血压高了，一旦心律不齐了啊，一旦这个房颤早搏了，就很容易出现什么血管的破裂出血，很容易在动脉硬化的那个位置怎么的就裂开了啊，就裂口了，是不是、啊、就出血了。为啥脑出血发生的比例这么高呢？不是因为你这高血压病人多，而是因为你脑血管这个特性。第一，脑血管它比较细，对吧？第二呢，脑血管啊它拐弯转角的地方特别多，所以血压一高或者稍微季节这么一变啊，就像现在似的，说上秋了啊，早晚呢你看它这个温度变化是不是就很大了，讲话了早晚就凉了，晚上睡觉现在也关窗户了啊，夏天盖的那个薄毯呢我也收起来了，都换成棉被了，对吧？为啥呀？天凉了，你要不晚上睡睡觉那腿就抽筋了。你知道这一冷，咱讲话了，这个血管啊它就会收缩啊。这个血管呢有弹性，它收缩没问题。刚才咱说了，你是撑啊，你是拉呀， 啊你是收缩呀，哎，它都能适应。怕就怕上年纪这波人动脉硬化，心脑血管硬化，结果这一收缩，血管硬化那位置就容易裂。这一裂不要紧，血管里边是有压力的，这一下子脑出血了，一下子就脑梗了。你像我在哈尔滨那年，有一个同事姓邢啊，我们都管他叫老邢老邢的。我们每周五下午都得开这个总结会啊，总结这一周的病人情况。那个时候他是科室主任，就一天也忙，工作压力也大，完事他也得出诊啊，还得给我们组织开会，完病房有啥事吧也找他。他就是啊，有高血压，但是有个毛病不好，怎么的呢？他爱抽烟啊，完了之后呢爱吃肉， 尤其爱吃那个六三样，就自己一人啊，他能吃一大盘子啊，反正长得个儿也高啊，当时就得有1.8米多啊，大个。那几天呢就一直跟我说，说这两天这脑袋也不知道怎么的了，总是晕晕乎乎的。我说你那个血压测量没，吃降压药没，他说吃了。我说不行啊，你中午休息的时候啊，我给你扎上几针。他说哎呀，我倒是想了，哪有那时间呢，这下午又开会啊，从3点多开到5点多。开完会这不大家都离开吗，我就在他前面走，我就听到后边的护士喊说，那个邢主任你怎么的了。我这一回头，我就看那个老邢走路啊就不走直线了啊，就往那个墙边上贴去了。我说老邢啊，老邢还没等抬头呢，自己就堆坐在地上了。这时候护士就要搀扶，我说别搀扶别搀扶，赶紧给他放倒。我说谁有针，我合计我赶紧给他放血呀、我就隐约感觉不好，就像脑出血啊，因为这个时候你看他那个嘴唇啊，就那人中都歪了。等那个护士啊把那车也推来拿了一针，那老邢就已经不行了，整个人就已经昏迷了啊。那天晚上我们科室没一个走的，老邢的老伴孩子都来了。到晚上11点多，老邢那个心率啊血压呀、就全都不行了啊，11:50这人就走了。有人说为啥不手术，没法手术，脑袋里边全是血，就是脑袋里边这个压力太大了啊。我们专业讲叫啥呢，叫颅内压太高了。说怎么没打甘露醇呢，你打了都没用啊，他已经出血了，打了都没用啊。这老邢当时啊再有个3年就退休了，所以你看人没了。所以大家你不要觉得说这脑出血离我很远，你不要觉得这心梗猝死离我很远，说白了这都是突发性的疾病，这说来就来。你看没事的时候啊咋都行啊，一旦说发病了那就是要命的。所以这病啊主要就看你有没有动脉硬化，就看你动脉硬化到了什么程度啊。你现在你说哪个医院一天没有脑出血患者，对吧？但话说回来了，你没有脑动脉硬化，你就没有脑出血，你就没有这种意外的风险，就这么简单。任何一个脑出血患者不是因为血压高脑出血的，而是因为你有了动脉硬化。就像我常说的，那苍蝇不叮无缝的蛋呐，你没有缝啊，你就即使鸡蛋臭了，那苍蝇它也不会来啊。怕就怕啥呀，那个蛋壳有裂缝了，那苍蝇一下子就找到了。所以你没有动脉硬化，你就即使血压再高你也不会脑出血。所以你看很多一直高血压的啊，甚至说这血压都能上到200的，你发现人家一辈子也没脑出血。而有的人40几岁甚至30几岁他就脑出血了。所以真正取决于你脑出血啊，是动脉硬化，是血管硬化。只要硬化到一定程度，它那个血管就容易裂啊。它只要血管有裂，那一定会有脑出血。为啥有的人出血量少而有的人出血量多呀，这就取决于你动脉硬化的程度，说白了取决于你血管裂的范围、裂的程度、裂的那个口的大小。你动脉硬化越严重，你这个血管硬化越严重，你裂口它不就越大吗？你一旦脑出血，出血量它就多，那死亡率呢就高。所以为啥秋冬脑出血的发生和死亡率啊远远高于夏天呢？啊，甚至讲话呢，就是从现在开始啊，就是突然这个气候就变凉变冷了，就是早晚温差太大了，血管啊它就开始收缩，就咱老百姓讲话了，血管开始往里缩缩了。不是说你想缩的，是温度低了它不自主的往里缩，本身你血管硬化，结果这么一缩血管裂了， 可能你上厕所啊用力呢，可能甚至有的讲话了打一喷嚏，可能说你喊了一嗓子，哪怕说买菜拎点东西一用劲儿，结果呢这一下脑出血了。所以不是说你生气啊天冷啊累着了血压高造成的脑出血啊，是因为本身你有动脉硬化啊，本身你心脑血管有硬化啊，完事呢再加上其他的一些诱因，就出现这么个脑出血的结果，就这么简单。有人说那我预防我治疗，我吃点阿司匹林，阿司匹林是抗凝血的啊，一般都在什么情况下吃呢？你比如我刚做完支架，我怕我支架位置啊再次形成血栓，再次有斑块聚集，所以我吃点阿司匹林，我预防我支架这位置凝血，我预防我支架这位置血栓凝聚。你说我拿这药抗动脉硬化，这他不管，但为啥说灵芝孢子油是最好的抗动脉硬化药呢？因为人的血管有三层，里边呢叫内皮，最外边呢叫血管外层，中间呢是血管平滑肌。所以为啥血管有弹性呢？靠的其实就是这个平滑肌啊。那么你像灵芝孢子油，这个油有一个好处啊，它渗透性强，软化性强，润滑性强，所以它能渗透到你血管平滑肌上面，它起到一个软化润化的作用。所以灵芝孢子油在预防和改善动脉硬化上它有一定的作用啊。你就这么想说，过去啊我想保养个机器零件，你是不是得用这个油脂或者油布啊给包裹上，它起到一个防腐润滑保养的作用。那么灵芝孢子油呢，它就有这么个作用，所以能防范我们心脑病患者出现心梗猝死，出现这个脑出血意外。同时呢这灵芝孢子油还能强心强肾强脑，就这东西啊就像那个生命的油一样，加强你的心脑肾，防止你出现心衰肾衰。所以灵芝孢子油不仅适合我们肿块恶性病人吃，那心脑血管病三高病人，肝肾呐、肺子有炎症的病人同样适合吃适合用。以往是贵对吧，讲话了咱们舍不得觉得没必要，但现在我讲话了你用去呗对吧。你像这一盒灵芝孢子油，你一天吃两次，一次吃两粒，能让你吃半个月。你要一天两次，一次一粒，这一盒灵芝孢子油能用到一个月呢。你比如说已经确诊身上长结节呢，或者那不好的那灵芝孢子油，你就一天吃两次，一次吃两粒啊，你按照这个剂量服用。那包括已经出现心衰呀，或者是肾衰尿毒症的啊，或者是曾经有过白肺的，包括糖尿病有很严重的并发症的啊，冠心病也很重的，我都建议你一次两粒这么用啊，一天用上两次你这么服用。所以这个灵芝孢子油给到大家现在是什么呢，成本价598一盒。我跟小辉商量了一下，完了之后小辉呢再出点钱给大伙做一补贴，大家一次性拿十盒灵芝孢子油，额外再多给你五大盒，这就相当于二送一。这多给你的五盒啊是我们给你的，那么一次性拿20盒灵芝孢子油的呢，额外再多给你20大盒的灵芝孢子油，相当于买一送一了吧，对不对？大概这一盒灵芝孢子油能合到299块钱啊，就这个钱是高含量医用级的灵芝孢子油，那简直不太便宜了嘛，对不对？299，市场上这么高含量的啊，就像咱说灵芝三贴在28的，又含有麦角甾醇的，就没有低于3000的。所以也是因为老伴有这么病，让我认识这灵芝孢子油了，也是因为老伴这病，所以呢我想做点有意义的事儿，就是让天底下所有有病痛的人咱们都能吃上这个 高含量医用级的灵芝孢子油，以往好几千，讲话了咱们舍不得啊，不是不想吃，对吧？这好东西好，谁还不知道啊？是不是？你现在200多块钱，这不挺好吗？所以咱们不管市场上啊这么高含量的灵芝孢子油，他们卖多少钱，咱们呢就按照这个成本价598一盒，然后呢一次性拿10盒，额外多给5盒，相当于2送1，相当于一盒要合到398块钱。一次性拿20盒呢，咱们额外多给你20盒，相当于1送1了啊。这么一算啊，相当于一盒灵芝孢子油才299块钱，就这价钱啊，这么高含量的天底下没有。299块钱，你上药房你顶多能买2根小虫草。我讲话了，这灵芝孢子油不比那小虫草强多了。所以这么低的价格，我不知道后续啊这回人家灵芝协会会不会找上我啊。你这事不得了啊，对吧？人家已经找我一回了。所以大伙儿啊，你做好一个准备。什么准备呢？就这活动啊，随时可能会没有啊，随时可能会被人叫停，而且不会有下一回。讲话，今生就这一回，就这一次了啊，最后一次。所以赶上了你就多备点，哪怕说没有这个肿块恶性病，我都建议你备上个10盒20盒啊。因为这个灵芝孢子油对咱们这个上岁数人太好了，对我们心脑，对我们肝肾，对预防这个息肉啦，或者呢不好的结节啦，太好了。所以呢建议你多备点啊，甚至有条件的老两口一起用，同时呢把孩子的那份也给他备出来，对不对？哪怕孩子的话一年就吃上1个月2个月啊，他也比不吃强啊。你现在有的30-40岁40-50岁啊，心脑血管病猝死的，脑血栓的，脑溢血的，瘫痪卧床的，包括那个身上有肿块的，多多呀。所以一年哪怕你吃这么一回，它也能起到预防的效果啊。啊，以往这东西咱讲话了贵，讲话了咱们舍不得，对不对？你这回不是了，这回喝200多块钱300块钱，咱有这机会了多备上点呗，对吧？尤其是身上有肿块或者呢不好的，你现在买一盒灵芝孢子粉得多少钱，对吧？你得这么看，这叫灵芝孢子油啊，100克的粉才能出1克的油，这一粒高含量的灵芝孢子油它是相当于100粒的灵芝孢子粉，而且咱们还是长白山仿野生的灵芝孢子油，还是高含量的。所以这就相当于什么呢？你花了比那灵芝孢子粉还便宜的钱，但是你吃着高含量的灵芝孢子油。所以有条件的还是那话，你备上点，对不对？给孩子也备点啊，这东西针对于肿块啊恶性病啊，它能够有效的预防啊，能防能抗。以往这一盒几千块钱咱舍不得，对不对？讲话了，咱没那经济实力，咱就是普通老百姓啊，条件不够。但是你现在呢，讲话了，拿20盒的灵芝孢子油就多给上你20盒，这就合到多少啊？299块钱一盒了，还舍不得吃吗？还舍不得用吗？所以趁这个机会啊多备点。那为啥我这么劝你啊？因为过了这村就没这店了，就你再想用没有了啊，最后一次，最后一回。你像这活动还指不定哪天就让人给喊停了呢，所以大家得抓紧啊，机会就这一次。你有那肿块恶性病的你多备点，有这方面家族病史的你也多备上几盒，便宜有条件的就全家都用，对不对？给孩子儿子姑娘买点，一起吃一起用，对不对？儿媳妇姑爷子用去呗，对不对？一起吃一起用。你像现在的年轻人中年人出现这个肿块恶性病的多多呀，所以啊都预防着。我还是那话，不得是最好的，真事儿。 所以你像这个高含量的零脂包脂油，什么人吃最好啊？第一呢，就是患有肿块恶性病的人；第二呢，就是想预防这一类疾病的人；第三呢，就是有心脑血管病的这类患者。刚才我说了，心脑血管病患者怕什么呢？怕梗，怕心梗，怕脑梗，怕脑出血，怕衰啊，怕心衰呀，肺衰呀，肾衰呀。那么灵芝孢子油占了两样，第一呢，抗硬化啊，专门抗我们心脑血管硬化，尤其秋冬季节啊，今年我不知道你发现没，就格外的凉啊，就是这个天气啊，它这个温差变化的特别快，说凉刷一下立马就凉下来了啊，这个天呢明显能看得出来啊，早晚呢半夜呀凉得很厉害，所以为啥秋冬高发心梗脑梗意外猝死的多呀，就是因为冷啊，太冷了，这一冷啊，本身老年人的这个血管就硬化啊，这一冷血管就更硬了，所以这个血压马上就上来了。为啥脑出血呀？心梗的脑梗的为啥那么多呀？就脑动脉硬化啊，血管硬化，所以你看一整脑出血了，一整心梗了，一整心衰了。所以这个灵芝孢子油除了抗肿块预防肿块之外，有两点，第一能抗硬化，能防止我们心梗脑梗猝死，防止脑出血心脏等意外情况的发生，第二呢，就是能够帮助我们起到一个抗衰竭，防止心脑病人心衰呼吸衰竭啊，包括肾脏衰竭，包括针对于高血压病人糖尿病病人啊，灵芝孢子油能防止你这个肾出现衰竭，甚至出现肾衰，出现尿毒症啊，那么灵芝孢子油它就能够防止你心脑发生意外，防止你那个心肾出现意外啊，所以灵芝孢子油这好东西。所以这一次16号到23号八天时间，高含量的灵芝孢子油咱们直接就一步到位，成本价598一盒，一次性拿10盒灵芝孢子油的，额外多给你5盒，相当于二送一，合着398块钱一盒。一次性拿20盒灵芝孢子油的，就额外多给你20盒的灵芝孢子油，相当于一送一，相当于这一盒灵芝孢子油啊，就是299块钱一大盒，200多块钱，这天底下没有啊，这样的机会啊，就这一次，没有下一次了。啊，200多块钱最后这一次，说实话能给大家整来这样的机会不容易，所以我只能说大家把握住，别错过了，记好报名电话 400-677-6211 400-677-6211 啊，希望这个机会呢大家都能够把握住，那抓紧时间报名。
1: 好的，感谢杨老师。花不到孢子粉的钱，咱们就用上这高含量药用级的灵芝孢子油。再次把这个好消息给大家播报，9月16号到23号八天时间，原价3000多一盒的长白山仿野生灵芝孢子油活动仅需598一盒，一次性拿10盒额外送5盒，一次性拿20盒额外送20盒，平均299一盒，相当于买一送一，299元吃药用级高含量的灵芝孢子油，这个价格，这个品质可以说打破底价，几千块钱的药让大伙几百块钱没有压力的吃上用上，因此这次平均价299一盒的力度错过绝对不会再有，希望大家有需要的务必珍惜这次机会。报名专线您记好 400-677-6211 400-677-6211。同时大家购买时也请认准栏目组统一活动专线，谨防上当受骗。好，休息一下，稍后我们走进空中门诊，给大家答疑诊病。
2: 他是杨大林，一名实打实的平民医者，从医半辈子，病房里的人间百态他见过太多，很多人病到最后不是不想治，是没有条件治。
0: 从医半辈子，最怕的就是患者有好药用不上， 因为没钱，最后放弃治疗。
2: 要好

0: 但老百姓够不着。每当看见病人那无助的眼神，作为一名大夫，他心里五味杂陈。上千元的灵芝孢子油，在他手里直接达到几百元。有人劝他，这么做得罪的不是一个人，而是一群人，是一个行业。可他却说，
1: 灵芝孢子油出厂价格是行业秘密，是不让公开的。可我也70多了，趁我还没糊涂，我就想为患者做点事儿，我就想让你们不再有病治不好，有药用不上。孢子油这次破价，天大的后果我来担。
0: 9月16号到23号，8天时间，千元灵芝孢子油，咱们百元用。原价3000多一盒的长白山仿野生灵芝孢子油，活动仅需598一盒，一次性拿10盒，额外送5盒，平均398一盒；一次性拿20盒，额外送20盒，平均299一盒，相当于买一送一。299元吃药用级高含量的灵芝孢子油，前无古人，后无来者，行业破价仅此一次，错过再也没有。报名专线：400-677-6211，400-677-6211。
2: 再次提示大家，9月16号到23号8天时间，原价3000多一盒的长白山仿野生灵芝孢子油。活动仅需598一盒，一次性拿10盒，额外送5盒，一次性拿20盒，额外送20盒，平均299一盒，相当于买一送一。报名专线您记好：400-677-6211，400-677-6211。同时，大家购买时也请认准栏目组统一活动专线，谨防上当受骗。好。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3: 大林老师。
4: 哎，
3: 你好。
4: 你好。
3: 我家是辽阳的。
4: 啊，
3: 我叫周花。
4: 啊，欢迎欢迎。
3: 我想问问你呀，孢子油对那个乳腺结节管事儿不？
4: 管事儿啊，
3: 是啊。
4: 乳腺结节啊，乳腺囊肿啊，包括肿块啊，包括甲状腺结节啊，肺结节都管用啊。
3: 是啊，我大姑姐吧，这不看我身体恢复的挺好嘛，完了知道我吃的这个孢子油了，完他说的也想吃点儿，我大姑姐吧，今年吧快70岁了，
4: 啊，
3: 前几年呢就是这个胸吧难受，检查出来那个乳腺增生，
4: 一般女同志都有，
3: 是吧？
4: 嗯，
3: 这不最近这几年嘛发展成结节了，
4: 啊，
3: 完了那个做过那个穿刺检查，说是良性的，没事儿。
4: 那是没事儿啊，
3: 但是那大夫说的良性的吧不手术也行，但身上长的东西吧。
5: 走过的路，周会把你从胆小怯懦的模样打磨成独立又从容的样子，活成属于自己的坚实靠山。
6: 声韵演绎时间百态，耳畔开启奇妙篇章，欢迎收听故事剧场。
7: 欢迎收听长篇小说《乔家大院》第二部。
8: 第125集，金勇再看望柏。
9: 知道我为什么一直在太原府大牢里把你关到今天吗？啊，崔王白自以为聪明盖世，天下事没有想不明白的，唯有这件事儿，实在想不明白。上次是为了保住你的命，更是为了这笔银子，是你为本官出了那上中下三策。如果我不挑个错把你们兄弟关进大牢，山西人怎么会放心大胆地往山西观音号里拉银子换进钞呢？那些对你恨之入骨的人早晚会打你的黑枪，那样你就活不到今天了。
8: 王柏心头一震，
9: 崔某惭愧，辜负了大人的一番苦心。
8: 金勇又说，
9: 袁大总统宣布登基之日就是你。

们兄弟初遇之时，那个时候我就是山西观音号的董事长，你就是经理，我们马上就在山西行你的中策和下策。不但如此，我们还要发行各种公债，发行不了就强行摊派，摊派不了就抓人，只要能得到袁大总统的欢心，我不惜用一切手段刮进500年晋商积攒下来的

0: 头对侍卫长使了一个眼色，侍卫长一声断喝：
1: 妈你这儿！
0: 数名侍卫从隐蔽处现身，四面枪口顶住刘小七。刘小七微微变色，看金勇冷冷一笑：
1: 大人，你这是何意啊？
0: 金勇说：
1: 你不是王一刀，你是当初谎称我的亲戚，混进太原府大牢，从广盛园大掌柜侯元身上抢走200万两银票的盗贼。
0: 刘小七说：
1: 原来大人早就认出来了。
0: 金勇说：
1: 你以为你在雁门关外土匪山寨中弄坏了面皮，本官就认不出你来了吗？错了，从第一次在这里看到你，本官就认出你了。哈哈，大人好眼力呀！既然如此，大人为何不把小人一刀杀了，反而恩信有加，委以看守山西观音号银库的重任呢？
0: 金勇问：
1: 你还没有告诉我你是谁，为何要到山西搅这一滩浑水？
0: 刘小七笑道：
1: 哈哈哈哈，小人今天就要死了，是谁不要紧了，不，非常要紧。
0: 刘小七又纵声大笑，金勇气急败坏道：
1: 你笑什么？既然今天又到了小人的死期，小人就不需要隐姓埋名了。小人姓刘，名小七，祖籍山西，父亲名叫刘黑七，当年曾在老鸭山落草，大人听说过他的故事吗？
0: 金勇震惊道：
1: 你是当年被慈禧太后在北京菜市口砍了脑袋的太平军大帅刘黑七之子？
0: 刘小七道：
1: 惭愧，辱没了先人，都是活一世，同样是砍头，却没我爹名气大。
0: 金勇点点头：
1: 有点明白了，你们刘家和乔家当年有千丝万缕的勾连，你刘小七当初曾在乔家临江茶山占山为王，那个时候你不过是个毛贼，后来听说被乔英记设计驱赶，以后人间蒸发，没想到却进了山西，欺骗本官，抢走侯元的银票，然后我就不明白了，你有了200万两银子，为何不远走高飞，找一处地方花你抢到的银子过神仙般的日子，反倒冒充死去的王一刀回到了太原府，你这是什么心思啊？
0: 刘小七说：
1: 我想先问大人，为何第一次见面就认出了我，却不对我动手呢？我这个人有点好奇，我还佩服英雄，想知道你到底想干什么，何况那个时候我身边没有人用，你有这样的胆量当然是个英雄，于是就留下了你，让你替我看守山西观音号的银库。你果然干得不错，至少直到今天我十分满意。
0: 刘小七咧嘴笑道：
1: 大人既有当初，何必又有今日呢？
0: 金勇恼怒道：
1: 你问多了，现在轮到你回答我的问题了。
0: 刘小七又一笑：
1: 大人果然是个读书人，什么事都要打破砂锅问到底，既然死到临头，刘小七也就不再隐瞒了。刘小七当年在临江落草为寇，打家劫舍，也算得上无恶不作，本以为可以这样了却残生，没想到去了个人，刘小七就是想做一辈子山寨王也不能了。你说的是乔应济，他去了临江茶山，生生的赶走了你。不错，乔应济用他的银子重开临江茶山，让十几万无家可归的茶民重归就业，让我的队伍一哄而散，逼我远走天涯。这还不是我最恨的，我最恨的是他的一句话。
0: 金勇问：
1: 什么话呀？
0: 刘小七说：
1: 乔应济一个商人，居然要我给他机会和时间，让他用商人的办法救中国。
0: 金勇微微变色：
1: 什么？
0: 刘小七接着说：
1: 刘小七小的时候被父亲寄养在一个乡绅家里，也读过一点书，听了他的话我就奇怪了，就连大清的皇上，后来的民国大总统孙中山、袁世凯都救不了中国，

0: 你一个商人居然口吐狂言要救中国，哼，这不但可笑更是可恼。要是我信了他的话，我这样的活着就成了人渣了。大人，乔应济用这么一句话羞辱了刘晓琪和刘晓琪的父亲，羞辱了古往今来多少靠杀富济贫行侠仗义救中国的人，老子咽不下这口气。所以
1: 金勇道，
0: 所以你就潜入了山西。
1: 刘晓琪笑道，
0: 不是我要骗大人，是大人身边的人太蠢，让我轻易就得了手，当然还有机缘，这就不说了。我就这样回到了大人身边，大人一定要知道我为什么要这么做。刘晓琪只能这样说了，我想更近一点的靠近大人和乔应济，看他怎么用商人的办法救中国。
1: 金勇问，
0: 你认为他在做梦吗？
1: 刘晓琪说，
0: 哼，一场春秋大梦，小人如今正以看一场玩笑的心肠在看山西观音号和乔应济的下场。乔应济的娘有病，一旦犯了病就不知道自个儿是谁了，乔应济也一样，他不是一时半会儿犯病，他一辈子都在犯，最大的病就是不知道自己是谁，居然敢用那样的话羞辱天下英雄。大人，我的话说完了，快拉出去毙了刘晓琪。
1: 说着他自己转身大笑着说，
0: 走了走了，虽然我还没有看到乔应济的结局，但是也不会遗憾了。大人一定要照自个儿的路数干下去，让乔应济和世上所有的商人死无葬身之地，刘晓琪即使抛尸荒野也不后悔，嘿嘿，因为我赢了。
1: 金勇叫道，
0: 来，你赢了什么？
1: 刘晓琪回头，
0: 我赢了乔应济，他一辈子做的事没能羞辱得了天下像刘晓琪父子这样的英雄豪杰，倒羞辱他和他乔家的几代先人。大人可以送刘晓琪走了。
1: 众侍卫看金勇，金勇沉吟猛回头道，
0: 刘晓琪，如果本官愿意满足你的愿望，让你亲眼看到乔应济的下场，你愿意继续为本官守住山西观音号的银子，直到最后听本官之令将他护送到要你送到的地方吗？
1: 刘晓琪咧嘴一笑，
0: 我现在才明白，这个世上只有大人这种人最厉害，你才是当今山西最大的英雄，什么乔应济、阎锡山呢，我全看不上。虽然知道为大人办完这件事后仍然会被爆头，但那是刘晓琪应得的下场。大人，刘晓琪答应您了。
1: 金勇吩咐众侍卫，
0: 放开刘大侠。刘大侠，你现在可以回到山西观音号了。
1: 刘晓琪回头一拱手，
0: 山野贼寇得遇大人如见青天，今生能为大人去死，刘晓琪之幸，告辞。
1: 金勇看着他扬长而去，对侍卫长说，
0: 盯紧了他。
1: 于次何家大门外，应震下马看左右无人，打门入内，进了外客厅，冲着江雪英趴下就磕头。江雪英厉声道，应震，你干什么来了？不要给我磕头，我受不起。应震站起来也不客气，
0: 胡管家，请你回避，有一句要紧的话我要跟姑奶奶说。
1: 胡管家出门等了不多一会儿，就见应震又走了出来。胡管家问，
0: 表孙少爷这会儿就走啊？
1: 应震也不回答，大步流星向大门外走去。胡管家再走进门，江雪英吩咐，马上去乔家堡，要应济来见我，告诉他说我有大事。哦，不，还是去见潘大掌柜，就说我马上要见他。夜静更深，应济在洗漱准备睡下，小顺引潘天岩匆匆走进来。应济一惊，潘天岩关上门说，
0: 东家，我刚从榆次何家来，江老东家只让潘安言告诉东家一句话，这些天不要离开乔家堡一步，无论外面出了什么大事，东家都不要参与，更不要打听。
1: 应继问，
0: 是不是那个日子到了？
1: 潘文言说，
0: 还是江老东家的话，无论出什么大事，东家都要足不出户，不参与，不打听。我走了。
1: 忽然应继什么都明白了，他看着潘文言走出，一时热泪盈眶。次日拂晓，在山西关宁号银库小栓和刘小七居住的小屋内，刘小七看小栓走回来，大声道，
0: 哎，让你打酒去，老子要喝醒狮酒了。
1: 小栓说，
0: 啊，已经打回来了。
1: 他把手里提的酒坛放在岸上，钻回被窝里睡觉。刘小七一手将他扯出来，
0: 老子一个人喝酒不痛快，你陪老子一块喝。
2: 我不喝酒。
0: 不喝，不喝就把这一坛酒全灌你肚子里去。
1: 小栓不得已下床道，
0: 你喝就喝，谁怕谁啊。
1: 两人对坐，摆开两只酒碗，刘小七抱过酒坛，打开塞子闻了一鼻子，看着小栓说，
0: 好小子，居然敢在这坛酒里给我下蒙汗药，不想活了你。
1: 小栓并不畏惧，
0: 哼，天天都说我在你的酒里下蒙汗药，天天还让我去打酒，你自个儿喝吧你，我不陪了。
1: 他又要回去睡觉，再被刘小七揪住按回坐下。
0: 真没有蒙汗药？
1: 刘小七斟一碗酒放在小栓面前，
0: 把它喝了，我酒量小，喝了就醉了，醉了就醉了，还怕银库的银子飞了不成吗？
1: 小栓一狠心，端起碗一饮而尽，又站起来摇晃一下，大口吐出来。刘小七笑道，
0: 这我就放心了。
1: 他端起酒坛，将剩下的酒大口大口饮尽。小栓吐了一阵子，回头看他，刘小七向后醉倒，不省人事。小栓挣扎着挪到门前，低声喊，
3: 永贞少爷，我不成了。
1: 只听咕咚一声，小栓已经趴在地下。应振带二掌柜等人匆匆赶来，从刘小七身上掏出钥匙，
0: 大声地把他捆起来。
1: 众人用大绳子将刘小七捆好，应振又从小栓身上掏出另一把钥匙，
0: 快！
1: 众人离开小屋，刘小七忽然睁开一只眼，又闭上。这边应振已经用两把钥匙打开银库铁门，众人一拥进去，只见整个银库整齐地码放着上百只银箱，应振用另外的钥匙打开其中一只，显出白花花的银子，他砰一声合上箱盖，重新上锁。这时观银号大门外，三星镖局严成业带众徒弟化妆成车夫，赶了一溜银车走过来，众军警上前拦住。严成业说，
0: 啊，印币厂的来送刚出厂的进钞。
1: 他示意徒弟打开银车，献出里面一捆捆崭新的进钞。军警挥手道，
0: 进去吧。
1: 银车要走，另一军警说，
0: 等等，不对啊。
1: 严成业问，
0: 啊，这位爷哪里不对啊？
1: 军警说，
0: 进钞眼下在山西包头和京津各地都是银子，这么多新印好的进钞从印币厂运到这里，怎么没有警卫队押送啊？
1: 前面的军警大惊，
0: 对呀，一定是假的，差点蒙混过去，把这些人抓起来。
1: 众军警欲动手，潘维言突然从大门处走出，
0: 住手。
1: 众军警回头看他，潘维言说，
0: 不用太原警卫队护送，是怕引起路人注意，给这批进钞招贼。你们看这么多进钞，不是平安无事的来到山西观音号了吗？
1: 众军警听了相互看看，
0: 啊，也对啊。
1: 后一个军警说，
0: 潘少经理，你敢为这些人和这些进钞担保吗？
1: 潘维言说，
0: 当然，是我让他们这样做的。
1: 众军警放了心，对银车挥手。严成业松了口气，带大批银车进入观宁号大门，直接进入银库。

0: 震对潘威严点头。潘威严说，
1: 各位英雄，快把锦超抬下去，把库里银箱装车，然后听我招呼，一起往外走，争取闯出去。
0: 众人开始卸下车上装锦超银箱，换上库内装银子的银箱。银库一旁小屋内，小栓仍然不省人事。刘小七睁开眼，用力一挣，身上的绳子崩裂。他悄悄坐下，平静地从床下找出一只酒坛，将剩酒倒到碗里，一小口一小口品尝，眼睛却没有忘记透过小窗口观看银库内外发生的事情。银库内装进钞和装银子的银箱已经调换完毕。严成业看看潘维言，
1: 全部齐活了。
0: 潘维言说，
1: 我亲自把你们送出去。
0: 应震问，
1: 万一被他们看出破绽怎么办呢？
0: 潘维言看看严成业，
1: 你觉得对付得了外面那些警察吗？
0: 严成业说，
1: 差不多。
0: 潘维言道，
1: 事到如今，即使鱼死网破也要闯出去，走吧。
0: 严成业带银车驶出银库，忽然朝前面看去，神情大变。原来刘小七在出口处现身，哈哈大笑，声若雷鸣。
2: 潘大经理，各位，你们未免太不把本大侠看在眼里了。哼，还有你乔家的应震少爷，你以为仅靠你从市面上买回来的那一包蒙汗药真能麻烦本大侠吗？再说本大侠早有准备，提前吃了解药。
0: 潘威严问，
2: 王一道，你要干什么？
3: 哈，本大侠被金民政长派来看守观音号银库，你们这些人用这么简单的法子把所有银子拉出去，不觉得玩笑开大了吗？有一件事潘经理一定不知道，金民政长刚刚给本大侠和门外的警备队下了命令，没有本大侠交代，任何人都不能从观音号拉走一两银子，有人胆敢这样做，格杀勿论。
0: 潘威严说，
2: 我是观音号经理，这里银子的进出由我说了算。
3: 错了，自从山西观音号开张，这里银子的出入都只由金民政长和本大侠两个人说了算。过去银子可以自由出入，是金民政长要你帮他圈进更多的银子，眼下不同了。
0: 潘威严看看严成业，
1: 严师傅，是时候了。
0: 严成业拔刀出鞘，众徒弟也将随身兵刃拔出。刘小七说，
2: 不要动手，各位都是武林中人，本大侠看出来了，可是即便各位练出了金钟罩铁布衫的功夫，也敌不上我手中这支枪。再说本大侠行遍江湖，真要动手，你们就是一起上也不一定能占到便宜。
0: 众人一时都畏惧起来。潘威严迎着刘小七的枪口走过去，
2: 今天的事情全是我一个人的主意，和别人无关，银车留下，我跟你走，让这些人离开。
0: 刘小七笑道，
3: 哈哈哈，潘大经理啊，他们走了，这些银车怎么办呢？
0: 潘威严看着他问，
2: 王大侠打算怎么办呢？
3: 哈，本大侠说过了，只有金民政长和我两个人中的一个人发话，门外警察才会放银车出去。
0: 应震难以置信，
3: 你？
0: 刘小七说，
3: 山西人要从山西观音号里拉走自己的银子，我觉得天经地义，大家把家伙藏好，跟我走。
0: 众人大惊，都看潘威严。潘威严说，
1: 各位乡亲，我们已经没有选择了，大家跟王大侠走。
0: 应震说，
1: 万一他是带我们出去？
0: 潘威严打断他的话，
1: 即使那样我也认了，再说一遍，今天的事情却由我一个人安排，和别人无干，就是到了刑场大家也要这样讲。
0: 应震又说，
1: 等等，王一刀，告诉我你为什么要这样。
0: 刘小七问，
3: 应震少爷，我到底要哪样啊？
0: 应震说，
1: 你到底是要帮我们还是要害我们？你为什么要这样？
3: 前天金民政长也问过我这句话，我回答他说，因为一个人的一句话。
0: 应震问，
1: 什么话？
0: 刘小七道，
1: 什么话你也听不懂？我就不说，潘大经理，你们到底跟不跟我走？
0: 潘维言说：“
1: 大家听我的，跟王大侠走。”
0: 严成业挥手，银车陆陆行走起来。银车驶向关宁号大门，众军警持枪围上来。
1: 站住！
0: 银车队停下，刘小七走上前对一军警耳语了几句，军警一惊：“
1: 啊，真的？”
0: 刘小七说：“
1: 当然。”
0: 军警一挥手：“
1: 让开！”
0: 银车重新开始走动，一辆辆从关宁号驶上了大街。
4: 声韵演绎时间百态，耳畔开启奇妙篇章，欢迎收听故事剧场，欢迎继续收听故事剧场。
5: 消费新主张，逛街新时尚，天天快乐 go， 生活好享受， Let's go。
6: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啊，今天也为大家准备了一份龙凤呈祥的大礼包，哎，名字特别好，寓意也特别好啊。关键是你看咱吃的这些东西，可以说这个礼包当中啊都给您具备了，
7: 都具备了，
6: 天上飞的地上跑的咱这里边都有、咱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也考一考各位，就是咱平时吃的这个熟食啊，因为鸡的吃法做法有很多，中国四大名鸡都有什么大家知道吗？哎，我先跟大家简单公布一下这四大名鸡都有什么。
7: 首先得有德州扒鸡，
6: 德州扒鸡这是排在第一位的，它也被誉为什么天下名鸡之首，这个非常具有山东特色，它也是山东省的代表菜之一。
7: 对，
6: 再有呢就是咱们辽宁的，辽宁的沟帮子，哎，沟帮子熏鸡，还有就是河南的，中了啊，河南的道口烧鸡，还有哪里呢？还有安徽的，安徽的叫福利吉烧鸡啊，这是咱们中国的四大名鸡。
7: 前面两个真的特别有名，
6: 特别有名。咱基本吃的就是这前两个，吃这俩吃的比较多，所以我们给大家准备的这个熟食大礼包里边就有咱们德州的扒鸡，
7: 哎呦，
6: 哎呀，大过节的，
7: 把咱榜上第一位的拿到直播间当中了。
6: 啊、咱家里人坐在一块儿的，是不是？咱把这德州扒鸡往外一放，往外一摆，咱一撕吧撕吧，这小熟食，你说大家喜不喜欢吃？
7: 那
6: 太爱吃
7: 了，
6: 是吧？一口咬下去，鸡皮、鸡肉，甚至是鸡骨头都能吃。
7: 骨酥肉烂。
6: 德州扒鸡啊，为什么这么出名？其实还有一点，你看咱平时吃那鸡，尤其家里小鸡炖蘑菇，咱炖鸡吃的时候啊，你得吐骨头，是不是？哎、那小鸡骨头还硬还碎呢。但是德州扒鸡它的特点之一，就是什么骨酥肉烂、您吃在嘴里用力一嚼，那骨头咱都能给它抿碎了。
7: 对，
6: 而且一点不是说那种砸嗓子的，咱一口咬下去，哎，这里边嘎嘣呢，这小骨头都直接吃了了，里边那小骨髓是吧，像小骨渣，还越嚼越有味儿，越嚼越香呢。
7: 没错，
6: 这非常具有特色。那既然我们给大家准备了礼包，肯定不单单就是这德州扒鸡一项，是不是？您说咱平时吃的这些熟食当中有鸡有鸭，刚才大麦也提到了，还有大鹅，
7: 还有大鹅。
6: 那你说鸡说完了，咱中国四大名鸡之首的德州扒鸡，那要论鸭的吃法的话，有些朋友说这个煲汤吃啊，还有这个还有什么鸭，还有口水鸭，
7: 这个我替咱们听友就是抢答一下，
6: 这什么
7: 北京烤鸭，对不对？
6: 排在第一位的是什么？还得是咱老北京的烤鸭，
7: 没错、
6: 这么多年流传下来，你看现在街边很多的烤鸭店，大麦有的时候饿了馋了，哎，我就去买一份去，买一份给我弄点那个小饼、回去了以后拌点那小甜面酱，哎，弄点那小烤鸭肉一卷，然后卷点葱啊，卷点这个萝卜丝儿啊，
7: 放点酱啊，
6: 太香了，各位。所以说这鸡给大家准备的是德州扒鸡，咱这鸭也不差，给大家准备了是什么？
7: 北京烤鸭。
6: 那么最后的也是我们平时啊想吃，但是平时在家呢，咱们做起来又比较费劲的，就是鹅了。
7: 那是
6: 鹅，我考考各位，你说这鹅除了咱们东北的铁锅炖大鹅以外，在全国范围来讲，什么鹅出名？啊，哪儿的地方这个鹅好吃？
7: 其实要说到鹅的话，应该是烧鹅吧，
6: 对吧？往南方去走，哎，你看那广式师傅他们做的是什么烧腊，哎，里面就有什么烧鹅。
7: 对，
6: 而且对于南方朋友来讲，重大节日的时候家里肯定得来一只烧鹅。
7: 对、
6: 所以我们今天也给大家尝尝鲜儿，这款龙凤呈祥的熟食礼包，这就已经揭开它的面纱了、有扒鸡，有北京烤鸭，
7: 没错，
6: 还有广式的
7: 烧鹅
6: 、
7: 全是名菜呀、
6: 你看这一共是三
7: 样，
6: 对不对？这鸡鸭鹅全有了，
7: 全有了。
6: 那么重点来了，你这里边有多少呢？它的分量是多少啊？我才能够买的合适，我才能够买的划算呢、对不对？咱光给大家准备这扒鸡啊，就整整的四只，
7: 整整四只，
6: 每只这个扒鸡呢都是500克，就是一斤多的
7: 啊，
6: 保证让大家吃的爽，不是那种小鸡仔啊，咱这一只鸡就一斤的。
7: 嗯，
6: 烤鸭呢也给大家准备了四只啊，

0: 这四只的烤鸭，同时那大烧鹅还给大家准备了俩啊。这个烧鹅和烤鸭呀，它都属于是上秤这个负秤的啊。那烤鹅呢，它这一袋就得是一斤左右。
1: 四只鸡，然后
0: 四
1: 只
0: 鸭，再加俩这个鹅。
1: 哎呀，这得多钱呀，大麦呀！
0: 十只是不是？
1: 对呀，
0: 十只咱这有一个礼盒的包厢吧？一套下来，你要在市面上买，咱就按现在
1: 就500-600块钱呗。
0: 对呗，你买一只鸡的话，就得个30-40块钱，对吧？你光买这四只鸡，可能就得是199块钱了
1: 啊。
0: 今天节目当中咱们199，我刚才说的这些您通通带走啊，
1: 全带走，
0: 全带走。因为什么？咱就过年了嘛。199，对，咱就喜庆。
1: 四鸭还有
0: 俩鹅、啊、
1: 哎呦，今天这个价格太优惠了，
0: 对吧？你单算下来，你说你买一只鸡19.9，
1: 对
0: 不对？你买一只烤鸭
1: 19.9，
0: 你买个
1: 大
0: 鹅还是19.9，你说这个价格划不划算？
1: 今天这个价格真的是太合适了。
0: 而且我告诉各位啊，四只鸡四只鸭再加上这两袋的大烧鹅、您拿回家咱就完全可以，我不是自己吃，是不是？我走个亲戚串个门啊，你把这左手一只鸡，咱右手一只鸭，你这么一滴溜着，你到哪儿，你说人不开门相迎啊？这一看，哎呀妈呀，这
1: 太有面了，
0: 给我送鸡来了，给我送鸭来了，还给我滴了个什么？哎呀，给我滴了个大烧鹅，
1: 怀里揣个大鹅呀，
0: 对吧？你说这多好啊！咱们今天就199，
1: 有理有面。
0: 但是咱们今天199一套，今天咱们限定100套，各位
1: 100套。
0: 想要订购的参与节目方式非常简单啊，大家动动手指，拨打电话就可以了。
1: 没错，我们查完热线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咱别的不说啊，今天咱们是四只鸡、四只鸭，还有两只大鹅、
0: 还有俩大鹅，
1: 总共合起来199，外面还带一个大礼包、大礼盒，所以今天的价格真的特别特别的优惠。想要的朋友抓紧时间来拨打我们的查完热线400-166-9984。400-166-9984。而且您别看咱们今天价位便宜，但是依然是全市免费给您送货到门，货到满意您再付款。
0: 对的，我跟你说，尤其是那个烧鹅，因为什么？咱们平时在家炖个大鹅什么太难了。
1: 对，
0: 这里边有鸡有鸭的，您就在家吃去呗。因为啥？咱们这个鸡鸭鹅的组合呢，其实到现在也做了很多年了，
1: 很多年了，
0: 对不对？为什么能做住？其实咱们这个不光是看起来好，哎，分量沉，十斤以上的大礼包，又有鸡又有鸭又有鹅，最关键的是什么？熟食咱得好吃啊。
1: 对，
0: 这东西我花钱买，其实为的目的很简单，我得吃，是不是？这款鸡鸭鹅的组合真的是谁收到谁喜欢啊。想要订购的咱不多说了，节目时间有限，赶紧把这个时间留给听众朋友们，咱就打电话赶紧订两套，
1: 抓紧时间来抢线了。我们查完热线400-166-9984，400-166-9984。
0: 没打算让大家说一顿吃完啊，这个鸡鸭鹅大礼包您拿回家咱家里备着点，你哪怕送人都行，是不是？
1: 没错，咋的吃都合适。
0: 11-12斤的大礼包啊，今天团购秒杀价就199块钱，
1: 就199、
0: 啊、所以想要订购的朋友，节目时间马上就要结束了，赶紧来抢购，
1: 抓紧时间来抢线了。我们查完热线400-166-9984，400-166-9984
0: 啊，咱这一只鸡就一斤的，
1: 嗯，
0: 烤鸭呢也给大家准备了四只啊，这四只的烤鸭，同时那大烧鹅还给大家准备了俩啊，一套下来你要在市面上买，咱就按现在收
1: 市价，500-600块钱呗，
0: 对呗？你买一只鸡的话就得个30-40块钱，对吧？你光买这四只鸡可能就得是199块钱了
1: 啊。
0: 今天节目当中咱们199，我刚才说的这些您通通带走啊，
1: 全带走，
0: 全带走，因为什么？咱就过年了嘛，
1: 199，
0: 对，咱就喜庆，
1: 四鸭还有
0: 俩鹅、各位啊，四只鸡四只鸭再加上这两袋的大烧鹅、您拿回家咱就完全可以，我不是自己吃，是不是？我走个亲戚串个门啊，你把这左手一只鸡，咱右手一只鸭，你这么一滴溜着，你到哪儿，你说人不开门相迎啊？这一看，哎呀妈呀，这
1: 太有面了，
0: 给我送鸡来了，给我送鸭来了，还给我滴了个什么？哎呀，给我滴了个大烧鹅，
1: 怀里揣个大鹅呀，
0: 对吧？你说这多好啊！咱们今天就199，
1: 有理有面。
0: 但是咱们今天199一套，今天咱们限定100套，各位
1: 100套。
0: 想要订购的参与节目方式非常简单啊，大家动动手指，拨打电话就可以了。
1: 没错，我们查完热线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2: 故事剧场稍后继续，
3: 第126集。刘小七对潘维言二掌柜和应震说：
4: 各位留步，现在由在下亲自保护这些银子出城。
3: 应震还要跟着走，被潘维言拉住。潘维言对刘小七一拱手：
4: 有劳王大侠，后会有期。
3: 刘小七也一拱手：
4: 潘大经理，后会有期。
3: 他快步跟上银车队离去。 街对面是一座茶楼，

0: 金勇拨开窗帘，望着从观银号驶出的银车，勃然变色。
1: 果然不出所料，金宝，爷，金宝在。照计划行事，在城外动手，得手后马上回来逮捕潘威严，老子要找他讨回山西观银号银库里丢失的银子。
2: 是。
1: 哎，爷，余可惜怎么办？这个人还留着做什么？早点处决，为天下人除害。
0: 银车队出了城门，走过一片丘陵，官道两侧全是密林。刘小七大声喊停：
1: 不对呀，不应当这么轻易就被我们得手了，我们也许中计了。
0: 严成业急道：
1: 那就更应当快走啊。
0: 银车刚要继续前行，金宝已对埋伏在林中的军警下令
1: 开火。
0: 一时间枪声大作，官道上银车前后严成业的徒弟们纷纷中弹。严成业大喊：
1: 不好，弟兄们抄家伙。
0: 众人拔出兵刃，怎奈一时间弹雨横飞。你徒弟喊道：
3: 师父，他们手里是枪，我们对付不了，颠儿吧。
0: 严成业说：
1: 乔东家把这么大的事情交给我们来办，就是死也要保住这趟票，起来冲上去和他们短兵相接，拼个鱼死网破。
0: 他率先挥刀跃起，众徒弟也跟上去。一直伏在一辆银车后的刘小七大叫：
1: 不要硬冲！
0: 哪里拦得住？一时间就听林子里的金宝大叫：
1: 他们冲上来了，打！
0: 众军警开枪，严成业和他的徒弟们纷纷中弹倒地。金宝越发来了精神：
1: 冲上去夺回银车！
0: 众军警爬起来向官道上冲去，金宝也跟着冲上来。林小七忽然出现，手持双枪叫道：
1: 慢着，爷爷还在这儿呢。
0: 随手啪啪两枪将前面两名警察射倒。金宝大吃一惊：
1: 林小七，是你？
0: 刘小七随手给他一枪，金宝下意识低头，帽子被打飞，他连滚带爬逃回林子里，对伏地的众军警命令：
1: 快开枪打死这个山匪。
0: 军警们开了枪，刘小七背靠银车频频还击，自己也不停地中弹，身上炸开一朵朵血花。他直到最后都没有倒下，只是顺着银车两条腿一先一后慢慢跪下，眼睛仍然大睁着，嘴里在念叨：
1: 乔东家，我真的帮不了你了。刘小七也希望你的路能救中国。
0: 他的话还没说完就抱头回窜，扑通一声趴在地下。意识到刘小七已死，他才又一次抱头回窜，扑通一声趴在地下。意识到刘小七已死，他才又一次战战兢兢爬起，提枪走过来，对着刘小七连开数枪。刘小七终于扑倒下去。金宝长吐出一口气，对众军警说：
1: 快搜，他身上有一张200万两银子的乔家银票。
0: 两警察上前撕开刘小七的衣领，什么也没有发现。金宝怒道：
1: 怎么会没有呢？再搜。
0: 两警察又搜一遍，还是没有。官道旁的林子里，王宗宇带一队绿林慢慢摸上来，目视官道上银车前的军警，王宗宇说：
1: 梁大侠。
4: 是。
0: 被称作梁大侠的男人回头道：
1: 弟兄们，活干得要漂亮，一个也不要放走了。
0: 众人点头。金宝等人眼睛都盯着死去的刘小七和那批银车，没有发现从背后扑上来的队伍。随着一声喊杀，众绿林冲上来，一个人从背后抱住一个军警，手中利刃上前，登时鲜血四溅。金宝大叫一声，夺路就跑，剩余的警察也四散逃走。众绿林又开枪射击，奔跑中的警察一个个倒地。金宝没命地跑进林子深处，梁大侠追来，对着他就是一枪。金宝被击中胳膊，手中枪落地，没命的大叫一声，滚下一道断崖。王宗宇赶来看一眼，说：
1: 梁大侠，不要追了，快离开这里。
0: 梁大侠回头道：
1: 弟兄们，枪带走，赶银车离开。
0: 众人回到官道上，赶起银车匆匆离开。 直到数十里外的一处山林里，银车才停下来。应季待何春、秋桐及晋山各大家从林中迎出，王宗宇上前说：“
1: 东家，银车夺回来了。不出东家所料，金勇的确早有埋伏。不是东家多了个心眼，事情就坏了。”
0: 应季道：“
1: 什么也别说了，快介绍我认识梁大侠。”
0: 梁大侠走过来，对应季一拱手：“
1: 在下梁冲，见过乔东家。”
0: 应季也一拱手：“
1: 梁大侠辛苦，没有梁大侠，这批银子就悬了。”
0: 王宗宇说：“
1: 东家，梁大侠我们曾经在保定见过。”
0: 梁大侠笑了：“
1: 在下是当年蒋作斌保定府清军军火库的兄弟，就是我负责将那批运往武昌的炮弹变成了废弹的。”
0: 应季道：“
1: 啊，原来是革命党的同志啊。”
0: 梁大侠说：“
1: 啊，不过现在却成了河北易县太行山中的寨主了。乔东家，我和弟兄们一直在等待第三次革命啊。”
0: 应季庄重拱手：“
1: 只要袁世凯宣布恢复帝制，第三次革命就会开始，到时候我们一起上战场。”
0: 梁冲说：“
1: 一言为定。”
0: 应季看看何春、秋桐及晋商各大家掌柜：“
1: 各位，银车到了，上面都留有记号，谁家的银子马上拉走深埋，等天下安定，晋商可以重整旗鼓，为救国出力的时候，东山再起。”
0: 众人向他拱手。秋桐说：“
1: 今天我才琢磨出味道来，当年乔东家执意要和金勇联合重建山西观音号，鼓励大家将银子拉进观音号银库里，就是为了保护晋商，阻止金勇得不到银子时悍然对我们下手。哎呀，乔东家忠义双全，智勇兼备，秋桐佩服啊。”
0: 何春说：“
1: 应季啊，我们家老太太如今也明白了，我们家这点银子老太太说她不要了，就交给你开银行了。啊，当然了，要给她赚钱，不赚钱她可不干。”
0: 应季对众人拱手：“
1: 各位，大家就此分手，山西观音号和各家的账到此算是清了。”
0: 众人各自招呼人带银车分多路离开。应季问王宗宇：“
1: 燕城叶师傅和镖局众英雄怎么样了？”
0: 王宗宇沉痛地说：“
1: 都牺牲了。”
0: 应季落了泪：“
1: 他们都是为天下人死的，下一个就是我。”
0: 王宗宇还要说什么，被应季拦住：“
1: 我送你们走，回头我就去为严师傅他们善后。”
0: 山西民政长官署内，金勇一巴掌打在金宝的脸上，怒不可遏：“
1: 没用的东西，你连是谁最后抢走了银车都不知道。”
0: 金宝胳膊上缠着绷带，扑通一声跪下哭道：“
2: 爷，小子真不知道他们是从哪儿来的，不像是山西境内的响马。”
0: 金勇大叫：“
1: 来人！”
0: 侍卫长进门。金勇道：“
1: 封锁山西出境的所有通道，查拿劫走银车的强贼，一只老鼠也不能让他出去。”
0: 侍卫长答应，转身跑出。金勇又叫：“
1: 曾知县！”
0: 曾有志进门来：“
4: 大人。”
0: 金勇说：“
1: 快去太原府大牢把崔旺柏兄弟放出来，马上再来见我，我有大事要和他们商量。”
0: 曾有志答应一声离开。金勇看金宝骂道：“
1: 该死奴才，成事不足败事有余，还不给我滚出去。”
0: 金宝吓得跌了一跤，刚要跑出去，金勇又喝道：“
1: 回来。”
0: 金宝又跑回来：“
1: 马上逮捕潘文言和观音号里所有的人，一个不落，全部枪毙。”
0: 金宝道：“
1: 是。”
0: 这次他终于麻利地跑走了。太原府大牢，囚室门已经打开，曾有志看着望柏、望石卸下手铐脚镣走出来。望柏变色道：“
4: 老曾，出了什么大事了？哎呦，那笔银子不翼而飞了吧？”
0: 曾有志不说话。望柏叫道：“
4: 是啊，一定是的。老曾啊，天都塌下来了，你怎么还能这么平静啊？”
0: 曾有志说：“
4: 虽然2000万两银子没了，可观音号里放进了3000万元禁钞，如果大人和你不要声张，严密封锁消息，这些禁钞就还能顶上那2000万两银子。”
0: 万百急了：“
4: 禁钞是纸，怎么会是银子呢？”
0: 曾有志说：“

0: 不声张就是银子。
1: 孟石对孟白说，
2: 哥，金大人说的对，一旦声张，金大人就完了。这个人心机险恶，你要提防他，让我们为他陪葬。
1: 孟柏说，
0: 不，我还没有败，手里还有筹码，快带我去见笨蛋金勇，眼下我们拼了命也要救他，救他才能救我们自己。
1: 山西民政长官署内，金勇背对曾有志带进来的孟柏站立。孟柏说，
0: 大人，崔王柏来了。
1: 金勇说，
0: 你一定什么都知道了，告诉我该怎么办。大人一定下令逮捕潘威严了，马上停职。只要这个消息散布出去，全山西，不，全中国马上都会知道山西观音号出事了，晋钞会立马变得一文不值，全中国经营晋钞的票号钱庄全部会遭到挤兑。
1: 金勇叫起来，
0: 银库里的银子都没了，保住晋钞还有何用吗？
1: 孟白也大叫，
2: 当然有用了，
0: 只要保住晋钞，向大管家和袁大总统就相信山西观音号银库里还有5000万两银子，晋钞垮了，他们立马就会明白没有这笔银子了，大人就完了。
1: 金勇说，
0: 本官已经完了，一旦住在北京城总统府里的那个老东西宣布恢复帝制，找我要银子，我只能自杀。
1: 孟柏说，
0: 不能啊，只要晋钞继续坚挺，您就是给他晋钞他也会要的。胡说，袁世凯只会要白花花响当当的现银，可是我没有。
2: 大人，
0: 袁大总统眼下还没有称帝，即使他称了帝，只要晋钞坚挺，我们就能赢得时间，在山西挖地3尺也挖出5000万两银子。
1: 金勇停了一瞬间，
0: 可是我已经让人去逮捕潘威严了。
1: 孟柏说，
0: 这个人当然要逮捕，防止他逃匿，但是不能声张，而且观音号还要照常营业。谁来营业？你吗？我本来就要接管山西观音号做董事长，放你出来做经理。可是这种时候，一棵草被风吹动都会引起惊天风暴。
1: 孟柏说，
0: 我的主意是潘威严要逮捕，不然如何向他讨要那2000万两银子？但是可以不让他进大牢，山西观音号就是他的监牢，我现在秘密接任观音号经理，往时担任观音号守备队长，我们将山西观音号守个水泄不通，什么消息也不让他透出去，直到袁大总统登基称帝的那一天。
1: 金勇问，
0: 那然后呢？日子一到，向大管家必向我要银子，银子从哪里来？
1: 孟柏说，
0: 真到了那一天，袁大总统就是知道山西没有银子，也拿大人无计可施了，他已经骑上虎背了，这个时候我们就动手逮捕山西所有晋商大家，要他们拿银子换命，没有银子就一个个砍他们的头，抄他们的家，封他们的铺子，我就不信3天内刮不出5000万两银子。
1: 金勇已经不愿意相信他了，
0: 袁大总统称帝后3天内，你真能从这些山西老抠家里刮出5000万两银子？
1: 孟柏说，
0: 最坏的结果也不过是同归于尽，现在已经不是赢不赢，而是敢不敢下重手和他们鱼死网破了。不是我们要走这招险棋，是事到如今，除此之外大人只剩下死路一条，万一我们赢了，局面就翻过来了，袁大总统仍然拿到了他想要的银子，中华帝国仍然成功取代中华民国，大人无论在山西杀多少人，仍然有照造袁家万世基业的不世之功。
1: 金勇说，
0: 我就最后听你一次，不过是最后一次，万一失手，首先我会要你和我一起死。
1: 3天之后，在太行山深处的一处险峻山道上，应济、王宗宇、小顺及护送银子的梁大侠站住。王宗宇回头看应济，
2: 到这里就出了山西境，往前走就平安了，东家还是跟我们一起走吧。
1: 应济说，
2: 不，你们走，我回去，潘大掌柜、江老姑奶奶
0: 还有各位晋商乡女，他们的戏演完了，下面该由我出场演最后一幕了。我走了，戏就没有办法收场了。
1: 王宗宇眼里溢出泪花。
2: 可是东家回去就没命了，即使没有把柄落在他们手里，金鱼也不会放过你的。
1: 应季爽，
0: 宗宇，这些银子都送给你做准备金，在天津开银行。记住，这不是乔家的银子，是天下人的。中国银子不多，一定要珍惜，真正用到救中国的大事业上去。
1: 王宗宇擦泪道：“
2: 东家放心，王宗宇至死也不敢辜负东家的期望。”
1: 应季对梁大侠及绿林好汉们一拱手：“
0: 各位英雄同志，消除中国黑暗势力，迎接光明，是我们大家的事业。乔应季却只能陪你们到这里，希望将来能在描画复兴中华功臣的凌烟阁上看到大家的名姓。看不到也没关系，只要能为中华民族走向光明之路尽一把力，历史会记住我们的。”
1: 梁冲及众人也一起拱手：“
2: 乔东家保重，后会有期。”
1: 应季说：“
2: 各位，凌烟阁上见。”
1: 1915年12月12日，袁世凯公然宣布登基称帝，并将中华民国改为中华帝国。金勇事先已经知道了消息，即将望柏召来问计。望柏说：“
0: 大人，可以动手了。”
1: 金勇问：“
0: 这些日子潘文言都说了什么？”
1: 望柏说：“
0: 哼，个老不死的，经不起吊打，一鞭子下去就死过去了，泼了冷水还不醒，后来我让人上烙铁，他倒是醒了，却说他什么错事也没做，照山西观音号章程，银子和禁钞本来就可以自由兑换，观音号里没有银子，有禁钞，他没有失职。”
1: 金勇将手中茶杯摔在地上：“
0: 这个老混蛋，袁大总统终于称帝了，再留下他也没有用啊，马上给我拖出去枪毙！”
1: 这时金宝忽然跑进来：“
3: 爷，
1: 金勇问：“
0: 你哆嗦什么呀？什么事儿？快说！”“
2: 乔英俊自首来了。”
1: 金勇大叫：“
0: 什么？不可能！
2: 是他！”
1: 金勇说：“
0: 抓起来，直接送去刑讯室，问他银子的下落，不回答就和潘文言一起枪毙。”
1: 望柏道：“
0: 慢，他既然敢自己上门，就是早想好了，这个人不怕死。”
1: 金勇问：“
0: 那你说怎么办？”
1: 望柏说：“
0: 抓起来，捆绑吊打，灌辣椒水，上烙铁，一样也不能少。有几件事大人可以动手做了。”
1: 金勇听明白了，对金宝下令：“
0: 马上出动全部警察，抄乔应季的家，逼他的家人说出乔家银子的下落，还有逮捕所有上了名册的晋商大家，逼迫家人拿银子换命，马上去办。”
1: 望柏道：“
0: 慢，这个世上有两个人能让乔应季开口，一个是乔应季的儿子，可听说他跟着乔家的丫头逃匿不见了，那就抓剩下的那一个。”
1: 金勇接口说：“
0: 江雪英。”
1: 望柏道：“
0: 江雪英今年99岁高龄，乔应季不开口就让他死。”
1: 金勇看看金宝：“
0: 照老崔的话去办。”
2: 是。
1: 天还没亮，金宝就指挥大批军警涌进了乔家堡，全村大乱。金宝带人砸开乔家大门，一拥而入。院子里被吵醒的男人女人大声惊叫，四散逃走。金宝很快就将景清抓到，让他带自己先进了乔家的银库。看到所有银架上空空如也，他回头就给了景清一巴掌：“
0: 说，这里真是乔家的银库吗？”
1: 景清怒道：“
0: 你这个混账东西，你打我！对，这就是乔家的银库，如今已经没有银子了。”
1: 金宝用枪口顶住他的脑门：“
2: 快说。

0: 都到哪儿去了？
1: 锦青并不畏惧。
2: 银子哪儿去了？我本来不知道，可你这么问，我说不知道你也不信，那我就告诉你。
0: 那你快说。
2: 乔家银库里从来不存太多的银子，乔家从第一代经商的先人开始就信奉一句话，银子只有在商场上流通才能给天下人谋利。当年人家讲乔家有金山银山，那是讹传。
1: 金宝大叫：
0: 胡说，我不信，不说实话我这就毙了你。
1: 锦青说：
2: 你毙了我吧，我求你了，我这么大岁数了，一辈子过惯了锦衣玉食的日子，乔家败了，你毙了我，省得我活下去饥寒交迫的受罪。
1: 金宝无计可施，又给了他一巴掌。
0: 带走。
1: 锦青怒极了，冲上去与金宝撕扯。
0: 你这个王八蛋，你是什么人呢？你敢打你锦青太爷的耳瓜子。
1: 金宝将他摔倒在地，悻悻走出。太原府大牢里，大批军警也将何家一干人押进来。狱卒打开一间囚室的门，对江雪英说：
0: 进去。
1: 江雪英走进去看一眼，
3: 我这一辈子让别人进过天牢，自个儿还没进来过，哼，这下不遗憾了。哎，管窝窝头吗？
1: 狱卒不答，将囚室门关上。当天夜里，典狱长打开死囚室的门，手脚被带上30斤重镣铐、遍体鳞伤的应季，平静地看着望柏走进来。望柏说：
2: 乔东家，我们又见面了。
4: 刚才收听到的是长篇小说《乔家大院》第二部，感谢您的收听。
5: 听众朋友，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故事剧场。
6: 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汽车尾灯，
7: 拥挤的交通让人几乎忘了这座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6: 画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
8: 嗨，早上好。
7: 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
6: 和中山桥下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
8: 拜拜。
7: 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快乐，
9: 邀您低碳出行，用脚步。
10: 向海而生，扬帆

0: 远航。 FM 九十一点七，长海之声。这里是黄海天然鱼仓，这里是海洋动物和鸟类的栖息地，从浅蓝到深蓝，向海而生，因海而兴。这里是 FM 九十一点七，长海之声，来自北纬39度的海之蓝。
1: 当耳畔响起涛声，让电波带您穿越蔚蓝的辽阔，用声音丈量海洋的每一寸深邃，用电波传递港湾的每一缕温暖。这里是 FM 九一点七，长海之声。品牌飞跃，电台力量。FM 九十一点七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2: 以为你很远，一转身就能看见；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是绚烂千年的容颜，你是黑白无声的诗篇，你是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是母亲温暖的爱恋，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千山万水勇往直前。别问我为什么对你如此眷恋，星辰总在闪耀，血脉代代相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不息。
0: 一页纸记录的是书中的乾坤，
3: 一段声音留存的是阅读的温度，
0: 记录书中的力量与美好，
3: 让文字成为时光最美的注脚。
0: 开卷有声，
4: 最近读了一本特别有启发的书《静心》，今天分享给大家。生命活到极致，一定是简和静；美到极致，便是素和雅。人这一辈子，最难得的不是快乐，而是平静。当你不再急着向生活索取什么，不再执着于非要一个结果时，反而一切都顺了。这就是所谓的道。筷子喝不了汤，勺子吃不了面，凡事万万不可强求。命里属于你的，岁月自会递到你手中；命里没有的，即便费尽心机，也只是一场空。得到的未必是福，失去的未必是祸。人生各有渡口，各有归舟。世间所有的安排，其实都有它的道理。慢慢来，该相逢的自会相逢。失之东隅，收之桑榆。学会尽人事，听天命；得之我幸，失之我命。学会把期望放轻，把行动做实。不必求事事如意，但求件件心安。心若沉静，万物皆安；人若简静，岁月从容。朋友们一定不要错过这本《静心》，它将智慧讲进了每个人的心坎。走过半生才懂，平静才是内心最终的归处。静中生慧，素中养雅。只要内心足够平静，外界的纷纷扰扰就会鸦雀无声。心态永远是你最好的风水。人静则安，事静则顺。愿我们在这个喧嚣的世界里，都能守住一份简静，落落大方，好好生活，好运定会与你撞个满怀。 强烈建议所有性子软的女生都去读莫言。今天分享晚熟的人，其实所有伤害你的人都是故意的，他在伤害你之前就已经权衡利弊，他不断的对比，最后选择了伤害你，因为伤害你他付出的代价最小，会获得更大的利益，这确实是真相。小人畏威不畏德，社会就是这么现实与残酷。当你没有价值时，就算你温柔的像只猫，别人也会嫌弃你掉毛。人性如此，不会因为你爱他而爱你，只会因为你优秀而爱你。狼温顺是在不饿的时候，蛇安静是在寒冷的时候。人在乎你是因为你有利用价值，当一碗水端不平的时候，只有牺牲那个善良的人才能风平浪静。一旦最善良的人不愿意再牺牲了，就会被扣上不和谐的帽子，明明自己揣着私心，却苛求别人大度。本性善良的人都比较晚熟，并且是被猎人催熟的，后来虽然开窍了，但仍然善良与赤诚，不断寻找同类，最后变成一个孤独的人。所以不要怕得罪人，因为得罪人比得抑郁症划算得多。当我们凶狠地对待这个世界的时候，才会发现这个世界突然变得温文尔雅了。
5: 长山群岛，一个滋养万物又抚慰人心的地方。深邃的海洋铸就了这里人与自然、人与大海的命运共同体，这里也成为了各种飞翔海洋生物的家园。请听 FM91.7 长海之声，小海岛大海洋，讲述中国唯一海岛边境线长海县海洋物种的故事。
6: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小海岛大海洋栏目，我是主持人肖鹏。在黄海生态区周围生活的长海人与在这里栖息生长的

0: 今天的小海岛大海洋栏目，我们就一起来聊一聊繁衍在黄海生态区中的物种牙屏鱼。牙屏鱼属于蝶形目硬骨鱼纲屏科。牙屏鱼在北方地区习惯叫牙片鱼，南方地区直接称作它为鸦片鱼，意思是这种鱼的味道好到会令人一吃就上瘾。牙片鱼是名贵的海产鱼类，经济价值较高。牙屏鱼体型呈卵圆形，扁平，体长平均为60公分左右。而2023年9月间，在长海县獐子岛海域，来自丹东的一钓友钓上来一条18斤重的牙片鱼，而后的几天，来自北京的钓友又钓上来一条28.8斤重、体长达到113公分的大牙片鱼。这也是目前在黄海北部长海县海域钩钓的最大牙片鱼。牙屏鱼的双眼均位于头部左侧，有的则位于右侧方。正是基于它的这个特征，人们又叫它比目鱼。牙片鱼有眼的一侧皮肤呈暗灰色或有斑块纹，无眼的一侧皮肤为白色。牙屏鱼的背部颜色稍浅，呈土黄色，肚皮颜色发白无斑点。牙屏鱼的口开于吻部，下颌较突出，牙齿发达，鳃盖膜相互连接，前鳃盖骨后缘游离，无皮膜或鳞片。牙屏鱼喜欢在沙地上活动，身体具有保护色，体色会随外在环境的变化而改变颜色，身体利用背鳍和臀鳍缓缓地游走，当遇到敌害时则会摆动身体及尾部快速游动或躲入沙中，是海底沙地上的隐身能手。牙屏鱼个体硕大，以肉质细腻洁白、味道鲜美而著称，是做生鱼片的上等食材，多出口到日本。
1: 长山群岛铸就了人与自然的命运共同体。FM91.7 长海之声，小海岛大海洋，继续讲述中国唯一海岛边境县长海县海洋物种的故事。
0: 在长海海域还有一种长相与牙屏鱼非常相似的鱼，叫石江鱼。二者最显著的区别就是石江鱼背鳍及腹鳍边缘均有数块不规则的坚硬石骨，故它的名字也就叫做了石江鱼或石港鱼。说到石江鱼，身体长的石骨与鱼的体积大小相关，鱼大则石骨大，鱼小则石骨小，一般大者如蚕豆大。石江鱼学名叫鱼蝶，属冷温性底栖鱼类，一般体长在20至30厘米，体重在250至500克之间，是黄海北部长海县屏蝶鱼类中数量最多的鱼种。石江鱼和牙屏鱼一样，全身无鳞，它的两只眼睛均长在头的右侧。其实石江鱼在子鱼阶段两眼也是对称的，长在头部左右两侧，经过一段时间的变态发育，左眼越过头的上缘而移到头的右侧，与右侧眼相对，并转变为在海底硕沙地质区域底栖生活。石江鱼长眼睛的右侧身体呈褐色或灰褐色，有小型暗色斑纹，而无眼一侧的身体为白色。石江鱼肉质非常细嫩，是长海地区最珍贵的鱼种之一，也是鱼类主要出口创汇品种，多数出口到韩国。长山群岛，一个滋养万物、组成完整海洋生物群落的地方，造就了极致的生命之美。小海岛大海洋，下期的节目我们继续了解繁衍在黄海深处长海县的各种非凡海洋生物。

长海故事，聆听长海声音。这里有扎根长海的人，这里有建设长海的事儿，这里有海岛人的故事。

们都是谁？又有怎样的传奇故事？长海县作家于厚林的长篇纪实文学《海岛女炮班》将带您一起走进他们的峥嵘岁月，认识一下这些不爱红妆爱武装的海岛姑娘。

号艇驶出太平湾，立即海阔天高，大家都兴高采烈，盼望在大比武的靶场上大显身手，为女炮班争得更大荣誉。唯独装填手魏传琴心情复杂，当时魏传琴已经有两个孩子，小的还不到周岁，正是吃奶的时候，大比武偏偏在这个节骨眼举行。因为各种原因，杨金荣、徐福英不能参加这次比武，他不参加理由也很充足，但他是装填手，业务精湛，动作麻利，几乎没有人能在短时间内代替。如果自己也打退堂鼓，这个炮班就只剩下班长张淑英和炮长王淑琴了，另外几个人全是瑞城女炮班的人。退缩的念头一闪而过，临走之前最后给孩子喂一次奶，孩子双眼眯缝着，小嘴咕嘟咕嘟吸吮得很用力，可是出发在即，眼看就来不及了。魏传琴眼含热泪，从孩子嘴里拔出奶头，整理好衣服，套上武装带，扎紧后背的带儿，背上枪，转身就走，身后传来孩子因为没有吃饱而委屈的哭声。把哇哇哭的孩子丢给母亲，魏传琴是怎样的心情？魏传琴身下有几个妹妹，40多岁的母亲又给她生了个小妹。在早婚而没有实行计划生育的年代，婆媳同生、母女同生的事屡见不鲜。母亲刚生小孩不久，正喂奶，也顺便在魏传琴外出期间给他的小孩喂奶。母亲的奶水只是一个小孩的口粮，两个小孩嗷嗷待哺，肯定都吃不饱，而魏传琴小孩的口粮被魏传琴带走了。辛苦的母亲，可怜的孩子，为了大比武也只能这样了。和魏传琴的情况差不多，王淑琴当时也已经有了三个孩子，大的7、8岁，小的才断奶。这么一帮孩子都扔给公婆，既拖累老人，王淑琴也放心不下。没有办法，在张家楼谁又不是这样，生孩子不等坐满月子就参加繁重的农业生产和军事训练，没有坚强的意志和信念，以及长期磨练出来的抗折腾的身板，就不会有女炮班这特别能拼搏、特别能战斗的集体。女炮班去营城子参加炮兵比武，共8个民兵。一张黑白照片上，8个渔家女横着列队，白上衣、武装带，步枪靠右侧站立，手持枪杆，刺刀闪亮，这是在营城子靶场训练时留下的张家楼女炮班和瑞城女炮班联袂出征的合影。在海岛训练和射击，炮班5个人就够了，到陆地比赛要有预备人员，一旦谁出现意外情况要有人补位，从体力需要考虑，人手也要多一些，推大炮、拉炮架、挖坑固定，全是重活。接到参加比武

同之后，公社武装部根据实际情况，决定从瑞城女炮班抽调精干力量，充实到张家楼38女炮班中。

们都是谁？又有怎样的传奇故事？长海县作家于厚林的长篇纪实文学《海岛女炮班》将带您一起走进他们的峥嵘岁月，认识一下这些不爱红妆爱武装的海岛姑娘。

0: 浪漫海岛渔家风情，
1: 悠悠长海行，浓浓渔家情，跟着声音去旅行，打开耳朵畅游海岛。 OK, let's go.
2: 心随生动，畅游海岛。各位好，我是张小白。相信呢，每个人去海岛玩之前呢，都有着自己不同的憧憬和想象。清爽的海风，细软的沙滩，肥美的海鲜，和恋人一起看一场海上日出，手牵手漫步在海滩，留下一串串脚印，陪爸妈一起静静地吹着海风，逃离城市的喧嚣，享受陪伴家人的惬意感受。想必这些呢，都是人们对海岛的浪漫想象。那在这所有的想象当中，有一点是共通的，那就是去感受海的静谧，享受海岛慢生活。要说到海的静谧，有一个地方呢，那就不得不提，那就是长海县的海洋岛。这个以海为名的岛屿究竟有着怎样的魅力？如果去那里玩，又有哪些值得期待的景点一定要去打卡呢？今天我们的节目当中就请到了长海县文旅局的王丽做客节目，她是一位地道的海洋岛姑娘。关于海洋岛怎么玩，我们一起来听听她怎么说。咱们海岛上有哪些美是需要自己亲身去感受的呢？
3: 对，这个美啊，确实是需要亲临其境的。特别要说的就是太平湾是岸上这个自然形态啊，也是俊美别致的。长山群岛啊，这个海蚀地貌景观，岛上这个美，这个海湾呢、啊、特别的平静，就是你走在这个海湾上就觉得心情特别的舒畅。就是正是因为这个海湾平静这个特色吧，这个海洋岛啊也是自古兵家必争之地。提到这个兵家呀，其实我们这海洋岛这里啊，军民鱼水情是最深的一个地方。因为它这个海洋岛特殊的地理位置，它是
4: 9984-400-166-9984。
5: 我觉得这个口感也是让我选择它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因为其实真的是、就是怎么跟大家形容呢，咬下去之后你会觉得你唇齿之间是特别有那种弹牙的感觉。
6: 哦，它不是软的，
5: 你知道吧？哎，它不是那种完全特别软塌塌的、哦、啊，一咬下去就瘪下去了，不是的，它里边非常非常的饱满，
6: 还会有口感的。
5: 对，但是它弹牙的同时呢，它还会有沙沙绵绵的回甘啊、
6: 哦、
5: 咬下去之后你就会能立刻感觉到嗓子马上口齿生津。因为为什么很多人说现在我这个嗓子很干很痒、其实就是你缺少了这个生津的过程嘛，对吧？你嗓子现在高负荷了，是不是？你只要咬下去一颗，咬下去一口咱们这个甘草金桔，陈皮甘草金桔，你就马上能感觉到口齿生津。我不说别的，陈哥毫不夸张，就这一罐放在我桌子前面一个小时可就没停下来。
6: 我觉得在我这一个小时都不到、
5: 一颗一颗接一颗呀，因为你嗓子马上就爽了，
6: 是。
5: 然后你咽下去之后，你整个这个我们所说的这一个这个食道下去之后，非常的清爽的感觉。
6: 最主要它味道还不错、
5: 哎，对，然后还好吃，像小零食一样，是吧？一颗接着一颗。所以今天您真的是来着赚着了。咱们今天不是普通的金桔，我们是陈皮甘草金桔，而且是寿星翁品牌的。想要订购的话，199元买10罐送10罐，一共是20罐，让您带回。回家不用担心说吃不完的问题、因为您真的吃的停不下来。想要订购把握这机会啊，
6: 想要订购的话大家抓紧时间来拨通我们的热线电话啊，
4: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5: 哎，你好，订购是吗？咱们这款陈皮甘草金桔，我不说别的，陈哥刚才都给大家算账了，199元买10罐送10罐，一共是20罐，一罐不到10块钱、你就自己算合不合适，对不对？这一罐里边我们是陈皮甘草金桔呀、您吃的可
6: 是
5: 你不说别的，现在柠檬水一杯多少钱了？
6: 对，
5: 对不对？你说那柠檬水一杯10块钱都下不来，你现在能够不到10块钱价格能买上一大罐的我们的陈皮甘草金桔，合不合适？您真的是来着赚着了。咱们今天不是普通的金桔，我们是陈皮甘草金桔。

0: 局，而且是寿星翁品牌的。想要订购的话，199元买10罐送10罐，一共是20罐的，您带回家不用担心说吃不完的问题，因为您真的吃得停不下来。想要订购，把握这机会啊！
1: 想要订购的话，大家抓紧时间来拨通我们的热线电话啊，
2: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3: 长山群岛历史悠久，早在7000年前就有先民在此从事渔猎活动，这里流传着许多传说故事，这些传说与海岛息息相关，代代相传。请听长海之声 FM91.7 长山岛传奇。

0: 大家好，今天我们来讲加急于敬仙的传奇故事。渔家人待客吃鱼也有些说道，有两句俗话说，加急头，鲅鱼尾，刀鱼肚子，娃娃嘴，这四种鱼鲜美可口，各有好吃的肉，长在不同的地方。念到这两句嗑，是让客人挑最香的部分吃。渔家人用加急鱼待客，炖好的鱼端上桌子，总是要把鱼头冲着客人，热情地劝客人先吃鱼头，这叫鱼头肉香先敬客。那这个风俗是怎么来的呢？有这么个说道，从前呢，岛上有一家老两口，一辈子打鱼摸虾，到了年老划不动山板了，就在海边下晾子网捕鱼过日子。无儿无女的老两口干不动重活，沾不得凉水，日子过得是越过越艰难。俗话说，贫居闹市无人问，富在深山有远亲。这老两口虽有左邻右居关照，却没有一门亲戚登门。想不到这一天来了个青衣褐帽的小伙子，到老两口家投亲，要在岛上玩两天。这老两口想不起来有这门亲戚，但是既然有贵客登门，也不能慢待了，不是？把小伙子接进屋里，烧了一铜壶的白开水，也没茶，就直接倒进那个豁牙大碗里边给这个小伙子喝，然后就张罗给客人做饭。没有菜下饭，老头就把这个晾子网啊拉上，从海里打上来一黑一花两条加急鱼。眼看天要黑了，老太太在家里宰了一只大公鸡，做了点大黄米干饭，等老头拿回鱼了再炖上。可一见只有两条鱼，两口子都觉得有点寒碜。炖好了鱼，端上了桌，让小伙子吃饭。两口子把加急鱼头恭恭敬敬地冲着小伙子，请小伙子动筷吃鱼头，吃鸡肉。这小伙很奇怪，心里直画魂，老两口让我吃鱼头，这鱼头有多少肉啊？他没动筷，先动口。哎，这是什么鱼？老太太光顾寻思明天早上饭咋做，一听问话，心里明白，嘴打边，说出了真愁人三个字。小伙子听了就说，哦，原来这鱼叫真愁鱼啊。吃鱼头有什么讲究啊？老头说，这鱼头上的肉香啊，味道鲜美，你吃完了鱼头再吃鱼肉鸡肉，管够吃啊。在俺这小岛上，大黄米饭公鸡肉，海参鲍鱼加鸡头，这是最上讲究的。您就先吃着吧，啊，我到邻居家再换点这个海参鲍鱼扇贝，让您样样都品尝品尝。小伙子吃饭的功夫，老头出了屋。这小伙子吃着鱼头，香的那是直扒了嘴儿，鱼肉鸡肉全吃光了，大黄米干饭也都包了圆了，吃的是甜嘴扒的舌的，没吃够，正想喊老头老太太再添饭菜，忽听院墙外传来老两口的说话声。老头说，哎，真愁人呐，我走了几家想借点海参鲍鱼，人家怕咱还不起，拐弯抹角不肯借，哎，你看，你看这怎么待客呀？老太太说：“你愁我也愁啊，刚才我到船主家想借点精米白面，人家说，你们七老八十的人，活今天还不知道明儿个死活呢，待什么客呀？不借，我想再挨咕几句，借点米吧。”好歹把这客带走，
1: 想不到那条大黄狗跑过来，差点把我扯倒。哎，这真愁人呐。
0: 老头说，咱家还有点小米子，明儿早熬一顿粥够吃了。我豁上这把老骨头，连夜我碰一趟海，捞回点海参、鲍鱼、海螺来款待客人，不能亏待小伙子啊。老太太又说，
1: 哎呀，你没吃饭，再说你七八年也不下海了，万一碰海上不来，这可咋办呢？我还是去求咱们这些穷邻居帮帮忙吧。
0: 老头说，我下海，你求帮，分头去办。哎，我先看看小伙子吃的怎么样。话说到这儿，欲知后事如何，请听我们下回分解。

0: 文化就是力量，探索永无止境。城市的奥秘，文化的厚重，潮流的多彩。每天几分钟，收获新知识。 IP 时光机带你穿越电波，开启 IP 之旅。
1: 朋友们，欢迎来到神秘有趣的 IP 之旅，我是你们的 IP 情报员甜心。时光机将途经潮流的前线，文化的海洋，让我们一起开启今天的时光机之旅吧。在今天的节目中， IP 时光机将带您感受金时尚的千年古韵和现代传承，领略一门独特而古老的艺术——鸟虫篆刻。鸟虫篆刻这门艺术啊，就好像是一颗穿越千年历史长河的明珠，散发着神秘而又迷人的光芒。它的起源呢，是在周朝，在春秋战国时期的时候啊，达到了非常兴盛的一个程度，到现在呢，已经是有2700多年的悠久历史。鸟虫篆作为篆体字的一种独特的表现形式，将天地万物的圣灵形象巧妙地和篆字相融合。不管是遨游天际的飞鸟，奔跑在大地的走兽，还是畅游在水中的鱼儿，它们的形态啊，都被艺术家们用抽象的手法完美地融入到篆字的笔画当中，创造出了一种既优美高雅又极具装饰性，而且充满神秘色彩的篆书美术体。这不仅仅是一种文字艺术，更是农耕文明以及天人合一的思想在艺术审美领域的生动体现。遥想当年，越王勾践剑上那精美的铭文所采用的便是鸟虫篆，而传说中秦始皇的传国玉玺选用的字体也是鸟虫篆，由此可见啊，鸟虫篆在历史上的尊崇地位。在金浦新区，有这样一群致力于鸟虫篆刻传承和发展的艺术家们，金州鸟虫篆刻非遗传承人郭佳老师就是其中的杰出代表。郭佳老师非常积极地投身在金浦新区的各类文化活动，他不辞辛劳地向广大居民和学生们详细地介绍金州鸟虫篆刻的来龙去脉、文化意义、历史演变以及独特的艺术特点这些知识。在他的讲解和指导下，许多人有机会第一次近距离地接触这门古老的艺术，并且亲身地体验篆刻的技法和常用的刻法。通过他的努力，鸟虫篆刻这颗古老的种子在金浦新区这片土地上播撒开来，生根发芽，让更多的人感受到它的独特魅力，为传承这传统艺术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2: 金州2000多年的悠久历史孕育了灿烂的文化，金州鸟虫篆刻就是其中优秀的代表。金州鸟虫篆刻是以鸟虫篆书为印文的印章，是一种在汉字篆书中加入装饰性的鸟形、虫形等具象的动物纹饰，或将篆书笔划盘曲缠绕，使之如抽象的动物形象而形成的一种美术化的篆书字体。春秋战国时期，群雄并起，连年纷争，动荡不安。然而也正是这样的混乱无序的特殊背景，为鸟虫篆字的产生提供了温床。鸟虫篆印章将艺术化的动物形象或含蓄或突出的置于小小的印面当中，形式多样，种类繁多。金州鸟虫篆刻传承脉络清晰，明清时期国人考据之风盛行，古代鸟虫篆印章便不断地挖掘整理研究，历经了200余年的传承，成为金州鸟虫篆刻印章传承的一个重要基础。金州鸟虫篆刻用刀很讲究，妙在刀、刃、背、金矢、冲、切、劈、勒并用，刀作笔矢，八面运锋，力求空灵。金州鸟虫篆刻得益于古城金州悠久的历史文明，吸取了传统的文化精华， 具有浓郁的历史性、时代性和强烈的艺术感染力，具有多种文化价值，对于传承荆州篆刻文化起到了积极作用，对传播美学知识、保留传承篆刻艺术有着不可估量的历史价值和社会价值。
1: 还有严俊居士，同样作为非遗传承人，他在鸟虫篆刻的艺术探索路上不断前行。严俊居士的作品呢，可谓是独具匠心，既忠实地继承了传统的鸟虫篆刻艺术的优秀技艺，又能够大胆地进行创新，为鸟虫篆的内涵注入了新的活力。他的作品《众庙之门》别出心裁地将人物造型融入到印章当中，打破了传统鸟虫篆的创作边界，给人全新的视觉冲击和艺术感受。在国际文化交流的舞台上，严俊居士也让金浦新区的鸟虫篆刻大放异彩。比如毛里求斯开展国际传统文化交流活动的时候，应毛里求斯大使馆的邀请，他精心创作了一方中毛有意长存的鸟虫篆作品。这方印章用他非常精湛的技艺和深刻的寓意，受到了中毛两国艺术家们的高度赞扬和一致认同，成为了两国文化交流的一座艺术桥梁，把金浦新区鸟虫篆刻的美名可以说是传播到了海外。鸟虫篆刻当中的动物形象不仅仅是为了装饰而存在，它们背后呢，往往蕴含着深刻的寓意和丰富的象征意义。这些寓意和中国传统文化紧密相连，源远流长。比如龙与凤这两种神兽，在中国的传统文化当中啊，一直象征着吉祥、权威、富贵。在鸟虫篆刻作品当中，它们的形象常常被用来表达对美好生活的祈愿、对高尚品德的敬仰，以及对尊贵地位的尊崇。鹤与鹿呢，分别代表着长寿、幸福和安康。当这些动物形象和篆字组合到一块儿的时候，能够传达出各种各样丰富多彩的美好祝愿和深刻的思想情感。所以，鸟虫篆刻作品不仅

0: 不仅是视觉上的艺术感受，更是一种文化内涵的深度传递。它承载着中华民族千年的文化传承和精神寄托，具有非常高的文化价值和艺术价值。那在非遗进校园活动当中呢，也为鸟虫篆刻的传承注入了新的活力和希望。在活动当中，传承人不仅展示了以龙为主题的创作精美的非遗作品，让孩子们能够近距离地感受到鸟虫篆刻的艺术魅力，而且还为学生们详细地讲解了非遗艺术的文化知识和制作工艺。孩子们啊，被这门古老而神奇的艺术深深地吸引住了，他们每个人都瞪大了眼睛，非常认真地聆听每一个讲解，也会小心翼翼地拿起篆刻工具，努力尝试着在印章上画出自己心中的图案。那通过这种活动呢，传统文化的种子可以说是在孩子们心中生根发芽，为鸟虫篆刻的未来传承培养了一批又一批的小小爱好者和接班人。金浦新区的鸟虫篆刻，它是历史的见证者，是文化的传承者，更是艺术的创新者。它用独特的艺术魅力、深刻的文化内涵以及积极的传承创新精神，在金浦新区这片充满活力的土地上熠熠生辉。希望通过今天的节目，能够让您对金浦新区鸟虫篆刻这一独特的艺术形式有着深入的了解和认识，也希望大家能够把这份对传统文化的热爱传递出去，让更多的人感受到鸟虫篆刻的魅力。好了，今天的 IP 时光机旅程到这里告一段落，我们下期再会。
1: 一度电能干什么？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2: 最大的一度电能够灌溉93平方米，
1: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2: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1: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
2: 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1: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3: 向海而生，扬帆远航 FM91.7 长海之声。春的浪漫，夏的炽烈，秋的收获，冬的静谧，听海岛四季的时光轮转，品长海之汪深蓝的独特意蕴，一切尽在 FM91.7长海之声。
4: 这里有鲜活资讯，有温情的人文故事，更有跨越山海的浪漫之旅。立足长海，传递深情。FM91.7长海之声，和你在一起。
5: 品牌飞跃，电台力量。FM91.7 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6: 哎，小李，累了吧？
7: 过来，
6: 咱哥俩歇会儿再干。
7: 好嘞。哎哥，你这安全帽还有这个安全带怎么没？
6: 嗨，这就不懂了吧，兄弟。跟科学带你做工地最靓的仔，
7: 有拿捏了。
6: 安全帽不戴，戴了很不帅。
7: 哎，
6: 不系安全带，干活多自在。
7: 错了，
6: 不喝点酒，疲惫不再有。
7: 啊，
6: 累了点根烟，快活似神仙。哎哎哎哎，
7: 啊！
6: 嘿，
7: 不系安全带，病房缠绷带。安全生产莫侥幸，违章操作要人命。
8: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

0: 倡导文明节俭之风。人以诚立身，国以诚立心，讲诚信是光明磊落，心怀坦白，表里如一，言行一致。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懂规矩是坚守原则，恪守法度，言有所戒，行有所止。以道为常，以法为本。守纪律是心存敬畏，手握戒尺，不逾底线，不越红线。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你我共筑新风辽宁。
1: 海天一色，如诗如画，泼墨蔚蓝，清风随行，从耳畔到心灵，倾听这里的浪花拍岸，感受长海群岛的极致浪漫。 FM 91.7 海岛风情。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海岛风情，我是主持人子康。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大自然的广阔无边为鱼跃鸟飞提供了宽广的空间，而天空的高原生态资源优化的好坏，不经意间也改变着飞鸟对目的地选择的态度和生存能力。近年来，长海县积极实施生态优先发展战略，科学谋划建设国际生态岛筑巢引凤，使得上百数千种珍稀鸟类选择长海县作为远航的加油站和固定的繁衍栖息地。今天的海岛风情，就让我们一起走进有着鸟儿天堂美誉的长海县。长海县是我国唯一的海岛边境县，长海海域是中国沿黄海北部海洋和岛屿生态系统最为完整的区域，这里也是我国唯一的大型河流淡水和海洋寒暖流海水交替作用的群岛。2022年初春，长海县隔仙岛头坨子上发现了全球濒危物种国家一级保护鸟类黑脸琵鹭筑巢的身影。据当地自然资源部门调查，此次发现的黑脸琵鹭共七窝14只，这是在长海县首次发现黑脸琵鹭，并且是栖息繁衍性迁入。黑脸琵鹭是世界级濒危鸟类，世界仅存几百只，之前只在庄河地区有黑脸琵鹭繁殖栖息记录。长海县优良的生态环境现已使之成为黑脸琵鹭在我国大陆地区的第二个安家之所。近年来，随着国家一系列保护生态资源政策的实施，长海县积极实施生态优先发展战略，围绕国际生态岛建设目标，科学谋划生态环境保护和生态环境修复力度，使得森林覆盖率达 50%。 他们坚决禁止破坏海岛生态、消耗资源大的项目落户海岛，特别是美丽乡村、蓝色海湾、农村人居住环境整治等海岛生态环境项目的相继实施，使得这里成为了鸟儿天堂。黄嘴白鹭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这种鸟类对栖息地的生存环境要求非常苛刻。2022年4月，与往年这个时节一样，1200多只黄嘴白鹭如期而至，飞回了长海广鹿岛南部海域的凡坨子。丰富的鱼虾贝藻以及良好的生态环境为黄嘴白鹭提供了隐蔽和繁殖的良好条件。黄嘴白鹭在这里经过四个多月繁衍栖息，种群可扩大到2000只左右，立秋过后再迁徙至我国南方及东南亚地区越冬。包括黑脸琵鹭、黄嘴白鹭、黑天鹅、中华秋沙鸭等珍稀鸟类在内，2022年飞来长海栖息繁殖的中大型水鸟超过50000只，这也创造了历年之最，长海县成了名副其实的鸟儿天堂。美丽的自然环境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长海县已经作为唯一的海岛类生态系统提名的进入世界级遗产保护地候选地名单。长海县绿色发展理念受到国家发展改革委、科技委、财政部、自然资源部四部委的关注，认为长山群岛及长海县北黄海区域最具开发前沿的生态战略空间，坚持不懈地推动绿色低碳发展，是长山群岛海洋生态经济区建设的应有之义，也是融入新发展格局、实现高质量发展、建设海洋生态文明的重要。

0: 有趣，
1: 有料哦，
2: 正能量。
3: 一起来听小白说。
4: 准备好了吗？
5: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小白说。最近微博超火的扎心热搜，精准戳中所有人的童年和日常。有些零食真的要偷偷吃才最香。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正大光明吃零食只是填饱嘴巴，偷偷摸摸吃零食才能治愈灵魂。那种小心翼翼、窃喜又过瘾的感觉，是大大方方享用永远替代不了的快乐。其实这背后藏着超真实的大众心理，现在吃零食太容易被说教了，减脂期吃口膨化食品被说不自律，成年人啃辣条解馋被说幼稚不上进，明明只是想一口简单的快乐，却要面对一堆世俗的评价，所以我们才偏爱偷偷吃，不是心虚，只是想悄悄守护属于自己的小松弛。而且这种偷偷越界的小刺激自带风味加成，紧张又窃喜的心态让普通零食瞬间升级顶配口感。深夜独处，撕开包装袋，不用回消息，不用应付人情世故，一口咸甜酥脆下肚，白天所有的紧绷和焦虑全都悄悄消散。这是专属于成年人的独处充电仪式。还有几类零食天生就适合隐秘享用，造型猎奇的香皂糖、煤球蛋糕，当众吃容易被围观误会。折耳根零食、茉莉乌梅奶糕口味两极分化，别人看不懂的奇怪口味，自己吃得津津有味。还有咪咪虾条、无花果丝，这些童年违禁小零食，从小躲家长偷吃，藏着一整个青春的纯粹快乐。更有趣的是，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偷吃绝技，学生党把辣条撕成碎渣藏在课本夹层、课桌底下完成地下交易，职场人练就静音干饭神技，抽屉藏薯片，开会偷偷解馋，宿舍党用挤挤果泥无声干饭，关灯躺平悄悄炫零食，主打一个全员默契无人发现。偷吃零食从来不是贪吃，而是普通人最廉价最治愈的情绪出口，是疲惫生活里小小的叛逆和温柔。这正是偷食小胃解尘忙，暗想欢愉必短长，方寸零食藏自在，偷来闲去润心房。生活呀，需要一点小小的隐秘快乐，治愈所有平凡和疲惫。
1: 小白说，说点冷知识。哦，
6: 天龙八部已经被翻拍了很多版，看的时候你是不是想问啊，前七部怎么不让播呢？
7: 你闭嘴。
6: 天龙八部都有哪八部？和金庸的天龙八部又有啥关系呢？天龙八部这个词儿出自佛教，佛教说了，人死了魂还在，还会投胎，这叫轮回。轮回有六个方向，叫六道，分别是三善道，也就是天道、人道、阿修罗道，以及三恶道、畜生道、恶鬼道和地狱道。天道最上档次，纯享乐，不知苦为何物，只要好好修行就不会出什么乱子。
8: 道上兄弟多了，别只会说菩萨保佑。
6: 人道就是当个普通人，生活在人间。
8: 那个方案今天改不完就别回家。
9: 好嘞老板。
6: 阿修罗道上的都是杠精，脾气大，一言不合就暴走，
8: 抬杠吗？
6: 畜生道比较苦哈哈。恶鬼道比较倒霉，永远在挨饿，从来吃不饱。
10: 我饿呀。
6: 最惨的还是地狱道，
8: 不说了，八十八禁。
6: 而天龙八部，也就是八个怪物分布在其中四道上，分别是天道里的天众、紧那罗、钱达婆，畜生道里的龙众、迦楼罗、摩诃罗迦，恶鬼道上的夜叉，以及阿修罗道上的阿修罗。
8: 那和金庸先生的天龙八部有什么关系呢？
6: 金庸的天龙八部其实就是八个怪物在人间的故事咯。天众是天道上的扛把子，书里把天众光环戴头上的就是乔峰，乔大大了。
11: 乔峰拜光。
6: 歌神紧那罗能歌善舞，是天上的气氛活跃组，代指古灵精怪的阿紫小姐。
12: 姐夫，姐夫。
6: 香神钱达婆浑身发香，是行走的香料，遥想阿朱的闺房，听香水榭。
13: 你骑马打呀，我给你牧牛放羊。
6: 畜生道的龙众是八部的第二主角，是条土豪龙，金庸先生把他安排给了段誉。
14: 神仙姐姐，我想你想的好苦啊。
6: 迦楼罗是个巨型神鸟，头上有个大瘤子，把龙当下酒菜吃。小说里鸠摩智就是典型代表。
0: 能够和贫僧打成平手的，世上没有几人。
6: 摩诃罗迦是个人头蛇身的大怪物，力气大但傻乎乎的，跟故事里虚竹刚好匹配。
2: 小僧是出家人，断子绝孙，很合理啊。
6: 夜叉是个很牛掰的神，通常团体作战。小说里的四大恶人就是夜叉组合。
0: 我要无恶不作，我才是老二。
6: 阿修罗是八部里皮最臭的，没人愿意跟他一个道，是小说里的慕容复无疑了。
7: 什么南南北北的，这世上只有慕容。
6: 聊起了这些，你就是天龙八部的资深观众了。
8: 那降龙十八掌是哪几掌嘞？
6: 你先唱一遍难念的经。
9: 小白说，说点正能量。
11: 古话说，敬人者人恒敬之，想要获得别人的尊重，自己就先要学会尊重别人。在公众场合中，不大声喧哗，居高临下，不破坏公物；在私人聚会上，不谈人隐私，揭人短处，不搬弄是非；与身边亲近的人相处时，懂得掌握分寸，即便遇到矛盾，也能控制好情绪，于人于己留余地。教养的本质是换位思考，若能把别人的感受放在心上，自然就知道该如何去做。做一个谦逊有礼的人，你会发现，在你温柔待人的同时，世界也在温柔待你。
12: 长山群岛，一个滋养万物又抚慰人心的地方。深邃的海洋铸就了这里人与自然、人与大海的命运共同体，这里也成为了各种非凡海洋生物的家园。请听 FM91.7 长海之声，小海岛大海洋，讲述中国唯一海岛边境线长海县海洋物种的故事。
14: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小海岛大海洋栏目，我是主持人肖鹏。在黄海生态区周围生活的长海人与在这里栖息生长的400多种鱼虾贝藻等温带海洋生物组成了人与自然的命运共同体。海岛市场上卖的鲜鱼、贝类和藻类，人们爱吃的鱿鱼丝、海苔、海滨觅食的海鸥、鲸豚、潮起潮落间海底舞动的藻类等等。国际生态岛长海县积聚了黄海代表性鱼类种群和底栖动物群，组成了完整的海洋生物群落。今天的小海岛大海洋栏目，我们就一起来聊一聊繁衍在黄海生态区中的物种牙屏鱼。牙屏鱼属于蝶形目硬骨鱼纲屏科。牙屏鱼在北方地区习惯叫牙片鱼，南方地区直接称作它为鸦片鱼，意思是这种鱼的味道好到会令人一吃就上瘾。鸦片鱼是名贵的海产鱼类，经济价值较高。鸦屏鱼体型呈卵圆形，扁平，体长平均为60公分左右。而2023年9月间，在长海县獐子岛海域，来自丹东的一钓友钓上来一条18斤重的鸦片鱼。而后的几天，来自北京的钓友又钓上来一条28.8斤重、体长达到113公分的大鸦片鱼，这也是目前在黄海北部长海县海域钩钓的最大鸦片鱼。鸦屏鱼的双眼均位于头部左侧，有的则位于右侧方，正是基于它的这个特征，人们又叫它比目鱼。鸦片鱼有眼的一侧皮肤呈暗灰色或有斑块纹，无眼的一侧皮肤为白色。牙屏鱼的背部颜色稍浅，呈土黄色，肚皮颜色发白无斑点。牙屏鱼的口开于吻部，下颌较突出，牙齿发达，鳃盖膜相互连接，前鳃盖骨后缘游离，无皮膜或鳞片。牙屏鱼喜欢在沙地上活动，身体具有保护色，体色会随外在环境的变化而改变颜色，身体利用背鳍和臀鳍缓缓地游走，当遇到敌害时则会摆动身体。

0: 体及尾部快速游动或躲入沙中，是海底沙地上的隐身能手。牙屏鱼个体硕大，以肉质细腻洁白、味道鲜美而著称，制作生鱼片的上等食材，多出口到日本。
1: 长山群岛铸就了人与自然的命运共同体。 FM91.7 长海之声，小海岛大海洋，继续讲述中国唯一海岛边境线长海县海洋物种的故事。
0: 在长海海域还有一种长相与牙屏鱼非常相似的鱼，叫石江鱼。二者最显著的区别就是石江鱼背鳍及腹鳍边缘均有数块不规则的坚硬石骨，故它的名字也就叫做了石江鱼或石港鱼。说到石江鱼，身体长的石骨与鱼的体积大小相关，鱼大则石骨大，鱼小则石骨小，一般大者如蚕豆大。石江鱼学名叫鱼蝶，属冷温性底栖鱼类，一般体长在20至30厘米，体重在250至500克之间，是黄海北部长海县平蝶鱼类中数量最多的鱼种。石江鱼和牙屏鱼一样，全身无鳞，它的两只眼睛均长在头的右侧。其实石江鱼在子鱼阶段两眼也是对称的，长在头部左右两侧，经过一段时间的变态发育，左眼越过头的上缘而移到头的右侧，与右侧眼相对，并转变为在海底硕沙地质区域底栖生活。石江鱼长眼睛的右侧身体呈褐色或灰褐色，有小型暗色斑纹，而无眼一侧的身体为白色。石江鱼肉质非常细嫩，是长海地区最珍贵的鱼种之一，也是鱼类主要出口创汇品种，多数出口到韩国。长山群岛，一个滋养万物、组成完整海洋生物群落的地方，造就了极致的生命之美。小海岛大海洋，下期的节目我们继续了解繁衍在黄海深处长海县的各种非凡海洋生物。

0: 可曾品味过村庄两个字？
1: 木寸为村，广土为庄，这是村庄的基本元素。红泥围地的吊脚楼，莽莽森林。

0: 的桦木小屋，卧虎藏龙的竹林山居，黄土高原的窑洞，听那村落里的流水竹音，人言絮絮。
1: 田野广袤，心灵坚韧，是村庄的无限情怀。
0: 从外婆家的袅袅炊烟，到后院甘甜的泉水，村庄从自家院落出发，走向广袤的世界。村庄的一砖一瓦，砌出记忆，诉说着古往今来人与土地的故事。
1: 品味村庄，留住村落，那是我们的心灵圣地。

0: 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19号星期六，农历八月初九，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把投资于物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起来，建立健全覆盖全人群全生命周期的人口服务体系，有力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围绕人民群众的所思所想所愿所盼加大投入，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持久坚实动力。
1: 我国力争到2030年三大主粮实现更高水平机械化。
0: 我国航空物流发展规模持续创新高，全国民航货邮运输量首次突破千万吨大关。
1: 秋分将至，陆海同风，祖国大地满是收获景象。
0: 沙特首都利雅得遭空袭。
1: 美国与丹麦和格陵兰岛达成涉及安全事务的协议。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把投资于物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起来，尽力而为，量力而行，建立健全覆盖全人群全生命周期的人口服务体系，将婚嫁生育、养育教育、就业就医、住房养老等一体考虑，有力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围绕人民群众的所思所想所愿所盼加大投入，既兜牢民生底线，提升群众获得感，又立足长远，激发发展动能，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持久坚实动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学校在自习的时候都有老师跟班，遇到不会的问题可以向他们请教。
4: 在山西忻州五台县杨白乡杨白学校校舍改扩建和宿舍提质升级之后，曾经每天赶20公里路上学的学生杨宇鹏，如今顺利实现了住校就读，学习生活更加稳定有序。十五五开局之年，山西锚定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目标，不断提升公共教育服务供给能力和普惠水平，持续扩大优质高中教育资源供给，优化学段资源配置。山西省教育厅厅长马俊：
5: 教育支持保障实现根本性强化，100公共预算教育经费年均增长超过 5.5%， 中小学校办学条件持续改善，
4: 更好统筹当前与长远，推动民生保障与经济发展双向赋能。今年一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指出，要坚持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正确处理消费和投资、需求和供给的关系，坚持惠民生和促消费、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努力提高国民经济循环质量和效率，让内需成为经济发展的主动力。坚持民生为本，让投资更具温度。各地将更多财政资金和公共资源投向教育、就业、医疗、养老等领域，既能补齐民生短板，又通过人力资本提升、消费潜力释放，为经济增长打开新空间。浙江湖州长兴县规范育儿补贴申领流程，推进免申即享改革，目前已累计发放育儿补贴超3900万元。长兴县委宣传部文明创建指导科副科长冯军强：
6: 我们还积极整合社会资源，深化家校社协同育人，依托村社、老年学堂、新时代文明实践点等阵地，打造银牙和乐老小融合服务阵地。
4: 人才是高质量发展的第一资源，安徽合肥针对创业者缺场地、资金、经验等痛点，建成科漂驿站、众创空间等载体，提供免费住宿、共享办公等一站式服务，推动人才与创新要素加速集聚，以养人之城培育科技创新策源地与产业跃升新高地，实现人口增长、人才涌入、产业腾飞的同频共振。 安徽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厅长王伟。
7: 坚持投资与物和投资与人并重，在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深化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统筹技术技能人才队伍建设、提升劳动领域治理能力和人社公共服务水平等方面提出一系列的新举措。
4: 医疗保障是民生保障的安全网，社会运行的稳定器，人民健康的保障线。目前，我国建成了全世界最大的基本医疗保障网，纳入基本医保药品目录的药品达3200多种，跨省异地就医直接结算率达到90%，医保事业持续高质量发展。国家医保局副局长施子海。
8: 15-5时期，持续夯实全民医保基础，扩大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等重点人群参加职工医保的规模，持续提升生育医疗保障水平，纵深推进支付方式改革，深化医药价格治理，推动医保公共服务供给便利化、多样化，优化群众医保服务的体验。
4: 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十五五开局之年，随着投资于人理念和实践的持续深化，我国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将更加充沛，中国式现代化的民生底色将更加鲜明。财政部预算司司长王新祥。
9: 十五五规划纲要专门用了一个篇章来对保障和改善民生做出部署，财政部门呢正在逐项逐条的对照研究贯彻落实举措，努力让每一项政策都能落地见效，每一笔经费都能用到实处，推动任务清单转化为人民群众看得见摸得着的幸福实景。
1: 农业农村部、工信部近日印发《全国农业机械化发展“十五五”规划》，明确到2030年，我国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超过80%，小麦、水稻、玉米三大主粮实现更高水平机械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0: 规划提出，到2030年，农业机械化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平原地区农作物机械化水平质效进一步提升，丘陵山区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力争提高到75%以上，畜牧、水产养殖、农产品初加工机械化加快发展。人工智能、新能源等新技术、新装备在农业机械化领域广泛应用。农业农村部、南京农业机械化研究所副所长、中国农业科学院农机化发展与系统优化创新团队首席科学家曹光桥指出，
11: 培育壮大高水平农机制造企业，支持工程机械、汽车、电子等领域先进企业跨界进入农机赛道，打造农机装备产业集群，推动研产推用一体化攻关，夯实农机研发制造基础。
10: 规划强调，聚力打通中式熟化堵点，加力推进农机装备推广应用，提出全面提升农机中式验证能力，加速创新产品熟化应用，加快先进适用农机一线部署，推动优机优补、作业补贴等政策协同发力，加快再用农机迭代升级。在拓展农机应用空间场景，推动形成新产业新业态方面，

0: 曹光桥表示，规划明确打造农业农村领域低空经济新业态，
1: 推动人工智能赋能农业机械化，提升丘陵山区农业机械化水平，加快畜牧水产养殖及农产品初加工机械化，深化农机产业国际合作。
2: 近日发布的中国航空运输发展2026报告显示，我国航空物流发展规模持续创新高，全国民航货邮运输量首次突破千万吨大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3: 根据报告，2025年我国航空物流行业迎来历史性跨越，全国民航货邮运输量首次突破千万吨大关，达 1017.2 万吨，同比增长 13.3%。国际航线完成货邮运输量440.25万吨，同比增长 22.1%， 在货运总量中占比超过 40%。全国新开通货运航线252条，其中国际航线214条，全货机数量达272架，宽体机占比提升至 22%。 24个空港型国家物流枢纽货量合计占全国机场货量 85% 以上。中国航空运输协会运输业务部总经理李宗林表示，航空物流作为支撑外贸与全球供应链的关键载体，正处在从规模扩张向质量效益转型的关键节点。货物结构中，时效需求较高的高附加值货物占比有望逐步提高。
4: 高附加值产品啊，应该说在时效性上、在安全性上、在我们的便捷性上，都对航空公司的这种运输服务啊是完全契合的。供给和需求能否更好的匹配，还需进一步优化运力布局，补齐短板，以适应市场需求的变化。
3: 民航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当前智慧化已经成为行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下一步民航局将持续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持续推动航空物流数字化转型，进一步推进航空物流的全链条信息互联互通。
5: 文化和旅游部近日发布《文化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为“十五五”时期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划定清晰路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6: 规划提出，力争到2030年，文化产业规模、整体实力和综合效益实现跃升，文化产业体系更加健全，产业创新能力明显增强，优质产品供给更加丰富，文化市场更加繁荣，文化消费更加活跃，产业国际竞争力稳步提升，文化产业的支柱性地位更加巩固，对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的作用更加突出。中国演出行业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潘燕表示，将继续推进产业联动，持续放大消费拉动效能，
7: 依托优质的内容 IP、 多元沉浸业态和跨产业的融合优势，演艺消费潜力仍待进一步释放，行业将持续向高品质复合型长效发展稳步迈进。
6: 规划明确了七个方面的任务安排，要提升产业供给效能，培育形成更多新的文化产业增长点，要强化科技创新赋能，探索文化和科技深度融合的有效路径，要促进消费提质升级，挖掘文化消费潜力，要激发经营主体活力，提高文化金融服务水平，要深化产业融合互促，推动文化产业与旅游等相关产业融合发展，要优化产业发展布局，促进区域城乡文化产业协同发展，要增强文化贸易综合实力，推动更多优秀文化企业、文化产品走向世界。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首都文化和旅游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厉新建认为，
8: 通过技术来提升我们在未来旅游发展过程当中交易的效率，通过科技的方式可以让消费者体验到产品，它能够有更多的呈现的方式，更好的发挥，比如像北上广深这样枢纽城市在整个入境旅游网络节点当中的这个重要的作用。
2: 中国农业科学院第八届农科开放日今天启动，活动设置科普大讲堂、科普展示等丰富多彩的活动，多元农业科普展品集中亮相。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9: 19号上午，在中国农业科学院农科开放日启动现场，一只来自三亚的机器人点燃了现场氛围。这款机器人能够深入稻田采集分析信息，为现代农业自动化发展提供了新的方向。中国农业科学院党组书记杨振海介绍，
10: 本届农科开放日，我们以农业科技赋能、点亮美好生活为主题，汇聚全院36个单位的优势科技资源，全方位、多角度展示我们院农业 科技的

0: 硬实力和创新活力。
1: 活动现场，中国农业科学院做科所带来了备受欢迎的燕麦系列产品，摊位上新品种试吃，吸引众多观众排起长队。植保所开展昆虫吊飞实验、植保无人机模拟器操作、病毒检测试剂盒演示等互动。营养所展示食物营养领域科研成果。此外，各类有趣有料的游戏互动，让观众在欢声笑语中学习农业科技新知。本届科普演讲主打一个走进观众，解答公众生活中的为什么。中国农业科学院北京畜牧兽医研究所副研究员于亚楠带来一枚好蛋始于颜值终于蛋品的科普演讲。
2: 一枚好的鸡蛋，它一定是一个高颜值高品质的鸡蛋。首先，它的蛋壳要完整平滑有光泽。第二个呢，它的蛋壳上面没有污渍。它的产蛋日期要新鲜，鸡蛋产蛋日期越新鲜，鸡蛋肯定越好。它蛋清要很透明，浓蛋白要很粘稠清晰。
1: 自2019年以来，中国农科院和院属单位同步举办农科开放日，累计吸引超过4100万社会公众通过线上线下参与。农科开放日已成为传播农业科学知识、展示农业科技进展、弘扬科学精神、服务民生需求的科普品牌。
3: 秋分将至，各地农作物陆续进入收获期，特色水产批量上市。我国从北到南呈现一派陆海双丰的喜人图景。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在黑龙江垦区新华农场宝山管理区的玉米种植地块，大型收割机与运粮车正紧密配合，开展玉米收获作业。黑龙江垦区共青农场军垦庄管理区的大豆种植地块满目金黄，豆浪翻滚。种植户江景军说，今年的200多亩高蛋白大豆产量稳中有升。
5: 现在全程机械化收割，速度快，损耗低，大大节省人工和时间的成本。按照目前收割的情况来看，产量和品质都比去年好。
6: 在山西大同云冈区高山镇上碗沟村，4000多亩经过复垦改良的耕地上种植的黍子迎来开镰收割。看着大型收割机在田间来回穿梭，碗沟村农户任志文开始算今年的收成。
7: 今年我们种的黍子一亩地亩产大约600斤左右，比往年产量高，成色不错。目前收购价格大概2.5块左右一斤，一亩地纯收益差不多1000。
8: 金秋时节，黄海海域迎来开渔丰收季。在江苏连云港的一处海鲜市场，一箱箱鲜活的海鱼海虾、透亮的梭子蟹整齐码放，卸货、分拣、批发、零售同步推进，现场一派繁忙景象。海鲜商户刘凡斌：
9: 上来的都比较新鲜，肥度都很好。他这个鲈鱼现在都达到爱斤了，他就是肥。像梭子虾一样，看到也能买个200斤、300斤，像枪鱼啊100斤左右。
8: 新鲜平价的海鲜吸引不少消费者一大早就来挑选采购。连云港市民孙云峰：
10: 像那个油菜的话，正常都300来块钱一斤，今年只有100多。像梭子蟹往年都是在156斤，今年只有80-90。
6: 第20届亚运会今天开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方亮报道。
11: 第20届亚洲运动会今天下午在日本开幕。开幕式上，男子篮球运动员胡明轩、巴黎奥运会拳击冠军吴瑜担任中国代表团旗手，引领中国体育代表团入场。吴瑜：
12: 我练了16年的拳击，我觉得更多的是有打不败的勇气、顽强拼搏的精神，还有一个就是国家情怀。我觉得自己已经准备好了吧，就是随时可以接受挑战。
11: 本届亚运会，中国代表团共派出815名运动员，将参与38个大项、369个小项的角逐。根据赛事安排，9月20号，铁人3项、公路自行车、现代5项等项目将率先展开金牌争夺战。中国健儿将全力以赴冲击本届亚运会首金。第20届亚运会共设置43个大项、71个分项、469个小项。未来10余天，亚洲45个国家和地区约1.1万名运动员将在赛场上奋勇拼搏，展现风采。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铁集团数据显示，1到8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33.2亿人次，同比增长3.9%，创历史同期新高。前8个月全国铁路累计开行旅客列车2501列。
6: 铁路12306今天表示，自今年中秋国庆假期火车票开售以来，铁路12306已累计将711.7万笔交易放入慢速队列，对102.3万笔交易拒绝出票。

0: 拒绝出票133.1万张票，有力遏制了恶意抢票行为。
1: 今天在天津召开的首届航天医学工程大会透露，我国已完成地星三号卧床实验，结果表明对人体骨肌、心血管等能够起到很好的防护作用，将为太空长期驻留和载人登月任务提供技术支持。
0: 今天凌晨，四川省攀枝花市延边县格萨拉乡支六河村石家沟隧道附近突发泥石流，有人员失联。据气象部门预测，未来三天四川东北部有大雨，局地暴雨。经与自然资源部联合会商研判，四川东北部局部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较高。应急管理部今天启动国家地质灾害四级应急响应，并派出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抢险救援。
1: 今天是第26个全民国防教育日，由中宣部、教育部、中央军委国防动员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推出的特别节目《国防公开课》今晚在央视综合频道20点档播出。
0: 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主办的致敬未来首届智能机器人应用技能大展浙江站活动明天将在浙江余杭举行。本次活动共汇聚了50余种类型、300余台智能机器人，涵盖特种作业、智慧商业、民生服务三大领域，将集中展示智能机器人从技术展示到实战应用的硬核能力。
2: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也门胡塞武装与沙特之间冲突持续升级，当地时间19号，沙特首都利雅得遭到空袭。另据美国官员透露，伊朗战争中美军死亡人数高于美国防部公开的数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3: 当地时间19号凌晨，沙特首都利雅得遭到空袭，上空传来导弹拦截的声音。当地居民收到经由手机程序发布的防空警报。沙特民防总局当天凌晨在社交媒体上说，沙特国家预警平台已向利雅得市发布警报，提醒有危险。约10分钟后，该部门在社交媒体上说，利雅得的危险已解除。近期，也门胡塞武装多次对沙特发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但利雅得发布防空警报还是第一次。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指出，
4: 胡塞武装根据他现在的无人机能力和弹道导弹的射程，它是完全有可能打到沙特首都利雅得的，这显然是一种升级的信号。胡塞武装希望进一步的威慑沙特，让沙特克制对也门胡塞武装的攻势，甚至让沙特去接受胡塞武装已经控制了也门西南部红海沿岸这么一个既成的事实。
3: 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18号发表声明称，过去24小时，沙特阿拉伯战机对也门塔伊兹省发动了26次空袭。而本周，沙特战机对也门发动了300次空袭。此外，近日，沙特方面指认胡塞武装企图用无人机袭击麦加，胡塞武装方面否认袭击麦加。巴基斯坦军方发言人艾哈迈德·谢里夫·乔杜里接受采访时说，巴方将不惜一切支持沙特，包括协助保卫沙特境内圣地麦加和麦地那。伊朗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称战争很快就会结束，特朗普重申伊朗不会拥有核武器。他同时表示，一旦与伊朗的战争结束，汽油价格将回落至此前水平，甚至更低。另根据18号的消息，6名美国官员透露，在中东持续进行的伊朗战争期间，美军死亡人数实际上超过了国防部公开披露的数字。其中5位官员表示，至少有22名军人死亡，而这一数字比美国防部公布的数据多了4人。还有一位官员表示，已有23名美国军人死亡。该官员指出，并非所有未公开的死亡案例都与冲突直接相关。不过，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否认了这一说法。
0: 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外交部18号发表声明称，作为对欧盟新一轮对俄制裁的回应，俄方大幅扩大禁止入境俄罗斯的欧洲人员名单。欧盟委员会发言人18号确认，加拿大已表示有意加入欧盟的900亿欧元对乌克兰贷款计划。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5: 俄罗斯总统普京当地时间18号主持召开俄军事工业委员会会议时表示，一些欧洲领导人公开宣称正在为与俄罗斯开战做准备，不过是借此挽救他们不断下滑。

0: 法的支持率，掩盖他们在经济和社会政策上的失误，但收效甚微，毫无帮助。俄罗斯外交部网站同一天通报，针对欧盟7月通过的第21轮对俄制裁方案，俄方扩大了禁止入境俄罗斯的欧洲人员名单。该名单涵盖支持欧盟反俄政策的欧盟相关机构、欧盟成员国及其他欧洲国家的代表。当地时间18号，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通报称，17号乌军无人机坠落在俄库尔斯克核电站271号机组冷却塔上时发生爆炸，造成轻微损坏。机组继续以 100% 功率运行，本底辐射水平正常，未发生变化，核电站运行安全仍有保障。当天稍早时，国际原子能机构称，已获悉俄库尔斯克核电站冷却塔17号遭无人机袭击，库尔斯克核电站新闻部门负责人随后否认了该说法。欧盟委员会发言人乌伊瓦里18号确认，加拿大已表示有意加入欧盟的900亿欧元对乌贷款计划，目前双方正就相关技术细节进行磋商。如果加拿大加入该计划，乌克兰将可以利用这笔贷款从加拿大国防企业采购武器装备，从而扩大其国防采购的选择范围。作为参与方，加拿大将承担相应比例的贷款利息，具体出资安排仍在谈判中。此外，美国国务院18号宣布已批准一项价值 26.8 亿美元的军售计划，向乌克兰出售防空系统研发升级的相关设备和服务，并已就此通知美国国会。
1: 本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称，美国已与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达成一项协议，赋予美国对格陵兰岛安全及其他需求的永久控制权。特朗普说，美国代表与丹麦和格陵兰岛方面进行了磋商，确保美国能在格陵兰岛采取必要行动，以保障格陵兰岛和美国的安全。今后，如无美方书面批准，美国的对手将不能在格陵兰岛建立基地、部署军事力量或进行敏感投资，而美方将立即着手在格陵兰岛合适区域展开军事部署。丹麦首相府同日发布消息说，格陵兰岛、丹麦和美国预计将于下周签署这份协议，以加强北极及北大西洋地区的安全。丹麦首相弗雷泽里克森表示，这份协议承认丹麦王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以及格陵兰岛人民的自决权。
2: 其他国际消息，德国政府18号宣布，已与各联邦州就一揽子减负措施达成一致，其中包括实施新一轮燃油税减免以及设置燃油价格上限，以缓解燃油价格持续高企给居民和企业带来的压力。德国联邦统计局数据显示，八月德国能源价格同比上涨 10.5%， 为三年多来最大涨幅，推动当月通胀率升至 2.9%。
1: 近日，美国多名科技企业家呼吁放缓发展 AI 前沿技术。欧洲科技企业和政府人士近期纷纷表态，质疑一些美国人工智能企业以安全为由提出放缓 AI 研发是出于私利，认为其真正目的是为了巩固自身优势并打压竞争者。
2: 美国谷歌公司18号承认，其人工智能模型双子座今年5月在网络安全能力测试中侵入了三家真实公司的系统。按美国媒体报道，这是谷歌 AI 模型首起已知的自主入侵事件。谷歌方面已于7月底获知该事件，但在媒体问询前并未主动披露。此前已有数家美国知名 AI 企业承认旗下模型在测试中越界侵入其他机构的系统，引发外界对美国 AI 模型安全和监管的担忧。
1: 英国全国空中交通管理公司18号发布的一份初步调查报告认定，上周英国多地机场大范围瘫痪，进出港超过2000架次航班取消，根源是一处毫秒级软件故障。该系统负责分配航班代码，供空管人员在雷达上识别航班。
2: 瑞典乌普萨拉大学研究人员参与的一项最新国际研究显示，1979年至2023年，格陵兰和南极冰盖共损失约 11.3 万亿吨冰，对应全球平均海平面上升超过3厘米。
1: 据意大利卫生部门18号公布的数据，今年以来，意大利已报告超650例西尼罗河病毒感染病例，约占欧洲病例总数的一半。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佳荣、王远、演玲，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界奋进的力量。
1: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2: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0: 听见国家的成长。
3: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4: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0: 听见世界的回响。

0: 向海而生，扬帆远航。FM91.7，长海之声。这里是黄海天然鱼仓，这里是海洋动物和鸟类的栖息地。从浅蓝到深蓝，向海而生，因海而兴。这里是 FM91.7 长海之声，来自北纬39度的海之蓝。
1: 海的故事，我们为您讲述；岛的呼吸，我们为您传递。这里是黄海北部的明珠，这里就是长海，长海人民广播电台 FM91.7，和你在一起。
2: 品牌飞跃，电台力量 FM91.7，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长山群岛历史悠久，早在7000年前就有先民在此从事渔猎活动，这里流传着许多传说故事，这些传说与海岛息息相关，代代相传。请听长海之声 FM91.7 长山岛传奇。

大家好，今天我们来讲加急于敬仙的传奇故事的下集。上集咱们说到，有一家老两口来了一个小伙子，说是亲戚，为了款待好小伙子，老两口是东借米西借面。这一天老头进屋看看小伙子，小伙子问老头吃饭了没，老头乐呵呵地说吃过了，你吃的怎么样？小伙子心里有数，直夸这个鱼啊好吃。老头心里有事儿，劝小伙子在热炕头上先睡觉，等小伙子一躺下，老头就拿着他那个网兜鱼篓就下了海。老头一下海，他觉得这个水暖暖的，烫得浑身是痒酥酥的，浑身有使不完的这个劲儿，不一会儿就捞了一鱼篓的海鲜，扛在肩上呢毫不费力气。一进门就喊老伴儿：“快把这些海鲜煮出来，让小伙子吃个够。”老伴儿一出来，怎么跟他说话的是个小伙子？这个小伙子和他男人年轻的时候是一模一样，不由得就愣住了。这年轻小伙子数着他说：“你还愣着干什么？赶紧去煮海鲜呢！”老太太这回听准了，这人就是他老头，怎么下了一趟海，竟返老还童了？他惊喜地扑到老头怀里：“老头啊，你年轻了，又变成了20岁的大小伙子了！咱们这是遇到神仙了！”老两口进屋看那小伙子没睡觉，起身告辞要走。临走的时候对老头说：“我有个妹妹，今年18岁，长得那叫一个漂亮，我想在岛上找一个小伙子做她的丈夫，不知有没有相当的。”老头没说啥，满头白发的老太太对丈夫说：“你变成小伙子了，我是个老太婆，咱俩不般配，这门亲事啊我帮你做了吧。”老头一听急了，说啥也不依，还把老伴儿和小伙子好一顿。

个情深意重的老爷子。老太太听了丈夫的话，也是感动得鼻子发酸。只见小伙子从怀里拿出一粒金丹，交给了老太太，说：“大娘，谢谢你，您做的这个针头鱼，鱼头是真香啊！这粒金丹送给您，祝您全家吉祥如意。”老太太接过金丹，吞到了肚里，突然就觉得全身增添了力气，骨头节那是嘎巴嘎巴的直响，脸上的皱纹也渐渐的消了，白头发也变成了乌黑油亮的黑头发，不一会儿就变成了一个年轻轻的小媳妇儿。一对古稀老人一下子年轻了50多岁，精气神那也变得不同了，两个人手拉着手啊，那是蹦着高的乐呀。乐够了之后要谢着这个活神仙，但是回过头一看，哎，小伙子不见了。这件事儿传遍了长山群岛，人们觉得稀奇，都跑来看这对返老还童的老两口。得知这老两口从来不做欺心事儿，想不到一顿饭感动了过路的神仙，让他们变了年轻。从那以后，两口子在岛上除了干些修桥补船的好事之外，又开了一个驿店，专门款待来岛上的外乡人。后来这返老还童的两口子子孙满堂，吃家鸡鱼遇神仙的事儿，也就是越传越神，越传越远了。从那时起，好客的余家人每逢客人到家吃家鸡鱼，总要把鱼头冲着客人。由于当初神仙口封家鸡鱼是真丑鱼，当地百姓便都叫家鸡鱼是真丑鱼了。关于家鸡鱼敬仙的故事，今天我们就讲到这儿。海岛的更多传奇故事，我们下期接着唠。

述长海故事，聆听长海声音。这里有扎根长海的人，这里有建设长海的事儿，这里有海岛人的故事。

们都是谁？又有怎样的传奇故事？长海县作家于厚林的长篇纪实文学《海岛女炮班》将带您一起走进他们的峥嵘岁月，认识一下这些不爱红装爱武装的海岛。

号艇驶出太平湾，立即海阔天高，大家都兴高采烈，盼望在大比武的靶场上大显身手，为女炮班争得更大荣誉。唯独装填手魏传琴心情复杂，当时魏传琴已经有两个孩子，小的还不到周岁，正是吃奶的时候，大比武偏偏在这个节骨眼举行。因为各种原因，杨金荣、徐福英不能参加这次比武，他不参加理由也很充足，但他是装填手，业务精湛，动作麻利，几乎没有人能在短时间内代替。如果自己也打退堂鼓，这个炮班就只剩下班长张淑英和炮长王淑琴了，另外几个人全是瑞城。

梦里跑般的人。退缩的念头一闪而过，临走之前最后给孩子喂一次奶。孩子双眼眯缝着，小嘴咕嘟咕嘟吸吮得很用力，可是出发在即，眼看就来不及了。魏传奇眼含热泪，从孩子嘴里拔出奶头，整理好衣服，套上武装带，扎紧后背的带儿，背上枪，转身就走。身后传来孩子因为没有吃饱而委屈的哭声。把哇哇哭的孩子丢给母亲，魏传琴是怎样的心情？魏传琴身下有几个妹妹，40多岁的母亲又给她生了个小妹。在早婚而没有实行计划生育的年代，婆媳同生、母女同生的事屡见不鲜。母亲刚生小孩不久，正喂奶，也顺便在魏传琴外出期间给他的小孩喂奶。母亲的奶水只是一个小孩的口粮，两个小孩嗷嗷待哺，肯定都吃不饱。而魏传琴小孩的口粮被魏传琴带走了。辛苦的母亲，可怜的孩子，为了大比武也只能这样了。和魏传琴的情况差不多，王淑琴当时也已经有了3个孩子，大的7、8岁，小的才断奶。这么一帮孩子都扔给公婆，既拖累老人，王淑琴也放心不下。没有办法，在张家楼谁又不是这样，生孩子不等坐满月子就参加繁重的农业生产和军事训练，没有坚强的意志和信念，以及长期磨练出来的抗折腾的身板，就不会有女炮班这特别能拼搏、特别能战斗的集体。女炮班去营城子参加炮兵比武，共8个民兵。一张黑白照片上，8个渔家女横着列队，白上衣、武装带，步枪靠右侧站立，手持枪杆，刺刀闪亮。这是在营城子靶场训练时留下的张家楼女炮班和瑞城女炮班联袂出征的合影。在海岛训练和射击，炮班5个人就够了，到陆地比赛要有预备人员，一旦谁出现意外情况要有人补位。从体力需要考虑，人手也要多一些，推大炮、拉炮架、挖坑固定，全是重活。接到参加比武的通知后，公社武装部根据实际情况决定从瑞城女炮班抽调精干力量，充实到张家楼38女炮班中。

他们都是谁？又有怎样的传奇故事？长海县作家于厚林的长篇纪实文学《海岛女炮班》将带您一起走进他们的峥嵘岁月，认识一下这些不爱红妆爱武装的海岛姑娘。

0: 浪漫海岛渔家风情，
1: 悠悠长海行，浓浓渔家情，
0: 跟着声音去旅行，打开耳朵畅游海岛。
1: OK Let's go,
2: let's go.
3: OK Let's go。
4: 心随生动，畅游海岛。各位好，我是张小白。相信呢，每个人去海岛玩之前呢，都有着自己不同的憧憬和想象。清爽的海风，细软的沙滩，肥美的海鲜，和恋人一起看一场海上日出，手牵手漫步在海滩，留下一串串脚印，陪爸妈一起静静地吹着海风，逃离城市的喧嚣，享受陪伴家人的惬意感受。想必这些呢，都是人们对海岛的浪漫想象。那在这所有的想象当中，有一点是共通的，那就是去感受海的静谧，享受海岛慢生活。要说到海的静谧，有一个地方呢，那就不得不提，那就是长海县的海洋岛。这个以海为名的岛屿究竟有着怎样的魅力？如果去那里玩，又有哪些值得期待的景点一定要去打卡呢？今天我们的节目当中就请到了长海县文旅局的王丽做客节目，她是一位地道的海洋岛姑娘。关于海洋岛怎么玩，我们一起来听听她怎么说。咱们海岛上有哪些美是需要自己亲身去感受的呢？

0: 这个美啊，确实是需要亲临其境的。嗯，特别要说的就是太平湾是岸上这个自然形态啊，也是俊美别致的。长山群岛啊，这个海蚀地貌景观，岛上这个美，这个海湾呢、啊、特别的平静，就是你走在这个海湾上，就觉得心情特别的舒畅。就是正是因为这个海湾平静这个特色吧，这个海洋岛啊也是自古兵家必争之地。嗯，提到这个兵家呀，其实我们这海洋岛这里啊，军美鱼水情是最深的一个地方。因为它这个海洋岛特殊的地理位置，它是祖国的边陲重地嘛，也是唯一的海岛县嘛，军民联防同防，共守祖国这个边陲。在岛上啊，还有一个历史悠久的一个三八女炮班呢，至今已经传承了14代了。
1: 嗯，那刚才您提到的三八女炮班，其实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我们整套频率当中《海岛人》这个节目当中提到的海上花木兰，无论是歌曲呢还是演播的内容当中，都是让人印象特别深刻。那这个三八女炮班的故事您能给大家来讲讲吗？
0: 说到这个三八女炮班呢，其实我和她还是有特别的渊源的，因为我也曾是其中的一员。三八女炮班这个故事啊，在我们长海县已经是家喻户晓了。我们海洋岛地处这个黄海深处，东与朝鲜半岛相望，战略位置啊非常的重要。有黄海前哨的支撑。说到这个黄海前哨啊，就说说这个海洋岛这个三八女炮班，这是一支这个成立于上世纪60年代享誉全国的海岛女民兵，薪火相传，砥砺前行，巾帼不让须眉。就像你说的一样，她是名副其实的海上花木兰。1964年，叶帅哈，叶剑英元帅呢，就是为女炮班扶持，就是威武挥鞭看沧海，岂知东海有长城，汪洋灭敌空前快，岛岸坚防民与兵。叶帅啊，就是副词呢，就彰显了这个女炮班的风采。目前有62年了，三八女炮班呢，始终啊是用一根红线贯穿了光辉的历程，用吃苦耐劳、迎难而上、坚韧不拔的精神啊，铸就了守岛、爱岛、血脉相承的基因。一代一代的女炮班成员啊，义无反顾地继承和发扬老一辈炮班的光荣传统，坚持不懈，苦练精兵，爱岛守岛，绽放着光彩，给红色血脉啊注入了时代底色。三八女炮班这面旗帜啊，永远飘扬在黄海前哨，现在啊已经成为长海县军民共建的一张亮丽的名片。
1: 嗯，那刚才您说到您和三八女炮班有渊源，曾经是其中的一名啊，那想问问您是不是这个三八女炮班这个演播故事当中所说的班长呢？
0: 嗯，我不是班长，我是一个很普通一个炮手。91年的12月份啊，就是带着这个三八女炮班的荣誉标签呢，走进了军营，承载着厚重的荣誉，肩负着光荣的使命，成为了一名真正的军人。这个炮班人呐，走到哪里，炮班的精神呢就发扬到哪里。这个炮班的精神呢，就是激励着我在4年的军旅生涯中啊，荣立了一次三等功、一次二等功和多次的嘉奖。
1: 那您说到这儿哈，还是真挺羡慕您的。那想问问您啊，当初是多大年纪的时候，当时怎么想的，就想要加入这个女炮班呢？
0: 因为我生在海洋岛，长在海洋岛哈，听着女炮班的故事长大，也是耳濡目染吧。19岁那一年呢，我就有幸成为了第8代女炮班的一个成员，成为了一名光荣的炮手。就是说白了吧，也是受到父母及长辈的影响比较大。
1: 那刚才您提到说父母长辈对孩子的影响是比较大的哈，我感觉呢海洋岛这个骨子里啊带着一种红色的基因和血脉在其中。那像如果我们要是去海岛玩，带孩子去那玩的时候，咱们海洋岛哪个地方可以让孩子深刻地感受到这种红色的基因和精神呢？
0: 在海洋岛啊，在库娘顶的东南端呢，有一个临海基点，这里啊就是黄海海域最东端临海基点，距离这个公海啊仅仅是12海里，就是在路上嘛就叫边境线，在我们这个地方就是有不同的意义了，就是在海上，只不过它是大海之中呢，同样也是边境。
1: 往往提到边境哈，我总觉得离我们很遥远啊，因为路上的边境可能我们觉得在我们这个城市当中提到还是距离很远的，没想到呢在我们身边不远处哈就可以看到祖国的边境线。那么这个临海基点是对外开放的，可以带孩子去打卡去拍照留念。那我想问问怎么过去呢？是有船呢、需要预约呀、还是说我们到住宿的店家那里然后跟他说我有这个需求，就是应该具体怎么能带孩子去到这个地方？
0: 在这个住的地方让店家帮我们租一条船，咱们也可以做一个环岛游，乘船呢到这个海洋岛的南坨子直接而上，你登到山顶啊就会看到这个临海的基点标志
1: 啊。另外我想问一下，就是因为涉及到祖国的边境线这块哈，我就觉得是特别神圣啊，用不用提前预约呀？就是用不用提前有一个旅行手续的这样一个过程呢？
0: 在我们海洋岛啊，目前来说是不允许外籍人入岛的，其他的还都可以。
1: 那这一点呢还是要提醒大家要注意了，尤其是成群结伴的出去玩啊，自己的朋友一定要注意啊，得是我们中国国籍中国的公民可以进入到这个海洋岛。那这里虽然景美啊，但如果说您有外籍的朋友，很抱歉，那就是您拍视频拍照片回去给他展示我们祖国的大好河山啊。那么刚才您说到除了这个临海基点可以带孩子去打卡让他有这种红色的教育，那么这个洋溢着红色精神的海岛还有哪些地方值得带我们的孩子带我们的下一代去打卡呢？
0: 还有的就是岛上这个海防主题广场。海洋岛呢曾是中日甲午海战的一个主战场，中俄战争这个沙俄舰队的一个燃料补给地，占地有5100多平方米的那个海防广场啊，里面也建有这个功勋墙、同手共建碑、还有断碑、将军石等建筑，就是是开展爱国主义和国防教育的一个重要场所。现在啊，已经被确定为市级的国防教育基点。如果是大一点的孩子，了解中日甲午海战的历史啊，可以带孩子来这里看一看。就像那句歌词说。我仰望过你看过的星空，穿过百年时空再相逢，脚下大地已换了时空，我曾吹过你吹过的晚风，你留在风中摇曳的那抹红在心中。
1: 好的，那非常感谢王丽的介绍，谢谢您啊。那在海洋岛呢，您不仅可以感受到海洋深处的那一抹静谧与澄蓝，更能感受到红色精神在这里的一种传承。心随声动，畅游海岛。今天的节目呢就到这里，感谢王丽，再次感谢您做客节目，也感谢大家的聆听。更多关于海岛旅游的精彩内容，我们下期接着唠。
2: 他们没有豪言壮语，用行动诠释责任与担当，闪耀着作为一颗螺丝钉的光辉。他们是一个有为的团队，一支善战的队伍，传承着之所以优秀的企业基因。他们在传递正能量，在行业内打造长海品牌，赋能生态海岛建设。 他们是海岛的优秀儿女，是提供北纬39度卓越海洋食品的服务商。

0: 请听 FM 九十一点七，长海人民广播电台，《海岛印记》。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海岛印记》，我是主持人叶涵。今天的《长海印记》，我们首先走进长海。领略住在海豚湾附近的长海人家的自豪感，以暗示法识别新型网络诈骗的骗术。本期的海岛印记还将带您鉴赏獐子岛的美味食品海鲜水饺。好了，今天的海岛印记正式开讲。海豚畅游长海海域，獐子岛海鱼牧场诱见鲸鱼的视频在抖音、小红书等平台屡见不鲜，成为热聊话题。长海县良好的海水水质吸引了鲸豚类海洋哺乳动物前来栖息。在长海县大长山岛和哈仙岛之间，乘船出海的人们经常能看到三五成群的海豚在海中嬉戏。优越的海洋环境和丰富的渔业资源，让上千只鲸豚选择在长海生活繁衍后代，这里也成为了名副其实的海豚湾。而在獐子岛海洋牧场，一些海上生产的渔民也时常能听到远处鲸鱼的换气声。许多当地渔民和海钓人及游客还多次看到小温鲸露出水面换气喷水的场景。每年的四月，长海会迎来从远洋而来的被称为海上大熊猫的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斑海豹，它们集中在大长山岛和小长山岛、哈仙岛和瓜皮岛的海洋牧场养殖区，或趴在网箱上寻觅食物，或趴在冰面上休息，时而露头，时而潜水，憨态可掬。良好的海水水质吸引着鲸豚类海洋哺乳动物前来安家栖息，这得益于长海县持续加强海洋生态环境建设。根据海洋生物专家介绍，海豚、斑海豹、小温鲸等动物对繁衍环境极为挑剔，不但要求海水干净，周边还要有丰富的鱼虾贝藻以及良好的生态环境。也就是说，选择长海县作为固定的繁衍栖息地，证明了长海县的生态环境足够优良。出海看鲸鱼，居住地的旁边就是海豚湾，这样的海岛人家宜居环境，大家是否觉得够嗨、够惬意呢？
0: 以案释法，助力法治，长海建设。唱响纪检监察主旋律，传播长海反腐正风好声音。
1: 欢迎回来，继续收听海岛印记。以案为鉴，守法在心，宣传防诈骗，共作反诈明白人。进入2025年，网络诈骗分子借助技术手段和社会热点，设计出更具迷惑性的套路，网络诈骗手段不断升级。像新型诈骗套路中的披着兼职外衣的陷阱，以零门槛高回报为诱饵进行的刷单返利诈骗，或是设置高收益的骗局，利用内幕消息稳赚不赔等话术吸引投资者进行的虚假投资理财诈骗，再是瞄准青少年群体，通过游戏内私聊或交易平台发布低价装备、代练服务信息，诱导玩家绕过正规渠道支付定金或手续费，随后拉黑消失所进行的游戏交易诈骗。可以说，所有网络诈骗的本质就是利用人性贪婪的弱点。记住，天上不会掉馅饼，踏实赚钱最安心。在平时的工作生活中，我们应该牢记三不原则，那就是不轻信陌生电话、短信、链接等，不透露银行卡号、验证码、密码等个人信息，不转账，任何要求向陌生账户汇款的行为均需要提高警惕。以案为鉴， 共作反诈明白人。

0: 唯有保持警惕，学习反诈知识，才能有效避免自己的一切损失。
1: 印记长海，北纬39度的鱼虾贝藻，必然让人垂涎欲滴。走进海岛，耳闻海洋食品服务商针线的海鲜佳肴。
0: 在中华美食的广阔天地里，水饺作为传统面食的代表，一直深受大众喜爱，尤其是海鲜水饺，凭借独特风味，在餐桌上越来越受消费者的欢迎。提到海鲜，獐子岛品牌的海洋食品已成为高品质的象征，家喻户晓。如今，獐子岛集团以海洋牧场的海胆、鲅鱼做原料，针线的海鲜手工水饺给食客们带来了全新的味觉享受。獐子岛海胆水饺堪称水饺领域的贵族，馅料选择颗粒饱满、色泽金黄的海胆黄，传统制作技艺与现代创新相结合，经验丰富的工匠师傅凭借精湛的手艺，包制出皮儿薄而有韧性、馅料饱满紧实的海胆水饺。海胆水饺鲜美不腥，老少皆宜，蒸煮后的水饺咬上一口，海胆的鲜美瞬间在口中弥漫开来，新鲜食材保留了原汁原味，劲道的面皮儿与紧实饱满的馅料相得益彰，味道鲜美诱人。在水饺的美食江湖里，鲅鱼水饺凭借其独特的鲜美风味始终占据着重要地位。獐子岛鲅鱼水饺严选新鲜鲅鱼，捕捞上岸后剔骨取肉，最大程度保留鱼肉的紧实弹嫩，搭配韭菜等食材，包制出皮儿薄馅儿大的鲅鱼水饺，而且采用速冻锁鲜技术，让消费者随时都能品尝到如同刚包好的鲜美滋味。獐子岛集团出品的生鲜速食海鲜手工速冻水饺，解锁多样吃法，让您尽享水饺美味。传统的水煮或是蒸水饺、煎水饺、红油水饺，无论采用哪种经典吃法，每一种水饺的麻辣鲜香味道都会直击舌尖，令人回味无穷。记住啊，长海县不仅盛产优质的海洋珍品，这里的海洋食品服务商还针线用优质海珍品制作的美味加倍的海鲜水饺。好的，崇尚优秀人品，传递世间正能量，以案示法，助力法治长海建设，北纬39度的海洋食品垂涎欲滴，感恩服务商针线的海鲜佳肴。本期来自海岛的印记就是这些，更多内容请您关注长海融媒手机客户端、抖音号、视频号。再会。
1: 长山群岛，一个滋养万物又抚慰人心的地方。深邃的海洋铸就了这里人与自然、人与大海的命运共同体，这里也成为了各种非常海洋生物的家园。请听 FM91.7 长海之声，小海岛大海洋，讲述中国唯一海岛边境线长海县海洋物种的故事。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小海岛大海洋栏目，我是主持人肖鹏。在黄海生态区周围生活的长海人与在这里栖息生长的400多种鱼虾贝藻等温带海洋生物，组成了人与自然的命运共同体。海岛市场上卖的鲜鱼、贝类和藻类，人们爱吃的鱿鱼丝、海苔，海滨觅食的海鸥、鲸豚，潮起潮落间海底舞动的藻类等等。国际生态岛长海县 集聚了黄海代表性鱼类种群和底栖动物群，组成了完整的海洋生物群落。今天的小海岛大海洋栏目，我们就一起来聊一聊繁衍在黄海生态区中的物种牙屏鱼。牙屏鱼属于蝶形目硬骨鱼纲屏科。牙屏鱼在北方地区习惯叫牙片鱼，南方地区直接称作它为鸦片鱼，意思是这种鱼的味道好到会令人一吃就上瘾。牙片鱼是名贵的海产鱼类，经济价值较高。牙屏鱼体型呈卵圆形，扁平，体长平均为60公分左右。而2023年9月间，在长海县獐子岛海域，来自丹东的一钓友钓上来一条18斤重的牙片鱼，而后的几天，来自北京的钓友又钓上来一条28.8斤重、体长达到113公分的大牙片鱼，这也是目前在黄海北部长海县海域钩钓的最大牙片鱼。牙屏鱼的双眼均位于头部左侧，有的则位于右侧方。正是基于它的这个特征，人们又叫它比目鱼。牙片鱼有眼的一侧皮肤呈暗灰色或有斑块纹，无眼的一侧皮肤为白色。牙屏鱼的背部颜色稍浅，呈土黄色，肚皮颜色发白无斑点。牙屏鱼的口开于吻部，下颌较突出，牙齿发达，鳃盖膜相互连接，前鳃盖骨后缘游离，无皮膜或鳞片。牙屏鱼喜欢在沙地上活动，身体具有保护色，体色会随外在环境的变化而改变颜色，身体利用背鳍和臀鳍缓缓地游走，当遇到敌害时则会摆动身体及尾部快速游动或躲入沙中，是海底沙地上的隐身能手。牙屏鱼个体硕大，以肉质细腻洁白、味道鲜美而著称，是做生鱼片的上等食材，多出口到日本。
1: 长山群岛铸就了人与自然的命运共同体。 FM91.7 长海之声，小海岛大海洋，继续讲述中国唯一海岛边境线长海县海洋物种的故事。
2: 在长海海域还有一种长相与牙屏鱼非常相似的鱼，叫石江鱼。二者最显著的区别就是石江鱼背鳍及腹鳍边缘均有数块不规则的坚硬石骨，故它的名字也就叫做了石江鱼或石港鱼。说到石江鱼，身体长的石骨与鱼的体积大小相关，鱼大则石骨大，鱼小则石骨小，一般大者如蚕豆大。石江鱼学名叫鱼蝶，属冷温性底栖鱼类，一般体长在20至30厘米，体重在250至500克之间，是黄海北部长海县屏蝶鱼类中数量最多的鱼种。石江鱼和牙屏鱼一样，全身无鳞，它的两只眼睛均长在头的右侧。其实石江鱼在子鱼阶段两眼也是对称的，长在头部左右两侧，经过一段时间的变态发育，左眼越过头的上缘而移到头的右侧，与右侧眼相对，并转变为在海底硕沙地质区域底栖生活。石江鱼长眼睛的右侧身体呈褐色或灰褐色，有小型暗色斑纹，而无眼一侧的身体为白色。石江鱼肉质非常细嫩，是长海地区最珍贵的鱼种之一，也是鱼类主要出口创汇品种，多数出口到韩国。长山群岛，一个滋养万物、组成完整海洋生物群落的地方，造就了极致的生命之美。小海岛大海洋，下期的节目我们继续了解繁衍在黄海深处长海县的各种非凡海洋生物。
1: 长虹飞架融于海，碧波行径万家连，长海跨海大桥构建一体化交通网络新格局， 打造促进区域经济共同起飞的脉动之路。

0: 鹭岛一桥连，两地同发展。请听 FM91.7 长海之声，脉动之路，长海跨海大桥。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脉动之路长海跨海大桥栏目，我是主持人叶涵。长虹飞架融于海，碧波行径万家连，建成长海跨海大桥将终结长海县朝发夕至看天出岛的交通困局，补齐长海陆岛交通短板，不仅是陆地与海岛，更是民生和幸福。今天的脉动之路长海跨海大桥栏目，我们就一起来聊聊长海县的海上交通。长海县是我国唯一的海岛边境县，受潮汐、大风、大雾等自然因素影响，海上运输每年有60多天无法通航，就算是通航期间也无法实现24小时全天候通航。好在近年来长海县陆岛交通实现了大跨越，大小长山岛完成了长山大桥建设，这两个乡镇的居民出行去大陆还可以乘坐民用航空，但是其他岛屿上的居民出行依赖的主要还是海上交通。大海相隔，限制的不只是居民的出行，更重要的是对岛内医疗卫生、应急救援等工作造成的影响。据长海县卫健局统计，近年来每年都有上百例医患需要转诊去市内医疗机构，而每年总有10几起转院患者因为天气原因无航班而改期转诊。而如今启动长海跨海大桥建设，将彻底结束这样的历史，居民出行、物资运输、产业发展不再受风浪制约。家住长海县镇的王先生激情地说，随着大桥的贯通，首先提升的是海岛居民的归属感、幸福感和自豪感。长海县居民王叶生：
2: 我们将来海岛可以直接不用堵车，直接开车就可以通往大陆。我们是老百姓，天天盼夜夜盼，这个大事终于落地有声了，我们是很是高兴。
0: 迎接长山群岛大桥时代，展现长海国际生态旅游岛的雄姿神态，凸显国家级旅游度假区的地域特色，陆岛一桥连，两地同发展。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91.7 长海之声，脉动之路长海跨海大桥。
1: 据了解，皮长高速、丹大高铁等线路将连接未来长海大桥的轨迹，实现海岛和大陆快速互联互通和资源共享，推动长海海洋渔业向纵深高端转型。长海大桥不仅是交通动脉，更是经济动脉。在长海县经营一家海产品公司的经理王国发对记者算起经济账，大桥通车后，自家海鲜鲜货运到市区的时间将大幅缩短，价格预计能翻倍，过去因运输限制不敢接的订单以后就能放心接了。未来长海县的海产品将用最短的时间先达消费者的餐桌。长山群岛作为国家级旅游度假区，抒发着辽南群岛、大美长山的品牌魅力，长海大桥的建设对促进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具有里程碑意义。长海县文旅产业业主徐泽宇：
3: 大桥项目启动了，对于我们民宿业主来说也是一个新的机遇和挑战。我期待大桥建成通车后能够接待更多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让他们享受海岛独有的风情和舒适的服务。
1: 长虹飞架融于海，碧波行径万家连，长海跨海大桥脉动之路，它不仅是交通动脉、经济动脉，更是民生动脉，延伸的是长海县公共服务能力水平的提升，快速实现公共服务的均等化，助推带动长海整体高质量发展。好了，今天的脉动之路长海跨海大桥栏目内容就是这些，感谢您的陪伴。更多有关长海大桥内容，请关注长海融媒手机客户端、抖音号、 视频号。再会。

0: 2012年，中国内地居民出入境人数已经达到8318万人次。
1: 妈妈，妈妈，我发现甲骨文了。
2: 你在哪儿发现的？这又不是在中国，怎么会有甲骨文呢？
1: 古代人写在乌龟背上不就是甲骨文吗？你看这上面明明写着今日到此一游呢。
0: 美好的言行也是亮丽风景，珍爱历史遗产，共创旅游文明。
3: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

0: 持文旅中国节目。大家好，我是龚杰。峨眉山位于四川盆地西南缘，由大峨山、二峨山、三峨山、四峨山组成。我们通常所说的峨眉山是指主峰海拔达3099米的大峨山，亿万年天地的雕琢，千百年文化的积淀，成就了峨眉山的古老、雄奇、秀丽、飘渺。这既是人们心灵的归属，也是最富诗意的栖居之地。1996年，峨眉山与毗邻的乐山大佛一同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成为世界遗产中不多的自然和文化双遗产。峨眉看似一座孤山，却有千种面貌。卓壮山、大火成岩省、生物避难所、峨眉武功、道教秘境、佛教圣地、云海佛光、温泉茶山避暑圣地。今天我们就来一起体验千面峨眉的万种风情。因为一座山诞生一座城，峨眉地区早期是古蜀国的领地，迄今已有3000多年历史。隋文帝初在峨眉山下设县，此后这一地区建制虽已几经变化，却从未脱离峨眉山相互依存的关系。1988年，峨眉县撤县立市，依山而立的城市逐渐发展，这里的人们始终守护着这座哺育和滋养了他们的峨眉山。
1: 公元720年，大唐开元盛世，英姿勃发的青年李白正满怀兴致地游历于蜀中山水，一路走来不乏名山大川，直到登临峨眉之巅，李白终于邂逅了心中的绝世之美。峨眉山从此化为李白记忆里永远的心山。我们不妨再大胆设想，

的山经过数千万年的地质演变和数次强烈的地壳运动，形成了各种类型的岩型和构造。按国际划分13类地质岩的标准，峨眉山精确是中晚凹套自流一分，其余地层在峨眉山均有出入。

0: 数千年前开始留下人类的足迹。当超凡的乐山大佛终于示现人间，他们的故事也越来越精彩。直到1996年，一个新的身份将峨眉山乐山大佛推向又一次高光时刻。
1: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巴黎，他在巴黎主席团审批我们峨眉山全面通过，审批过又在年底在墨西哥的美丽达世界遗产大会上进行全体成员的评比，这个峨眉山又评比通过了。
2: 我们的自然和文化融合得非常好，哎，这个是中国在世界上独树一帜的，宗教建筑选址选得非常好啊，非常独特的景观，就是因为我们的峨眉山的地质条件决定的。乐山大佛它处在一个三江交汇的地方，对它的宗教的含义、精神的含义就更好的解释和提升。自然和文化的融合，这是中国的特色。
0: 世界遗产委员会在评语中写道，公元一世纪，在四川省峨眉山景色秀丽的山巅上落成了中国第一座佛教寺院，随着四周其他寺庙的建立，该地成为佛教的主要圣地之一。许多世纪以来，文化财富大量积淀，最著名的要数乐山大佛，它是八世纪时人们在一座山岩上雕凿出来的，俯瞰着三江交汇之所。佛像身高71米，堪称世界之最。峨眉山还以其物种繁多、种类丰富的植物而闻名天下，从亚热带植物到亚高山针叶林，可谓应有尽有。有些树木

收集了6万2千多种植物标本，并将1593份植物种子和168份植物切片带回西方，被称为打开中国西部花园的人。正是在峨眉山的花海中，植物猎人威尔逊发现了一种前所未见的杜鹃。阿叶杜鹃是峨眉山特有的珍稀物种，而以峨眉或金柄命名的类似特有物种约有106种。高达96%的森林覆盖率，也为当今世界亚热带山地保存了最为完好的原始植被景观。

0: 热带、亚热带常绿树种可以向上一直延伸至海拔2400米，而属于寒温性、温性的冷杉、铁杉等，则向下分布至海拔1500米，与温性树种连成一体。色彩斑斓的针阔混交林带，仿佛一曲森林的交响。
1: 目前呢，我们中国一共大概有3万多种植物，而峨眉山呢，大概有280棵，3700多种，占中国植物种总数的10分之1。那么植物的多样性起来了之后呢，相应的取食植物的这些动物的多样性也就跟着起来了。

0: 2004年起，四川农业大学的徐怀亮教授就开始了对峨眉山藏球猴野生种群的长期监测。
1: 小猴子数量有点偏多，看起来它可能就是一个猴子的家族。我跟你说，你可以把这个我们照个照片，从这来看的话，这个可能属于一个亚成体的猴子，而且它拉的时间应该不久。这个小姑娘，
0: 将近20年的守候，她对峨眉山的动物世界了如指掌。
1: 整个峨眉山继前期那关调查，动物种类就达到2300多种，其中有60多种就属于国家重点保护的动物。比如我们现在个藏球猴，它都是国家级保护动物。整个这个峨眉山这一带，在目前我们都要了解的话，它猴群大概有个15群，600多只。
0: 当峨眉仙山邂逅西来佛法，这片仙峰幽灵间便留下了丰富的佛教文化遗产。得天独厚的自然景观和深厚的人文积淀，更让峨眉成为享誉中国、影响世界的佛教圣地。相传一位叫做蒲翁的采药老人上山采药的时候，碰见了一只鹿，便一路追随，追着这只鹿上了山顶。追到山顶时，鹿突然消失不见了。这时一只五色光环从云中喷薄而出，恍惚间蒲翁看到了普贤菩萨现于光中。此事传开后，地方官员将此上报朝廷，此后峨眉山逐渐成为普贤道场。宋太祖赵匡胤派遣以僧人继业为首的僧团去印度访问，回国后继业奉诏来到峨眉山营造佛寺，译经传法，并铸造重62吨、高7.35米的巨型普贤铜佛像，供奉于今万年寺内，成为峨眉山佛像之宝。自那以后，峨眉山日渐受到皇室的礼遇，而在民间，前往峨眉山参礼普贤菩萨也渐成民俗。南宋诗人范成

照文献记载说，他专门要到四川来，要始终来朝这个普贤巨像。原来他在印度那时候，他是学空中的，就学印度佛教的那套义理的。他从峨眉山坐禅三年下去之后，他就把自己变成了一个禅僧，他就提了一条禅杖，现在就开始往云南走。这名字就被到了大宗，很多皇室啊、贵族啊都拜他为师。后来他又被派遣到了高丽，然后在那里呢，他又收了很多徒弟。大概在明代的时候，峨眉山实际上就发展成了一个佛教。

教文化自传入中国，历经朝代兴替，不断发扬光大。留存至今的重要建筑、雕塑、石刻依然熠熠生辉。从峨眉山向东而行，世界最大的弥勒佛像乐山大佛与峨眉山遥相呼应，共同作为建筑与景观

0: 三个字应该叫心软。
1: 他这儿听到以后，他们两个相当激动。稀里哗啦又说，接着是个神奇的地方。他接着不相信这个是人工开凿出来的，因为庐山人唐代就能够搞出这样大的工程，简直不得了。第二个呢，就希望我们现在的人要把它保护好。
2: 乐山大佛不仅是信仰的产物，也是智慧的结晶。古时岷江、青衣甲、大渡河三江交汇处水势汹涌，每当夏汛江水暴涨，常常造成船毁人亡的悲剧。唐朝开元盛世之初，海通禅师希望修建大佛，以此镇江安澜。

0: 春去冬来，岁岁年年，落入江中的石头垫高了河床，让三江汇流之处不再激流暗涌。然而海通禅师并没有等到大功告成的那一天。
1: 海通法师开到这个洞府以后呢，可能就搞了十多年，只把洞府的头部开凿出来以后呢，他就圆寂了嘛。到开元十几年吧，接纳基督是张头结行来技术开凿，但他开凿了大概也就是几年的时间，也没完工，把这个洞府的旧物呢就停住了，因为他调走了，一直到威高来当接纳西藏基督寺以后，他来接手。他本来也是个佛教的信仰者，弄了一年的工资，然后呢也把朝廷的这个马月之税也拿来用了，把道路最终开凿完工了，并且他把这个整个介绍道路的过程呢还刻了一个碑。
0: 公元803年，大唐贞元19年，大佛终于建成，时光已随江水流去了90年。它是历经三代人前赴后继完成的浩大工程，是数以千计无名工匠穷毕生之力造就的天下奇观。乐山大佛有云冈大佛的3倍高，比阿富汗巴米扬大佛高18米。这尊世界上现存最

0: 为的是事有不好，在墨西哥，墨西哥我是召开了个世界遗产大会，就是我们上进去管会的主任，他代表代表我们这个世界遗产，他就他遗产认为，但他是在认识评审通过以后是打了电话回来，
1: 齐亚娃教授，他说你每一个寺庙都可以做一个单位遗产来提名，这些寺庙啊，他的文物和佛教文化结合在一起，如同镜子，像战士一样，非常有价值。因此，你们应该把它保护好。你们要非常大方地推向全世界。
2: 龙眉山，全山共有27座寺庙，建筑面积近20万平方米。这些寺庙大多依山而建。

距今已有1623年的历史。明神宗皇帝下旨在寺内修建了一座印度佛寺风格的无梁殿，除殿门外全殿找不到一木一钉，墙壁、门楣、额房全部用砖块砌成，穹隆状的殿顶也是青砖垒起，

白曾经留下了一首诗，蜀山抱绿旗，西下峨眉峰，为我一挥手，如听万壑松。就说我们在峨眉山出家的师父来讲呢，在这里生活出家20多年，确实感觉是为我一挥手，如听万壑松。他不但把这个古琴的画面感描述了。

0: 上个世纪80年代，人们偶然发现凌云山周围的几座山峰恰巧组成了一个仰面而卧的巨型顺佛。而大佛正好坐于睡佛心中，睡佛怀拥大佛，坐东面西，与峨眉山遥相呼应。如此盛景是佛教文化的神奇视线，还是山水人文的天地感应？
1: 大江奔流，千年一瞬，一代代中国人以开放的胸怀融汇外来文化，以古老的智慧达成天地人的和谐，以世代坚守传承文明的薪火。乐山大佛与峨眉山也因此深深铭刻进人类的共同

0: 是文旅中国节目。大家好，我是龚杰。下半时段的文旅中国，我们将继续探访世界文化遗产峨眉仙山。乐山大佛的保护几乎是在建成的同时就已经开始了。千年前的唐人建造了一座宏伟的阁楼，为大佛遮风避雨。今天历经洪水、地震、风化、雨水侵蚀等侵害的大佛，除了要面对一些老问题，还要面临着大规模的游客数量、酸雨等新的挑战。如何更有效地保护好世界遗产，需要人类共同的努力。作为文化与自然双遗产，峨眉山、乐山大佛的保护势必面临着更大的挑战，其中不仅涉及到地质水文、气候环境、动植物种群的研究，也牵扯到对传统建筑和在地文化的守护。
1: 乐山大佛所在的凌云山，山体为红砂岩，这种岩石结构疏松，并于开凿的同时也容易风化。
2: 粉末状风化是乐山大佛最常见的一种风化形式。此外，山间的渗水通过这种溶蚀作用也会加速它的风化，还有它本体会滋生一些微生物，微生物在腐败后吸收的有机酸也会加速它的风化。
1: 此次维修动用了众多科技设备，对九曲栈道区域的岩体和石窟进行基础数据采集，以便找准病因，对症下药。
2: 在治理乐山大佛风化的时候，我们要优先考虑到病害机理的一些研究，来探索出一种更加匹配于乐山大佛的新型材料。
1: 石质文物保护的关键技术在于材料，古人摸索出用石灰、炭灰、麻锌灰等混合而成的锤灰来修补大佛。1914年以来，乐山大佛先后经历了7次较大规模的表面修缮。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科研人员不断对修缮材料进行改良，每次修缮都会按照部位选取专家确定的试验块，调配特定材料。人们正尝试以先进的技术和系统的保护理念，让大佛以更好的状态长存人间。
3: 我们在保护的时候，实际上也非常注重这种自然和文化的共同保护。我们不是说自然就保护自然啊，文化就保护文化。我们在文化遗产修复的时候，也非常考虑，非常着重它的自然环境。当然，这种自然环境还包括山体本身呢。很多人都认为乐山大佛这个山就是像一个睡佛的形象，所以这个山上面植被的保护啊，我们景观视线的控制都非常重要。你不能在某个地方突然高起来一个建筑，那整个自然的地形破坏了，文化的含义也就受到影响了。
1: 今天，当我们面对这份人类共同的遗产，保护不仅是一份世代相传的责任，更需要世界的广泛参与。
4: I'm always delighted to come to China and visit our projects. The plant diversity that you have in your location is absolutely amazing. So Magnolia omeiensis is really a target species, really a priority candidate for conservation action.
5: And this is our monitoring data in 5 years.
1: 多年来，瑞士生物学家约阿希姆·格拉茨菲尔德代表的国际植物园保护联盟在全世界参与了500多种树木的保护。把约阿希姆和中国同行联系在一起的

0: 1986年中国木兰科专家要起一本中国木兰科的专著，当时就委托我们山野生动物保护协会的成员单位在我们山帮他寻找这个东西。最后几天都要放弃的时候，突然看见路上有个花瓣，大家抬头往树上看，看到一棵树上开满了花，就是我们要找的我们的单行木兰。
1: 此次发现的峨眉拟单行木兰数量已不足百株。1999年，峨眉拟单行木兰作为中国一级野生重点保护植物，被国务院正式批准列入中国重点野生保护植物名录。李策宏和同事们花了近20年时间，成功实现了峨眉拟单行木兰的人工繁育。2016年，国际植物园保护联盟与四川省自然资源科学研究院峨眉山生物站合作，将人工繁育的峨眉拟单行木兰树苗投放野外。
0: 峨眉拟单行木兰在野外的种群，它实际上以前本身的种群大概只有2个点，我们现在把它增加到8个点，我们每年要进行检测，就看它长势如何。但我们发现我们长得最好的就是3年时间，它苗子从不到1米，现在接近4米高。

0: 天鹅主俄维尼单性木兰为地球的生物多样性保留了更多见证。然而要在遗产地恢复植被分布的原始景观，则是更长期的挑战。
1: 我每天早上起来要到广东的市区，可能开热水，热水把那个辐射掉，那个玻璃罩损坏，所以有冷水面，然后它那个冰区自然融化以后，拿那个加热。
0: 值完夜班的王慧兵第一时间去查看室外的气象设备。
2: 好的，
0: 这是他在金鼎工作的第25个年头。
1: 那我们看整个山脉的走向呢，是南北走向，然后东高西低，东边是垂直落差达到近2000米的悬崖嘛。这种地形的话，就是说。

产监测是进行科学有效管理的基础性工作。峨眉山气象站。

0: 跟香所在的这个大区域叫做华胥皮带，它是中国乃至世界生物多样性的一个热点区域。这个气候变化它会影响这里的动植物它的种类还有群落的一些组成。十多年的观测来看，在峨眉山顶顶大气污染是在降低的，空气是在改善的。
1: 科研人员通过不间断的气候环境监测，揭示出不同海拔高度的植物与其特定气候环境之间的相关规律，为峨眉山的原始植被恢复提供了重要的基础数据。
2: 我有眼前的数据和今年的数据，再跟十年的数据去比，如果是自然的过程，我们不会去过多去干扰它。表面是人为已经把它破坏掉了，我们不去修复它，
3: 把这种原生态的本地的主要的不同海拔优势的乔木树种，把它组合起来，看看能不能到峨眉山本来的面目。
1: 为了找到最适合适应地的乔木组合，九年来，郝国倩每年都到峨眉山做植物资源调研。他在峨眉山采集了59种乔木种子，送到附近的育种基地，希望能从中挑选出适合移栽的小树苗。
3: 从种子的采集到萌发，到长成小苗，到长成了大树，每一个过

0: 所生命的萌芽，也是遗产保护工作的希望所在。
1: 遗产地的保护不仅基于对自然环境的科学研究，也离不开对在地文化的精心守护。2019年，乐山大佛景区面向全社会公开招募了1216名乐山大佛守护人。守护者们计划通过网络推出以大佛为主题的摄影作品。守护者们精心挑选出满意的作品供宣传使用。对他们来说，让更多人知道大佛、喜爱大佛，就是最好的守护。作为文化与自然双遗产的峨眉山乐山大佛，它的保护工作千舍万千，它离不开每个市民的热心关切，更离不开各个专业领域的合力保护。
2: 这个木头啊，表面上已经空了，就是白蚁活动的痕迹，木材已经被吃掉了，然后表面已经。
3: 峨眉山中低山区潮湿的环境，使得木结构建筑容易滋生白蚁，导致糟朽。寺院每月都要清理白蚁，尽量延长建筑的寿命。但随着时间的流逝，整体大修也势在必行。2021年12月，峨眉山最新一期的古建筑维护开始了。来自北京的专业团队将对洪春平的寺院来一次全面体验，
4: 是把这块都要按原始的这种结构给恢复回去。
5: 这个建筑群落呀，整个几乎都是2层高的，大雄宝殿是3层高的，挑高几乎是每层都在3米多，3层高的可能就将近10米多。这是到室内的屋面的挑顶，到几呢可能会再增上几米。我们的主要目标呢是修缮之后的近10年必须达到不能影响相关的结构安全、建筑的延续性和文化历史信息的延续做得更好。
6: 行，我得站到这边。好，没事。黄清乾隆53年，
7: 典型的南方的建筑的一个特征。
6: 船子和闽条的表面有雨渍，还有开裂的现象。缝深约有3公分，缝宽约有1.5厘米。
8: 又有虫卵，
6: 有虫卵。
3: 峨眉山的古建筑群不仅是其遗产价值的重要载体，也是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经过7个月的勘查论证，洪春平的修缮方案才最终确定并获得了国家审批。
2: 因为普贤殿它整体的木构件过去使用的是铁杉木，然后这个地方呢后来是化为了楠木。

0: 们这次楠木也遭修了，然后我们在这次修缮的时候呢，就把楠木也给它换回铁杉木，最后达到一个就是修旧如旧的一个目的。
1: 陈师傅好，
2: 好，孙老师好，
1: 今天是来检查四院的消防安全，
2: 好，欢迎检查，哎，因为我们今天上
3: 年纪稍长的峨眉山人都还记得1972年的一场大火，让金顶华藏寺化为灰烬。
4: 我们古建筑木结构保护啊，
3: 对木结构的古建筑来说，防火是重中之重。
4: 就比如说像这个木窗啊，木构件要看一下有没有遭朽。
3: 近20年来，恢复华藏寺成为峨眉山文化传承的重要工作。2021年10月24日。随着观音殿的落成，由明代宝坛禅师开创的以金顶、银顶、宝顶为主体的华藏寺寺院建筑群涅槃重生。在此基础上，还新建了朝拜大道和十方普贤圣像。按照世界遗产公约的要求，实现了历史与现实交相辉映，人文与自然相得益彰，成为世界遗产保护的一个中国

0: 个茶是放在峨眉山本地的吗？
1: 在峨眉山的海拔最高的茶，九老洞中水，先锋四川茶，茶性即心性，只要心柔和，茶亦柔和。
2: 当禅与茶相遇，尘世与佛法便于劳作中圆融一味。
1: 寺院自古以来，僧人要劳作，这是一种修行。劳作之余，泡一泡茶。采茶的时候，想着如何采茶；喝茶的时候，享受这一杯茶。这就是禅。
2: 离相为禅。

大和尚也说过，在生活中修行，在修行中生活，就是我们的日常的行住坐卧皆是修行。出家人也是服务于社会嘛，像我们把寺院的环境做好以后，给

0: 千百年的修习传扬，成就了峨眉山的钟灵毓秀。这里不仅是佛教文化的巍巍道场，也是峨眉武术的发轫之地。
1: 我们的峨眉武术啊，它是源于春秋战国时期，形成于宋代，鼎盛于明清，发展于现代。峨眉武术的流派，它与少林武当就有了不同。峨眉武术是刚柔并济，
0: 守护也是传承。每个周末，王超都会在这里教授武术。
1: 我呢是从7岁开始习武，今年呢是60岁了。武术给我带来了数不清的快乐。未曾习武先习德，要学会你的优秀传统文化。希望弟子要把我们武术这个技艺代代相传，把它发扬光大。
0: 峨眉仙山滋养了丰厚的在地文化，也养育出勤劳质朴的峨眉人。以产地保护与社区可持续发展的双向推动，让今天峨眉人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2: 因为佛教来叫如来不叫佛，叫佛不叫如来。
3: 90年以前呢，我曾经抬过滑竿，升到世界遗产成功以后，我改行了，做导游去了。做讲了导游以后呢，我们收入就高一点了，我们生活水平呢就逐渐的提高，住宿条件改善了。我们也参加了我们景区的志愿者协会，为景区的保护做出一点贡献。
4: 我在这里已经工作了7年，
5: 我们下野清理垃圾一共是4个人。
0: 对生活在这里的人们来说，保护环境是一番发自内心的珍视。
5: 每次下去最多只能待50分钟，因为多了你就爬不上来。现在的垃圾比往年来说相对来说降低了1半以上，游客的素质也在提升。我们也呼吁大家爱护环境卫生，因为峨眉山不仅仅是中国，是世界人民的峨眉山。
0: 26年来，峨眉山核心景区4700多村民自愿下山，拆除复绿12万余平方米，本地就业超8000人。
6: 我叫雷启红，我来自黄湾镇围干村区组。2009年大学毕业过后，在深圳去工作了1年，但是回来了。峨眉山自然环境越来越好，一年比一年挣得更多。
7: 我叫林秀文，是峨眉山是黄湾本地人。在经营民宿之前，我也做过服装业，然后护肤品业，做过微商。来来往往的游客也是挺好的评价。峨眉山呢，风景很好，环境很好，人也很好。
0: 2019年9月25日，全新创制的实景演绎《只有峨眉山》的全球公演，不仅带出又一波热门话题，

一年的造化让峨眉山仙气十足，1200年的凝视，乐山大佛法相庄严。那么世代不断的守护与传承，则书写了前所未有的保护功绩，将人类的记忆深刻于大地，让世界的瑰宝绽放愈发动人的光彩。而这并非终点，未来这片灵山佛土仍将承载着跨越古今的对话，在自然与文化的交融中，继续向世界讲述东方智慧与永恒和谐的故事。保护是种传承，更是种延续，它让时光沉淀价值，也让传奇永不灭。

0: 听几首老歌，调情志，学一点知识，养身心。养生音乐馆，
1: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老人随着年纪的增大，肠胃功能也在逐渐的衰退，适度的运动，每天早晚慢跑散步，可以帮助促进胃肠道的蠕动。另外，早晚各做一次腹式呼吸，时间为15分钟，使小腹腰背部有发热的感觉，随着腹肌的起伏运动，胃和肠的活动量也增大了，消化功能也就进一步得到增强，对食物残渣的排出更加彻底。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减油不是盲目的去掉油，科学减油需要我们学习必要的减油知识，掌握必须的减油技能，比如把全家每天应食用的烹调油倒入带刻度的控油壶，炒菜用油均需从控油壶中取出，坚持家庭定量用油，控制总量，还可以改变烹调的方法，比如蒸、煮、炖、焖等方法。另外，用煎的方法代替炸，也可以减少烹调油的摄入。

可是有些人越睡腰越不好。人的脊柱天然有生理曲度，不管是侧着、仰着还是趴着，人的身体和床的接触面都不可能是严丝合缝的一条直线。如果床太硬的话，身体就只有几个支点与床接触，为了维持平衡，肌肉就会一直处于紧张状态，从而感觉疲劳酸痛，睡眠就达不到放松的效果了。长此以往，还会引发腰肌慢性劳损、脊柱曲度消失、侧弯等问题。所以睡硬一点只是相对软床来说的，不等于就要睡硬板床。

0: 九一七来点歌，一起来点歌。
1: 一起来点歌，你的心事我来说。如果此时此刻正在收听节目的各位朋友有什么样的祝福想要送出，或者是特别想要听到哪一首歌，您都可以在微博当中搜索917来点歌，选择用户分类，点击左下角的留言，留下您的祝福或者是想说的话，让我们一起通过旋律来传递祝福。来看朋友们的留言。西部牛仔这位朋友留言说想要听北京之夏，他说最近想起这首歌，高中的时候听的，那个时候还在用 MP3 的收音机功能，不知道在哪个 FM 电台听到的，唱 K 的时候还点过这首歌，现在听起来依旧不错，十几年前喜欢的歌。哎，我的品味真好呀。确实哈，有的时候就是在我们不经意间偶然听到的一个旋律，会触碰到我们的神经，触碰到我们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会让你觉得非常好听，甚至十几年几十年之后再听，依旧还是会把回忆拉回到当时的那个时刻。一起来听北京之夏。

等多秋这位朋友他说想要点播盛夏的盛夏。我们小学听周杰伦、潘玮柏、蔡依林的时候，长辈觉得很疑惑很不解，小孩子听的都是些什么乱七八糟的歌啊。现在我们长大了也会觉得现在的小孩粉的都是些什么乱七八糟的偶像啊。尊重每个时代的音符吧，每个年代都有自己的标签，我们就安静的喜欢我们喜欢的，允许更年轻的力量张扬开来。好的，一起来听盛夏的盛夏。

间会让你感到疲惫，乐此不疲是一种选择，更是你笑着哭泣时的

0: 咱们还是分了吧。
1: 啊，我做错了什么？我改还不行吗？
0: 分了好处多多呀。一，有利于节约粮食，减少浪费；二，有利于均衡营养，防止偏食，还能控制体重；三，有利于减少幽门螺旋杆菌的传播，防止胃病发生。
1: 原来是在说分餐制啊。
0: 不然呢？
1: 吓我一跳。
0: 现在啊，提倡分餐制，还推荐大家多使用公筷，这样啊，才能吃出文明健康的生活方式哦。
1: 唯有美食与爱不可辜负。行，就听你的，将分餐制进行下去，将健康传递下去。
2: 917来点歌，一起来点歌。
3: 一起来点歌，你的心事我来说。如果此时此刻正在收听节目的各位朋友，您有什么样的祝福想要送出，或者是说您特别想要听到哪一首歌曲，您都可以在微博当中搜索917来点歌，选择用户分类，点击左下角的留言，留下您的祝福或者是想要说的话，让我们一起通过旋律来传递祝福。一起来看朋友们的留言。我偷吃了草莓，这位朋友他说想要点播一首南风过隙。春天听南风过隙，夏天听想去海边，秋天听夏末的歌，冬天听人间萤火，以后的每一个四季都有夏日宝贝的陪伴，真是太幸福了。好，接下来一起来听南风过隙。
4: 1, 2, 3.

嬉皮哈士这位朋友他说想要点播一首日落计数器，他说宫崎骏有一段浪漫的语录，其实我很早就知道我们不合适，但是我还是拒绝了所有人，陪你走了一段没有结果的路，虽然时间不长，但毕生难忘。留住你和放过你我都做不到，就像我坐在湖边以为是海边，我吹着湖边的风以为吹着的是海风，但湖是湖，海是海。好，一起来听日落计数器。

0: 九一七来点歌，一起来点歌。
1: 一起来点歌，你的心事我来说。如果此时此刻正在收听节目的各位朋友，有什么样的祝福想要送出，或者是特别想要听到哪一首歌，您都可以在微博当中搜索九一七来点歌，选择用户分类，点击左下角的留言，留下您的祝福或者是想说的话，让我们一起通过旋律来传递祝福。来看朋友们的留言。彩虹的尽头是你啊，这位朋友他说，我想点播一首我是一颗跳跳糖。他说，大张伟真是一个奇妙的人，沉沉浮浮20年，活出了他最可爱的模样。所有人都在想如何做高级的音乐，只有他愿意用他的音乐拥抱我们，让人们只想躺在这个五彩缤纷朝气蓬勃的童话世界里，敬佩简单的快乐，那是复杂的最后避难所。好了，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这种简单的快乐，我是一颗跳跳糖。

不讨喜这位朋友他说想要点播一首你若成风，他说零几年的时候呢没觉得这首歌怎么样，哎，现在再来听啊觉得真的好听，难道是越老心里越嫩吗？其实每个人都有一颗童心啊，追求这个青春是没有错的，一起来听你若成风。

0: 间醒着。拂去档案上那一层尘土，一起了解鲜活的历史。档案揭秘，带您拥抱历史，启迪未来。
1: 在意大利威尼斯，大运河的东头是望不到边的亚德里亚海。1271年，马可波罗从这里出发，穿过陆上丝绸之路来到中国，24年后才从海上回到家乡。在热那亚监狱，由他口述育有记录成书的便是马可波罗行记。如果把他讲述的地名串起来，就会发现两条重要的路线和今天倡导的一带一路几乎一模一样。马可波罗真的来过中国吗？这个问题争论了

个世纪，就连他的绰号马可百万也一度成了骗子小丑的代名词。马可百万真的是吹牛大王吗？他在中国究竟是什么身份？行迹中的细节真实可信吗？他口中无以伦比的元大都真的宛如人间仙境吗？马可波罗行迹为什么屡遭研究者的质疑？而他的故事又是如何在质疑声中得到新的发现的呢？我是石宁海，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东方行迹》马可波罗故事的趣味与存真。上，关于马可波罗，人教版初中历史教材当中这样描述他：在元朝生活了17年，反映了中国的富庶和先进。马可波罗游记激起了欧洲人对东方世界的极大向往，这样的描述也反映了国人对他的第一印象，一个对于东方无限向往、不吝夸赞甚至有些浮夸的西方旅行家。但在近些年流行的一些网络视频里，马可波罗还被形容为一个文盲、吹牛大王。即便在他的家乡，他也常被质疑和讽刺。1324年69岁的马可波罗临终前，他的朋友们要求他删除书中那些令人难以置信的谎言，并称唯有如此灵魂才能前往天堂。尽管如此，马可波罗的回答仍然是：我所说的还未及我亲眼所见的一半呢。16世纪以后，西方传教士大批来到，看到了闭关锁国、日益衰败的明清，远不如行迹中描述的富饶，越发的不相信此书。1871年，英国学者亨利·玉尔在其翻译的《行迹导言》里说，马可波罗遗漏了长城、茶叶、缠足、印刷术、汉字等中国的标志性事物，这是不正常的。从此，这一悬案将诸多鼎鼎有名的学者都卷入其中。最令他们不安的是，在素有汉牛充栋之誉的中国史籍内，居然未能寻见马可波罗的名字还有事迹，也就是说没有马可波罗来华的铁证。正在一筹莫展时，上世纪40年代西南联大的一个研究生却意外地发现了孤证。1941年夏天，在西南联大攻读研究生的杨志久无意间从《永乐大典》的残片中找到了至今仍是独一份的典籍证据。那是一份关于元朝驿站的公文，记载了坐船护送阔阔真公主远嫁伊利汗国的三位波斯使者的名字：布鲁傣、阿比什科、伯哲。行迹曾记载此事，说波罗一家搭乘那条船顺道回国，三位使者最后只有活者活着，另两位死于海难。在行迹中，马可波罗将活者的名字写为 COJA， 而波斯语写的史记中的确只提到活者一个人的名字，信息是对上，这基本算是铁证。不过这份公文并未提及马可波罗的名字。对此，杨志久的解释是，此文既系公文，自当仅列负责人的名字，其余从略。由此可以想到，他在中国的官职啊，大概不太高贵，亦不为其同时人所重视。当时正值二战，很多西方学者没能及时看到杨志久的论文。但令人欣慰的是，汉学家伯希和用西方史料印证和支持了杨志久的结论。在上世纪60年代，又有德国的蒙古学家傅海波提出质疑，马可波罗自称在扬州做过官，并吹嘘自己提供了投石机技术，协助蒙古大军攻陷襄阳。前者没有史料可以佐证，后者已被证实是不实之词。据此可以怀疑波罗一家长期住在中国，不属实。1999

1994年，大英图书馆东方部主任吴方思出版《马可·波罗到过中国吗》一书，以畅销书形式把质疑论升级成了否定论。吴方思的论据有三：一是中文文献中找不到直接证据；二是书中漏写了许多被视为中国特征的事物，比如长城、缠足、汉字、印刷术与茶叶；第三是记载失误，比如主攻襄阳等。由此，马可·波罗可能从来没有到过，此书不过是道听途说。吴方思之所以这么肯定，是因为他到过中国。不过他的立场源于他对古代中国的想象，比如长城。在元朝前，中国确实多次建造过长城，但是当马可·波罗来到中国时，长城的绝大部分都已经成为荒芜的遗迹了。把长城看成中国象征，是明长城修筑以后的事。关于缠足，元代女子缠足的主流是窄足，而非后世广为人知的三寸金莲。一直到明代后期，三寸金莲才引起来华传教士的注意。茶叶与汉字在游记中的缺失，也大体可以做相似的解释。马可·波罗来中国时，茶叶还没有在蒙古人当中真正流行开来。波罗一家主要依靠波斯语在华经商，不懂汉语，所以他对汉人的饮茶习俗和汉字都是缺乏关注的。别看吴方思的论证在圈内人眼里是外行话，但是公众却更愿意相信抄袭者大骗局这类说法。为了澄清是非，已经是原始专家的杨志久在1999年专门撰写了《马可·波罗在中国》一书，展开新一轮的辩论。2000年夏天，杨志久在南开大学发起了《马可·波罗与13世纪中国国际学术讨论会》，特邀吴方思来商榷。但剑拔弩张的交锋场面并没出现。吴方思说自己并非否定马可·波罗来华，只是提出一些疑问。这一轮世界范围内的交流让真相越辩越明，怀疑论者迫使中外学者又举出大量证据。罗莎比在《剑桥中国史》中评述，诸如此类的怀疑都已被杨志久永久地否定。他最终证实马可·波罗在忽必烈统治时期曾经到过中国。马可·波罗到过中国已成定论，但行迹的可信度仍然存疑，毕竟事实内容有着人为加工或者夸大的痕迹。在2000年这次会议上，吴方思提交了论文，题目是《马可·波罗的读者：抄本复杂性的问题》，这给学者们又出了一个难题，那就是行迹是如何在流传当中被添油加醋的。行迹成书于印刷术发明之前，原始版本早就失传了，流传中产生的抄本、翻译本、印刷本将近150个，内容也不完全一致，怎么确认哪些是马可·波罗的原意，哪些是后人增删？在欧洲，这几乎成了和红学一样的学问。哪些内容是马可·波罗的原话？这还得从此书的诞生说起。专家们通过史料还原了1296年热那亚监狱的情景。在狱中，一个威尼斯商人和一个骑士文学作家邂逅了，他们就是马可·波罗和鲁斯蒂切洛。马可·波罗刚从东方归来，在威尼斯和热那亚的海战中被俘虏，而鲁斯蒂切洛则因卷入比萨的战争，在狱中已经住了10多年了。当时热那亚为了与意大利其他城邦争夺海上霸权，抓了很多人，这些人必须出钱赎身方能出狱，狱中的伙食也要自掏腰包。鲁斯蒂切洛赚钱心切，看到经常有人请马可·波罗讲东方见闻，就拿出多年前把亚瑟王传奇转译成意大利语的热情，鼓动马可·波罗合作写书。作为专业人士，鲁斯蒂切洛在纸笔中把枯燥的商旅笔记装进了更受欢迎的骑士小说和百科全书体裁，
所以在现存最早的版本中，这本书的书名是《寰宇记》，意思是对世界的描述。1298年，书稿完成了。同年夏天，威尼斯与热那亚议和，马可波罗获释回家。冥冥中有如天助，马可波罗进监狱就是为了完成这本书。这本书一经面世，大受追捧。不过，遭遇了黑死病、十字军东征失败等打击的欧洲人，并不愿意相信，在东方竟有如此灿烂的文明。《寰宇记》在意大利方言版本里被称为《百万》。有学者认为，这个名字来源于马可波罗的绰号，因为他喜欢吹牛，说起元朝的人口、物产、税收都是百万级，所以叫他百万。现代学者通过档案研究发现，波罗家祖上就有这个绰号，可能是因为他们家是威尼斯的百万富翁，也可能与他家祖宅的发音有关。抄书者或许因为波罗家是当地的商业大佬，为了吸引粉丝而把《寰宇记》改名叫《百万》。后来这本书又传到了法国，被叫做《惊异之书》，因为它无所不包，还提到了一些奇闻异事，浮夸的名字有助于炒作。在16世纪，也就是大航海时代之后，航海、旅行都成了最受欢迎的话题。意大利学者在编辑《航海旅行丛书》时，又把它改名叫《马可波罗行记》。这个版本后来被翻译成英文，现在流传最广的也正是这个名字。目前中国最好的也最方便阅读的版本，由著名翻译家冯成军所译。不过冲着书名去阅读的话，读者可能会失望，因为这不是一本关于远东大冒险的游记，书里没有九死一生的悬疑，没有性格鲜明的主人公，只有一条一条不厌其烦的客观描述，掺杂着商业笔记、地理信息和政治秘闻。其实啊，这部书像百科全书一样结构简单。书的第一部分简单介绍了马可波罗的家世，后来开始分地名描述他与父亲、叔叔从威尼斯到元上都的沿途见闻。第二部分记载了蒙古大汗忽必烈的相貌、家庭、都城、宫殿、起居、节庆、游猎、战争，以及元朝的政府部门、驿站交通、经济商贸、社会事务、民族关系等等。接着写马可波罗在中国旅行的两条线路，一是西南行，自大都经河北、山西、陕西、四川、云南到缅甸等地；第二是沿京杭大运河到杭州，然后继续向东南到福建泉州等地；第三、四部分用叙事手法记载了蒙古宗王之间的战争，记载了中国以外的地区，包括日本、越南、东印度、南印度、西亚、东北非、北方地带等。相对于游记，这本书更像是地理志，几乎涵盖了13世纪所知的全部世界，所以更适合被叫做《寰宇记》。一个人怎么能有如此丰富的阅历和惊人的记忆呢？遗憾的是，除了开头部分，书里很少提及主人公，也很少使用第一人称。仅凭此书，人们对马可波罗知之甚少。每个人心里都有一个马可波罗，正因为面目模糊不清，发挥空间大，他在各种创作中显现着完全不同的样子。如果不了解一个人，又怎能判断他讲的东西到底有几分真？连书名都改得面目全非，内容上会不会也随意增加与删减呢？实际上，《马可波罗行记》饱受质疑，和版本变迁以及马可波罗的隐身都不无关系。很多人认为《行记》是狱中回忆之作，不能苛求严谨，对细节不要太较真儿，那些动辄百万的数字更不可信。而德国汉学家傅汉斯偏要较真儿，他要核查马可波罗那些屡受质疑的经济数据是不是信口胡说的。北京大学出版社2022年出版了傅汉斯著作的中文版，题目鲜明地体现了作者的观点：马可波罗到过中国，货币、
食盐、税收的新证据。而傅汉斯曾担

任李约瑟主编的《中国科学技术史》盐业卷执笔人，对中国钱币史、盐业史关注已久。他认为威尼斯商人的重要财产来源就是盐的专卖和贸易。马可·波罗作为一个威尼斯人，并且是商人的后代，必然对盐业相关的事情非常敏感。在行迹中，的确也有很多关于元代盐业的记录，比如马可·波罗写下了如何通过煮沸卤水制盐的过程，这个技术当时别处都没有，一定是他在中国亲眼所见的。另外，行迹中还有杭州地区纳税情况的记载，杭州当时叫杭寨。行迹当中写道，杭寨当时上报的有160万户，大汗从杭寨以及杭寨所属的各地每年征收数量庞大的税收，排在第一位的是盐税，大汗每年可收得80万个货币单位。除盐税外，大汗每年还可收到210万货币单位的其他税收，相当于1680万金萨吉。为了验证这些数据的合理性，富汉斯先耐心地研究出元、波斯、威尼斯的货币度量衡换算关系，接着将不同手稿和版本中的数据与元史等中方史料对照，最终认定马可·波罗记载的数据不仅可靠，而且能精确到具体年份。在货币方面，马可·波罗的观察更为准确。在中世纪西方阿拉伯或波斯文献中，唯独他提到云南和藏区使用并流通贝币和盐币。至此，悬案已破，马可·波罗不仅到过中国，而且在很多领域他所描述的历史信息是最全面、最详细、最准确的。富汉斯这项研究旁征博引，非常考验多语言能力，而他刚好天赋异禀，除了母语德语，还能熟练掌握英文、法文、意大利文、西班牙文、葡萄牙文、荷兰文、拉丁文以及中文、日文和满文，这使得他能够读到多种一手材料和二手研究文献。马晓林是富汉斯项目的翻译者之一，也是原始研究的后起之秀，著有《马可·波罗和元代中国》一书。他非常肯定地说，最新研究不断证明，马可·波罗虽然在一些细节上有错误，但总体上与已知历史非常符合。他的绝大部分数字资料根据当前的历史研究被证明是非常可靠的。为什么马可·波罗能记得这么多、这么准？马晓林认为，他可能在口述时就参照了旅行笔记，又或者在出狱后通过笔记对《环宇记》做了修订和补充。比如在记述杭寨城、杭州之前，马可·波罗说，他数次来到这座城市，曾留心城中的事情，把自己的见闻一一做了记录。下面的描述就是从笔记中摘录下来的。行迹一书中最不可靠的，大概就是马可·波罗对自己身份的吹嘘。他能出入皇宫与大汗对谈，手持金牌在中国及海外行走，但到底做的是什么官却没有明确写。人们也不知道他在中国有没有妻儿，住在哪里，有什么朋友。专家们用行迹和威尼斯当地资料，包括波罗家的遗嘱和财产登记、威尼斯法庭审判记录等，像拼图一样才得到一份马可·波罗的简历。那么马可·波罗到底是怎么来到中国的？他在中国是什么身份？他口中无与伦比的元大都真的宛如人间仙境吗？马可·波罗又给后人留下了哪些遗产呢？欢迎继续收听《东方行迹·马可·波罗故事》的趣味与存真。

了，时间醒着，拂去档案上那一层尘土，一起了解鲜活的历史。

意大利威尼斯，大运河的东头是望不到边的亚德里亚海。1271年，马可波罗从这里出发，穿过陆上丝绸之路来到中国，24年后才从海上回到家乡。在热那亚监狱，由他口述遇有记录成书的便是《马可波罗行记》。如果把他讲述的地名串起来，就会发现两条重要的路线和今天倡导的一带一路几乎一模一样。马可波罗真的来过中国吗？这个问题争论了7个世纪，就连他的绰号马可百万也一度成了骗子小丑的代名词。马可百万真的是吹牛大王吗？他在中国究竟是什么身份？行迹中的细节真实可信吗？他口中无以伦比的元大都真的宛如人间仙境吗？马可波罗行迹为什么屡遭研究者的质疑？而他的故事又是如何在质疑声中得到新的发现的呢？我是石宁海，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东方行迹》马可波罗故事的趣味与存真。下。上期节目我们讲到，马可波罗行迹成书以后，其真实性在几百年间不断遭到质疑。也正是在持续的质疑和考证中，学术界最终证实马可波罗在忽必烈统治时期曾经到过中国，而且他在行迹中记载的数据不仅可靠，能精确到具体年份。实际上，在行迹一书中，人们认为最不可靠的是马可波罗对自己身份的吹嘘。他说自己能出入皇宫与大汗对谈，手持金牌在中国和海外行走，但到底做的是什么官却没有明确写。人们也不知道他在中国有没有妻儿，住在哪里，有什么朋友。专家们用行迹和威尼斯当地资料，包括波罗家的遗嘱和财产登记、威尼斯法庭审判记录等，像拼图一样才得到了一份他的简历。1254年，马可波罗生于意大利威尼斯的一个商人家庭，父亲和两个叔叔在君士坦丁堡、地中海、黑海北岸一带从事国际贸易。那时蒙古帝国被分裂为元朝、金帐汗国、察合台汗国、窝阔台汗国、伊利汗国几部分，东起太平洋，西到地中海的辽阔地域终于迎来了短暂的和平，波罗一家的生意也开始向东方探索了。1260年，马可波罗的父亲、叔叔去金帐汗国出售珠宝，在返乡时恰逢战乱，兄弟俩很偶然地与波斯使团一起到了元朝的上都，受到了忽必烈的接见。上都位于今天内蒙古锡林郭勒盟正蓝旗境内，大汗命他们出使罗马教廷，请教皇选派教士来华，并把耶稣圣墓的长明灯油带到上都。但他们返回欧洲时正值教皇去世，2年以后，为了向忽必烈复命，他们带着17岁的马可波罗重启东方之旅。在历时3年半的漫长旅途中，他们经地中海、巴勒斯坦、小亚细亚、亚美尼亚、伊朗高原、帕米尔高原，走过丝绸之路上的荒漠绿洲，终于在1275年到达了上都。尽管没有完成大汗的使命，但是波罗一家还是得到谅解和重用。在行迹中，马可波罗说自己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学会了4种文字，能够顺利地读书写作。大汗见他如此聪明，就派他前往缅甸、印度等地执行重要公务。在元代，波罗一家并不是唯一的意大利人，更不是唯一的欧洲人。元朝根据种族特征和祥顺时间，把臣民分为蒙古人、色目人、汉人、南人4等。马可波罗作为色目人，虽然地位低于蒙古人，但是比汉人、南人的地位要高得多。至于说具体职务，有学者认为马可波罗是享有特权的沃托商人，
也就是官商。也有学者认为它是忽必烈的近侍。沃托商人是一个比较贴切的解释。马可波罗替皇室贵族放高利贷或者经商，到各地包括域外采办商货珍宝等物，这或许就是他能够接近高层却不被史料记载的原因。回朝复命时，他发现大汗喜欢听臣下讲述各地的风俗民情和奇闻异事，所以每到一处便用心收集这类资料，对于所见所闻的一切趣事他都记录下来，以满足大汗的好奇心。马可波罗记录的主要是各地区的物产、贸易、集市、交通、货币、税收等与商业有关的事物，对名山大川、文物古迹、行政事务、官场纠葛记载的并不多。用有趣有料的内容讨忽必烈的欢心，这或许就是行迹如此丰富详尽的原因吧。连忽必烈都好奇的内容到底是什么呢？让我们跟随马可波罗的足迹去游历一下13世纪的东亚大地。在帕米尔高原，马可波罗看到一种特殊的野生绵羊，羊体肥大，羊角长达6丈，牧羊人甚至还用这种羊角围成篱笆作为羊群过夜的遮护。和田一带给他留下深刻印象的是有一条河流经过这里，在河里可以找到大量珍贵的石头，人们把它称作碧玉和玉髓。和田玉在中国久负盛名，近年却因为过度采挖在原产地几乎绝迹了。在沙洲，今天的甘肃敦煌，马可波罗说那里的人们崇拜偶像，有许多寺庙和各种偶像，居民对之极为崇敬。这里所说的偶像即佛像，举世闻名的莫高窟就在敦煌，它曾被中国人遗忘了几个世纪，但马可波罗笔下的敦煌商旅纵横，并不荒凉。在酒泉，马可波罗发现一种怪现象，当商人们经过这里时，只能雇用习惯当地水土的牲畜，不能使用其他的牲畜，因为此处山中长着一种有毒植物，外来的牲畜一旦误食，会引起脱蹄的悲惨下场。现代兽医学研究表明，这实际上是一种吸中毒现象。在西凉，也就是今天的甘肃武威，人取麝香的方法如下。麝每月分泌一次麝香，在月圆之夜，这种动物的肚脐处会有一个血袋，血袋处于皮肉之间，专门猎取此物的人把血袋连皮割下，袋中的血就是麝香，能发出很浓的香气。麝香体积小，价值高，是丝路上的抢手货。马可波罗的遗产里就有为数众多的麝香，显然他做过这个买卖。元上都是忽必烈的下都，马可波罗到达这里时21岁，已经褪去了青涩。在行迹中，他激动地描述了上都竹宫的壮美。草原的中央有一片美丽的树林，在那里大汗建了一座亭子，全用竹竿结成，内部涂上黄金。竹亭的好处在于搭建和拆卸不会用太长时间，而且可以根据大汗的命令完全拆成散片，运到别的地方重新组装。2015年，考古人员采用无人机进行地貌考察时，发现了一处圆形的建筑遗存，足以容纳1000人左右。发掘时还找到了11根基柱，基柱周围有竹子的残留物。原来这里就是马可波罗记录的竹宫，它的高度大约是30米，总面积上万平方米。上都是忽必烈的龙兴之地，大汗每年夏天都会率群臣来此避暑。马可波罗在上都刚好赶上忽必烈过生日，他用中世纪历法记下忽必烈的生日，即中国农历的8月28日，与原始这是完全一致的。在这天，大汗会穿上华丽高贵的金袍，同时足有12000名贵族和武官由他赐予同样颜色和样式的袍子，只不过料子没有那么富丽罢了。

可波罗描述的华服在元代文献中被称为至孙服，由刘秉忠按照等级设计，专门用于增加仪式感。马可波罗还记录了张北草原上一个叫白城子的地方。1999年，这个传说已久、扑朔迷离的地方被确定为元中都遗址。一个仅仅存在50年的城池，因为马可波罗的记载而栩栩如生。在马可波罗的记述中，琢磨最多的还是元大都，也就是现在的北京。这位意大利旅行家至少在这里度过了9年的时光，对大都的历史、掌故以及风土人情等都非常熟悉。大都见闻占到行迹篇幅的1/10，无与伦比，是马可波罗描述大都时最常用的词汇之一。他在行迹中对皇城的描述常使人觉得大都宛如人间仙境，城是如此美丽，布置得如此巧妙，我们竟不能描写它了。他说，此城位于辽南京城的东北端，从外到内分别由大都城、皇城、宫城三重城墙套合而成。大都外城墙为土墙，由黄土板筑而成，十分坚实。城墙四周建有雄伟高大的城门，形如大弓，壮丽相等。对皇城行迹记述得更加详尽。皇宫环列于琼华岛和太液池的东西两岸，宫殿建筑堪称奇观，满涂金银，并绘龙兽，骑士形象及其他树物于其上，殿顶皆以红黄蓝绿之琉璃瓦铺砌，光泽灿烂，犹如水晶，致使远处亦能见此宫光辉。琼华岛也就是今天的北海白塔山，行迹特别提到琼华岛之巅建有一座宫殿，被青山绿水环抱，构成一幅美丽堪舆的人间奇景。马可波罗虽然没有道出这座宫殿的名称，但是根据他记载的方位所指，应为始建于元、毁于明代的广寒殿。在后英房元代民宅遗址中就出土了绘有广寒殿的漆器。现在北海团城御瓮亭中陈放的独山大玉海，俗称玉瓮，是当年忽必烈在广寒殿中大宴群臣时使用的酒器。另外，元大都的胡同同样引起了马可波罗的好奇和赞赏。大都的街道给人以横平竖直、整齐划一、犹如棋盘的感觉，街道两旁绿树成荫，华屋聚邸，鳞次栉比。1368年，元朝灭亡时的一场大火让这座曾被描述为黄金铸就的城市沦为焦土，人们开始怀疑那个犹如天方夜谭的元大都是不是真的存在的。1964年，由中国科学院考古所和北京市文物工作队联合组建的元大都考古队正式成立。经过全面的考古，考古队基本弄清了元大都街道的布局，九纵九横的大街构成元大都的主干道，全城应有东西向胡同88条，自南以至于北谓之京，自东至西谓之纬，大街24步阔，小街12步阔。你看，马可波罗又说对了。1969年，为了修环线地铁，在西直门城墙里发现了包着的元代合义门。关于合义门的结构、规模，史籍记载很少，仅在行迹中有记载。每门之上及城角之上均有红立之殿。上世纪80年代，蒋中义负责考察维修中的古观象台，他发现台下的元代夯土基础与曾经发掘过的元大都东北角角楼几乎是一样的，因此断定古观象台所在地在元代就已经有角楼了。可见马可波罗的描述也是对的。元明清时虽然留下了一些关于元大都的文献，但古人对司空见惯的事情大多不记录，关于元大都的记载大多是片段的，有些地方反而不如马可波罗这个外国人时时猎奇，全面生动。在中国待了17年，马可波罗的父亲和叔叔

自己也快40岁了，应该考虑回家了。但马可波罗说，忽必烈太喜欢他，一直不让他走。直到从印度办差事回来，他才遇到了一个返回欧洲的最佳契机。伊利汗国皇后去世前留下遗言，如果阿鲁浑汗要续娶的话，一定要娶他本氏族的姑娘。于是阿鲁浑就派三位使者来元朝求婚了。忽必烈选了一位叫阔阔真的蒙古少女出嫁。和亲使团本来想走陆路，但由于战争此路不通，只能走海路。波罗一家刚从印度返回，了解这条路，于是就以护送阔阔真为由，得到了回乡许可。1291年1月，马可波罗从泉州港出发离开中国。1293年4月，拜见了伊利汗国的新任君主乞和都。这时元国王阿鲁浑已经死了，阔阔真就嫁给了阿鲁浑的儿子。1295年，波罗一家从波斯出发，经小亚细亚等地，回到了威尼斯。东方之行为波罗一家带来了

眼贴里的草本精华渗透更快，体验更好。您每天早上贴一贴，眼睛就像做了蒸汽按摩，温温润润，很舒服。眼睛不舒服的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

0: 6点半前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三重好礼直接送到家，仅限早间听众。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 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2: 接下来这个号码您记好了，400706-5929。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眼贴，早间限时体验活动，6点半之前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3: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4: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宋波。
5: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程程。今天是2026年9月20号星期日，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4: 第26个全民国防教育日到来之际，解放军和武警部队纷纷组织开展形式多样的国防教育活动，持续推动全民国防教育向纵深发展，凝聚起强国强军的强大力量。
5: 重点关注，连日来来自各军兵种的直接选拔招录军官警官宣讲团走进高校开展宣讲，激发莘莘学子参军报国热情。
4: 新闻聚焦，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学术研讨会在瑞金召开。
5: 直击现场，海军第49批护航编队昆明舰在亚丁湾某海域进行反恐反海盗演练，进一步提升遂行多样化任务能力。
4: 环球军情，美国国务院批准向乌克兰进行一项价值26.8亿美元的军售计划。
5: 中国退役军人栏目，今天为您介绍全国最美退役军人，安徽省阜阳市公安局刑警支队2级警长年国强，在罹患重病的情况下，以军人的铁血本色惩凶除恶，守护人民群众平安幸福的故事。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习主席强调，要加强国防教育，增强全民国防观念，使关心国防、热爱国防、建设国防、保卫国防成为全社会的思想共识和自觉行动。昨天是我国第26个全民国防教育日。连日来，解放军和武警部队联合驻地学校，围绕弘扬伟大长征精神、同心共筑强大国防这一主题，开展了形式多样的国防教育活动，宣传普及国防知识，弘扬爱国主义精神，增强全民国防观念。请听总台军事记者段义俊的综合报道。
4: 在我国第26个全民国防教育日到来之际，一堂特殊的国防教育课在湖南省宁远县天宇学校展开。师生们与千里之外的新疆军区达巴边防连的官兵通过视频开展云端对话，倾听连队官兵扎根高原矢志强军的戍边故事。学生李可
6: 聆听老兵讲述故事，我真切感受到了国防的意义。如今的和平来之不易，作为青少年，我会努力学习，增强国防意识，争做强国少年。
7: 是你们当年走过的路。
4: 在天津市，2026年百校进百营活动昨天启动，各部队和学校依托结对合作机制，通过组织升国旗仪式、讲授国防教育课等各种形式，让更多的青少年走进军营，感受强国力量，让更多的部队官兵走进学校，讲述强军故事。在湖北荆州，荆州区人武部联合武警湖北总队荆州支队走进驻地学校，官兵把国防知识制作成盲盒卡片发给同学们，让国防观念在孩子们的心中生根发芽。 在吉林延吉，当地人武部官兵走进驻地中学，举办了一场以弘扬伟大长征精神、同心共筑强大国防为主题的国防教育活动。延吉市人武部辛小磊：
8: 我们将持续深化军地协同联动，把校园国防教育抓实抓细，用好军营开放日、国防知识竞赛、红色宣讲等载体，丰富青少年国防教育形式，让更多学生近距离感受国防，了解国防。
9: 一二三四，
4: 这两天陆军第83集团军某旅、新疆军区某团、武警河南总队平顶山支队和武警湖北总队黄冈支队等部队纷纷举行军营开放活动，邀请驻地师生走进军营，观摩官兵队列示范和战术课目演练，感受军营生活，普及国防知识，增强国防观念。吉林四平军分区组织驻地师生代表走进董存瑞生前所在部队，让同学们近距离了解英雄部队的光荣传统和当代军人的使命担当。河北省廊坊市大厂回族自治县人武部选拔优秀官兵，为多所中学的高一新生开展系统化军事训练，引导青少年学生厚植爱国情怀，树牢国防意识。学生石小飞：
10: 今后的学习生活中，把这种能吃苦肯吃苦，然后不怕累的这种精神，然后在我们的生活中实践，积极的去学习国防的这些知识，运用到我们的生活中。
5: 继续关注新闻，本台消息，2026到2027年度直接选拔招录军官警官工作9月18号启动网上报名，这次招录主要面向双一流建设高校及学科应届毕业生，报名时间持续到9月30号，考生可以登录军队人才网查询岗位并报名。为了扎实做好选拔招录工作，近段时间来自各军兵种的直招宣讲团纷纷走进高校，通过多种形式的活动展开宣讲，激发莘莘学子的报国动力。在厦门大学，陆军直招军官宣讲团通过展板展示、视频展播等形式，向应届毕业生精准解读招录政策，展现人民陆军的光荣历史，普及国防知识，让同学们近距离感受人民军队的使命与风采。东部战区海军某部宣讲团近日走进浙江大学，开展直招军官政策宣讲，并邀请优秀直招军官代表现场分享个人成长经历。在中山大学，南部战区海军某基地宣讲团重点介绍了海军对高层次人才的迫切需求，针对大家提出的专业对口、职业发展等问题逐一进行了解答。在郑州大学，武警河南总队宣讲团用一部全景式强军纪实短片，向同学们展现人民军队在战备训练、应急抢险等领域的使命任务，引导优秀应届毕业生投身强军伟业，在祖国广袤疆土上书写无悔青春答卷。
4: 本台消息，9月18号由军事科学院军队政治工作研究院、中共江西省委宣传部等单位共同主办的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学术研讨会在江西瑞金召开。研讨会以伟大长征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主题，采取大会主旨发言与分组专题研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8位专家围绕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红军长征重要论述精神，以伟大团结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等做主旨发言。军地有关单位领导、专家和优秀论文作者代表大约120人参加了研讨。
5: 本台消息，由明怀华迈湘江新生代教育会主办的918不忘历史不忘初心历史听说会暨歌曲发布会9月18号在香港举行。活动以唤起香港新生代民族记忆、厚植爱国爱港情怀为核心宗旨。香港中小学师生、青年团体代表及社会各界人士共约600人参加活动。本次活动通过抗战历史影像、历史图片长卷、抗战老兵亲身叙述、爱国主题文艺展演等多元形式，让参与者重温峥嵘岁月，缅怀抗战先烈，向社会传递珍视和平、爱国爱港的正向价值。
3: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5: 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接下来我们将关注海军第49批护航编队昆明舰近日在亚丁湾某海域进行反恐反海盗演练，请听报道。演练开始，昆明舰判明目标后立即转入一级反恐反海盗部署。抵达事发海域后，指挥员迅速下达指令，操面火力组使用重机枪对可疑小艇进行警告射击。海军第49批护航编队李建真：
11: 演练前期，我们根据海上目标距离远、体积小、机动性强的实际特点，相继开展目标跟踪、超距射击等针对性训练，根据导条情节灵活转换射击正位，在要求范围内连续稳定激发，有效实施警告驱离，达到预期训练目的。
12: 我商船被海盗登临，上级令我舰立即前出进行武力引证。
5: 随后编队指挥组实时调整现场态势，转入解救被劫持商船情节响定。昆明舰接收信息后及时调整阵位，转入武力营救行动部署，准备通过主炮实行拦阻射击。海军昆明舰贵宾宾：
8: 在以往的主炮射击训练中，要求是直接击中目标，而在拦阻射击训练中，则是要求弹道点在目标前方一定距离，达到威慑警告、逼停被劫持商船的预期效果，更加贴合护航任务的实际需求。
5: 在截停模拟被劫持商船后，特战分队乘坐小艇向目标发动突击，登船搜索。在狭窄的舱室内，特战分队采用多种战术动作密切协同，成功控制模拟商船解救船员。海军第49批护航编队王池：
13: 本次演练我们按照行动具体化、场景逼真化的要求，采取模块分练与分队协同的方式，重点组织实际使用武器、分队协同等专项训练，有效检验了单舰反恐反海盗及武力营救能力，强化了指挥流程，为完成护航任务打下了坚实基础。
5: 特约记者汪黄飞、冯哲信报道。继续关注新闻，记者李浩、苏鹏报道。陆军工程大学军械士官学校近日举办2026年军事教育研讨会暨第五届高级军事长论坛，共有来自全军军事院校、军工厂家、地方职业教育院校的100多名行业领域专家和部队代表参加。这次活动对新时代军事人才培养理念革新、课程体系构设、实战化教学落地等课题进行了讨论交流，为进一步推动军事教育高质量发展明确了努力方向。
4: 记者王帅、杨世伟报道。近日，中国第12批赴南苏丹朱巴维和步兵营高标准通过联合国下半年战备能力评估，综合成绩位列任务区各出兵国前列。这次评估采取听取汇报、桌面推演、资料核查、科目导条等方式，对中国营指挥筹划、突发情况处置、武器装备性能、授权任务执行等能力进行全面检验。据了解，战备能力评估是检验维和部队执行授权任务、应对突发事件和保持战备状态能力的重要手段。
5: 记者田继东、李杰毅报道。九月上旬，山东省郯城县举行零散烈士墓集中迁移安葬仪式，65位散葬烈士遗骸迁入郯城县烈士陵园集中安葬。据了解，为做好烈士包养工作，郯城县军地积极落实应迁尽迁、集中管护的工作要求，扎实做好烈士信息梳理、甄别与确认、逐一核查1000多位烈士资料，全面摸清零散烈士墓底数，系统推进集中迁葬工作。今年以来，郯城县烈士陵园扩建烈士墓240座。
4: 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总台记者张颖哲报道，当地时间9月18号，美国国务院宣布已批准一项价值26.8亿美元的军售计划，向乌克兰出售防空系统研发升级的相关设备和服务，并已就此通知美国国会。美国国务院表示，这项军售计划将进一步增强乌克兰的防空能力。
5: 总台记者张颖哲报道。当地时间9月18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谈及伊朗时称，战争很快就会结束。特朗普重申，伊朗不会拥有核武器。他 他同时表示，一旦与伊朗的战争结束，汽油价格将回

0: 有军人死亡。该官员指出，并非所有没有公开的死亡案例都与冲突直接相关。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稍后否认了这一说法，称其是彻头彻尾的谎言。
1: 总台记者王薇薇报道，当地时间9月19号凌晨，沙特首都利雅得遭到空袭，上空传来导弹拦截的声音。当地居民收到经由手机程序发布的防空警报。沙特民防总局当天凌晨在社交媒体上说，沙特国家预警平台已经向利雅得市发布警报，提醒有危险。约十分钟后，该部门在社交媒体上说，利雅得的危险已解除。目前没有关于爆炸的更多信息。近期，也门胡塞武装多次对沙特发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但利雅得发布防空警报还是第一次。
0: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9月18号在俄外交部官网发表评论说，俄方要求日方撤出在日本部署的美国低风中程导弹系统。扎哈罗娃表示，俄方已于3号就日本部署低风中导系统向日本发出抗议照会，无论日方以何种借口，无论部署期限与方式如何，都不得在本国领土前沿部署该导弹系统。此外，日本政府还必须全面承认二战结果，包括涉南千岛群岛、日本称北方四岛的领土归属问题，并放弃其再军事化政策。
1: 据土耳其总统府当地时间9月18号发布的官方公报，土耳其已经正式批准与巴西的国防工业合作协议，为两国在国防装备研发和生产等领域合作铺平道路。根据公报内容，两国将在国防装备研发与生产、采购与互换、技术转让、人员交流等方面开展合作。
2: 难忘军旅生涯，永葆军人本色。欢迎收听每周日特别节目《中国退役军人》。
0: 今天的人物纪实报道播出全国最美退役军人年国强，潜心破译行踪密码，帮助抓捕命案逃犯300多人，促成700多个失散家庭团圆。为您介绍安徽省阜阳市公安局刑警支队二级警长年国强，在罹患重病的情况下，以军人的铁血本色坚守刑侦与情报分析岗位，惩凶除恶，守护人民群众平安幸福的故事。节目采制总台军事记者董瑞，播音胡成成、宋波。年国强1984年出生，2003年入伍，2008年退役，在武警北京总队雪豹突击队服役5年，荣立3等功1次，2次被评为优秀士兵。2010年，年国强考入安徽省阜阳市公安局颍州分局，在刑警岗位上，他继续保持特警战士临危不惧、冲锋向前的作风，即便身患重病，也依然坚守在刑侦战线。16年来，累计帮助抓捕命案逃犯300余名，侦破公安部督办案件50余起，荣立2等功2次、3等功2次。同时，他积极捐资助学，搭建流浪迷失人员救助公益平台，利用情报分析专业技能寻找救助流浪人员4400余人次，帮助700多个家庭团圆。近年来，年国强先后被评为安徽省最美基层民警、安徽省追逃严判能手、全国特级优秀人民警察，2025年被评为全国最美退役军人。
1: 今年42岁的年国强身形挺拔，皮肤黝黑，眉眼间尽显历经风雨淬炼后的沉稳与锐利。他左手食指疤痕交错，微微弯曲，这是2011年抓捕持刀抢劫杀人凶手时留下的创伤。从当年的一名雪豹尖兵，到如今从警16年的刑侦专家，常年一线鏖战，他身上留下了10余处大小伤痕，每一处都是直面凶险、逆行而上的见证。
3: 当时是巷子里抓的，在那个短兵相接那么一瞬间，我搂棍子，他搂刀，看谁快，看谁准，看谁狠。最后呢，是我帮他制服了，他也帮我伤了。 我这个手当时被砍掉一半了。

0: 身上大大小小的伤疤能有十几处。
1: 1984年出生的年国强天生带着一股不服输的韧劲儿。2003年，19岁的他参军入伍，经过层层选拔，成功入选武警北京总队雪豹突击队，成为一名反恐特战尖兵。雪豹突击队训练强度很大，要求极高。对于刚刚入伍的年国强来说，每一天都是极限挑战。但正是这种极限磨砺，让年国强练就直面危险、绝不退缩、奋勇拼搏、敢打必胜的军人底色。
0: 我父亲虽说是个农民，但他的个性呢，特别的坚毅果敢。我的性子呢，也是受到我父亲的影响，也是比较倔。我就跟我自己说，要当就要当个好兵。5年部队里面带来的最大的收益哈，并不是说是体能上的淬炼，更多的是一种抗压性。在极限下，如何不轻易言输？如何把已快成为失败的局面给它反转过来？
1: 2008年，因家庭变故，年国强不得不脱下军装，回到老家安徽阜阳。当时有几家大型企业看中他的特战技能，想高薪聘请，但都被他婉言拒绝。比起稳定安逸的生活，他更想要延续一名武警战士的使命，去当一名维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的人民警察。2010年，年国强通过层层考核，如愿成为阜阳市公安局颍州分局刑侦大队的一名民警。
0: 退役之后呢，第一个是想把在部队的所学得到一个极致的发挥，第二个呢，也就是一个使命感。对于我来说，多打击一些违法犯罪嫌疑人，多帮受害人，多追赃挽损，多看看被害人的笑脸，觉得这是一种心理上的升华。
1: 人们常说隔行如隔山，万事开头难。刚到刑侦岗位时，年国强连基本的笔录格式都不熟悉，更别提侦查思路、证据链这些专业内容。不懂不会，他就主动拜老刑警为师，白天跟着师傅出现场跑线索，晚上抱着案卷、法律书籍和侦查教材学习到凌晨。就这样，年国强慢慢地从跟着干到独立办，从办小案到办大案，渐渐成长为一名合格的刑侦民警。
0: 印象最深的是在追捕的过程中，包括侦破案件的过程中，抓捕了这些什么命案嫌疑人呀、持枪抢劫的嫌疑人呀，还有一些持刀呀恶性案件，我们领导就直接点名带我，用他的话说啊，行了，你们能跟上就跟上，跟不上的话我带着光枪我们就走啊。
1: 正当事业稳步向好之际，命运却和年国强开了一个残酷的玩笑。2012年，他被确诊患上了非霍奇金淋巴瘤，这种恶性淋巴肿瘤会侵袭全身器官，化疗过程痛苦且存在复发风险，严重威胁患者的生命健康。突如其来的打击并没有击垮这位曾经的雪豹突击队员，凭着军人骨子里的倔强与乐观，年国强迅速调整心态，直面病痛考验。持续高强度化疗让他的头发日渐脱落，多处血管坏死，呈现出紫黑色。单位领导多次劝他退出刑侦一线，转到后勤岗位休养，都被他婉言谢绝。直到2017年，在家人与同事反复劝说下，年国强才转岗到刑警大队情报中队。
0: 刚开始是得这个病的时候，说实在话有些绝望哈，因为听那医生说这病治不好，但是可以无期限的与疾病和平共处，前提是一点是你不要这个过度劳累。在这个期间呢，化疗的痛苦啊，真的让人泪奔，也想过放弃，不想治了。可以说是军人的血性告诉我自己，不能轻易的认输。
1: 从直面犯罪嫌疑人的冲锋者，转为幕后的情报数据分析员，完全不同的任务和工作方式，让年国强一时间难以适应。但他深知，精准的数据分析不仅可以加快破案速度，也可以大幅降低一线民警的抓捕风险。于是年国强主动调整心态，从零开始，每天泡在数据海洋里钻研10多个小时，翻遍海量资料，四处请教专家。凭着这股钻劲儿，他很快练就了辨奸识恶的火眼金睛，成为警界有名的看风者。
0: 转到情报之后呢，更多的就是协助的作用，因为我毕竟不是侦查员，而是一个情报研判员，更多的呢

0: 是帮助侦查员辅助各类案件的研判，帮他做一些人案关联，包括是有人到案或有案到人，有这种系统性的关联，使他们你在侦查的过程中尽可能的减少一些障碍，然后你帮战果尽可能的再扩大一下。
1: 1999年，犯罪嫌疑人陈某伙同吉某等人在贵州毕节等地连续实施抢劫，犯下多起命案。后来这些案件的犯罪嫌疑人相继被抓获，而主犯陈某却通过转换不同的身份和地点，一次次躲避公安机关的追捕。2018年5月，在年国强精准的数据分析和研判之下，同事们排除迷雾，顺藤摸瓜，终于抓获了这个潜逃19年之久的命案嫌疑人。
0: 我就发现为什么他每一次出现时间以及你这些综合的这个轨迹与最初的命案嫌疑人轨迹是非常符合的，能串成一条线。我就开始假设这个陈某他就是嫌疑人，然后我开始用我的方法来推翻我的假设，如果能推翻了，那证明我假设就不对，如果说推翻不了，那么就证明我的是对的，这个陈某就是我要找这个人。
1: 2022年，严国强结合自己一线的刑侦经验和情报分析，总结出一套较为成熟的天网加技战法。不少同行依托这套技战法和严国强的数据分析，侦破了多起陈年积案。现如今，严国强已经扎根在刑侦一线和情报岗位16年，累计梳理各类信息数据6000多万条，牵头或参与侦破案件2000余起，抓获嫌疑人6000余名，其中命案在逃人员300余名，侦破公安部督办案件50多起，帮助人民群众挽回经济损失1000余万元。
0: 站当兵的人
1: 退役这些年，严国强常年战斗在刑侦领域，经历过多次生死的考验，更加懂得团员二字的分量。2022年，在局领导的支持下，他联系全国公安专家和省内救助站，搭建起公益寻亲平台。5年来，他利用情报分析的专业技能和同事及志愿者一道，帮助700多个家庭重获团圆。面对各界赞誉，他说，这些成绩和数字只是过往印记，群众利益不再受到侵害，离散家庭能够得到团圆，才是一名退役军人的毕生追求。
0: 其实我们最愿意看的就是想看到群众的笑脸，那种发自肺腑的笑脸真的会很感染人，让你快乐一整天。别看我有疾病，但我依然很乐观，我心里还是春天，哪怕我的生命只剩下最后一天，我肯定还要拿出半天时间出来做我应该。

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宋波、程程，代表节目编辑董瑞，主编赵敏，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20号，星期日，农历8月初10，北京多云转晴，26度到18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坚持惠民生和促消费，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围绕人民群众的所思所想所愿所盼加大投入，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持久且坚实的动力。
0: 十五五期间，我国着力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1: 到2030年，中国三大主粮力争实现更高水平机械化。
0: 全国民航2025年或有

0: 运输量首破千万吨大关。
1: 我国航天健康保障体系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0: 今天是亚运会第一个金牌日，中国体育健儿在多个项目上向冠军发起冲击。
1: 也门胡塞武装称对沙特发动袭击，土耳其说可能给予沙特军事技术援助。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把投资于物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起来，尽力而为，量力而行，建立健全覆盖全人群全生命周期的人口服务体系，将婚嫁生育、养育教育、就业就医、住房养老等一体考虑，有力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围绕人民群众的所思所想、所愿所盼加大投入，既兜牢民生底线，提升群众获得感，又立足长远，激发发展动能，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持久且坚实的动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学校在自习的时候都有老师跟班，遇到不会的问题可以向他们请教。
4: 在山西忻州五台县杨白乡杨白学校校舍改扩建和宿舍提质升级之后，曾经每天赶20公里路上学的学生杨宇鹏，如今顺利实现了住校就读，学习生活更加稳定有序。十五五开局之年，山西锚定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目标，不断提升公共教育服务供给能力和普惠水平，持续扩大优质高中教育资源供给，优化学段资源配置。山西省教育厅厅长马俊：
5: 教育支持保障实现根本性强化，一般公共预算教育经费年均增长超过5.5%，中小学校办学条件持续改善，
4: 更好统筹当前与长远，推动民生保障与经济发展双向赋能。今年一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指出，要坚持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正确处理消费和投资、需求和供给的关系，坚持惠民生和促消费、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努力提高国民经济循环质量和效率，让内需成为经济发展的主动力。坚持民生为本，让投资更具温度。各地将更多财政资金和公共资源投向教育、就业、医疗、养老等领域，既能补齐民生短板，又通过人力资本提升、消费潜力释放，为经济增长打开新空间。浙江湖州长兴县规范育儿补贴申领流程，推进免申即享改革，目前已累计发放育儿补贴超3900万元。长兴县委宣传部文明创建指导科副科长冯军强：
6: 我们还积极整合社会资源，深化家校社协同育人，依托村社、老年学堂、新时代文明实践点等阵地，打造银牙和乐老小融合服务阵地。
4: 人才是高质量发展的第一资源，安徽合肥针对创业者缺场地、资金、经验等痛点，建成科漂驿站、众创空间等载体，提供免费住宿、共享办公等一站式服务，推动人才与创新要素加速集聚，以养人之城培育科技创新策源地与产业跃升新高地，实现人口增长、人才涌入、产业腾飞的同频共振。安徽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厅长王伟：
7: 坚持投资与物和投资与人并重，在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深化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统筹技术技能人才队伍建设、提升劳动领域治理能力和人社公共服务水平等方面，提出一系列的新举措。
4: 医疗保障是民生保障的安全网，社会运行的稳定器，人民健康的保障线。目前，我国建成了全世界最大的基本医疗保障网，纳入基本医保药品目录的药品达3200多种，跨省异地就医直接结算率达到90%，医保事业持续高质量发展。国家医保局副局长施子海：
8: 十五五时期，持续夯实全民医保基础，扩大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

0: 就业形态人员等重点人群参加职工医保的规模，持续提升生育医疗保障水平，纵深推进支付方式改革，深化医药价格治理，推动医保公共服务供给便利化、多样化，优化群众医保服务的体验。
1: 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十五五开局之年，随着投资于人理念和实践的持续深化，我国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将更加充沛，中国式现代化的民生底色将更加鲜明。财政部预算司司长王新祥：
2: 十五五规划纲要专门用了一个篇章来对保障和改善民生做出部署，财政部门呢正在逐项逐条的对照研究贯彻落实举措，努力让每一项政策都能落地见效，每一笔经费都能用到实处，推动任务清单转化为人民群众看得见摸得着的幸福实景。
3: 文化和旅游部近日发布文化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其中明确了“十五五”时期文化产业发展的总体要求、重点任务和保障措施，系统部署文化和旅游系统的文化产业发展工作，描绘文化产业发展新蓝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4: 规划提出，力争到2030年，文化产业规模、整体实力和综合效益实现跃升，文化产业体系更加健全，产业创新能力明显增强，优质产品供给更加丰富，文化市场更加繁荣，文化消费更加活跃，产业国际竞争力稳步提升，文化产业的支柱性地位更加巩固，对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的作用更加突出。中国演出行业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潘燕表示，将继续推进产业联动，持续放大消费拉动效能，
5: 依托优质的内容 IP、 多元沉浸业态和跨产业的融合优势，演艺消费潜力仍在进一步释放，行业将持续向高品质复合型长效发展稳步迈进。
4: 规划明确了七个方面的任务安排，要提升产业供给效能，培育形成更多新的文化产业增长点，要强化科技创新赋能，探索文化和科技深度融合的有效路径，要促进消费提质升级，挖掘文化消费潜力，要激发经营主体活力，提高文化金融服务水平，要深化产业融合互促，推动文化产业与旅游等相关产业融合发展，要优化产业发展布局，促进区域城乡文化产业协同发展，要增强文化贸易综合实力，推动更多优秀文化企业、文化产品走向世界。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首都文化和旅游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厉新建认为，
6: 通过技术来提升我们在未来旅游发展过程当中交易的效率，通过科技的方式可以让消费者体验到产品，它能够有更多的呈现的方式。
4: 规划还提出，要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推动新技术、新产品、新场景应用，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提升产业基础高级化、产业链现代化水平，形成更多新的文化产业增长点。
7: 农业农村部、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印发《全国农业机械化发展“十五五”规划》，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超过 80%， 小麦、水稻、玉米三大主粮实现更高水平机械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韩萌报道。
8: 规划提出，到2030年，农业机械化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平原地区农作物机械化水平质效进一步提升，丘陵山区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力争提高到 75% 以上，畜牧、水产养殖、农产品初加工机械化加快发展。人工智能、新能源等新技术、新装备在农业机械化领域广泛应用，农机作业社会化服务能力大幅提高，农机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显著增强。农业农村部、南京农业机械化研究所副所长、中国农业科学院农机化发展与系统优化创新团队首席科学家曹光桥指出，
9: 规划做出了部署，包括持续优化完善农机需求目录，培育壮大高水平农机制造企业，支持工程机械、汽车、电子等领域先进企业跨界进入农机赛道，打造农机装备产业集群， 推动盐产推用一体化攻关，夯实农技研发制造技术。

0: 基础。
1: 规划强调聚力打通中式熟化堵点，加快先进适用农机一线部署，推动优机优补、作业补贴等政策协同发力，加快再用农机迭代升级。在拓展农机应用空间场景，推动形成新产业新业态方面，曹光桥表示，
0: 推动人工智能赋能农业机械化，提升秋林山区农业机械化水平，加快畜牧、水产养殖及农产品初加工机械化，深化农机产业国际合作。
2: 中国航空运输发展2026近日发布，我国航空物流发展规模持续创新高，全国民航货邮运输量首次突破千万吨大关，继续保持稳健向好的发展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3: 2025年我国航空物流行业迎来历史性跨越，全国民航货邮运输量首次突破千万吨大关，达 1017.2 万吨，同比增长 13.3%。国际航线完成货邮运输量 440.25 万吨，同比增长 22.1%， 在货运总量中占比超过 40%。 中国航空运输协会运输业务部总经理李宗林表示，航空物流作为支撑外贸与全球供应链的关键载体，正处在从规模扩张向质量效益转型的关键节点。货物结构中时效需求较高的高附加值货物占比有望逐步提高。
4: 高附加值产品啊，应该说在时效性上、在安全性上、在我们的便捷性上，都对航空公司的这种运输服务啊是完全契合的。供给和需求能否更好的匹配，还需进一步优化运力布局，补齐短板，以适应市场需求的变化。
3: 民航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当前智慧化已经成为行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下一步民航局将加快建设航空物流公共信息服务平台数据引接相关工作，推动更多航司机场与平台实现数据互通，进一步推进航空物流的全链条信息互联互通。
5: 活力中国调研行，
6: 在湖北石首的长江洲滩，上万亩的芦苇成为独特的风景线，它们还可以变成日常餐具，甚至是高端的碳纤维复合材料。让野草变身绿色产业，当地解锁出一条保护与发展共赢的新路径。总台记者林书、孙鲁进报道。
7: 走进特种纸龙头企业，成捆芦苇杆堆叠如山。过去只有能够生产出纸浆的芦苇杆才叫资源，如今芦苇废渣和残枝经过专属工序转化为生物质燃料，燃烧发电，为整个厂区的运转功能。企业负责人骆志荣告诉记者，产线上正在赶工的新能源电池隔热纸、家居装饰仿真材料等特种纸，部分原料就取自芦苇。
8: 常规的芦苇就是把普通的芦苇通过制浆把这些木塑去掉，用它的常规的纤维做一些热厂纸张，但我们在这个纤维当中不断地进行提取，它具有很高的附加值。
7: 2018年，为守护长江生态，沿江高污染小型造纸作坊全部关停，原本作为造纸原料的芦苇瞬间失去市场，种植面积从4万亩萎缩到8000亩，可如果不收割，芦苇会腐烂污染水体。为了给芦苇寻找出路，管护中心用2年时间奔走行业协会，对接科研院所。他们发现石首芦苇纤维素含量高，是制造特种纸的好材料。2021年百亿级特种纸绿色项目正式签约，成为石首建市以来最大单体工业项目。石首市周滩管护中心干部胡振超说，
9: 过去我们对芦苇呢，只是觉得它就是周滩上的一种野草，在这个找出来的过程中，通过不断的研究和学习，我们对芦苇的这个功能呢和价值在不断的深化。
7: 思路一转，天地宽。2025年5月，全球首条芦苇基可降解生物塑料生产线在石首投产，靠着自主研发的生物制造技术，江边野草身价倍增。企业负责人桑涛介绍，
10: 现在我们把它收集起来，也就是400-500块钱一吨，我们出来的产品那就是10000块钱一吨。把这些可再生的原料把它利用起来，变废为宝，对整个材料工业会带来一个绿色的革命。
7: 如今，石首市芦苇产业带动当地就业人数超4000人，产业产值超30亿元，超3万亩芦苇基地每年净化水体300万立方米。当地正推进芦苇品质提升5年行动计划，每年新增恢复5%芦苇面积，让这株芦苇在绿色发展的道路上继续拔节生长。
2: 丰收节在即，中秋节临近，眼下各地农作物陆续进入收获期，特色水产批量上市，我国从南到北呈现一派陆海双丰收的喜人图景。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1: 在黑龙江垦区新华农场宝山管理区的玉米种植地块，大型收割机与运粮车正紧密配合开展玉米收获作业。共青农场均垦庄管理区的大豆种植地块满目金黄，豆浪翻滚。种植户江景军说，今年的200多亩高蛋白大豆产量稳中有升。
12: 现在全程机械化收割，速度快，损耗低，按照目前收割的情况来看，产量和品质都比去年好。
13: 在河南信阳淮滨县赵寨村的水稻种植区，联合收割机在青色的稻田里来回穿梭，收割脱粒秸秆粉碎还田一气呵成，干净饱满的稻谷源源不断输送至运粮车辆。王店乡种植大户江红星：
14: 我今年种了1700多亩水稻，今年产量高，每亩产到1600起。
13: 黄川县黄四岗镇通过村间调剂、区域协作等方式，高效调配农机资源，划分作业片区，确保成熟一片收割一片。黄四岗镇镇长苏静静：
15: 目前呢，全镇8.5万亩的水稻已经收割了近60%，平均亩产在1300斤以上。下一步呢，我们将持续做好农机协调、粮食烘干、收储等保障工作，确保谷物龙食颗粒归仓。
16: 金秋时节，黄海海域迎来开鱼丰收季。在江苏连云港的一处海鲜市场，一箱箱鲜活的海鱼海虾、透亮的梭子蟹整齐码放，卸货、分拣、批发、零售同步推进。海鲜商户刘凡斌：
17: 上来的都比较新鲜，肥度都很好，他这个鲈鱼现在都达到2斤了，像梭子虾一样，看到也能买个200斤、300斤。
6: 甘肃今天将迎来首次猪环野化放归，20只经过适应性野化训练的猪环将飞向山野，重返自然。这是我国猪环野化放归中海拔最高的一次探索，也标志着甘肃省猪环保护正式从人工繁育迈入野外种群重建的新阶段。总台记者王泽华、王岩报道。
18: 2023年9月，10对20只猪环从陕西洋县引入甘肃，猪环正式重返陇原，为在西北历史分布区重建野外种群做准备。3年来，当地已成功繁育甘肃籍幼环30只，而陕西省汉中市猪环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原副局长陆宝忠介绍，这次甘肃将选出20只经过适应性野化训练的猪环放归山野。
19: 甘肃呢，是在全世界范围内纬度相对要高一点，海拔高度相对要高的这么一个点，非常有代表性。猪环放归自然，要在全国范围内要恢复它的历史分布区。那么甘肃这个地方都是非常有重要的地理区位意义。
18: 甘肃省小陇山林业保护中心龙门林场猪环生态园饲养员宋志平说，20只猪环已被提前转移到放飞适应笼中熟悉环境，准备工作已经就绪。
20: 前期给他做了检测、检疫、抽血、采样。备了耕种期的定位期，准备即将去野外放飞。
18: 被誉为东方宝石的猪环是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曾广泛分布于东亚。进入20世纪，猪环种群数量急剧减少，一度濒临灭绝。1981年，中国科学家在陕西省汉中市洋县发现当时全球仅存的7只野生猪环，经过45年的繁育保护，截至2025年底，猪环全球种群已超1.2万只。
2: 第20届亚运会昨天开幕，在接下来的15个比赛日，亚洲45个国家和地区的运动员将在43个大项、71个分项、469个小项上展开竞逐。首批金牌将于今天产生，我国体育健儿在多个项目上向金牌发起强势冲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方亮报道。
21: 今天呢是开幕之后的第一个正式比赛日，也是第一个金牌日。全天总共产生31枚金牌。中国体育代表团的夺金点有公路自行车女子个人计时赛、 现代五项女子个人以及团体赛，还有女子气步枪个人以及团体赛。今天亚运会的特色项目武术将展开套路的比拼，

0: 作为最具代表性的中华传统体育项目之一，中国队将参加八个套路小项中的六个。今天将决出女子全能太极拳、太极剑的金牌，这同样也是中国队在首日重要的冲金点。今天游泳赛场共产生七枚金牌。对于潘展乐、秦海洋这些奥运冠军而言，本届亚运会无疑是通往洛杉矶奥运会的重要节点。除了要在国际大赛中检验训练成果，游出理想的成绩同样重要。除了这些金牌点，多个大项也将在今天拉开赛事大幕。乒乓球、羽毛球都会在今天开启团体赛的争夺。此外呢，今天在足球赛场，中国U23男足迎来对阵伊朗队的关键出线之战，而中国女排将在四分之一决赛对阵越南女排。可以说，对于整个中国代表团来说，首个正式比赛日有众多看点值得期待。同时，开门红不仅仅意味着拿金牌，更是要成为各支队伍凝聚士气、激发状态的新起点。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昨天发布的2026中国环境社会治理发展观察报告显示，截至今年4月30号，首批430家强制披露主体全部按期完成2025年度环境社会治理报告披露，合规率达 100%， A 股上市公司披露数量与质量稳步提升。
1: 中国农业科学院第八届农科开放日昨天启动，活动设置科普大讲堂、科普展示等丰富多彩的活动。2019年以来，中国农科院和院属单位同步举办农科开放日，累计吸引超过4100万社会公众通过线上线下参与。
2: 记者从国铁集团获悉，今年前八个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超33亿人次，同比增长 3.9%， 创历史同期新高。适应旅游观光、生态康养、红色研学等市场需求，铁路部门累计开行旅游列车2500多列，带动沿线文旅产业发展。
1: 记者昨天从我国首届航天医学工程大会上获悉，中国空间站稳定运行五年来，我国已构建了失重防护、营养保障、医健医保、心理保障、环境安全五位一体的航天健康保障体系，总体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空间站长期驻留保障能力持续提升。
2: 昨晚6:50，我国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2号丁运载火箭，成功将株洲太空星际 PiSat 2 13至16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1: 第13届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昨晚在陕西西安开幕，本届电影节包含金丝鹿奖评选、国际交流与产业合作、科技创新与新业态培育、电影展映与文化惠民等内容。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创办于2014年，是共建一带一路框架下的国际性文化交流活动。
3: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也门胡塞武装19号说，当天使用了大量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首都利雅得的敏感目标以及沙特阿美公司位于盐部的设施发动了两次军事行动，两次行动都取得成功，目标区域发生大规模火灾。这是对沙特方面持续发动空袭以及指责也门袭击麦加等行为的回应。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19号说，沙特防空部队当天凌晨拦截了一枚也门胡塞武装向沙特首都利雅得发射的弹道导弹。他还说，也门胡塞武装持续升级行动，企图袭击利雅得的平民和民用设施，但均已被挫败。土耳其外长同日表示，土方不接受沙特被卷入当前美国与伊朗之间的冲突，沙特自身也无意卷入冲突，旨在结束战斗的有关方案已转达各方。他还说，土耳其将信守麦加共同防务协议承诺，并可能给予沙特军事技术方面的援助。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三国8月7号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协议规定，对三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三国全体的攻击。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19号说，伊朗提出的谈判条件是美国结束所有针对伊朗的战事，解冻被冻结的伊朗资产，并结束海上封锁。 卡塔尔已将这一谈判条件转达给美方。

0: 伊朗一位高级别消息人士当天早些时候称，卡塔尔和巴基斯坦作为调解方已告知伊朗，美国已准备好进行谈判并达成协议。
1: 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19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主要通航航道已经完成水雷清除，已有数千艘船只通过。海湾地区合作伙伴经霍尔木兹海峡运出的原油已超过10亿桶。他还说，在美方实施的封锁下，伊朗经相关航线出口的原油为零。
0: 记者19号获悉，刚果金卫生部最新数据显示，截至目前，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超7500例，其中3600多人死亡，1800多人康复，病死率接近半数。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2026年第十届全国水下机器人大赛在辽宁大连闭幕。本次大赛重点比拼在真实近海环境下水下机器人的水下感知探测、水下定位通信和水下智能作业能力。今天，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将迎来首个公众开放日。本届东博会首次设置 AI 大卖场，以 AI 软硬件产品为定位，打造一站式展购销消费体验。今天，2026世界制造业大会将在安徽合肥举行，大会设置多个特色展区，聚焦前沿制造、新能源、人工智能等热门领域，一批新技术、新产品将集中亮相。体育方面，今天是第20届亚洲运动会的首个金牌日，中国健儿将全力以赴冲击本届亚运会首金。国际方面，当地时间20号，德国梅克伦堡前波莫瑞州及柏林州将举行地方选举，被舆论普遍视为观察德国总理默茨执政前景的重要节点。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方亮、孙稳、程浩龙，主播程亚、钟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4: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5: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2: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6: 北京时间7点整。

当耳畔响起涛声，让电波带您穿越蔚蓝的辽阔，用声音丈量海洋的每一寸深邃，用电波传递港湾的每一缕温暖。这里是 FM 91.7 长海之声。

0: 品牌飞跃，电台力量 FM 91.7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1: 哎，小李，累了吧？
2: 快，
1: 咱哥俩歇会儿再干。
2: 好嘞。哎哥，你这安全帽还有这个安全带怎么没？
1: 嗨，这就不懂了吧？兄弟，跟哥学，带你做工地最靓的仔。
2: 哟，拿捏了。
1: 安全帽不戴，戴了很不帅。
2: 哎，
1: 不系安全带，干活多自在。
2: 上
1: 午喝点酒，疲惫不再有。
2: 啊，
1: 累了点根烟，快活似神仙。哎哎哎哎，啊！
3: 不系安全带，订房缠绷带，安全生产握侥幸，违章操作要人命。
4: 手中有尺度，心中有界限，眼前有方向，心中有红线，脚下有正气，心中有底线。工厂重在一土一木，防腐重在一丝一毫。明界限，畏红线，守底线。党风廉政建设，我们一直在路上。
5: 一支晴雨，出行平安。这里是917长海之声交通气象信息权威发布。
6: 下面播发长海县气象台9月19日17时发布的天气预报，预计未来两天天气较好，风力不大，气温变化不大。19日20时到20日20时多云见晴，局部有雾，雾浓时局部有毛毛雨。长海县各镇及周边海域东南风5到6级转偏南风5到6级，气温21到24度。20日20时到21日20时多云见晴，局部有雾，雾浓时局部有毛毛雨。长海县各镇及周边海域东南风5到6级转偏南风5到6级，气温19到27度。大长山、小长山、广路多云见晴，东南风5到6级。大长山气温19到24度，小长山气温20到22度，广路气温21到24度。张子、海洋多云兼晴，东南风5到6级。张子气温20到24度，海洋气温19到23度。24小时海岛交通信息早知道。长海机场航班信息通告：9月20日，长海至大连航班无航班计划。如您有出行计划，可随时关注长海大长山岛机场公众号，查看最新消息。订票热线89881366。长海钓鱼岛港预报9月20日航班计划如下：长海鸳鸯港至皮口港航班7点执行第一班次，最后班次为16点05分，全天执行23个航班，期间执行鸳鸯港至多洛姆港航班1班，皮口港至长海鸳鸯港航班8点执行第一班次，最后班次为16点，全天执行23个航班。广鹿岛港将执行多洛姆至鸳鸯港的航班1班，开船时间为7点，请出行前再次与出发地港航客运站确认航班信息，如因天气、潮汐等原因导致航班调整或取消，以港口实时发布航班为准。详细航班信息可以通过89895000进行咨询。
7: 每首歌都有属于它的故事，每段旋律都有它的独家记忆。时代将青春镌刻在翻涌的浪潮中，寻找每一朵浪花的精彩，就来音乐海岸线。

音乐海岸线，美好旋律值得听见。各位好，我是张小白。今天呢，我们要和大家来听到的歌《海藏》是动画《四海奇经》第二季的主题曲，在2019年10月23号发行。那这部剧是国内首部海战奇幻冒险题材的 3D 动画。

声的演唱将男女情感演绎得缠绵悱恻，动听的歌声将字里行间性命相托的感情渲染得淋漓尽致，一幅不畏艰难险阻勇往直前的画面跃然眼前。这首歌旋律唯美，听了之后会让人有无限循环的冲动。正如歌词，当故里渐远，多庆幸有你在身边，初心不凋谢，四海潮生着眷恋，若爱是深渊，纵身漩涡也成全，他日重逢我仍是无畏少年。赤子之心，患难情深，被周深演绎的感人至极。

0: 一页纸记录的是书中的乾坤，
1: 一段声音留存的是阅读的温度，
0: 记录书中的力量与美好，
1: 让文字成为时光最美的注脚。
0: 开卷有声，
2: 突然被这段话治愈了。今天分享的是做自己的光，人生最大的意义就是让自己快乐，所以不要太敏感，不要总跟自己较劲，不要给自己施加太大的压力，不要让情绪打乱你的生活节奏。你可以短时间的不开心，但别长时间的不清醒。允许自己崩溃，但也要学会自愈。我们来到这个世界

0: 只有一次，百年之后没有你也没有我，所以吃你想吃的饭，见你想见的人，看你喜欢的风景，做你喜欢的事。保持快乐的秘诀就是无所谓，这个世界最好的放生就是放过自己，能让自己开心就别让自己难过，能讨好自己就别为难自己。人生本来就是减法，来日并不方长，一定要珍惜当下，要健康的活，平静的过，开心的笑，适当的忙，这就已经很好。
1: 海天一色，如诗如画，泼墨蔚蓝，清风随行，从耳畔到心灵，倾听这里的浪花拍岸，感受澄海群岛的极致浪漫。 FM91.7 海岛风情。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海岛风情栏目。澄海县广鹿岛小珠山遗址诠释着几千年前的历史印记，每一个澄海人都不会忘记，这里是辽南第一缕炊烟升起的地方，也是澄海渔家人无惧风浪、朴实勇敢精神的源头。今天就与听众朋友一起探寻辽南第一缕炊烟升起的地方。澄海群山，山海画廊，山岛耸峙，历史悠久，这里是大海中最耀眼的一串明珠，这里是北黄海会客厅、大连海上花园，海岛文明的发祥地，海岛精神的源头。追寻七千年前的历史脚步，寻找辽南地区第一缕炊烟升起的地方，这里就是澄海县小珠山遗址。日月亘古，山川经久，小珠山遗址历经七千多年的沉寂，终于在1978年带着历史文明与世人相见。小珠山遗址位于澄海县广鹿岛中部的唐洼村吴屯，是中国北方新石器时代的贝丘遗址。整个遗址范围大约5000平方米，堆积层按文化分类分为5期，为辽东半岛新石器文化年代序列的研究提供了地层证据。同时，小珠山遗址对研究辽东半岛新石器时代聚落形态和布局、史前时期人类的社会分工以及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辽东半岛新石器时代的经济模式等研究工作提供了大量珍贵的资料。从小珠山遗址中发现了大量不同时期的生产工具，代表着当时先进文明的各式陶器以及各类动物的遗骸。小珠山遗址文化堆积分为3层，下层石器以打制的为主，器型有刮削盘、盘状器、网坠、石球以及磨盘磨棒，并发现有骨器。兽骨的种类有鹿、獐、狗，以鹿为多。在中层发现有居住面、柱洞等建筑残迹。据放射性碳素断代并经校正，中层的年代为公元前4300至前3900年左右，上层石器以磨制的为主，并发现有骨器，特别是有少许的筋骨。从中层的三足瓢形器和上层的三环足盆等可看出，分别受到大汶口文化和山东龙山文化的影响。在这些遗址中发现了与山东龙山文化相同的多种陶器，特别是发现了山东龙山文化创造的蛋壳黑陶。蛋壳黑陶制作技术高超，胎盘很薄，仅有1毫米至2毫米，有光泽，敲击有金属声，是山东龙山文化创造的中国古代最精美的陶器。许多专家认为可以和宋代最精美的瓷器比美。小珠山遗址代表了大连地区新石器时代早、中、晚三个文化时期，成为大连地区原始文化编年的重要依据，也是大连地区其他新石器遗址的重要参照物。虽然有些已经随着时间的流逝变得碎片化，但是经过专业人员

珠山遗址的出现更加印证了当时大连地区的先民们已经学会了农耕，充分利用自然地理优势，过着以渔猎为主的定居生活。而长海也成为了大连历史文明的发祥地，这个大海上璀璨的明珠正用它深厚的历史底蕴闪着更加耀眼的光芒。2013年5月，小珠山遗址被国务院核定公布为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小珠山文化对辽东半岛甚至整个东北地区的重要性显而易见，它见证了几千年的沧海巨变，同时也为人类发展的研究提供了更加丰富和准确的证据。踏足这里，仿佛能窥探到千百年前先民们勤劳耕作的背影，研发新工具时坚毅的眼神，出海丰收时喜悦的笑容。听众朋友，小珠山遗址诠释着长海几千年前的历史印记，每一个长海人不会忘记，进入新时代，我们更应该传承、拓展、发扬无惧风浪、朴实勇敢的渔家精神，创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美好家园。好，感谢收听本期《海岛风情》，再见。

海故事，聆听长海声音。这里有扎根长海的人，这里有建设长海的事儿，这里有海岛人的故事。

他们都是谁？又有怎样的传奇故事？长海县作家于厚林的长篇纪实文学《海岛女炮班》将带您一起走进他们的峥嵘岁月，认识一下这些不爱红妆爱武装的海岛姑娘。

张淑英他们在大连黑嘴子四码头下船，炮兵比武主办方派军车接他们。汽车从码头启程，穿过大半个市区，前往甘井子区营城子。20世纪60年代的大连没有高楼大厦，大连火车站就是市中心高大宏伟的建筑。街道两旁多数楼房不超过三层，但展现在眼前的一切，对于土生土长的海岛女民兵们来说，是做梦都想象不到的繁华世界。张淑英来过大连，但对周围的一切仍旧是十分陌生和好奇。坐了一天船都不太好受，但坐在车里看着从身旁掠过的楼房和奔跑在街道上的车辆，每个人的眼睛都不够用了。军车载着他们沿着城市的街道行驶到郊区，行驶到农村，一直到达渤海近岸的营城子靶场附近。张淑英他们并不知道这是哪里，听有人说是黄龙尾，是训练基地。从明天起，他们就要在这里连续进行多天的严格训练，然后去营城子靶场参加火炮射击比武。他们住在部队所属的招待所里休息了一夜，第二天正式进入训练角色。在他们到达驻地时，主办方已经为他们借了一门大炮，安放在招待所附近。从哪支部队借的，他们不知道，也不需要知道，只知道这门大炮是从很远的地方拖来，拖炮的卡车也临时配属他们。看到和张家楼哨所那门大炮长相一模一样的85加农炮，他们倍感亲切，仿佛老友重逢。在黄龙尾训练，炮车把大炮从驻地拖到训练场，女民兵们手推肩扛，把大炮推到站位，开大架，在地面挖坑固定炮架。这些全是繁重的体力活，正值盛夏，把一门大炮固定好就要累出一身大汗。一切准备就绪，开始测距离，下达口令，装填炮弹，瞄准。张家楼女炮班三人和从岭后大队瑞城生产队女炮班选拔的5个人，就这样开始了在营城子靶场比武之前的紧张合练。毕竟不是朝夕相处的原班人马，训练中一个动作一个眼神就能领悟，出大力的活一起干，关键岗位要有重点人选和预备人选。班长兼瞄准手张淑英，炮长王淑琴，装填手魏传琴是主力，引信手也非常重要，不仅需要速度，操作时一旦不慎还会有危险。引信手徐福英因为去大连湾探亲没能赶上这次比武，就让瑞城女炮班的王玉秋点

他们都是谁？又有怎样的传奇故事？长海县作家于厚林的长篇纪实文学《海岛女炮班》将带您一起走进他们的峥嵘岁月，认识一下这些不爱红妆爱武装的海岛姑娘。

长山群岛历史悠久，早在7000年前就有先民在此从事渔猎活动，这里流传着许多传说故事，这些传说与海岛息息相关，代代相传。请听长海之声 FM91.7 长山岛传奇。

大家好，今天我们来讲《海神娘娘的传奇故事》的第一集。诸位朋友，看过《西游记》的都知道，那东海龙王生的是十分丑陋，但是他的六个闺女却十分俊俏。龙王每年要两次巡游四海，每次巡海，闺女们都闹着要跟父王游玩，龙王总是按照龙庭的规矩严厉管教他们，不带他们。他们被父王深锁在龙宫里，就经常到母后面前诉苦，母后也无可奈何。这年春上，龙王又要巡海，不知道怎么高兴了，和王后一商量，就带上六个闺女顺路游春。这龙王巡海是有章法的，虾精在前面开道，蟹将在后边护卫，沿途各类水族都得回避。这一天天蓝海平，山绿花红，渔民们刚想出海打鱼，突然从海面上传来了叮当咣当的喧闹声。渔民们一听就知道这是要过龙冰了，等过完了也得小半天，干脆就坐在沙滩上看热闹了。有个小伙子叫姚山，他家穷，父亲前年出海摊上了天气，葬身大海，多病的母亲呢火气攻心，不久也就去世了。姚山拖着一定的饥荒，都二十多了还没娶上媳妇儿。俗话说女愁哭男愁唱，姚山生了一副好嗓子，他眼望着蓝天，面对着大海，独自坐在辣椒礁上唱起了渔歌。天上飞过一只老鹰，你也孤独一身，水里游来一条鲫鱼，你怎么不入群，爹爹留下一条破渔网，谁家姑娘肯上门。龙王的女儿们一路欢欢喜喜的观山赏景，好不快活，突然听到了姚山这动听的渔歌，有的夸奖姚山的嗓子好，有的嫌乎他唱的调啊太忧伤，唯有六姐没吱声。她很可怜姚山的孤独和贫苦，偷偷地抹去眼窝的泪花。姐姐们再往下说些什么，一路上又看到些什么景，她都无心听也无心看了。等转回龙宫，六姐是饭也吃不下，觉也睡不着，老惦念着姚山。有一天，六姐大胆地对姐姐们说，她要嫁给姚山。姐姐们看着脸红的小妹，都认为她是发了疯，你一言我一语，不让她到人间受苦。二姐说，人间的光棍多了去了，你不要去管那些。六妹天真地说，我嫁给姚山，人间的光棍不就少了一个吗？三姐疼爱小妹，劝她说，你是金枝玉叶，哪受得了人间的贫寒。六姐倒安慰起三姐来了，我和姚山勤俭过日子，苦也会变成甜。四姐告诉小妹，人间多苦多难，再大的苦难莫过于出海遇上风浪，孤儿寡母太多了。六姐心中早有打算，央求姐姐们说，爹爹宝库里不是有一盏莲花灯吗，只要姐姐们肯成全我带到人间，就能保佑渔人出海平安。五姐素常往爱和小妹磨牙绕舌，这会儿瞪起眼睛吓唬她，你要敢私奔人间，
咱爹要抽你的龙筋，扒你的龙皮，剔你的龙骨。六姐把脖子一硬，瞪着眼睛说，我不怕，我更喜欢成为凡人。这几个姐姐都劝说不了小妹，又见大姐站在一旁始终没开腔，就让大姐拿个说法。大姐看出小妹是铁了心了，只好说，你势必要去人间，我也不阻你，可你要知道，再过三年就是咱爹百年一寿，六姊妹给爹拜寿，少了你当姐姐的不好交代，要去你就快去，且给你三年夫妻时间，到时候我们准保到海边迎接你。那张六姐是不是真的来到了凡间呢？请听下回分解。

0: 他们没有豪言壮语，用行动诠释责任与担当，闪耀着作为一颗螺丝钉的光辉。他们是一个有为的团队，一支善战的队伍，传承着之所以优秀的企业基因。他们在传递正能量，在行业内打造长海品牌，赋能生态海岛建设。他们是海岛的优秀儿女，是提供北纬39度卓越海洋食品的服务商。请听 FM91.7 长海人民广播电台海岛印记。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海岛印记，我是主持人叶涵。今天的长海印记，我们首先走进长海，领略住在海豚湾附近的长海人家的自豪感，以暗示法识别新型网络诈骗的骗术。本期的海岛印记还将带您鉴赏獐子岛的美味食品海鲜水饺。好了，今天的海岛印记正式开讲。海豚畅游长海海域，獐子岛海域牧场诱见鲸鱼的视频在抖音、小红书等平台屡见不鲜，成为热聊话题。长海县良好的海水水质吸引了鲸豚类海洋哺乳动物前来栖息。在长海县大长山岛和哈心岛之间，乘船出海的人们经常能看到三五成群的海豚在海中嬉戏。优越的海洋环境和丰富的渔业资源，让上千只江豚选择在长海生活繁衍后代，这里也成为了名副其实的海豚湾。而在獐子岛海洋牧场，一些海上生产的渔民也时常能听到远处鲸鱼的换气声。许多当地渔民和海

0: 钓人及游客，还多次看到小温鲸露出水面换气喷水的场景。每年的四月，长海会迎来从远洋而来的被称为海上大熊猫的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斑海豹，它们集中在大长山岛和小长山岛、哈仙岛和瓜皮岛的海洋牧场养殖区，或趴在网箱上寻觅食物，或趴在冰面上休息，时而露头，时而潜水，憨态可掬。良好的海水水质吸引着鲸豚类海洋哺乳动物前来安家栖息，这得益于长海县持续加强海洋生态环境建设。根据海洋生物专家介绍，海豚、斑海豹、小温鲸等动物对繁衍环境极为挑剔，不但要求海水干净，周边还要有丰富的鱼虾贝藻以及良好的生态环境。也就是说，选择长海县作为固定的繁衍栖息地，证明了长海县的生态环境足够优良。出海看鲸鱼，居住地的旁边就是海豚湾，这样的海岛人家宜居环境，大家是否觉得够嗨、够惬意呢？
1: 以案释法，助力法治长海建设，唱响纪检监察主旋律，传播长海反腐正风好声音。
0: 欢迎回来，继续收听海岛印记。以案为鉴，守法在心，宣传防诈骗，共作反诈明白人。进入2025年，网络诈骗分子借助技术手段和社会热点，设计出更具迷惑性的套路，网络诈骗手段不断升级。像新型诈骗套路中的披着兼职外衣的陷阱，以零门槛高回报为诱饵进行的刷单返利诈骗，或是设置高收益的骗局，利用内幕消息稳赚不赔等话术吸引投资者进行的虚假投资理财诈骗，再是瞄准青少年群体，通过游戏内私聊或交易平台发布低价装备、代练服务信息，诱导玩家绕过正规渠道支付定金或手续费，随后拉黑消失所进行的游戏交易诈骗。可以说，所有网络诈骗的本质就是利用人性贪婪的弱点。记住，天上不会掉馅饼，踏实赚钱最安心。在平时的工作生活中，我们应该牢记三不原则，那就是不轻信陌生电话、短信、链接等，不透露银行卡号、验证码、密码等个人信息，不转账，任何要求向陌生账户汇款的行为均需要提高警惕。以案为鉴，共作反诈明白人，唯有保持警惕，学习反诈知识，才能有效避免自己的一切损失。
1: 印记长海，北纬39度的鱼虾贝藻，必然让人垂涎欲滴。走进海岛，耳闻海洋食品服务商针线的海鲜佳肴。
0: 在中华美食的广阔天地里，水饺作为传统面食的代表，一直深受大众喜爱，尤其是海鲜水饺凭借独特风味，在餐桌上越来越受消费者的欢迎。提到海鲜，獐子岛品牌的海洋食品已成为高品质的象征，家喻户晓。如今獐子岛集团以海洋牧场的海胆、鲅鱼做原料，针线的海鲜手工水饺给食客们带来了全新的味觉享受。獐子岛海胆水饺堪称水饺领域的贵族，馅料选择颗粒饱满、色泽金黄的海胆黄，传统制作技艺与现代创新相结合，经验丰富的工匠师傅凭借精湛的手艺包制出皮儿薄而有韧性、馅料饱满紧实的海胆水饺。海胆水饺鲜美不腥，老少皆宜，蒸煮后的水饺咬上一口，海

0: 感的鲜美瞬间在口中弥漫开来。新鲜食材保留了原汁原味，劲道的面皮儿与紧实饱满的馅料相得益彰，味道鲜美诱人。在水饺的美食江湖里，鲅鱼水饺凭借其独特的鲜美风味始终占据着重要地位。獐子岛鲅鱼水饺严选新鲜鲅鱼，捕捞上岸后剔骨取肉，最大程度保留鱼肉的紧实弹嫩，搭配韭菜等食材，包制出皮儿薄馅儿大的鲅鱼水饺，而且采用速冻锁鲜技术，让消费者随时都能品尝到如同刚包好的鲜美滋味。獐子岛集团出品的生鲜速食海鲜手工速冻水饺，解锁多样吃法，让您尽享水饺美味。传统的水煮或是蒸水饺、煎水饺、红油水饺，无论采用哪种经典吃法，每一种水饺的麻辣鲜香味道都会直击舌尖，令人回味无穷。记住啊，长海县不仅盛产优质的海洋珍品，这里的海洋食品服务商还针线用优质海珍品制作的美味加倍的海鲜水饺。好的，崇尚优秀人品，传递世间正能量，以案示法，助力法治长海建设。北纬39度的海洋食品垂涎欲滴，感恩服务商针线的海鲜佳肴。本期来自海岛的印记就是这些，更多内容请您关注长海融媒手机客户端、抖音号、视频号。再会。
1: 长虹飞驾融于海，碧波行进万家连，长海跨海大桥构建一体化交通网络新格局，打造促进区域经济共同起飞的脉动之路，陆岛一桥连，两地同发展。请听 FM91.7 长海之声，脉动之路，长海跨海大桥。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脉动之路长海跨海大桥栏目，我是主持人野涵。从昔日的海上单一落后的交通条件，到如今岛与岛间、岛与大陆间、高速客船、客货滚装轮船往来穿梭，民用航班直飞大连，而且长海跨海大桥也将开工建设，可以说长海县的海上交通在发生着潜移默化的转变。今天的脉动之路长海跨海大桥栏目，就让我们一起回眸海岛交通事业的快速发展。老子的道德经说，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事万物。岛县长海的岛屿间、岛与大陆间的交通依赖的主要就是海上交通。受潮汐、大风、大雾等自然因素影响，海上运输每年有60多天无法通航。为解决海岛居民出行难，长海县反其道而行之，采取复合型策略。经过近40年的建设，长海县有人居住的岛屿全部通航，系列高速客轮、客货滚装轮连通了岛与岛之间、岛与大陆间的航线，形成了1.0版本的海岛陆海交通构架。
1: 迎接长山群岛大桥时代，展现长海国际生态旅游岛的雄姿神态，凸显国家级旅游度假区的地域特色，陆岛一桥连，两地同发展。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91.7 长海之声，脉动之路长海跨海大桥。
2: 40年间，虽然陆岛交通在发生着巨变，但潮汐、大风、大雾等自然因素着实是制约海上交通的瓶颈。结果赶立潮头的长海县在国家省市的大力支持下，1988年11月建成了国内首个县级民用机场。2014年7月，全长3.45公里，连接大长。

0: 山岛与小长山岛的长山大桥通车运营，实现了海陆空立体化交通网络，可谓 2.0 版的跨越式海岛交通版图。
1: 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事万物。随着长海跨海大桥的建设，将极大地缩短长海地区与外界的时空距离，促进区域间的人流、物流、信息流更加顺畅的流通。一方面，便捷的交通条件将吸引更多的投资和项目落地长海，推动当地海洋渔业、文旅产业的快速发展，助力长海实现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另一方面，对于长海居民而言，出行将更加便利，能够享受到更加丰富的公共服务资源，生活质量也将得到显著提升。长虹飞架融于海，碧波行径万家连。展望未来，长海跨海大桥将真正成为连接长海与外界的黄金通道，长海地区必将迎来新的发展契机，书写长海高质量发展新的篇章。今天的脉动之路长海跨海大桥栏目内容就是这些，感谢您的陪伴。更多有关长海大桥内容，请关注长海融媒手机客户端、抖音号、视频号。再会。
2: 长山群岛，一个滋养万物又抚慰人心的地方。深邃的海洋铸就了这里人与自然、人与大海的命运共同体。这里也成为了各种非常海洋生物的家园。请听 FM91.7 长海之声，小海岛大海洋，讲述中国唯一海岛边境线长海县海洋物种的故事。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小海岛大海洋栏目，我是主持人肖鹏。在黄海生态区周围生活的长海人与在这里栖息生长的400多种鱼虾、贝藻等温带海洋生物组成了人与自然的命运共同体。海岛市场上卖的鲜鱼、贝类和藻类，人们爱吃的鱿鱼丝、海苔，海滨觅食的海鸥、鲸豚，潮起潮落间海底舞动的藻类等等。国际生态岛长海县积聚了黄海代表性鱼类种群和底栖动物群，组成了完整的海洋生物群落。今天的小海岛大海洋栏目，我们就一起来聊一聊繁衍在黄海生态区中的物种带鱼。带鱼属于鸬形目带鱼科的鱼类，我们通常也叫它刀鱼。带鱼的身体呈带状，身侧扁，体前部背腹缘几乎呈平行状，越往尾部就逐渐变细，形成鞭状。带鱼的身体光滑无鳞，呈银白色，犹如身体被刷上了一层银粉。背鳍及胸鳍呈浅灰色，而且长有细小黑点，尾部呈黑色。带鱼有昼夜垂直移动和结群排队的习性，白天成群栖息于海洋的中下水层，晚间活动于海水底层。带鱼的寿命为8年左右。带鱼游泳能力差，腹部有游离的小刺，游动时不用鳍划水，通过摆动身躯来向上游动。白天浮在海水表层，晚上就降到海底，静止时头向上，身体呈垂直，只靠背鳍及胸鳍的挥动，眼睛注视头上的动静，若发现猎物时，背鳍就急速震动，身体弯曲扑向毛虾、乌贼及其他小型鱼类以觅取食物。带鱼生长迅速，20的带鱼一般体重可达350克左右。带鱼有洄游习性，长海县海域的带鱼就属于洄游的渤海湾带鱼类。每年的1至3月，带鱼在黄海南部海域越冬，4月开始分数只北上生殖洄游，其中一只越过山东半岛后，于6月在黄海北部产卵，产卵后的带鱼就近捕食。逐渐的，随着天气高温、水温上升，带鱼成群游向近岸，9、10月份也成。

0: 为了捕捞带鱼季节，而如今这样的捕捞季已许久不见了。究其原因，就是带鱼的生物链遭到破坏，洄游沿途的环境变得恶劣。可让我们欣喜的是，近几年长海县渔民出海时经常能捕捞上来多年不见的渤海湾刀鱼，而且有资深潜水者在獐子岛海域发现，近海40米水深下，带鱼和玉金鱼群交相穿插，纵横海底，出现了一度消失的带鱼产卵的景象。据海洋专家介绍，带鱼群的出现说明了这里的海洋生态环境得到了有效恢复。
1: 长山群岛铸就了人与自然的命运共同体。 FM91.7 长海之声，小海岛大海洋，继续讲述中国唯一海岛边境线长海县海洋物种的故事。
0: 一度消失的带鱼重现长海县，尤其是长海县海域捕捞的小眼睛渤海湾带鱼，这几年因为产量稀少而价钱不菲。现在的渤海带鱼堪称北方沿海的名鱼之首，都是披着银色外装，身体表面好似刷上银粉的鱼类，在黄海北部长海县当属大棒鱼。大棒鱼的学名叫马步鱼，属真鱼科，海岛人也叫它棒鱼，是一种小型海洋鱼类。大棒鱼身体呈长圆柱形，体型上宽下窄，呈倒梯形毛笔状，绿背白腹，两侧侧线明显，下喙尖长，上喙较短，属于暖水性中上层鱼类。大棒鱼繁殖力较强，当年成鱼，成鱼体长一般在30至40厘米，单尾重约100至150克，靠掠食中上层浮游生物为主。就是因为大棒鱼在中上层浮游掠食，海岛人想到了垂钓它的独特方式。
2: 海岛人用木头做一艘小船，上面再装上一个小小的帆，然后站在海边的礁石或者沙滩上，让这艘小帆船顺风拖着一根鱼线朝海里飘。如果风向不对，就得游泳把小帆船带出去。小帆船后面拖着的鱼线上绑着一串串挂有鱼饵的鱼钩，鱼钩旁边绑着浮漂子，让鱼钩都浮在水面上。大棒鱼看到水面上飘着那么多美味的鱼饵，一起冲上来，鱼是一条条的都被鱼钩勾住。海岛人把这种钓鱼方法叫做漂放大棒鱼。
0: 长山群岛，一个滋养万物、组成完整海洋生物群落的。
1: 向海而生，扬帆远航。FM91.7，长海之声。春的浪漫，夏的炽烈，秋的收获，冬的静谧。听海岛四季的时光轮转，品长海这汪深蓝的独特意蕴。一切尽在 FM91.7，长海之声。
3: 这里有鲜活资讯，有温情的人文故事，更有跨越山海的浪漫之旅。立足长海，传递深情。FM91.7，长海之声，和你在一起。
1: 品牌飞跃，电台力量 ，FM91.7 和你在一起。县城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4: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5: 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4: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5: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 绵薄之